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您又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我希望在这里呢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在医疗上怎么样能够照顾自己。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而且呢已经有好多年了，尤其是在我自己最忙的时候，因为不注意没有喝水，所以呢这个肾结石它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疼痛。因此呢我自己非常的注意要喝水，要记得要喝水啊。但是呢今天呢我在节目里面有想跟大家聊的不但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到底肾结石有哪一些的症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石头，是不是？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不一样的各种不一样的石头，各种不一样的肾结石，还有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另外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你有了肾结石之外还要注意一些什么样其他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要来怎么样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只需要吃药，还是像我一样就是喝很多的水啊。那么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所有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很仔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也希望借着这些资讯呢大家能够照顾自己，也知道怎么样来预防得到肾结石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再来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讨论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通常呢，当我们有这个急性的腰痛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去判断是不是一定是肾结石。如果你从来没有得过肾结石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了急性的腰痛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背痛，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我记得呢，当我在怀孕我的小女儿的时候呢，我大概是3、4个多月吧怀孕，那我突然觉得呢，腹部的右下方呢非常的疼痛。那你也知道，右边的下腹有可能是盲肠炎，所以呢，我自己即使说我是医生，我还是有一点很紧张的感觉，以为是盲肠炎，所以呢就到这个紧急室里面去了。到了紧急室，因为我怀孕，所以呢他们也不方便照 X 光，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些检查。那么在检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说这是不是肾结石，他们的确是看到尿里面呢没有什么血，但是呢，当他们拿去实验室化验的时候呢，里面是有带着一点点的潜血。结果呢，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然，所以就把我入院了。入院了以后呢，这个外科医生就来了，他摸了一下也没办法判断，那他也很觉得说，如果是盲肠炎，没有赶快去处理的话呢，那就可能会有很不好的下场，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把我预备要带到这个手术房里面去了。当我在等这个手术房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他们正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有一个石头出来了，在这个。因为他们每次尿的时候，他都要让你一定要尿在一个桶子里所以呢，就看到了一个石头所以呢，还好现在就是我没有需要去做这个手术，盲肠炎的手术当这个石头排解出来之后呢，一切就很好，就没事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腰痛，急性的腰痛，急性的腹痛，腹部疼痛的时候呢，实在是非常让我们。

这个医生也很难做这个评估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诊断的方式。当病人呢他有血尿的时候，其实呢就比较好判断，因为如果你有血尿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会想到是不是有肾结石。如果说呢尿里面的尿液的这个酸碱值，还有它里面是不是有结晶，还有呢我们要去做培养，这些呢在尿里面所做的这些测验，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当我们没有看到红色的尿里面没有红色的血液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来判断这种这个尿里面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有肾结石。比如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没有什么痛，然后呢他就是例行检查，然后检查尿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尿里面有结晶。这种结晶呢我就可以告诉他，其实他就需要注意一定要多喝水因为呢这个结晶以后当他少喝水的时候呢，这个结晶可能就会慢慢的长大，然后就会成为一个石头不知道哪一天呢就会造成了阻塞那么尿为什么会有血尿呢？其实就是因为那颗石头在我们的尿道管里面呢产生了许多的伤害，因此呢就会让这个血在这个尿道管的墙壁上呢就会造成伤害，之后就会产生这个流血 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结晶，当我们去做了培养，如果说这个石头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在旁边作怪，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膀胱里面的膀胱里啊，或是在这个尿里面就会产生有很多的细菌，这个时候有时候肾呢就会产生肾脏本身的一种发炎，那么就更危险了。另外呢在尿里面呢我们要检查的就是尿里面它的钙质或者是它的尿酸。那么在这个血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电解质的检查。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呢他都会帮你验血验尿，在这些例行的验血跟验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在尿里面是不是有钙或是有尿酸，如果尿酸很高的话呢，那么这个石头就比较好辨别说它是一种因为尿酸的结晶的一种石头。这种尿酸结晶的石头很特别，因为呢它在这个超音波上啊在 X 光上啊有时候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这个结晶是透明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石头通常我们看到了这个黑色的那种石头呢都是因为有钙质的关系，所以呢就会看到这个是石头呢是黑色的。如果呢有石头，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如果有石头流到了这个尿里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然后来做一个分析。这些呢就是尿跟血的检查。当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也介绍一些有关怎么样做一些 X 光啊其他的一些摄影方面的检查。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意识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要怎么样用血液和尿液的方式来检查我们有没有这个，当我们有急性腰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有肾结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一些平面的这种腹部的 X 光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我们呢其实可以照一个叫做 KUB 的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可以帮我们辨别是不是有尿酸的石头。刚才跟说了，因为尿酸的石头呢是透明的，所以呢如果说

了这个尿液跟血液检查，判断出来的确是有肾结石，而且呢在 X 光上面是看不到的透明的石头，那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个是一个尿酸的结石。其实其他的一些肾结石呢都是不透光的，因此呢在这个 X 光上就可以马上的看到是有长了一颗石头。而且呢这个石头它有时候不是就是留在你的肾脏里面，而是呢它会慢慢的流到有时候是在下腹，有时候甚至到了膀胱里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照一些ultrasound， 就是可以照一下这个超音波。在超音波的照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石头到底是透光的还是不透光的。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尿道管的时候，在超音波上我们可以看到尿道管它是不是有扩张。因为有时候啊如果你有长期的这种肾结石的话呢，因为了阻塞，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个尿道管它就会扩张，因为尿出不来嘛，所以呢它就挤在这个尿道管里面出不来，所以呢它变得就比较扩张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尿道管变宽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减低了它的这个弹性。那么有时候呢在你膀胱或是在你的这个输尿管，当它有一些细菌的时候，有时候呢就会反倒的会来影响到这个肾脏，因为输尿管没有办法让它排泄下去。另外呢 ultrasound 就是这个超音波还可以看到你的肾脏的大小。如果说呢肾脏变大了或是变小了，或是里面有些什么泡状的这个或是有 cyst 就是 renal cyst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超音波上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他呢像 CT 啊，就是断层扫描啊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磁性的扫描 MRI， 这倒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呢通常当你做了验血验尿还有这个平面 X 光或是 ultrasound 的检查之后呢通常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有信心的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有肾结石的毛病。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化验石头的结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有哪一种的石头是你的肾结石。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肾结石的治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所讨论的是肾结石的问题。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们已经聊了一下肾结石有哪一些症状，要如何的做一个验血验尿还有 X 光的检查。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肾结石。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的石头呢，我们都必须要第一个为病人解决这个止痛的问题，因为这种的肾结石呢是非常非常痛的。有些人甚至跟这个生产啊，妇女的生产比较，这种痛非常的痛。因此呢，当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这个肾结石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止痛药啊，这种。不是说要让病人呢就是一直忍耐着有些人他其实就吃一些 Tylenol 就可以了。我不太建议病人呢吃这个 Motrin， 就是普通的一种这种发炎的药，因为呢有些这种 Motrin Ibuprofen 的这种药呢，有可能甚至伤害到了这个肾脏本身的功能所以呢，我会比较建议病人使用 Tylenol， 中文呢也就是对乙，
1: 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
0: 中文呢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泰诺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呢就是说是 Tylenol 或是 Acetaminophen。 那么 这种药呢就不太会伤害到你的肾脏可以安心的使用这种止痛药。另外呢就是要补给水分的充足，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石头呢能够慢慢的出来另外呢有些人呢他需要去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控制要保持这个尿的量呢要大于2.5升每天要超过2.5升。那么因为每一种不一样的石头啊，其实呢它都有不一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如果说在石头变得很大的时候，有时候呢要让它一个一个的排出来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呢有些医生呢就要让它转诊到这个专科医生，就是泌尿科的医生去做一个手术，直接的呢就从这个肾脏里面把大颗的这个石头把它取出来。

或者是呢做这个碎石的这种手术。另外还有一些病患呢，他会是医师会让他做这个经皮肾镜取石的手术，直接呢就从皮肤上有一个肾镜，肾镜就直接到这个肾脏里面把石头给取出来。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呢，从这个输尿管里面来取这个石头。通常呢，这种方式是可以治疗小于2公分的这种石头。你可以想象，就是非常痛的啊。如果说你要经过这个狭隙的这种输尿管呢，来取出这个石头，其实这种结石的做法，取出的做法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病人特别害怕要开刀啊，不想要让这个石头直接从肾脏或是经过皮肤怎么取出来，那么有些病人其实他是会选择这种输尿管的取石的方式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石头最好就是不要来，是不是？因此呢。当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啊，我想要再回到节目里面来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不一样的石头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预防。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刚才讨论许多有关于这个肾结石的这个毛病。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这种石头要怎么样的来治疗，怎么样这些原因是什么啊？我想最主要的一种石头呢，就是高尿的这种钙的这种石头，也就是在这个石头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个钙质。那么，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钙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尿里面就会大量的排出钙。因此呢，在尿里面排出了许多钙的时候，有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有胆固醇啊，或是有其他的这种尿的酸性在里面，因此呢，这个石头就会结晶了。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在胃肠里面的钙质的吸收过高；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肾里面它没有办法再吸收回去这个钙质，因为我们的这个肾呢，其实是很奇妙的，它的功用呢，就是把好的东西把它收回来，把它吸收回来，那么不好的呢，就排出身体之外。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巧妙，它能够知道应该要吸收多少的这个废，应该要吸收多少的好的营养，然后排出多少的废物。当这个钙质呢吸收或是排出不平衡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有这个钙的结晶在尿里面结成石头的问题了。另外呢，有可能也是因为原发性的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呢，过度的吸收了钙质。那么这个钙太多的时候，没办法把它吸收在身体里面，因此呢，它就大量的排出了。所以这三个原因呢，通常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肾结石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增加了胃肠钙的吸收，另外一个就是在肾里面吸收不良，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呢，它就大量的排出。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副甲状腺的问题，它出现了太多的骨质的这个吸收，因此呢，就有过量的这个钙的吸收，因此需要排出。所以，总结呢，就是我们的尿里面太多的钙了，因此呢，就会有产生这个有石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治疗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要喝很多的水，因此呢，可以把这个钙呢稍微淡化一点，把它稀释一点。另外呢，就是要不要再吸收太多。

的这个钙质了，在我们的维他命里啊什么的，就不要再要限制自己，不要再吸收，不要再吃更多的这个钙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种利尿剂的方式，这种利尿剂呢，通常医生是很普遍的，会让高血压的病人来使用，它叫做 hydrochlorothiazide。那么我们的这种病人呢，在使用这种药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的这个肾脏呢，能够吸收回这个钙质，因此在尿里面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钙了。这就是钙质的一个问题。那么，副甲状腺功能又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这个脖子里面呢，有一个有一种荷尔蒙，它是叫做甲状腺，对不对？那么在甲状腺旁边呢，有一个腺叫做副甲状腺。那么这个副甲状腺的功能跟甲状腺非常的不一样。甲状腺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身体有很好的新陈代谢。如果太高了，就会让自己亢进，有这种非常急速的说话或者出汗等等。但是呢，这些如果您的甲状腺太低的时候，身体呢就很没有精神，会变胖，会有便秘等等的这个问题，这个甲状腺其实它的学问蛮多的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讨论。也许呢，我们会另外开辟一个节目来讨论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甲状腺的旁边呢，就有4颗小小的副甲状腺。这个副甲状腺它唯一的功用呢，就是帮我们的身体的钙质来做一个平衡的调节。因此，如果当你的副甲状腺的荷尔蒙过高或是过低的时候呢，都对我们身体里面的钙质有不好的现象。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副甲状腺太高的时候，就会导致肾里面结石的这个形成。因此呢，有时候要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甚至我们需要切除这个是副甲状腺，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可怕？这呢，您倒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4颗这个副甲状腺。如果真的这个副甲状腺的荷尔蒙太高的时候，其实呢，除去一些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而且呢是必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肾结石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当然不是每一个有肾结石的人都有这个副甲状腺的问题咯，因此您一定要去看你的医生。记不记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需要检查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的这个钙质。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血的钙质是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怀疑，不会怀疑说你有副甲状腺的问题了。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有关这个尿酸石的这种产生，我们先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种石头呢有好几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尿酸的石头，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尿酸的石头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石头，而且它的产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液的这个量很低的时候它就会结晶了。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酸碱不对的时候，比如说是在稍微酸性一点 ,6.5 到7之间的这个pH 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尿酸尿酸的石头比较容易形成。那么这治疗的方法呢就跟另外的这些石头不太一样了。因为呢我们需要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尿酸。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给病人长期的服用一种药来降低尿酸。因此非常的奇妙，就是有一些病人他需要用吃药的方式就可以控制他的肾结石的问题。那么通常的就是尿酸因为尿酸石头的这种形成，因此可以每天吃药。如果是有这种石头的如果是有钙质的石头，通常呢它比较坚硬，因此有时候就比较需要用这种碎石的方式啊或是手术。最后呢另外一种很特别的石头就是叫做鹿角石啊，鹿就是我们看的那种在山里面跑来跑去那种鹿啊，然后呢角就是它的鹿，就是角落的角，鹿角。这种鹿角石呢通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的酸碱性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这种石头的存在呢通常也是跟这个尿里面有一些长期的细菌。因为这种细菌叫做 Proteus, 它的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石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抗生素才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就是如果说呢，有了石头的阻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尿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来，所以呢，有时候会产生这个尿道炎，或者是甚至肾里面的发炎，会让病人呢，发烧，尤其是年纪大了，像70、80岁的，老人家，非常的要小心这种，当他觉得很累，或者是尿有一点烧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这种有石头啊的阻塞而产生的尿道炎或是肾的发炎。有的时候呢，他这种因为年纪的关系，到了70、80岁的时候，他不太会感觉到疼痛，他也不太会有这个。

发烧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的精神。如果他的精神觉得很容易累，他没有不太有很清醒的这种感觉哈，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可能这个时候就得要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也不外是检查他的尿，检查他的血，因为这种发炎呢，我们叫 urosepsis， 这种发炎呢，有时候很快的就会让老人家开始有脱水呀，开始有这种很严重的身体，整个身体整个身体呢有这种败血的现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石头的时候，常常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痛。那么这种腰痛啊，其实很多人上了年纪就会有腰痛的问题，但是要辨别他这个腰痛是不是因为肾结石，就需要有时候常常的呢来做这个检查。甚至有些人因为长期的有这种石头的问题，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一种抗生素，让他的这个血呢，他对不起，让他的这个尿啊、让他的尿没有这种长期的膀胱炎的问题。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讨论，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这也是我个人呢很注重的一个问题。在医疗上呢，我知道要常常的多喝水，而且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不要太多的蛋白质不要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么也希望您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知道怎么样来注重这个老人家即使他没有发烧，他的尿里面没有带血，都要警惕着自己呢。如果他的这个精神突然变得非常的恍惚的时候记得有可能是尿道炎，需要去看医生了。谢谢大家，这里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暑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哈，有很多的活动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疫情呢，哎，不晓得是走到下半场呢，还是要走到何年何月，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暑假的期间也特别需要大家的关心，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欢迎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请理事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OK，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心中有爱这个节目。我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
0: 是，哎，理事长今天真的是能够这样你在百忙当中请您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哈。哎，首先先请问一下，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一般人都不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哈，请问一下我们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成立了多久了？
1: 我们协会大概是在87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结合家长，好，还有学者专家及社会大众的力量，为争取学习障碍者应有的权利，然后才成立的。那我们是在87年的12月26号那一天成立，
0: 在87年，
1: 对，所以
0: 这样子哈。
1: 二十几年前，
0: 将近也是25年前嘛。
1: 对，
0: 学习障碍如何的定义啊？它是属于身心障碍的其中的一种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一般人可能对于其他视障啊、智障啊，或者甚至唐氏症、自闭症，现在稍微了解一些，可是学习障碍的这个部分，它的界定是不是还是很模糊？清楚的定义是什么？
1: 学习障碍其实，刚才钟总讲的都是显性障碍，就是一眼就被容易被大家看出来的。那但是学习障碍是隐性障碍，所以你如果不讲的话，你如果他乖乖在那里没有人讲的话，其实你是分辨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好，所以常常我们就说，他好手好脚的，他怎么会是特教生？那学习障碍其实是它是有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哈。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也有一个鉴定的标准，就是说基本上是指神经心理功能异常哈，然后会发现 会有一些症状，譬如说像注意力不好啦、记忆力不好啦、理解力不好啦、推理能力啦、表达能力啦，还有知觉或知觉动作的能力都有一些不足的时候，然后影响到他在学业上的听说读写算。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说他有学，因为学习就是听说读写算嘛，好，就是从这几面来。但是因为他脑神经功能异常，他的这些就会影响到听说读写算。好，那影响到听说读写算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譬如说成绩不好啦，然后或者是说常常今天学了明天忘啊。但是这个学习障碍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排他条款，所以他基本上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智力是正常的，当然如果说智力比较低下的话，当然他学习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确定就是说他一定要智力正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感官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看不到也不是因为听不到，他其实是就是说他的感官都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常常讲尤其是在国小的孩子，假如说你在譬如说乡下他没有上幼稚园，跟在城市里面有上幼稚园的孩子那一定不一样
0: 啊，或者更具体的讲原住民的孩子跟我们都市的孩子
1: 也会，
0: 他有很多的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面等等，接受普通。

0: 同教育融合，一般的教育有它的、限制在。
1: 对、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新住民。
0: 哦，新住民。
1: 好，新住民也是、所以这些都是，就说你这些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他们要智力正常。
0: 是。
1: 第二个他没有感官上的问题。
0: 嗯。
1: 第二个你要排除他不是因为他文化不利。这个也要排除掉。
0: 是。
1: 好，那还有一个排除掉就是说老师的教学不当。
0: OK。
1: 好，当然教学不当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他的内在能力有很大的显著的差异，他等于是我们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他好的部分很好，他差的部分很差、
0: 落差很大就对了。
1: 对对，就是差异很大。
0: 那我有个问题啦，从我现在来，现在这个年纪，现在的工作成就来看，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落差很大的。
1: 你是指什么？
0: 我就是说我在小学的那个阶段来讲、这个猫狗都不理的、人家 在家里面没有人要理我的，而且整个学习的那个成果非常非常的差，而且非常的痛苦。那时候没有这种学习障碍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甚至呢 也有曾经逃学过一段的时间，弃学一段的时间啊、完全抗拒学校，那学习的成效几乎都是在班级里面吊车尾的。
1: 像你
0: 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学习障碍呢、
1: 不能算。好、因为你没有经过鉴定。
0: 没有经过鉴定。
1: 对，
0: 是。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从你的描述我确定你智商是正常。
0: 是。对。
1: 你还会逃学，你所以这个你的这些能力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年龄，可能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班上会有几个同学他的成绩都很不好。可是他很调皮，然后他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或者是运动什么都很好，可是他就是成绩不好。
0: OK、
1: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他只是说哎呀不爱念书嘛。
0: 对。
1: 那将来、就是、
0: 放牛班的孩子。
1: 对，或者将来学个手艺什么就好了。好，因为他不是读书的料。好，有可能是这样子。你不要忘记哦，现在可能这些都是大老板，成绩不好的。
0: 没错。
1: 那你成绩好的反正就是按部就班，就是一直上来。
0: 所以照你这样讲起来，这个学障的跟这些不爱读书的人之间界定清楚吗？
1: 其实很多常常会有一些模糊的一些地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鉴定很重要，原因在这里。好，如果你说哦，他可能我们常常讲了，就是说每人手伸出来有五个指头是有长短不同，但是人的智商每一个智商哈，譬如说我们两个的智商好了，假如我们两个智商总智商数字是一样的。可是他的分测验里面会不会绝对不会一样？那一般来讲，我们普通的人呢，他的落差不会太大。
0: 嗯哼，
1: 好，就是像那种有一点波浪，就是有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好，能力好一点差，不会太不会差异很大。
0: 嗯，
1: 可是像学长的孩子就好的很好的，好的可以甚至，比如说我们 IQ 的分测验里面以20分为主的话，他有的是到了17、18，甚至19，那等于是都是满分的。
0: OK。
1: 可是他有的那个能力只有2分3分、就是说你同一个人，可是他能力上面有这么大的落差，然后他的智商又是正常，所以你就要想到说，那他一定是有一定要好的来弥补到他的不好的部分，他才会智商正常嘛。
0: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到底是不爱读书，不喜欢读书，很调皮，或者还没有开窍，跟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学习障碍，一般的家长分得出来吗？那要如何去分别？
1: 就是说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常常学校老师会觉得说他还好
0: 还好，
1: 好，那可是家长就说哦，这个教得非常的痛苦。像我以前带我孩子的时候，我所谓的教得非常痛苦是我下午教的，
0: 是
1: 讲得口干舌燥哈，到了晚上再问他，他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完全就还给你了。有的时候你今天教了，他明天就还给你。
0: 是哈。
1: 好，那有一些就是说，像他当然学长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说，只是那个。那他有一些是说，譬如说他书写有问题。好，像我们孩子常常会，写字的时候左右颠倒。好，不是女子吗？
0: 对。
1: 他们写成子女。然后他还觉得很正常，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有的时候是今天写成好女子，隔两天他会写成子女。他完全不晓得他错在哪里。好，那有一些是什么？譬如说，这个还都是正确的字哦。那他常常会多一笔

0: 找一笔，
1: 是、
0: 哎、把这个字跟那个字凑成另一个字。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的孩子是仓颉造字、嗯哦、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字，他就觉得这个跟这个 很类似，或者是说左右颠倒啦，或者部首这样子，本来在左边的他们拿到右边，好，这一种的。那学上为什么会大家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就是说因为它的类型太多了。大家不要忘记智商是有好多的能力凑在一起的，那他可能这一点的能力不好，加上那一点的能力不好，然后几个加在一起，他就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常常觉得常常会说他就是练习不够，
1: 是
0: 好 你就是偷懒、
1: 嗯、
0: 你就是找借口、
1: 嗯、
0: 好，但是 我常常像国小的时候我儿子写那个字，好，常常我们以前不都是什么甲本乙本吗、
1: 嗯、
0: 写一个字就是从一行写下来嘛，
1: 是
0: 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啊、就是可能第二个字就比第一个字好像又错一点错一点、
1: 嗯、哼，
0: 然后错到后来说诶奇怪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字，或者是很像另外一个字。那常常他写出来的字我看了半天，我觉得他的该有的部首都有，可是这个正确字怎么写我完全不会，因为被他搞混了。
1: 了解。
0: 好，所以你我那时候我还想说赶快我去查个字，你到底正确字该怎么写，因为他中文字跟英文又不一样，
1: 是
0: 中文字是不就是像有的是三个平均起来，有的是上面上下面，有的是左右、哦、不同，那它的那个比例完全大小不同，所以你看了半天也就是说这个字应该有的都有，可是正确的我完全不会写，就会跟他混淆了。
1: 的确以现在来讲在学习障碍、哦、它有鉴定的标准、
0: 嗯、是
1: 那自闭症呢它评估它有在、DSM-4 第四版的时候它有三大特质，现在变成两大特质、
0: 嗯、
1: 沟通跟这个、行为固着这两个大部分、
0: 嗯嗯嗯、
1: 那一般人大概如果专业人稍微看一下就能够确定了、哦
0: 嗯嗯嗯、
1: 他有自闭症的特质。
0: 对，
1: 但是学障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他的范围很广。
0: 对，
1: 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刚刚成长的过我的成长过程刚刚也跟你分享了、
0: 嗯、对，
1: 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
0: 嗯、
1: 老师回来跟我说老师要他去支援教室，我在想、
0: 啊、
1: 怎么要到支援教室去了、
0: 嗯
1: 哦、但是目前这样子他已经30岁了、
0: 嗯、
1: 一切都正常、
0: 嗯、
1: 上班也正常，
0: 对，
1: 沟通 都非常的非常的顺畅、
0: 嗯、
1: 那我只记得他的确他真的有书写上面的困难、
0: 嗯、
1: 参加作文班、
0: 嗯、
1: 别人交最后一个前面一个交卷到他再交卷隔2个小时，他的还没有完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学障会好吗？
0: 学障不会好，它是先天的障碍。
1: 先天的障碍。
0: 对，但是、哦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让它
1: 是、
0: 就像你刚刚讲的作文好了、
1: 嗯、
0: 当初儿子也是，为什么他们作文写的不好是第一个他有书写障碍，很多字他写不出来、
1: 嗯、
0: 哦，所以他明明想说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好，或者是说我要写一个比较、比较程度好一点的，就是晴空万里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字太难了我写不出来，写到最后只好天气很好、
1: 嗯、
0: 这个比较简单的、
1: 嗯、是的，
0: 所以他们的造句常常说小明说、
1: 嗯、
0: 小明说、
1: 嗯、
0: 因为那几个字他会、
1: 嗯、
0: 他就永远就是那几个字在翻来覆去的讲、
1: 嗯、
0: 那所以后来 我也是因为见到这个领域，然后有听教授讲才发觉到说那你就让他口述好了，你让他讲出来，讲出来他就可以。他我们讲常常讲说，我手写我口，就是我讲出来我就写出来嘛。然后他讲出来，我把它录音下来，然后我再把它腾出来，
1: 嗯嗯、
0: 然后他就知道说，哎，对，这是就是这就是我的意思、
1: 嗯。
0: 可是如果你要让他写的话，那他就是就像你讲的，要花2个钟头、
1: 嗯嗯，
0: 因为他想说这个字我不晓得怎么写，那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字来写。然后假如说他的能力本来就是他的词汇什么语量语汇什么都很少的时候，那他想的时间就更久。
1: 是哈，
0: 哎，
1: 学障的种类蛮多的，
0: 是，
1: 而且现在一直都在推动哈，
0: 是
1: 早期疗愈非常的重要，
0: 是非常重要。
1: 我们家如果有类似的孩子，父母亲稍微有一点点质疑的时候，
0: 嗯，
1: 看着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好有不一样的时候，哎、
0: 嗯。
1: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或者到哪里去鉴定、
0: 嗯、
1: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新。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难得请到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哇，不得了，刘永宁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跨过学习障碍，找到一些的解药来帮助家长。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发现，到哪里去求救？
1: OK， 其实我在早期在刚加入协会的时候，其实我也完全不懂哈，那都是从头开始摸索。可是跟几个家长后来聊过之后，才发觉到我们的孩子好像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讲话很慢。有的孩子譬如说不到一岁就会讲话了，有的一岁多啊什么的，我们的孩子大概都是两三岁，就说这个好像是。所以其实学障里面大部分的，我刚刚讲说我们做智力测验里面就是讲说他们语文能力跟非语文能力，那学障大概有八成的孩子他的是语文能力是不好的，然后他的是非语文能力是好的，所以才会平均起来会智力正常嘛。但是只有大概两成的是非语文能力不好，语文能力好，所以大部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慢，然后讲话口语表达能力不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所以常常现在我们孩子在我那时候好像说譬如说要做健儿门诊啊或是什么类似这种的，常常打预防针的时候，那我们的卫福部他会发了一个譬如说家长手册。这个当初我们也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讲了很久，后来我就跟卫福部讲说你一定要大力的宣导，因为那个家长手册上面都有讲到说譬如说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什么我们常常讲七坐八爬这个啊，
0: 对，
1: 好，这个
0: 是有些能力指标，
1: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家长你一定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好，然后你什么时候该讲话，当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了，但是在哪个 range 之内是正常的，好，你超过了譬如说人家两岁的时候最起码该简单的话譬如说爸爸妈妈或都可以了，
0: 对，
1: 可是你到了三岁才开始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实在真的很慢
0: 哦。所以当各项指标有出现来稍微落后缓慢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该找医生了？
1: 对，就是说你一定要跟医生表达说他好像某

0: 某个能力不好、啊、譬如说他、欸、像我们讲的说譬如说翻身很慢啊或是什么、欸、走路不好，然后协调能力平衡感不好、嗯、我们学长里面有一类的孩子是叫知动的孩子，
1: 知动
0: 知觉动作、
1: 哦、知觉动作、
0: 欸、不是肢体的知，是知觉动作、
1: okay. 哦、知觉感官知觉，
0: 对，就是说他的协调能力很差，平衡感很不好、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视力的那种四肢觉很差
1: 啊。那你讲到这里来讲，我确定我不是学习障碍了。我的体能运动感官知觉都非常的敏感、嗯嗯、啊，所以我是不爱读书的、啊、放牛班的那一类的。
0: 哎，你可能觉得这个有些我们常常觉得有些孩子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了。
1: 啊，
0: 就是他没有兴趣，这个
1: okay,
0: 这么简单的东西。
1: 所以理事长，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指标了哈、嗯，就是感官知觉的这个部分哈，比较弱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有这一类的孩子，
1: 甚至还有包括体能这一方面，哇，尤其是体能这方面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指标呢。嗯、像我属于我这类，还有我儿子那一类的，哇，那个体能超好的。嗯，体育项目非常强的、
0: 哦、那很棒、啊、
1: 对不对？比如说跑田径啊、跳高啊、篮球啊，这个手眼协调都非常好，
0: 是，
1: 所以这一类是归类到不爱读书的，跟学习障碍没有关系。
0: 对，如果是他、啊、不是学习障碍，并不是只有这个来归类、
1: 哦、了解，
0: 要看你要看你的阅读、啊、对这个
1: 多大大很多项目，
0: 对，
1: 综合来判断，
0: 对对，
1: 那要找哪里的专业的医生，哪一类的专科医生、是儿童心智科，
0: 是、哦、那像你在学前的话，学龄前的话，我们先就说你最开始你会发觉到说他譬如说各项指标都比别人跟标准的就晚的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讲，小儿科医生，好，然后他可能会看起来说，哎，确实是，他会建议你，比如说去找儿精科的医师，或者是找复健的，比如说要做职能治疗，或者是要找物理治疗，或者是语言治疗。
1: 还是很多方面的
0: 嘞，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因为他那个是最简单，就是说你比较，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少子化，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大家这个父母的工作都很辛苦，很忙。然后常常就是说都是双薪家庭，他可能没有时间管这么多、
1: 嗯
0: 哦、那有的时候要譬如说是 找人带，或者是找阿公阿妈带好了。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以前我儿子讲，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你不要紧张啦，多给板提，
1: 对、
0: 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不急，可是我说那万一他一直不提怎么办呢、
1: 嗯哼哼哼
0: 哦、就是说这种东西你还是问问看医生，那医生可能讲说哎，你如果一直不讲话，他可能会找语言治疗师来帮他做评估，
1: 对，
0: 然后如果他的协调能力这些不好，常常很容易摔跤、
1: 嗯、
0: 有些小孩很容易摔跤，
1: 是的、
0: 哦、譬如说有些小孩譬如说下楼梯好了，他就一定要一步一步，就是说很多能力有的孩子都已经跑来跑去啦，都跳来，他可以，他都不行，他就是别人慢，那也要找职能治疗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来做评估，看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那也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早提到，也就是说，听说读写算这方面哈，
0: 哎，
1: 你觉得比较弱，而且呢，跟同龄的孩子比较起来，没有办法达到同等的能力，还有相关感知觉的这个部分，有跟不太比较发展比较弱的时候呢，要赶快找专业的医师来鉴定。
0: 对，
1: 那鉴定完了，如果确诊了以后，要找哪里来？要有什么样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呢？
0: 就是特教资源。
1: 那刚才特教资源，
0: 刚才讲到了，听说读写算是因为我们上了小学才会碰到。
1: Okay.
0: 我们现在都讲说幼稚园不要教他、
1: 哦对，
0: 对，都不需要教他。
1: 是。
0: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知觉动作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这些发展不好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听说读
1: 写
0: 算。因为你看，我们很多能力都是、
1: okay.
0: 为什么说什么七坐八爬，就是说你一定学会了这个，我接下来这个。然后我再有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我先会爬，然后有些
1: 用累积式渐进的方式慢慢增加能力上来了。
0: 对，
1: 那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会被鉴定出来，还是应该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情形？
0: 我们在学龄前我不会说他是不是学习障碍，但是学龄前我们会讲说是早疗或者是发展迟缓。
1: 是的、
0: 哦、那因为发展迟缓是你只要跟那个指标比起来，你有落后的状况，你就是要做，那可能你这样补上来之后，你后来就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就我们以前的经验，你如

0: 果前面有做就是有做过早疗，有发展迟缓的问题的话，将来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是会有学习障碍的。
1: 这样子哈，那在发展迟缓就是等于是一种综合性的障碍了哈。
0: 对，
1: 还没有鉴定啊，或者还没有真正的障别鉴定出来，或者是说疑似的都归类到发展迟缓，那就接受早疗了。
0: 对，早疗的部分
1: 是。那到了小学开始分类了。
0: 对，在大班念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孩子，就是他在幼儿园好像也都蛮 OK 的，也没什么，或者是有一类的孩子很安静，所以老师也不会觉得他有问题。那但是如果你有接受早疗的话，我们在转衔到小一的时候，那他就会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会把这些资料转给小学的学校的辅导室，然后假如说他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的话，他大概资料会转过去而已。
1: 是。
0: 那显性的当然也不需要，就马上就已经看出来，比如说你视力啦、听力啦，或者是你知觉动作啦，或者是像自闭症假如说从小就是医疗有证明的话，那大概就很快，大概就直接是走特教的体系。那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你说他有点状况吧，好像也不太严重。可是你跟一般比起来嘛，他好像又有一点点弱，好，这个的话我们会把资料转给学校的辅导室。那在做转衔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学校讲，就是你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跟小一的老师讲，因为小一是包班制嘛，所以大部分都是国小导师在看，所以导师就要知道说我班上有大概有一两个孩子是可能要特别留意的。那我们学长里面还有一个专注力的问题。
1: 专注力
0: 以前有分成 ADD 跟 ADHD，
1: 是。
0: 好，那 ADD 就是注意力不足，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那过动很容易被大家发现，可是 ADD 专注力不好的孩子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常常就是做白日梦，他会神游或是什么，但是过动是除了这个他还会躁动，他会有很冲动性的这些，所以 ADHD 的孩子很容易被发现，可是 ADD 的小孩就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女生有这个话，那就乖乖的女生坐在那里，她也不影响别人，所以专注力的问题是影响的是自己，可是过动的问题是自己影响也会影响到别人，
1: 对，
0: 所以老师会容易发现到。
1: 是是，那这类的孩子啊，除了在特殊教育里，应该进到小学里面有特教的资源来支持他啊。那家长能够做些什么？比方来讲哦，以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对，
1: 那你又让我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情形了。这个除了卡通影片哦吸引我以外，其他的哦完全都不吸引了，对不对？
0: 对。
1: 那甚至呢，老师在讲课，我就是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魂游外向了，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0: 对，
1: 对不对？上课上到第二节课，我已经想到中午的便当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下午的睡觉起来，睡觉时间睡不着，
0: 对，不想
1: 一上课的时候就打瞌睡，马上就想到，下午要去做什么了？对，像这种，我现在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啊，小学的整个课程啊，在上什么完全不知道。
0: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常常讲说有些小孩很聪明。所以有的时候老师讲的时候他大概听一遍他就记住了，
1: 是
0: 好，然后他也不需要再怎么样，或者是说他虽然在那边神游，有些他耳朵还是可以听得到，好，那有些当然就不行。那我身边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像有 ADD 的小孩，或者是说我们经过鉴定是学障的小孩，他当然能力没那么好，因为他不好的就是说他比较弱的部分其实是很弱的，那他好的部分很好。那当然有一些是说我们常常讲说靠听觉在学习，我们知道靠听觉学的是什么，视障，他靠听有声书，我们学上有很多人也都是靠听觉，因为他很多字他看不懂，就看到后面前面几个字我又忘记了，
1: 是的，
0: 所以他靠听是可以的。那像你刚才说你在学校里面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你觉得这个上课太无趣了，老师讲的东西不好玩，没有不吸引你，所以旁边有校长走过去啦，有什么你就过去。但是假如说你说你都在班上最后几名，程度有很差吗？
1: 非常差。
0: 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说

0: 一个做筛检的时候，假如啦，老师发觉到我们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倒数的，然后看起来他又不笨，那可能会讲跟家长讲说，是不是来帮你做个鉴定？好，那状况怎么样？还有一点就是男生的发展发育会比较慢，
1: 嗯，
0: 哦，就是慢熟，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都是女生成绩很好，可是男生大概到了国中以上，他程度才会好
1: 起
0: 来哈。所以当然我刚刚所讲的那些鉴定一定要做，比如说要做智力测验，你是不是好，说不定你的 IQ 非常的高，到后来随便听两下你就已经会了，
1: 嗯哼，
0: 哦，所以那个时间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嗯哼。
0: 然后一定要先做 IQ 才能确定说你到底有没有问题。那 IQ 做出来的时候，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想就是差异没有很大，好，那只是说可能觉得没兴趣，不想念书，
1: 是，
0: 好，这个东西不叫学习障碍，
1: 嗯，
0: 虽然成绩不好，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还会做一些测验，就是说做你的书写能力、语文阅读能力，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如果还有类似这个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比较弱的孩子，父母亲比较保险一点哈，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哈医生的鉴定，
0: 是
1: 才能够确认是不是学障，
0: 对，
1: 或者还只是说还没有头脑还没有开窍，
0: 哎，对，
1: 哎，所以这两类如果能够确实的分辨出来了以后呢，有用对的方法来支持他，后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0: 是，
1: 特别是这个学障的这一个部分，就像您的孩子现在也已经可以稳定就业了嘛，
0: 对，是，
1: 因此这个当孩子发现到有异状的时候，首先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嘛，
0: 对，对，
1: 那现在这一类的学生或这一类的障别有多少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请理事长来告诉我们这一类的孩子到底有多少。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真的家里面孩子有异状的时候，还是经过专家鉴定
1: 是
0: 才能够

0: 找对方法，找对支持他们嘛。
1: 对，
0: 那现在鉴定出来我们国内学习障碍的孩子有多少啊？
1: 在国中小有29,155人，将近三万人。
0: 哦，将近三万人，这个人数非常的多呢。
1: 对，我们学障的孩子在所有特教生里面大概占了1/3。
0: 三分之一哦。
1: 对，人数是最多，确实是
0: 30%以上了。
1: 对，确实是人数最多的一个。
0: 是，这个国中小有这么多，他们在学校里面呢、大概有哪些的方法专业的特教方法来支持他们啊？那家长要怎么样来配合呢？
1: 就是说如果老师发现到说这个孩子其实他智力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分数永远提升不上来，然后他也就是说希望家长会允许老师学校来帮他做鉴定，就是说他老师也会，因为大概学校老师教了一段时间，他大概就会发觉到孩子的状况，所以才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家长一定要签同意书，学校老师不能随便帮你做，一定要家长同意了，我才能帮你做鉴定。那你如果家长同意的时候，老师就会帮你做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做智力测验，因为排除掉智力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台湾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大部分的学校里面，尤其是国小国中的话，大概后面的1%最后的大概都学校老师都会特别留意，除非你他一看就是知道你确实是有某一部分的就是显性障碍了。如果像隐性障碍的，就是看起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然后你这样子学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能够提出来做鉴定。那我们会在讲，譬如说在国小的时候，大概以往的大概十几年前，我们会讲说落后的标准差是2年，譬如说我已经到小三了，可是我的能力才就小一的程度。那现在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家长说那我还得要让他浪费2年的时间，然后来确定说他真的是很差，然后你才愿意给他特教的资源，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浪费了。所以我们要做鉴定的时候，除了学校老师发觉到孩子有一些状况提出来要做鉴定的话，家长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为什么讲说家长也可以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在譬如说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教孩子写功课的时候，那以前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写错了擦掉重来，所以交到老师的手上都是改正过的、订正完毕的，然后你就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小孩有问题啊，他怎么样？老师说不会啊，我看到的东西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家长讲，如果你发觉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原汁原味的给老师看，
0: 保留证据。
1: 对，对，你一定要给他看完整的，就是说他错误的形态。
0: OK，到底部首字怎么写的？
1: 对
0: 啊，这个鬼画符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1: 对，
0: 整个过程要让老师知道，让他专业来判断。
1: 对，然后你这样子，你才能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孩子有问题，功课写到11、12点还写不完，因为动作慢嘛。就像你说你儿子
0: 是啊，
1: 写2个钟头，小孩子国小的有功课有那么多到要写到那么晚吗？我都很多孩子，然后还有常常写错别字，那错别字我们以前就是讲罚写啊，对不对？你错一个字罚写5个字，
0: 是，
1: 那我们的孩子还得了啊，整篇满江红让他罚写下来。到后来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就帮孩子罚写，孩子写不完不敢睡觉，那怎么办？帮他写，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明目张胆的帮他写，拿左手来写啊，其实字好看嘛。写到后来，他觉得，哎呦，我都练出了可以左手写字。到后来，老师也发现到了，就说妈妈字很漂亮，不用帮他写了，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考卷发下来错误，写10遍。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你多练几遍就好了，你就是反复的练习。可是对于这类的孩子，反复练习对他们讲没有用。你反复练习只是让他更怕学习。
0: 是的。
1: 就是 这个就是相反的，就是那种 反效果了。所以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家长一定要把证据拿给老师看，说他真的有状况。那老师就说，OK， 那我来帮你做鉴定。

0: 定。
1: 是，的确照理事长你这样讲来，真的家里面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真的要多跟老师沟通，
0: 是，对，
1: 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做法跟方法，
0: 是
1: 来跟老师合作，
0: 对，亲师很重要。

0: 身也是学长吗？
1: 是因为我以前不懂，
0: 不懂，
1: 就是因为和儿子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你看民国八十几年那个时候、
0: 嗯、
1: 根本你儿子还说上资源班，我不能说没有资源班，
0: 没有资源班，对、
1: 哦、所以一直搞不懂说为什么这样子，直到说我这么卖力，我这么卖力、
0: 哦、
1: 我这么的教，然后为什么成绩永远
0: 这么大的落差，
1: 对，然后我后来是知道说他就说被我们小学小一小二不都是课本拿来念几遍吗？ 对不对？
0: 是，
1: 好，课本拿来照念几遍嘛。
0: 嗯，
1: 念了两三遍，我儿子就记起来就会了。
0: 嗯，
1: 那我就说你课本会不会背啊？会啊，巴拉巴拉巴拉就念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哦，你会这个 OK 没问题哈、哦。然后后来才发觉到说，我说那我们要考生字啦，哪个字不会写？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字在哪里啊？找不出来。我才知道说哈，那你为什么会背？他说老师念两遍，大家跟着念两遍，我就会背了。好，所以我儿子是属于
0: 听觉学习型的，
1: 对，他所以他听两遍、嗯、他就可以记得
0: 了。
1: 但是他对于那个字啊、哦、单独的，他可能你叫他念课本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这样念，可是我们假如说是说，哎，我要你手比的这样子一个念出来，他那个已经念到来手指头也不晓得比到哪里去，
0: 是，
1: 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他还不会背，可是你叫他念课文的时候、
0: 嗯、
1: 第一个念得慢、
0: 嗯、
1: 第二个念着念着就跳到另外一行去了，然后这一行还没念完，就是中间会漏字，就是所以他是视知觉也有状况的、哦
0: 嗯、
1: 那像这一类的孩子也还不少，尤其是现在的小孩视知觉，就是视知觉其实跟近视又不一样、
0: 嗯
1: 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找那个职能治疗师来他们来做测试才知道，因为我常常以前那个时候带去看视力是正常的，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可是他的常常就是黑板看的、
0: 嗯、
1: 常常我们说抄黑板，他抄联络簿的时候都一定跑到讲台那边去抄、
0: 嗯嗯、
1: 因为他看黑板然后放到他本子上来写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写字譬如说写一个哈，近年主要
0: 对
1: 哈，我就看近年哈，我就写近，他们不会啊。
0: 嗯哼，
1: 他是近是什么？哦，先写一撇，
0: 是，
1: 然后再看哦，下面再一撇，
0: 嗯，
1: 然后就这样一撇一撇这样子对照来写、
0: okay.
1: 然后写到看黑板了，再对照桌子上，然后我后来才感觉到说他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焦距转换有问题，比较简单一点讲法、
0: 嗯、
1: 就跟我以前后来我为什么非常体验到他的痛苦，我们要不就是近视嘛，年纪大了就有老花，
0: 对，
1: 你老花之后你那个眼睛怎么办、嗯嗯、是不是一边听演讲的时候就是戴着听远的要看近的要写字的眼镜要拿起来，不然我前面一片模糊，他们就是这样。
0: 所以这么说来哈，真的每应该讲说学习障碍的他在听说读写算字上面有他们比较弱
1: 的
0: 地方哈、
1: 嗯、对，
0: 那一般人如果不理解这样的孩子的话，
1: 是
0: 真的就很简单把他归纳了，学习不好嘛，哈，不爱读书，
1: 偷懒嘛，
0: 哎，对，
1: 哎，你就是坏嘛、
0: 嗯，
1: 讲也讲不听，哈、
0: 嗯哦，是你就是要到放牛班去了，哈，但现在没有
1: 放
0: 牛班了，
1: 哈，对，
0: 哎，也就是真的在把你归类到偷懒学习不好的这一类的学生。可是最近这几年来讲哈、
1: 嗯、
0: 有蛮多类似的，不管是我们台湾啊或者是国内外啊、
1: 嗯、
0: 特别是我看了一出印度的讲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学习障碍的这个影片的以后，
1: 心中的小星星
0: 啊，对对对 对,
1: 对，
0: 是理事长真的非常的清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个段落他读不出来是有的字飘走了，
1: 是
0: 有的字是颠倒 的，
1: 对，
0: 然后有的字是拆开来的，
1: 是，
0: 所以他读不出来。我们在通过影像对他稍微才会有点了解了。那同样的也是我进到自闭症基金会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样子，智能障碍是什么样子了，
1: 是，
0: 才能够同理他。
1: 嗯，
0: 您在我们学长这么久了以后哈，当然我在服务这些的孩子。好手好脚 看出来、哦、
1: 对，
0: 怎么需要有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1: 是
0: 我们怎么样来呼吁社会、哦、当我们身旁有类似这样的孩子一般的常态的人、
1: 嗯、
0: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来跟他们相处、哦、比方说在校园里面如何跟他们相处，在公共场合比较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

0: 哈，不会，自闭症比较会啦，哈，有会有情绪性的临时偶发性的出来。那在学上这个部分，我们从老师这个角度，如何来帮助他们？
1: 老师其实现在的老师哈，就是说最近对学长大概都比较清楚了。
0: 是，
1: 那以前真的是就是。反正就是就像你讲的规律嘛，就是不爱念书嘛，
0: 不爱念书
1: 成绩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已经随着这个我们不断的呼吁啊，然后特教的一些进程哈，就是大家老师们也比较知道说哦，有学习障碍这一类。好，那可是你也知道中国人就是读书高嘛哈，所以成绩不好总是会让人家另眼相看。
0: 哦，我被看好久了，
1: 是
0: 另眼看好久了。
1: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总是觉得，哎，什么事情都你拿成绩来判断。
0: 嗯，
1: 你成绩好，好孩子；成绩不好，这个哈
0: 是没有错。
1: 家里大人不管，然后你自己又偷懒，你又调皮，你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孩子很多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自信心很受伤，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笨。
0: 嗯。
1: 因为他很多能力他是 OK 的，很好的，
0: 嗯，
1: 可是他的成绩永远都是比那个比他笨的成绩还差。有些临界的孩子哈，他反复练习，他们是有效，
0: 是
1: 我们的孩子反复练习没有用，
0: 嗯，
1: 所以你如果说单单考试这样的话，他们的成绩可能比我们的孩子成绩来得好，
0: 嗯，
1: 好，那所以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可是他一直被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自信不行，
0: 是
1: 那自信不行，你也知道很多人没有自信心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然后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恶性循环了，就是不停的这样子。那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好手好脚的，
0: 对，
1: 你走出来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帮你？
0: 好，
1: 那所以在学校的阶段，当然我们会希望一般生的家长也要了解有这一类的孩子。他不是说他不愿意念书，还是他也不是坏孩子，而是他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好，所以不要以一般的生的那个标准来看他，也就是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啦。
0: 了解。
1: 那我们募款，当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募款非常难，因为跟一般显性障碍比起来差很多。那我们有统一发票有一些爱心码是1926，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就说，
0: 是是是，
1: 我就捐，我这个就捐出去，然后他的爱心码就是1926，好，这样子就他就会把放到我们的协会的账户里。
0: 了解。是学校方面有特教老师支持，
1: 是
0: 社会方面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
1: 是
0: 要来支持我们最简单最方便方式，就是当我们在超商在消费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只要跟这些收银员哈，
1: 对，
0: 来讲我们的爱心码，
1: 对，
0: 来来来，再把我们爱心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
1: 1926，
0: 有这个有没有典故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典故啊。
1: 我们申请人家给的，
0: 啊、
1: 所以
0: 是1926四个字也
1: 很
0: 好记的，
1: 对对对。
0: 1926有一部电影1946了，我们减个20就是1926了哈。
1: 对对对，
0: 是1926哈。
1: 对对，
0: 要来支持这些看起来好手好脚显性的哈，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呢，我们小小的用我们的发票来支持，
1: 是
0: 可以支持到非常多学习障碍的孩子哈，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我们协会这方面来讲啊，跟学校一起配合，跟家长一起配合，达到亲师生三方面共同合作哈，来帮助这些的孩子。那除了我们爱心码以外哈，我们有没有捐款账号也跟听众朋友帮我们说明一下？
1: 可以，我们有邮政话拨，就是说邮政话拨是2228760，好，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
0: 哦，
1: 不过因为很长，其实
0: 是
1: 如果观众们觉得说，我也愿意尽点薄棉之力的话，
0: 是
1: 你可以上网看
0: ，OK
1: 啊，就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啊，社团法人，这样打进去，我们上面里面很多资料，你也可以从那上面看到我们这几年做了哪一些东西，然后帮这些学障的孩子争取了哪一些权益，这些都上面都有可以看得到，
0: 是。是，尤其现在在联合圈募协会哈，也在推动这个学障无碍哈。特别邀请这个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哈，来推动学障无碍。那我们在超商里面呢，也可以一块送爱，好达到。

0: 学习
1: 无碍，对，
0: 一块呢，一块钱，也可以来
1: 是是是
0: 做爱心，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积沙成塔，
1: 对，
0: 一同来帮助学习障碍的孩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想在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科系都是需要在其中有所谓的实习，不管是医学系啊，学生可能需要走进医院，然后呢透过实习诊断临床的

0: 学习以及技能，以至于他可以踏上医疗之路。那我知道像设计系的学生，他们可能需要进入到一些的工作室，然后执行一些的专案。那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个科系的学生，就是社工系的大学生，他们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实习历练，才能够将课本上说的理论化转为专业的服务。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社工系实习生来说，其实他们的实习可能跟一般科系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是跟学长姐一起来学习，来观摩看看整个社工日常的运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观察当中也要很多的反思自己在这一个社工的领域当中如何的让自己有一些的更新而变化哦。那在今年当中，其实我就遇到了一群很特别的实习生。那这群实习生其实他们在今年实习里面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服务里面，他们每一年的暑假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开办一个所谓的更新转化营。那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这群实习生非常的不容易，是因为呢，这群实习生他们直接接下了一个挑战任务。这个挑战任务就是他们要筹备更新转化营。在每一年暑假里面，其实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对于这一场营会呢非常的重视，因为它是陪伴司法少年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光的一个阶段。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营队或许是几天快乐的游戏，几堂启发性的课程，但是对于这群社工来说不太一样，不单单是社工，也包含自工哦。那我们知道，在办理一场营会的时候，背后整个团队的策划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可能一个营队里面，我们要开办一个营会，可能在好几个月前，我们就要开始筹备展开哈。我们开始要有一些的发想，有一些活动的设计、流程的规划。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实习生啊，他们来到一个实习机构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有这些的发想。我想在背后一定有很多让人家无法了解的辛酸跟故事。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带听众朋友就一起来走进这一场营会的幕后，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看见原来一群实习生他们是怎么样带领这些司法少年玩出更新跟转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三位社工实习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跟背景。我想邀请现场的这三位学生，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认识你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轩，我就读玄奘大学社工系，你们可以叫我南瓜，目前是大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云雅，我的绰号是竹竹，我就读东明大学社会学系，然后主修社工系，然后现在要升大五。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雨，那绰号是树懒，那我现在是就读台湾师范大学的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然后有双主修幸福系。
0: 是树语那个思雨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就刚好感冒了，但是期待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他磁性的声音可以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的时光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去就读不管是社工啊或心理或者是相关社会科学的这些的学系？
2: 我是竹竹，那因为我是社会系的，但其实当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原本想读的是社工系，

0: 但那个时候申请，因为是繁星申请，然后那一年刚好是一米八课纲第一届，所以有点混乱。然后就是东吴大学的社工系就突然就是申请的趴数上升，就是变成差不多学校要50名以内才申请得上东吴的社工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觉得社会系看起来好像还可以，所以我也填了社会系。那后来因为趴数不够，所以就没有上社工系，我就不小心上了社会系这样。但我也觉得在社会系的学习里面，就是让我对更有具观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并且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超级困难，因为要具观去看问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后理论也非常的硬，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更想要做直接服务，所以我后来再选择了双主修社工系这样。
1: 是，哎，我蛮想了解思雨的哈，因为刚刚你介绍的科系就感觉很不简单哈。哎，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这个科系到底是在干嘛？
2: 我们工龄系的话，可以就是如果最简单跟外面的人介绍的话，可能会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科系。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系上也是有分不同的组别。那第一个就是最直观的师大的师培组，就是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那另一个组别，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想要让这个师大不只是培育老师，所以我们第二个组别是法政财经组，就是同学们选这个组别，未来可能也可以往法律相关或者是财经相关的方向去发展。那第三个的话就会是户外组，就是比较偏向有点像是那种攀岩啊，或者是滑独木舟那种户外运动的专业。
1: 是，哎，居然滑独木舟跟攀岩可以成为专业耶，在大学是一个科系是吗？
2: 对，没错。
1: OK， 哎，其实你们三个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哈，特别是思雨，你是来自于所谓的公民相关的科系，那竹竹的话，因为本身念社会，有双主修社工哈，那对于南瓜来说哈，我们都用称呼哈，你们的绰号对不对哈？哎，你本身就是社会工作学习，这没有问题哈。那为什么你们当初会，因为实习的机构很多嘛？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成为你们暑期实习的一个落脚处？
3: 其实我当初会选择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主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他每周五都会进到少管所里面去做服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平常没办法接触的一件事情。
1: 哎，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每周五都去少管所做服务？
3: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对更生少年很有，就是对司法少年非常有兴趣，我就上去查，然后就查到616，然后就看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就看到了他们每周五都会进去少管所服务，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的一些影片啊，然后看他们做的一些内容，就是蛮好奇他们在做什么，那就产生了兴趣。
1: 是，其实对南瓜来说，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你对司法少年是充满好奇的，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对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充满好奇感，很想去探索他们？
3: 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以前也是一群偏差行为的少年，然后到成人，所以我有一个家人，他就现在在社会跟监狱当中反复横跳，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从小生长环境，就是我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多都是会有一些偏差行为的。那我有朋友也是可能后来去感化教育啊，一些地就是可能感化教育之类的，对，所以我就也蛮好奇他们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1: 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3: 对对对对，
1: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对不对？ OK，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对这群孩子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很想探索他们，刚好就是在网络上不小心看到一篇新闻，或者是看到一个搜寻的关键字，这么一搜寻的时候就跳出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哎，你就开始因为这样子接触来申请这个实习。
3: 对，
1: 因为你本身是社会工作学系，你在还没有读这个科系之前，你是不是已经对于这个主

0: 舞群的人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也因为这个因素让你选择这个科系？
1: 嗯，
0: 还是其实是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这是我想要探索的？
1: 其实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哥哥也是社工师，嗯，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他们其实我跟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也是来自于安置机构，然后是因为他们，所以我对助人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然后至于是讲到司法少年的这个领域的话，我是接触社工系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还有就是助人服务还有在做司法的服务，所以我就像是循序渐进的产生好奇这样子。
0: 嗯，是是，欸，可以请竹竹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知道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甚至来这里选择这里成为你实习的场所。
2: 因为我其实在这一大学之前，因为我那时候想读社工系，然后我也已经知道我想走青少年领域，就是我一开始就蛮明确觉得我对青少年领域是有兴趣的。对，然后但其实我的背景跟南瓜蛮相反的，就我成长在一个可以说非常非常安稳的环境里面，就是我可能连大家所谓的8+9都没有遇过的环境，这样。但因为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在教会圈里面长大，然后在青少年时期有非常多哥哥姐姐的陪伴，所以我自己也会想要，在大学之后，在比如说去教会带营队啊，或者是去偏向学校里面带营队，然后在互动里面我找到跟小孩互动那种单纯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青少年领域。但其实社工的领域里面，青少年又是一个其实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好搞的年纪，尤其在社工的服务对象又比较多是可能大家的偏行少年，就是最坏的那一种。那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其实我也是因为看到很多的社会议题，然后也会觉得那他们这些新闻上的青少年为什么跟我接触过教会圈里面的青少年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好奇，然后就开始修一些学校的课。那我那个时候也是看到有一个族群，就是司法青少年的族群，也就是议题社新闻上的那样。那我也去查了相关的，我们也是 Google 上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就看了他们的 IG。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能实习，然后我就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先申请了更新转化营的志工。对，我想说，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对司法青少年的领域到底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真的跟他们互动，所以我就先尝试申请了志工，然后在营队里面直接跟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司法青少年去互动，然后就觉得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单纯，还要可爱，不是新闻上形容的罪大恶极的那种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带着去年在营队里面这样的感动，然后来到616继续在司法社工组里面实习这样。对，
0: 是是，像那个树懒，你就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是那个公民系的嘛，然后再加上有那个跨修心理，其实你会选择更生少年应该跟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跟见解吧。
3: 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有点像祖祖一样，就是对青少年领域有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公领系，我们也有一些法律的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把我在公领系学到的东西跟心辅系学到的东西结合，然后就看到了司法少年这一块。那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少年关护人，所以我是有想要去投那个成年关护人的那个实习，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学长，他是现在在做少年关护人，然后他在聊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我跟他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对少年更有兴趣的，那他就推荐我说那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可能会就是更像是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之后发现确实好像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在做的 的那些实习内容真的都是我很有兴趣的，
0: 是
3: 所以就投了。
0: 是那你们知道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

0: 的时候，其实你们要直接参与在更新转化营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可能对于竹竹来说，他去年已经有那个当志工的经验嘛，而且他也觉得很享受在那个营队的跟这些少年们相处的一个情况里面。好，那对于你们两位呢，更新转化营是什么？会不会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也有很多的紧张？
1: 我觉得我蛮紧张的，但是我有先看过六一六的那个影片，知道说，其实暑假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有想过说我可能需要筹备这样的活动，但这第一次听到那个工作量的时候，我还是吓到了。
0: 工作量吓到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究竟是怎样的工作量哈。那对于思雨来说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是期待更多一点，因为我本来会担心说，自己不是社工背景来这个实习，会不会没有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但因为可能自己过去在系上也有参加一些营队的办理，就觉得，这好像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
0: 是，就是说当我今天来不单只是参加一场营队，而是我成为一个筹备人的时候，其实你们里面是既紧张又害怕，但是又充满期待，对不对？你们在那个营队开始之前啊，你们会不会这一群你们的实习生私下就讨论说，如果我筹备的活动啊，少年不喜欢怎么办？
1: 我们因为我们有蛮多次的沙推，就是我们会先去演练过一遍，所以我们就是也会先去自己体验说，这好不好玩，然后去从中去修改一些东西，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好玩，那少年们应该也会觉得好玩吧。
0: 是，就觉得应该少年都会喜欢，对不对？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筹备过程里面会不会觉得有一度的会怀疑我自己或者是整个团队，我真的可以把这个更新转化营办得很成功吗？我真的可以办理起来？你们会不会有一度在筹备过程里面的自我怀疑状态？
2: 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时程其实还蛮紧的，好像一直在就是生出一个教案之后，然后再沙退，然后沙退之后修改，我觉得好像那个时程紧凑到我们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做不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不断的在修改它，完善它。对，
0: 是，所以其实你们还蛮有信心的。如果说用另外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时间让我担心，对不对？OK， 好，其实对于这群实习生来说，在更新转化营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像刚刚南瓜说的，他内心其实紧张是拉满位的，但是因为被很多的事情给填满，好像就去淡化了那一份紧张，直到真正进入到准备阶段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办一场营会可能比原想象的还要复杂，设计一个游戏原来我还要不断的去体验到底好不好玩。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的三位实习生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在这场营队里面，当他们透过不断的筹备，然后一个流程、一个活动、一个游戏不断的沙推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透过一个抽象的想象，把这场营会办理成功。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就聊到说，我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暑假有一群实习生，他们成为营队工作人员之前，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紧张跟不安。那在这段节目当中，我就要带听众朋友一起进入到他们营队的幕后，看看这群实习生到底如何从零开始设计活动。我们都知道其实万事起头难，对不对？好，那在刚刚你们的分享里面就提到说，其实你们在整个营队筹备之前，你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忐忑不安，但是确实时间很紧凑啦。我想每一个活动的办理不可能一个月才开始筹备，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社工老师学长学姐很压榨你们啊？好，老实说
1: 不会
0: OK， 好，我们就要万事起头难。那可以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第一次开始规划更新转化营的时候，你们是从哪里跨出这个第一步？
2: 其实在筹备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刚开始一起实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是彼此不认识的，那我们还要一起磨合说，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工作。那因为营队的核心就是转化，或者是有点像成长，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主题的时候，就有点往这个方向去想说，我们觉得成长过程中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从青少年变成大人的历程中，我们觉得什么特质是我们认为超级无敌重要的，我们就列了差不多五六个，可能像是智慧啊、自信啊、勇气啊，然后洞察力啊之类的，就列了五六个这样。但因为我们也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闯关关卡只有三关，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是要选出三个我们觉得最最最重要，然后我们觉得少年在登大浪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选出智慧、自信跟勇气。那我们也想说，那营队的包装我们想要做一个有趣一点的题目，然后也跟成长有关，然后我们最后选了中古世纪的骑士主题，这样就有一点点小中二，但又是一个小说里面很常出现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就会是，我们的是一个王国，我们叫做未来王国。那我们的总招社工是一个国王，他就是有代表着王国来跟大家讲话、激励士气的角色。那我们的主持人是大臣，就会引导大家，接下来活动进行到什么部分，以及随时的控时跟发布命令这样。那我们的少年们呢，他们是见习的骑士，那他的队服是正式的骑士。那透过这个营队里面，就有点像是训练以及打败魔王的过程，他们得到了智慧、自信跟勇气三个能力。然后在营队结束之后，他们就可以从见习骑士转变为正式的骑士，来面对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各样的挑战。以及但其实在想的时候，也在想说，在我们虽然看我们可能20出头岁，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大人了，但其实这三个能力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会说自己满分10分已经拿到10分，但我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大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好像不是觉得说你完成了就已经拿满分，而是在挑战每个关卡之后，不管你拿1分到3分，你都已经得到这个分数。但你拿不同的分数，其实三个点连起来它也是一个三角形，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漂亮完整的正三角形，但你还是一个好看的三角形，那就代表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是你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是可以走得过去。所以我们想要他们带着这样的能力面对未来的

0: 会有挑战，这样，这是我们大概的包装。
1: 是，那你们在整个设计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跟其他队员有些拉扯意见的时候，你们如何去在当中找到一个中心点？对，因为其实我在想，特别我们第一次在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念头应该第一个都是想到，哎，这个好不好玩嘛，那可能好不好玩，好玩的后面却没有一个中心价值，可能就会觉得被打枪啊，然后就会啊，好，那我们就是拆掉重练。你们会不会一直遇到这样一个过程？
2: 会啦，合作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然后活动设计也是一样，我们要透过不断就是沙推，然后去找出我们活动中间可能哪里有漏洞。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变更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是，哎，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就是其实我们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每一个活动的产生，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你们可能玩到一半觉得啊不好玩，那换一个，对不对？好，有没有哪一个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活动啊，或设计，就是在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它的诞生跟修改，其实真的是让你们非常在这次筹备里面刻苦铭心。有没有这样一个活动的环节？嘿，譬如说，哎，原本最初是谁提出这样一个活动的设计？好，然后之后呢，他原本怎么设计，然后又改了几次之后，终于修到你们最后想要的模样。
0: 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关卡的时候，其实原本预想就没有想让小队竞争，所以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打败魔王，就是他们的关主这样。但我设计的其中一个关卡是我们在讨论很久很久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两组同时并行打败魔王的方式，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然后最后是只有这一关是两组 PK 这样。但其实又在我原本的预想是，哎，他们一次可以玩8分钟，就是只是预想，然后可以玩2轮。但后来在沙退的过程中发现，哎，一轮只能玩2分钟，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然后所以在社工就有提议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但其实对我来说，要改动我做过的东西是一件对我来说有点打击我自信心的事，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挫折的，但也觉得好像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哎，其实我没有想过的方法是什么，或者是真的要沙推之后才知道活动进行会长什么样子。
2: 是，我们甚至他的这一关到了活动要正式进行的时候的前一天还两天，我们还在进行活动的修改，就是游玩的方法什么的，所以这一关蛮刻骨铭心的。
1: 所以刚刚那个主竹分享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你们在这次更新转化营从一大堆的品格里面挑出了三个嘛，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一个自信。那刚刚他就提到说，原来在他设计过程里面，其实他的自信心就已经被打击掉了。好像在你们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说上帝先去磨掉你们生命里面那一些可能不属于或者是一些残缺，让你们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智慧跟足够勇气的时候，以至于你们去到营队的现场可以实实在在用你们的生命带出一个影响力来影响这一群少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跟感受。好难的题目。是，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活动设计里面确实都很不容易啦，可是你就像你们说的，有时候可能我觉得很好玩，可是不一定少年喜欢，对不对？譬如说当我设计了一个强调所谓勇气的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现场里面可能少年根本不想要好好的运用他自己的勇气，或者是他连参与都不参与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们如何去面对不愿意参与的孩子的状态？
2: 有，我觉得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多少年可能会觉得说，你设计这个游戏啊，可能很无聊，或者是好像很幼稚，我不想玩，所以他就会躲在旁边，或者是摆出一副哦，我不愿意玩的样子。但身为我们设计这些关卡的人，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过，因为我们设计的游戏他们不愿意玩。但其实，也是很感动的是，志工陪伴这群少年们，让他们激起他们想要游玩的那个心情。所以其实那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我觉得就是从原本看见他们其实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游戏，然后到后面他们甚至开始对这个游戏有一种比较心那种较量的感觉，就是啊，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赢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蛮开心的过程吧，我觉得。
1: 所以其实反而你看到孩子们享受在里面，对不对？但我们要再回来哦。其实刚刚就提到说，你们在整个预备所有活动的内容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时刻，譬如说像刚刚竹竹分享，因为他的一个发想，然后不断的被修改。好，他就感觉好受挫，受创的是我的自信心哈。然后我蛮想问哈，蛮想问那个竹竹，就是说，后来你怎么去调整你的心，也包括你们整个筹备团队里面的人是如何去理解跟做这些的调整？
2: 我觉得是，更知道一个团队的力量吗？因为我们团队其实。而且我们是在沙特过程中有很多的调整，那因为我们团队的目的是想要办好这个营队，跟带给少年有不一样的体验，以及可以让他们有生命中一些改变的部分。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被质疑的部分，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他们的质疑其实不是质疑，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完整、更想要带给少年的东西更明显的部分。所以在发现这个核心目标之后，好像就可以慢慢开始在调整自己，说，我其实不是被质疑我自己的能力，是我们想要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对。
1: 也就是说，变成说我的考量整个设计更新转化营的目标，我不再是在于这个活动到底好不好玩，它的价值如何，而是我可以重新站在参与者的角色跟角度，也就是说，我用思考人的这个方向，重新去修正我整个活动设计的内容。好，这个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我们以前只要做好报告、办好活动，自己觉得好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一次你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究竟在整个活动的内容进行的过程当中，这群司法少年他们到底能不能理解我要带给他的是什么，也包括说，他们愿不愿意参与在当中。那在活动进行里面，有没有人他们是会被排斥的，或者是我的活动是不是符合少年的状态？好，所以呢，我想让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场如果没有照着你们起初的设定目的这样子进行的时候，你们在现场有没有所谓的现场马上做调整的状态？
0: 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滚动式的调整，就像是那时候有遇到那个演习，那像那时候就会少年们跟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演习的动作，那就可能会耽误到我们的时间，那就会需要做时间上滚动式的调整。再来是游戏进行的方式，有一些少年可能就会提出说，我觉得这样子我好像不对啊，为什么是这样进行？那我们就可能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活动的调整跟修改，就是很多都是需要到现场实际的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些漏洞，我们要进行一些滚动式的修正，这样子。
1: 那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办的这场活动主要是在少年观护所嘛，跟一般外面可能没有什么样子无伤大雅的影响，应该说在那个阶段。 在那个场合

0: 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能赞助商会来临也在当中，当你们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倍感压力超大的？
1: 会啊。
0: 你们如何去调整，或者是分享一下当时候的心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2: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的那个关卡它是一个隐形的迷宫，所以少女们是要记住他们踏过哪些路，然后要跟着前面就是踏正确的路这样子。但因为演习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中断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再回到那个迷宫。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演习也是一下子就是那个主管就是吹一个哨音，然后就要开始演习，所以我们也是一下子要记说他们踩到哪个地方，然后就是要回到那个迷宫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他们最后踩到哪里了？因为不告诉他们，好像又很就是让他们可能会很受挫之类的。前面都走了这些路了，结果突然一个演习都忘光了。那我自己的话是，我觉得还蛮庆幸，是因为我跟我搭档的是就是另一位社工，然后他就很就是灵机应变的想到说，因为我们本来会有一个提示是就是魔王给提示，然后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回到那个迷宫之后，我们就直接送他们这个提示，然后就让他们游戏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也不会更耽搁到我们的时间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你们会发现说，一场我们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当你们在筹备这个活动的时候，即便它只是一个应对，可能参加的人就是六十几个、七十几个人，但是一个表面上短短几十分钟的活动，可能在你们开始预备之前，你们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然后砍掉重练，甚至呢可能你们整个活动企划书可能写得再完美，但是会发现原来在现场跟我想象的原来不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很真实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倒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孩子我 hold 不住，对不对？然后也会发现，我本来想象的剧本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剧本百分之百的去实现。我想在这个现场里面，你们所遇到的这些变化对你们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我们今年的三个实习生来聊聊他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点点滴滴。

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的实习生三位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年他们的实习很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筹办了每一年度在少年关护所的营队哦，一般的营队都是社工们工作人员们筹备，但今年好像就是让一群实习生来筹备这一次更新转化营的活动。

0: 所以来到司法逆境的这样一个相关领域里面实习，免不了就是一定要先进去到少年关护所。其实在每周五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一批的志工跟社工老师，他们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里面陪伴这一群司法少年，一起学习生命的品格，一起去探讨他们人生里面的不容易，也一起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候，给他们梦想，给他们画出未来的蓝图。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场三位美女，其实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一定有踏入少年关护所的时刻，对不对？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真正走进少年关护所那个大门在你的身后关起来那一刹那，你的心情如何？
1: 我觉得很压抑，然后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真的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进入那个六道铁门之后。
0: 哦，是有六道啊？
1: 对，它有六道，就是进去要过安检门，然后前面有三道门，然后进到少年们生活的监护区要再过三道的铁门，所以总共有六道铁门。对，我觉得那个是蛮压抑的一个心情，然后听到那一道道铁门关起来啪上去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蛮可怕的。对对对，因为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踏入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但你却有机会用一个辅导者的角色进去，我觉得这个机会确实很不容易，很值得珍惜。那其他两位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有点像南瓜说的，好多道铁门进去了，感觉进过了重重关卡之后进到里面，里面好像它但反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里面就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对。但是就是进到教室之后，就是他们班上的干部会有那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喊说：“起立，立正敬礼。”就那一瞬间还蛮震撼的，就一声亮，然后大家都起立敬礼这样子。对，
0: 就会觉得很有规范，
2: 对
0: 不
2: 对？
0: 就发现说，其实在里面的小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自怜自爱。他们还是充满活力，
2: 确实是很有活力的声音。
0: 是，我们知道竹竹，其实你并不是在今年第一次踏入少年关护所嘛，你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机会一起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进去跟这一次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活动筹备人员进去的心情吗？
3: 因为我去年在跟转营进少管所的时候，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不能带任何的电子产品。然后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年代，就是大家手机就不离身，然后你进去里面是可能整整八个小时是没有手机可以使用的，然后就跟外面断联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0: 有焦虑感吗？觉得手机怎么口袋摸不到这样子？
3: 对，然后也在休息时间有点想说，那我这个时候到底要干嘛？这样，然后我觉得进去之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其实少年，对我来说都是人高马大的，就他们的身材很高大，然后身上都有刺青，但他们其实又看起来很乖。因为他们后面有主管，然后有他们的干部，然后他们是在里面是被管辖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在外面看到他们，我可能就原本的我可能就是会绕道而走的状况。那在里面看到他们，就是他们很乖的样子，好像也知道，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辅导者的角色。那我要怎么去接近他们，也是那个时候我在很认真想的事情，对。那在今年进到因为去年是营队的状况，然后少年也知道他们自己是要参加营队的。那我今年在进到少管所的，我们是进到班上，所以我们去授课。但其实也看得到他们在去年营队看起来比较活泼的样子以外，他们在班上好像是在更沉默、更不敢说话、更好像有压力在的感觉。对，因为在班上好像就是授课的感觉，然后我们是老师，我们是要上课给他们听的，他们是需要回应的。这样的对比对我来说有点讶异，好像因为在营队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比较活泼的一面，在课堂上 他们其实很多人是

0: 不太愿意回答问题的。
1: 是，对你来说就是你实际走入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一个是属于在营队里面，因为你成为一个参与者去引导他们，跟我在课堂上每个周间我进去成为一个授课老师或陪伴者，在这些不同的场景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两个不同场景里面，你开始学习去观察到一些属于孩子生命里面不一样的特质跟内心状态，甚至你会开始注意以前可能不曾注意过的细节？
0: 我觉得不曾注意过的细节有一个是，其实他们的刺青都蛮特别的，基本上他们身上的刺青好像没有看到很重复的状况。
1: 你说每个人都不会有重复的图样是吗？
0: 对，因为我在去年营队，我那个时候花很多时间想说，哎，我要怎么跟这群少年靠近，然后我也没有刺青，然后我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抽烟，就好像没有跟他们有重叠的地方。但我后来破冰的开头是我看到一个少年身上他刺了他自己名字的其中一个字，然后我觉得那个字长得非常的艺术，就是很好看，所以就问他说，哎，你身上的刺青是谁帮你刺的啊？就是朋友吗？然后就以这个为开头，然后去聊了这个主题，这样就开始，哎，我刚才有更多的好奇，跟他的更多的靠近。然后所以我后来在跟少年相处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偷偷先观察一下他们身上的刺青。然后我也听说好像因为会先割线，就是没有上色的状况，然后有一些就看到有些少女的身上的刺青是只有割线没有上色，有些是有完整的上色，听说就是跟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割线之后来不及上色就进来了或者是割到一半没有钱了，就觉得好像可以用这个为开头去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上色呢？或者是你刻这个图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可能是跟他的喜好啊名字啊或者他的信仰有关联，然后用这个为开头去跟他们更深入的谈话，其实是我在进少管所以前没有想过，因为可能以前对我来说刺龙刺凤是那种黑道大哥，是我就是避而远之的对象，但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刺青是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特色，那这个也是我可以去接近他们去理解他们的一个管道。
1: 是，所以其实在少管所里面的孩子100%都刺青嘛，
0: 90%应该80-90%都有刺青，小小的也算这样。
1: 是 OK。 那我不晓得说树懒跟南瓜你们在进入少管所之后有没有发现到你会特别观察这些孩子身上或生命里面哪一些特别的部分？
2: 我的话，如果是比较特别观察的话，我可能也像是主主说，我可能就是刺青，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身体表象的一些特征，像我有遇到一位少年，他的一些可能器官，就是脸上的器官可能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会去跟他聊聊，你这个是天生的吗？还是说怎么样？然后可能脸上有刀疤，我就会跟他说，你这个刀疤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吗？
1: 回去好像只能够从外表去跟他建立关系，成为一个谈论的话题，对不对？
3: 我自己是就是有观察到他们有一部分的少年他们会有一个特殊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社工们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有点艺术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问了社工们才知道，就是有些少年他们在可能在关所吗，还是在就是或者在其他矫正学校，对的，感化学校里面会有做就是练字，所以他们就会有那种特殊的字体。
1: 你说他们写字特殊的字体？
3: 对。
1: 你为什么会去特别看到他们写字的字体？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他们写字啊？
3: 对，因为我们进少管所授课都会有，就是最后课堂会有15分钟的给他们写学习单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针对可能他们学习单的回答去跟他们聊聊这样子。对，
1: 所以就会看到他们的字迹。
3: 对，没错，
1: 他们字迹都有时间练字，应该都蛮漂亮的，对不对？
3: 其实
2: 通常字体比较好看一点的，通常都是

0: 比较常进来的
1: 哦，不要
0: 或者是可能从感化院借题回来开庭的少年，比较字体有练过。对，因为他们在里面时间待久了待长了无聊，他们写信或者是抄心经写弟子规，他们都会想要练字，然后他们也会去比较说谁哎，我的字比较好看，你的字很丑哎，这样子
1: 哦。OK， 好，所以其实可以用他字体漂不漂亮去判断这个孩子究竟来多久，然后进进出出的次数是吗？
0: 大致上
1: 是这样子哈。其实我们聊到少年观护所，从可能一开始你们每周五在实习的阶段进去，到最后你们在八月初进去一个月之后，你们就不得在七月完整的预备一个所谓的营队，是针对他们的哈。其实在营队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说，原来我不只是办活动，而是我去学习看见一个人，好像在过程当中我也开始发现，原来社工的实习让我感受到我真是一个社工的身份。所以我想最后可以请你们三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实习已经进入末期了嘛，回头看这一个两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一次的实习带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先说，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比较不是社工背景嘛，所以来到这里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那我觉得在实习过程中最难得的经验就是实际跟这些司法少年们互动的经验，因为真的是在每一次进少管所授课的过程中，就可以跟不同少年去聊到，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跟他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经验。
0: 我觉得延续刚刚舒然讲的，就是听到生命故事这件事情，可能进去大多数的少年们，有一些可能是贩卖毒品或者是去做诈欺车手之类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跟他聊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也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为了想做这件事情而去做，可能有很多他的逼不得已，可能他的家庭已经丧失功能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抚养起这一个少年，那少年就必须自力更生的去赚取这些钱，那他可能在外面有欠债，或是为了要帮家里还债，那他必须要想一个可能钱来得更快的方式，所以他去做了诈欺，去做了车手。对，所以在进去之后，我觉得跟少年聊天并且带有目的的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在这个是实习里面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跟少年可以建立起连结的时间真的并不长，所以在刚刚说的学习单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我们可能要充分的利用这15分钟去了解一个少年，去了解他的案件，他的生命故事，这些都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是。
3: 那我跟前面两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其实在另外一个实习里面已经做很多时间服务，那这个实习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行政作业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也像刚才好像有提到说，就是其实社工的行政作业是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还要再多更多的，除了大家直接看到说你跟这个少年互动或者跟我们服务对象互动以外，还有很多后面的你要写的记录啊，或者是你要帮他连接的资源，你要怎么做让他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他恢复自己的功能或回到大家所谓的正轨上。对，我觉得行政作业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练习一直在学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其实担任的角色会是观察者，像是我们会跟社工去跟访个案啊，或者在营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工作人员，好像比较少跟少年之间的互动，所以好像要观察的是其他人是怎么跟少年互动。那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社工有一个蛮重要的句子叫做人在情境中，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情境里面就会对这个情境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要怎么让自己在对这个情境我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我可以在对这个情境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是我在实习里面一直在想的。像是我在可能跟访个案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是我在旁边看社工跟少年怎么跟他互动，而是我可以在哪一个部分跟少年 自我介绍，比如说我是实习社工，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训练的。那

0: 我要用怎么样用观察的角度，然后去了解这个少年，而且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改变。对，
1: 嗯，是，其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服务里面，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完美的企划，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好像一切的成果都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其实透过这三位来宾的分享，我们会知道说，真正走进人生命里面的，并不是我有完美的企划完美的服务，而是我需要有很多贴近的心。那个贴近的心可能是带着谦卑，带着忍耐，带着一个随时愿意倾听，也在这群孩子生命当中的需要状况时，我可以去调整自己，去成为他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对于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命里面最伟大的陪伴跟更新以及转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这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他们实习的两个月里面非常的精彩，因为不单单要进入少管所，不单单要忙行政，而且还要筹备营队，而且时间在这么短的里面，他们却要做到最精华的部分。我们非常谢谢宇轩还有雨雅、你看来到这个节目已经快一小时，我却还没有办法记住你们名字，还有思雨、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你们实习的场合里面，你们遇到的多少的磨练，特别我相信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筹备，那个最动人的部分是让这些社工，让这些志工，也让这些孩子在这场营队当中，他们可以去经历那美好的时刻。特别是你们会发现，你们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当一群人愿意朝着目标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美的。我们再次谢谢三位来宾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在每一个与人相遇的时刻当中，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来节目当中聊一聊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听众朋友你一定想不到哈，因为呢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平常呢在社会大众面前出现的时候呢，他经常接

0: 这种媒体访问，会评论一些国防军事的一些议题，谈到一些两岸的一些互动，国防军事的议题呢，那其实我们对他是不陌生的啊。那呢，但是他很少呢在媒体当中听到他讲他自己奋斗的故事哦，我想是鲜为人知的哦。那梁慧是无意当中哦，有一次呢有机会了解到说，哇哦，原来他的整个成长的历程哦，是这么的，我们说这么的励志哦。也就是说，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而是呢自己的努力奋斗哦，而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勇敢跟坚毅的一个性格哦，成就了他现在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贡献哦。那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就是前空军司令张延廷中将哦。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张中将、张将军他接受访问呢，但是今天梁慧真的很开心能够访问他呢。那张将军呢，他其实呢本身呢这个丰功伟业哦，其实呢还是必须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哦，他自己是很客气啦，都觉得这没什么哦，但其实真的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才哦，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中将，也是一位政治学的学者，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军事将领。大学教授、智库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哦，有这么多的身份，同时呢还担任这个国立清华大学沈从慧荣誉讲座的教授，以及国立政治大学的这个顾问哈，还有呢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顾问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我们说他的这么的多的经历当中呢。最有趣的是呢，他被称为是永远的第一名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他在空军幼校20世期是第一名，在空军官校63期也是第一名，在空军子参学校又是第一名，然后呢，在政战学校政治系博士班呢又是第一名毕业哦，很有趣哈、哦，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我们说一位国家的人才哦。那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他的很优秀的一些经历呢，在这个地方竹繁不及备载哦，太多了、嗯、但我想呢，我想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可能会有听众朋友好奇了啊，这么杰出的表现，那么他自小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是怎么样的成长环境可以造就出这样的人才呢？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哦，张将军他其实他的成长环境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哦，等于说是他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哦，他因为自己的努力哦，来成就了今天的他了哈、哦。所以说，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张将军他不为人知的他的成长历程哦，我想这个是蛮特别的经历哦，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是。第一次听哦，我想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一聊在张将军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来欢迎一下张延廷将军。Hello， 张将军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我是空军副司令退伍了，不是空军司令。谢谢你，你帮我升的官。那你帮我讲那么好，我其实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
0: 是
1: 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故事。那我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我认为比我有成就。比我伟大的人非常多了，我认为这个，我不要说比比皆是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片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跟他的价值观，还有他的思考的这种核心的理念，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是说我们都历经了成长，我60多岁了嘛，也退伍，退伍将近4年了嘛，是这个样。我认为，很多事情我有去参与，我没有去逃避，我恭逢其盛。
0: 是，
1: 所以我就认为，那我就在参与之中成长，是这个样子。然后我都很投入，后来有时候我在回想这些投入值不值得，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是你在很近视，你总要坐到那边，总要驾驶吧，那你就会静静的思考。那因为这个时候你不会跟外面有任何接触的，你在开车你怎么接触？
0: 是
1: 你不会滑手机，我就会跟自己对话。想一想自己的过往，想想自己的未来，因为人生就是走这一辈子。
0: 是，
1: 那我们不断的做抉择，不断的遭遇到很多的人事实地物。那我们怎么样去成长？
0: 是，
1: 那我是这种了，然后又要随遇而安。 那我们换句话说，在这个之间呢，来取得平衡。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刚才说我这个是永远的地名，那是报纸写的。
0: 是。
1: 我记得这是民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民国84年的时候，84年3月24号，
0: 是
1: 《青年日报》写的。
0: 是。
1: 他是说这个，这个青年奖章得主张延廷，飞行技术精湛，他的标题这样写：飞行技术精湛，学术表现突出，
0: 是
1: 他是永远的第一名，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0: 是，
1: 因为我后来的时候说，怎么会有人叫我是永远的第一名？我也没有说永远第一名，别人比我厉害的人也很多啊。后来一直这样想，怎么会有这一句话出来？我都没有说过这一句话。后来想到了，因为我有简报，我把它剪起来，
0: 是
1: 在《青年日报》写的，而且它大标题，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标，它是很大的标题。
0: 是，
1: 我还把它剪起来。哦，是那一件事情。是被报纸用了，后来大家就用了这一句话。
0: 对，
1: 那我想说，我只是说在读书的时候比较尽力，
0: 嗯，
1: 比较尽力。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父亲是逃难来台湾，
0: 是
1: 我父亲没有当过军人，
0: 是
1: 在大陆上，山东人嘛，
0: 嗯，
1: 他从我是山东黄县人，但是从他在青岛做生意，开了两个工厂，
0: 是
1: 一个是面粉工厂，一个是纺工厂，名字我都还记得，我就不要去提了。结果这个斗争，中共他那个时候专门斗地主啊。
0: 哦、是，
1: 我问我父亲，我听我父亲讲，我们他那公司里面大概员工就有几百人，在那个时候
0: 是
1: 在民国34、35、36年、37年，
0: 是
1: 38年来台湾嘛？
0: 是
1: 38年5月，因为他跟我讲，他来台湾上基隆港上岸的时候是粽子端午节，
0: 嗯，
1: 哦，这样子就很好记了，他就蚂蚱。蚂蚱在北部是那个蚱蜢，麻扎，
0: 麻扎，
1: 对对，怎么会有卖麻扎的？一看，哎呀，这粽子嘛，哪是麻扎、啊？蚂蚱嘛，
0: 嗯，
1: 这个样子。我这个他的讲的这些故事，我就记得。然后我比较苦，
0: 嗯，
1: 那我因为我母亲在我5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哦，妈妈从小
1: 对，那我就靠自己，哎，那时候就会观察一些事情。然后父亲的话，父亲在我国中一年级，国小毕业就中风了。那就靠自己，没有母亲，然后父亲又中风，说靠自己赚钱。
0: 所以爸爸是在民国小毕业就中风了，
1: 对，
0: 妈妈是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1: 都过世了。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我在
0: 您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1: 我们家4个兄弟姐妹。
0: 那你是排行老几？
1: 老二。那我父亲中风有我大哥照顾，
0: 是
1: 我老二我读书嘛，那时候在读国中。对，那个时候我大哥大我2岁，1岁半而已了，但算2岁。
0: 嗯。
1: 但是他大我3届，他读书读得早，
0: 嗯，
1: 早一年读，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国中毕业了，他就照顾我父亲，是这个样。那我就靠自己，那个，小时候就是送货嘛，
0: 嗯，
1: 拉货嘛。从国小3年级开始打工，
0: 是，啊，
1: 那时候一个小时5毛钱，那时候5毛钱是大头5毛。
0: 是，所以小学3年级的孩子那时候哪些工作可以做啊？
1: 那个时候第一个送货，第二个就是捡扣子。
0: 送货你怎么送啊？
1: 拿三轮车。
0: 骑
1: 三轮
0: 车
1: 可以，对，我们一个三轮车，哦，反正3个轮子，你大概载个100-200公斤没有问题，
0: 哦，
1: 踩就是踩就对了嘛，
0: 嗯，
1: 我去送货送酱油，到处面摊子，所以台南市的大街小巷我都还蛮熟。到现在为止，别人跟我讲什么台，哦，我就跟他讲那个地方是什么什么时候，哎，他说你怎么都知道？那个时候以前是什么？
0: 是
1: 我要讲以前，哎，他就跟他以前，因为现在已经沧海桑田都变了很多，
0: 嗯嗯，
1: 我跟他讲那个时候以前他就把他马上把胶局抓回来。
0: 所以你是在台南长大的？
1: 台南长大，
0: 嗯，
1: 我那个送货大街小巷都在那边送，拉酱油送面摊送臭豆腐店送一些小小的那种面摊，
0: 从小就需要自力更生了，
1: 哦，你不然你要赚钱怎么你要吃要喝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后来我在国小的时候5年级到6年级就开始做布袋戏，打那个火药，
0: 嗯，
1: 他那个打准备要打仗的时候，蹦蹦蹦，那个打那个火药，拿了调根器把火药撒在那个上面，那总共有12根，那个你把它都要拿起来，然后锤子一打就棒，
0: 是
1: 那个是那也一场
0: 打工
1: 演一场布袋戏12块，
0: 哦，12块算那时候算不少了，
1: 对，算12块，但我坐公车就要3块，1块半1块半3块，
0: 哦，
1: 我就赚9块，
0: 哦，
1: 然后后来的时候到我国中1年级涨为一个小时不是演一场布袋戏15块，
0: 嗯，
1: 但是坐公车3块减掉。
0: 你怎么会找到那个布袋戏的打工啊？
1: 因为那时候我阿姨的，
0: 哦，
1: 她演，那是我看到那时候演布袋戏，后来我有看到她其实演一台布袋戏也只有600块。
0: 是。
1: 后来我看到最多的时候给800到1000，嗯，那时候我有看，她给我15，这样。那有一次的话，我记得那时候。

0: 搬到国中，搬到台南县仁德乡。有一次就刚好在仁德，不知道什么宫，就在离那个德南国小很近。嗯、结果在那边啊，那时候我们附近都是我们同学。
1: 是。
0: 结果在那边打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戴口罩，没有什么口罩，也没有什么鸭舌帽嘛，哦、自己遮一下嘛，嗯、都没有。就、嗯、他们看到我啊，什么同学在那边打那个火药？
1: 是。
0: 他那时候是台本省人嘛，嘣，你在嘣炮啊呢？
1: 嗯。
0: 我说，对，我都不真不好意思，有个洞，我真的想钻起来。让他看到我在那边打工，被同学看到，这个有点点就是说感觉到不好意思，有点会被嘲讽、
1: 嗯。
0: 因为人虽然小，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嗯、那么老辣，
1: 嗯，
0: 那时候会有自尊心，
1: 嗯，
0: 但是不知道如何维持自己基本的自尊心，
1: 是
0: 这个样，因为穷到要去打火药，
1: 嗯，
0: 演那个布袋戏，
1: 嗯，
0: 演布袋戏，我最喜欢听到最后一句话就是。都快到九点半的时候，因为他没拿到手表嘛。
1: 嗯，
0: 吉纳利金德虾什么，我就、啊、听到这个，今天很感谢，
1: 是，
0: 就是要结束了，
1: 要结束了，
0: 对，啊，终于结束了，这个感觉到解脱了。吉纳利的就是要准备，因为那个整个，我因为那个布袋戏整个剧本就是三，几乎就是三，就是我们讲的了，
1: 嗯，
0: 梁山就是那种梁山好汉，那个这个类似《水浒传》的，
1: 是
0: 那种
1: 英雄好汉、
0: 忠孝节义那种，哎，那个他稿子记得很熟。啊，那我不要把时间浪费那么多在这边，我就是以这个打演布袋戏、打火药、嗯，还有剪了扣子，那个他拿个压缩出来，塑胶压缩出来、就是，
1: 剪扣子，
0: 哎、欸，那个塑胶扣子不是塑胶的吗？
1: 哦、塑胶，对 对, 對，
0: 他一出来之后是一排六个六个就十二个，你要从剪刀把它剪下来啊，
1: 哦，
0: 不然它连在那一串上面呢、啊，
1: 哦，
0: 还有你知道那个你戴眼镜不是有两个架在鼻子上那个扣子？
1: 对。
0: 那两个是不是放螺丝？
1: 对，
0: 他放十二个螺丝，十二个螺丝进去、
1: 嗯，
0: 然后他去一个压，那个人很大，把那个就把压进去，塑胶就进去了。
1: 对，
0: 一进去之后，他就成型了，然后出来盖子一打开就是一串十二个、嗯，六个六个，你要把它剪下来啊，他、嗯、六个啊，那是你放架在那个、
1: 嗯、
0: 我们讲到的眼镜上面这个架的，我现在看到那个，我想到我以前做的，
1: 嗯，
0: 那你要把它剪下来、啊。我只会做那个剪、
1: 哦、
0: 那还烫烫的嘞。
1: 是。
0: 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有好几个脸盆装、
1: 嗯、
0: 那你就拿那个凉的嘛。如果你够快的时候毕竟你动作会越来越快、
1: 嗯、
0: 我等它那个烫、
1: 嗯。
0: 因为他说、很烫嘞，那个都一百多度哎、
1: 嗯。
0: 但是你都会等它凉嘛。
1: 嗯、
0: 因为它是前面的那个旧的你先做啊。
1: 是。
0: 还有那个塑胶的扣子软软的、嗯、软式的你都要把它剪下来。
1: 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生存了，对不对？真的是为了能够不管是生活当中的这种、生活费也好啦，学费也好啦，或各方面其实就是要靠自己的这种所谓打工来存下来。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靠着寒暑假、啊、假日啦、啊、下课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等于说就是、就是在这样子一种、自学、半工半读的状况，从小就是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都是这样做。我从小从国小三年级，国小三年级大概九岁吧，我就开始做这些事了。九、岁开始做，后来感觉到这个也养成我的毅力。那我最重要，我是想到说，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啊，都好班。我虽然打工，嗯、但是我脑筋还比较厉害，
1: 嗯，
0: 还比较聪明。我们这一班五十几个人哦，但就我一个是外省人，
1: 是
0: 他们都不叫我张延廷，他们都叫瓦兴啊瓦兴啊，
1: 嗯，
0: 因为就变成瓦兴啊是我的代名词，因为仁德乡嘛，仁德国中嘛，
1: 嗯，
0: 我在读国仁台南县仁德乡仁德国中嘛，我们全班就我一个外省人，但是我后来在一年一班，后来变成好班到一年五班，后来到二年一班就是最好的一班，二年一班嘛，后来三年级的三年一班，想着那我就读书还可以，我就利用一些时间，反正晚上的时候读书，我文字好多，乡下，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蚊帐，后来有蚊帐，
1: 是
0: 才知道蚊帐。但是你要读书，不可能在蚊帐里面读，在外面哇，那个经常脚上都是蚊子，打蚊子。那时候条件很差，
1: 条件很差，
0: 对，条件很差。然后买了鳄鱼蚊香，那点一点也熏到蚊子少了，但熏到自己，
1: 嗯，
0: 所以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1: 嗯、那你当时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心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吗？
0: 倒是没有，因为你那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情绪，
1: 是
0: 你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没有什么比较、
1: 哦、
0: 你大概认为这个也是理所当然，
1: 嗯，
0: 你会这个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没什么，就看这个电视是到人家家里去看电视啊，
1: 嗯，
0: 那种你从那个从春雷到长白山上，到神龙，到怒江春暖，
1: 是
0: 到这个到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演保镖这些，
1: 嗯，
0: 都到人家他们家里去看、嗯。
1: 所以我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哈、哦，有很多很优秀的领袖哈、哦，很优秀的企业家，很优秀的。

0: 些将领哦，其实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是有锻炼的这个环境。哎，
1: 那还好，我认为到时、那后来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都国中毕业50年了。
0: 对，
1: 那时候后来我们都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啊，吃饭啊、国中同学啊，因为我们国中同三年级是南里合班，全校最好的两班是南里合班，结果都在想，哎，他们说他们也穷，哎，只是我那个没有感觉到，
0: 是
1: 我那时候是更穷。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吃饭的便当一打开，我是萝卜干
0: 哦，
1: 别人都有蛋，我看别人有蛋，别人还包了一个那个肉松，
0: 是
1: 那个是包两个粽子，我都有看，
0: 是
1: 我说他们都有蛋，我就没有，那个萝卜干是我自己去田里面捡的，因为他收成完毕，他小的他不要，
0: 是
1: 我就收100多斤，
0: 是
1: 100多斤的，把它剖开洗干净，剖开就晒干，然后盐巴、
0: 哦、
1: 因为我们做酱油有盐巴，那粗盐
0: 是
1: 一粒粒，那个大跟花生米那么大的盐巴、盐粒
0: 是
1: 戳它，然后晒干。有点点变黑，
0: 自己做萝卜干，
1: 只有大概一百多斤。
0: 哇，你好厉害！
1: 因为田里面不要，他那小的都丢在那边，
0: 是
1: 吧？是，那我们就去捡。
0: 哎，这真的太厉害了。
1: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种那个萝卜，因为我们旁边就是农地嘛，做了农地。那旁边那个农地，他刚开始种萝卜种的很密，他就会把那个苗拔下来。
0: 嗯，
1: 苗拔下来，我们就去捡那个苗，他不要丢在旁边。
0: 萝卜的苗、啊，
1: 苗，因为你太密啊，
0: 对，
1: 他一定要让它发芽完毕之后，我就保留一个，一排保留一个。那个地蛮大，我都是回到老家来看那个地的，还在的、那个地大概有3000坪4000坪。
0: 那你捡那个苗要干嘛？
1: 捡那个苗完毕之后回去洗一洗炒，
0: 哦，
1: 就变成菜。
0: 哦，
1: 萝卜苗可以炒，但吃的时候有刺。
0: 有一种辣
1: 味、啊、那个舌头不是辣味，萝卜苗还不会有辣味，
0: 是，
1: 但是它那个苗上面有一点点萝卜那个刺，
0: 哦，刺，
1: 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薄薄，哎，吃起来这个感觉到会扎点舌头，哎、那个时候我的位置的味道倒来讲，现在可能都没人吃过萝卜苗，
0: 是，
1: 就是白萝卜的那个萝卜苗，
0: 是
1: 这个样啊，那时候有点刺刺的，那时候我一直记到现在，虽然就是。50多年前的事情，
0: 是，哎，我觉得你很聪明，哎、
1: 欸，
0: 我觉得你很聪明，而且年纪那么小就知道说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找资源呢、这很厉害。
1: 那穷了没办法、那真的是没有，没有，这吃就是吃饭呐、然后那个没有蛋呐、有时候我营养不良，所以我只好我那时候后来的时候，就去读军校，哎呦，军校之后后来就再长高，
0: 是，
1: 不然我那时候营养不够，更没办法长高，
0: 是，
1: 所以后来读了军校，后来、
0: okay、
1: 因为那时候我是最主要是要读考台南师专，因为台南师专我们要准备有四个嘛，台南师专、屏东师专，因为没有高雄师专的，高雄是师范学院，所以就是再来是屏东师专，最后面一个是个台东跟花莲师专，
0: 是，
1: 就是这样。那我们那时候考试那报名费150，我们要150啊，那时候还存到100块钱出头，根本不够，
0: 是，那你怎么办啊？
1: 后来我同学的时候跟我讲，你那时候不跟我讲，那个时候跟我讲后借你150，
0: 哦，
1: 我同学后来我很感谢了，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同学，她后来是读政大教育系吧，她已经退休了，在安顺，在台南安顺，她说、你那时候跟我讲嘛，我就借你150嘛，让你考台南师专嘛。我那时候真的那时候没有报名费，不然我要找那台北师专不用交学费，
0: 是
1: 就可以进去，好像还有一些补助费，什么服装费，
0: 其实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走师范院校或是走这样的一个、军校，对于这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富裕的孩子来讲，然后又有心想要升学的孩子来讲，都是一条很好的一个出路嘛。
1: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能够去当老师就好，当国小老师，我在国小的时候看那个老师好像很轻松对，他在那个黑板上写那个成语啊，就写个20个成语，每个成语都要叫我们写一行，他写了20个那个词啊，比如说辛苦啊，写辛苦，或者是快乐，什么什么，他就你就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一直写下来，快乐快乐快乐这样写，然后他就走了，我每次看啊，当老师那么好，然后我们在那边写了一堂课的时候，他在。到最后才回来，写完没有？我那么好，我就想当老师这样子。他就每次写的，他就那个词嘛，你知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破晓，对不对？或者是夕阳，你就写一行夕阳，夕阳，夕阳。那他一写完之后，他就离开了。
0: 其实对孩子来讲，那个时候能够观摩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对象不多了哈，但是对于选择当老师或当这个军人的话，这实在是因为这个也是穷啊哈。
1: 当军人是没办法，
0: 当军人是一个当初是一个选择哈。
1: 对
0: 对，那我想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要来听我们的这个张延廷中将啊，张延廷将军他怎么样来聊。虽然说当初进到这个军旅呢。

实在是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哦，可是他进去之后呢，如鱼得水，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杰出跟优秀哦，也成为我们国家社会重要的一个贡献的人才哦。我想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他下一段的故事。

0: 呀、yeah,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刚刚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哇，刚刚用这首歌曲来回应呢我们今天的来宾哦，张延廷将军，他的成长的故事哦。他常说，哎呀，我的故事没什么啦，反正呢那时候的年代大家都穷嘛、哦、那就是想办法活下来啊、嗯、然后就是也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努力啊，努力努力，然后认真认真，上进上进，奋斗奋斗。所以我常在讲说，其实我们从过去跟现在的社会来比较的话，就发现其实现在的社会资源条件比以前更好。
1: 对。
0: 可是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却会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就是环境比较好，但是他可能不能够理解到那种所谓的需要努力奋斗的那个过程，有点可惜哦。
1: 对。
0: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聊聊说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故事，就看到有些人在一个比较辛苦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就是不会灰心丧志啊，然后就是尽自己的努力哦，让自己生活过得更美好。我想张将军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了哈。刚才其实聊到了那个在上国中之前，那时候自立自强啊、哦，然后呢自己半工半读的这种生活、哦。那后来就是进高中以后、啊、就是进军校之后，那时候来聊一聊，那时候
1: 对
0: 就开始比较长高，开始比较有营养了嘛。
1: 对，我那时候最主要去进了军校之后啊。改变了我人生，后来这样想，这个军校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改变、嗯、
0: 是。
1: 那我进的是空军幼联学校，眼睛视力要比较好、
0: 嗯、
1: 那时候没有进到海军预备学校，因为海军我体重不够，海军预备学校体重要45公斤，我才 38.5、
0: 嗯、
1: 根本不够。那进入那个陆军预备学校要42公斤，那我只有 38.5 还是不够，去空军幼联学校要40公斤、
0: 嗯、
1: 我还是不够，因为我 38.5、
0: 嗯、
1: 后来那个医官就说，你去那个饮水机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
0: 嗯、
1: 你去把它喝完喝饱，我喝到喉咙这边、
0: 嗯、
1: 真的喝到喉咙，一直称 39.5
0: 是
1: 还是不够，他后来
0: 45入
1: 他就

0: 写个四十，他还盖那个小章，我还看，在旁边看他盖了一个小章，四十，然后就空军就要打勾，然后海军、陆军预备学校统统打叉。那我只能读空军有效，还好有视力可以。那时候视力大概 1.5 吧，到 1.8。
1: 那远视了耶。
0: 对，差不多，因为 2.0 是最好的嘛。
1: 眼睛很好哎、欸。
0: 对，那个乡下嘛。对不对？然后打布莱西又不要靠眼睛，打那个火药，你只是靠那打那火药都经常都会耳鸣。因为打火药完毕之后，也布莱西也完，整个晚上在耳鸣，因为你那个棒棒棒的声音还在。那时候也没有耳塞耳罩，根本都不知道。后来我到进了幼校之后，哎呦。不用再打工了，一个月那时候刚开始进去的时候400块薪水，一个月400块，那当然扣200了，他什么的牙膏什么、什么肥皂什么刮胡刀什么的，扣200嘛，还公积金，还理发嘛，哎，我就说200块好多，我就认为，哎，那时候就进去开始读书，因为不用打工啊，读书，所以为什么一直考第一名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因为那时候就可以读书了，好好读书，
1: 专心读书了，
0: 就是这个样，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段考是8科，又那个时候啊，因为军校的寒暑假短，我们外面一个学期18周，18个礼拜，
1: 是
0: 军校24周，上下学期就是48周，剩下6周是寒暑假，
1: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啊、
0: 对，所以你是上24周哦，比别人多6周，上的比别人仔细，
1: 是，
0: 反正还每一个礼拜都周考，哎，我都这个周考都考得很好，礼拜一就是周考，那有时候礼拜我们住这个。空军学校在屏东，我家在台南，坐火车要加上转公车要4个半小时，算了，我就留在学校顺便看看书，就每次都考将近100，数学就是100，
1: 是
0: 英文的话大概是94、96这样子，那个利用了科技化那个英文文法书，哎呦我都会哎、欸，英文数学是重点嘛，然后其他当然还有历史地理，
1: 所以将军您本身也很聪明，够聪明，
0: 没有是那时候一读，后来就感觉到。真的是读书的好环境，幼校呢真的读书好。
1: 是
0: 后来我三年六学期嘛，那我拿了5次第一名，当然毕业就第一名了，你拿了5个第一名嘛。
1: 是，
0: 我记得我那个成绩的含义赢第二名遥遥领先，大概赢他总成绩、总平均2分。那就2分就很多了，不是。总平均2分，不是说那个总分2分那就算了，
1: 是
0: 总平均2分，你看多少科目？
1: 是，
0: 那我是这个样。
1: 你很努力了，我觉得你也非常努力。
0: 那还好，后来进优官校，那官校当然也有80多个是外面高中考进来的，
1: 是，
0: 但是他们要适应一下军校的生活。我们都已经当过3年的空军幼校的学生，所以我们适应比较快。后来再经过空军官校。8个学期嘛，因为4年8学期，
1: 是
0: 那成绩也都算不错。但是它是80%是学科，20%是数科，所以是学数科总成绩。那我飞行也飞的20%是数科，什么数科？飞行啊。
1: 哦。
0: 80%是学科，所以你学科再好，也只有80%。那你数科20%飞行，我飞行也飞的不错。所以学科数科，那又加起来又是第一，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学科好，但是你飞行收。就普普尔，那你可能没办法第一名。
1: 既然谈到数科飞行，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飞行了哈。这个飞行的话，飞得好跟飞不好，这个因为我不懂这个部分了哈。就飞得好跟飞得不好的那个差异是什么？
0: 稍微有点天赋，我认为飞行是这个样，你稍微有点天赋，那种灵光，要不灵光，有的人嘛成绩很棒，但他不灵光，顿顿，
1: 是，
0: 但他很聪明，但他顿顿，你要灵光，灵光
1: 操作吗？还是反应？
0: 对，操作反应。因为飞行的你要知道你这边我们这样讲几句话，飞机已经跑好远了，不像车子，那飞行都是几百公里的嘛，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哎，那我飞行倒是这一方面我蛮灵光，老师这样讲一下，我会去想思考，看了那个 TO 技术命令 Technical Order 就是技术命令，
1: 对
0: 它的操作，正常操作程序、紧急操作程序、飞行特性各种我都会去看，看了了解，然后它然后还有飞行操作手册，
1: 是
0: 还有飞行教范，哟，我都会去看，因为每一个都会做任何事情，你要去联想，就是看了这个再看那个，你会把它交织在一起，脑筋的那个细胞那个突触啊，会把它连在一起，我都会这样，然后去想，然后另外多听别人，你别人在讨论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别人那种情境的学习，你听，因为别人的缺点，像同学飞完行，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也会去参与卡，因为他的错就是你的，你将来自己也会犯那个错，
1: 是，
0: 我就预先防范。这个我就知道了，待会飞行不会掉高，转弯的时候不会掉高度。啊，他参考那个天地线，看什么参考物，我就会这样。那老师觉得，你怎么你还不错哦，那我要想，那是因为

0: 同学是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取材的榜样、
1: 嗯、
0: 是这个样。那我飞行就在应该飞70个小时螺旋桨飞机，110个喷射机、
1: 嗯、
0: 那总共飞行时间180个小时、嗯欸、我都认为还蛮顺利的、
1: 嗯
0: 嗯、老师我到现在为止还谢谢他们呢、
1: 嗯、
0: 那三个都带飞我的老师，
1: 是
0: 两个姓张一个姓罗的，他们都现在我们过年过节都还会联络。
1: 哇，那他们年纪很大了
0: 哦，都80了我看、
1: 嗯、
0: 我要想一下、
1: 嗯
0: 都快80 79、
1: 嗯、
0: 80算80了、嗯嗯，就是这样，身体还都很健康，
1: 是是，
0: 我说都有互动，我说有时候到港山去看他们。
1: 嗯，像这种飞行啊，总要执行任务嘛，飞行任务、啊。
0: 对，
1: 哎，聊一聊你们的飞行任务是怎么样的任务啊？
0: 还有以前我飞那个 F5在台东制航基地，
1: 嗯，
0: 那个叫步训队，我自己飞 F， 后来留在他们当飞行教官。其实我不想当他们当飞行教官，我第一志愿填台南机场，因为我台南人呐、啊。
1: 嗯嗯，
0: 我当然填台南，离家近，我爸父亲身体也不好。对不对？中风，我希望常常回去。那个是人，毕竟啊，人亲土亲嘛。
1: 对
0: 对，就是无土无民嘛、嗯，人都会回到乡下。那、
1: 嗯、
0: 第二次我填嘉义，因为嘉义又提来了是最近
1: 最近的。
0: 对，
1: 最近
0: 第三次我填桃园、
1: 嗯，
0: 那我就没有去选台东跟花莲，因为五个 F5 基地。
1: 哦，那个时候隔一个山就差很
0: 远。对，那时候没什么，没有
1: 南通，
0: 那时候没有南回铁路，只有南回公路，还九拐十八弯，那窄窄的。
1: 对，
0: 现在还拓宽，还什么过境道路。
1: 以前很不方便的，
0: 很不方便。坐回来都光坐那个中兴号就要4个小时，非常不方便。
1: 嗯、
0: 我想了天，都把结果没想帮留在台东当飞行教官。
1: 结果的话，
0: 当了两年，
1: 嗯、
0: 当两年飞行教官小教官嘛，哎、
1: 嗯
0: 欸，也都飞得不错。就两年一到之后，加上自己的步行队的，总共加进将近3年啊，拿到一个派令，飞幺洞式，我们向德国买了他不要的 F 幺洞式。
1: 幺洞式，
0: 我们叫做 F。阿里山八号有个专案叫阿里山八号、
1: 嗯、
0: 阿里山什么叫阿里山八号，就是我们向德国买的他退休的不要的幺洞式、
1: 嗯、
0: 那你买的新要这幺洞式，你是不是要他比较不像我们的幺洞式那么旧了，他 还
1: 比较新，
0: 相对来讲是比较新一点、
1: 嗯、
0: 买了，然后那我就拿了就飞幺洞式，那幺洞式飞的还可以啊。
1: 飞幺洞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0: 幺洞式的寡妇飞机嘛，
1: 寡妇飞机，
0: 对，因为在德国、哦、总共买了400多架幺洞式，买的最多。我们台湾一共300多架，但是德国的490几架，我如果没有记错，总共摔了200架，死了很多飞行员。我们总共买了300多架幺洞式，我们总共摔了，我没有记错是摔了114架。
1: 那摔了这么多还买回来，那不是好危险吗？
0: 那没办法，那时候美国不卖我们好飞机，美国不卖 F16 给我们。
1: 哦，
0: 美国不卖，那时候。美国要买，要帮我们设计一个 F20， 就是 F16 装歼79的引擎，
1: 嗯嗯、
0: 推力不够的给我们、
1: 嗯。
0: 但是因为受限于817公报，
1: 是
0: 该公报对美国售台的武器的品，就是它的性能
1: 是
0: 跟数量是有限制的，
1: 是
0: 不能超过以前的数量。
1: 嗯，
0: 就是它的总价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品质，就是它的。我们讲的性能、啊
1: 嗯、
0: 武器的性能不能超过以前、
1: 嗯、
0: 是这样，那你没办法、
1: okay、
0: 那我们知道我们都飞，我就飞幺洞式，飞幺洞式也幺洞式也飞得可以，
1: 嗯嗯，
0: 也飞得不错、
1: 嗯、
0: 那我是飞到桃园、
1: 嗯、
0: 那桃园的话12队那时候对大陆侦察、
1: 嗯、
0: 侦察照相，
1: 是
0: 那种我就到大陆上出任务，到前前后后北边的话到曾经到过浙江的温州机场、
1: 哦、
0: 南边的话到过广东的澄海机场，离汕头蛮近的。
1: 那是哪一年？
0: 那时候是民国74年、75、76、77、78、79，是这些。钓鱼台我也去过，
1: 嗯、
0: 照过2次。
1: 嗯，出任务要做什么？
0: 那时候中尉、上尉、少校的阶段。那出任务是因为你要去高空侦察照相啊。
1: 哦。
0: 那时候我们没有 U2 飞机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没有人造卫星。
1: 哦，
0: 人造卫星各国都已经刚刚才出来，
1: 是
0: 那都是绝对机密，不可能给你的，
1: 是
0: 那你就靠自己去争。中共在大陆在沿海的机场、沿海的港口、
1: 嗯、
0: 沿海的防空飞弹阵地，你有没有知不知道？
1: 嗯，
0: 你不知道，
1: 嗯、
0: 你要去
1: 侦察去拍
0: 照，它雷达站有哪些？
1: 嗯，
0: 设备
1: 是
0: 那防空飞弹部署在哪里、欸？防空炮兵在什么地方？
1: 嗯，
0: 你根本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们去侦察
1: 出任务、
0: 哦、我们要出任务照回来才知道整个的，就把这个动态更新。
1: 哎，那这样不是蛮危险的？如果被对方发现的话，那不是他们会不会？
0: 但我们有
1: 掩护机，
0: 有人会掩护我们，那我们就进入的话，反正回来的时候占4/4最大的了，最高、
1: 嗯、
0: 你要平常你空中战斗巡逻 CAP、
1: 嗯、
0: Combat Air Patrol、
1: 嗯、
0: 才1分。

0: 是
1: 越过海峡中线才2分，但是我们征召任务是4分，我们上面是拿到那个电马，
0: 是
1: 我们叫做马就是一个码头那个马叫电马，我们叫做马子，那个马子就电马嘛，就要上面就写了四个字大陆征召，就是说大陆去侦察照相，
0: 是
1: 我看哦大陆征召，那就排我。那我就去嘛，不是我们大家轮流了，不是光排我了，大家轮流，所以我们这个中队都是属于大陆征召，那我就利用这些，在队上待命、驻队、警戒、留守，都会留守嘛，
0: 对，
1: 读书是这样，所以我才读了硕士、博士，
0: 是，
1: 那硕士的话，37年前读硕士，算是很早了，我上位就读硕士了，
0: 是，
1: 然后博士快30年前，
0: 那你说很早，
1: 我都很早就读博士，
0: 你几乎像一口气念上来嘞。这样看
1: 没有，我们规定哈，都要你拿到硕士之后都要回部队2年以上才可以考试，2年之内是不能考任何试的，
0: 是
1: 不可以出国，不可以管制。你拿博士也要管制2年，你读完指挥参谋学院，你刚刚讲介绍我空军指挥参谋也要管制2年，这2年你不能去哪，所以我们没有一气呵成的，
0: 没有一气呵成，
1: 断断续续，这个也你要去历练嘛，那我刚好就去回部队历练，就去飞行，是这个样，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去考试，那平常的时候我都是驻队待命多，我就在那晚上你在做什么，那读书吧，
0: 是，
1: 然后读书你晚上7点到10点半你有3个半小时可以读很多书，
0: 是，
1: 那你为什么10点半要睡觉，因为隔天要飞行，那讲的那也比较规律，
0: 是，
1: 那我就这样子每天读3个半小时也是非常多的嘞，
0: 那
1: 如果是假日早上礼拜六礼拜天只飞半天，那下午干嘛，下午我也读书读个4个小时，对吧，你睡到中午时候稍微休息一下1点半，1点半加4个小时5点半出来跑步，跑5000公尺，我每天都要跑步的啦，我每天都跑5000，因为在机场嘛，你跑机场跑环场道，环场就是环的那个飞机它有个跑道的外面它有个环场道，我都跑5000公尺，跑5000公尺就是吃饭洗澡，然后晚上可以读三，那7点钟8点半、8点钟、9点钟、10点钟、11点半不是3个半小时，
0: 那请问一下将军，那时候您成家了吗？
1: 我那个时候之前半段没有成家，我成家的时候是76年。那你我71年毕业，
0: 是
1: 毕业6年后，
0: 博士毕业，其实
1: 没有
0: 博硕士毕业，
1: 我空军官校毕业71年，
0: 71年，
1: 民国71年，我结婚的时候是民国76年，
0: 76年
1: 是毕业5年之后才结婚，那我毕业的时候22岁多嘛，对不对？
0: 对，
1: 不到23岁嘛。那我结婚的是76年，7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27岁，因为你22加5不是27，
0: 是
1: 27岁，
0: 所以您是其实是婚后再继续持续在念书的吗？
1: 没有，我是先考上那个硕士，考上硕士就结婚，刚好同时，因为你要填，我们那时候结婚蛮繁琐，要填那个婚报表，填10份，不可以影印，而且都要写大写国字，比如说你出生年月日，民国49，那个四那个四要大写，不是那个国字，是要很笔画很多的，十元那个十，九就是一个上的九，那个九一个王字一个玉字旁在这个长长久久的九，那都要写10份，那个每一份都要写好几百字，你的户籍地址、通信地址、父亲母亲什么身家调查，那时候飞行员怕你跑掉了。都是人家调查，
0: 是，
1: 我每一个都写，你光写一个要一天呐、因为那个一好大一张 A3 的，你都要按照这样贴，不可以影印，10份嘛，那时候立功结婚，因为战分有超过100分，
0: 是，
1: 就可以立功结婚，立功结婚多5万块钱的礼金，就是这样而已，那我立功结婚嘛，那时候我已经飞5年多了嘛，那我立功结婚嘛，那是这个样，我按照 tempo 按照这种节奏来走。结婚生子，那是我后来读硕士76到78嘞，读2年硕士，那我按照步骤，又回到飞行部队，又回到原来的单位，
0: 是，
1: 又继续，那时候要升少校，少校作战官嘛，就当2年作战官嘛，什么，然后再去才有机会再去读书嘛，是这个样，你不可以一气呵成，所以我们走了比人家辛苦，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念书念硕士念博士？
1: 后来我进了那个非要弄硕士，觉得不读书不行，因为这个是侦察照相，
0: 是
1: 不是作战，
0: 对，
1: 作战它单位大，
0: 是
1: 缺很多，兵多将广，
0: 对，
1: 可以升迁，
0: 对，
1: 我们的侦察照相出入就小，
0: 哦，
1: 飞得又危险，出入又窄，根本不成比例原则，那我想

0: 说那就要突围啊，你
1: 要想办法想办法，
0: 你就深造，你就读书、一个是读书，另外一个是驻外、当驻外武官、那你读书就一个读硕士博士，第二个读英文、两个选一个，要选一个， 你不能两个都抓
1: 是
0: 啊。那我想想了半天，我还是读硕士好。那硕士很难考，四十年前硕士本来就很难考，好竞争了。那我想硕士你要读理工还是读文，就是这个文跟

0: 那我想说我也想了一个月，
1: 嗯，
0: 你不要急着做决定，大的不要急着做决定。我想了一个月，读理工是中正理工学院，读文法是读政战学院，
1: 嗯，
0: 外面都还没有开放，
1: 嗯，
0: 够让我们去考，那我读政战学院。我想了一个月，好，就开始买书，
1: 嗯，
0: 然后晚上开始读，
1: 嗯，
0: 因为那些什么经济学啊、中国政治思想史啊、政治学通通没有学过了，
1: 嗯，
0: 我都靠自己无师自通，
1: 嗯，
0: 所以经济学后来我高考都考得很好，考七十几，他们说你要读大学经济系也考七十几，你就考七十几，我都靠自己读无师自通。那一本的话434页吧，424页吧，
1: 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就自己读啊，我每天规定自己读50页，那你8天要把经济学读完呢，
1: 嗯，
0: 结果读了大概30几页我就累了。读不完，根本读不完，而且那些还有的是要算的，
1: 嗯，
0: 算数，
1: 嗯，
0: 根本没办法。但是读30几页也不错啊，我说是规定很，就是要求自己，
1: 嗯，
0: 自我要求很高，别人反正出去看电影去怎么，我就读书就对，
1: 嗯，
0: 是这个样。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张将军他的分享当中了解到，其实他是一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了哈，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就是按部就班的，
0: 对，
1: 一步一脚印的，
0: 你就慢慢走嘛，
1: 持续的努力，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嗯。
0: 后来我在民国84年的考博士，我都是一次考上了，
1: 嗯嗯，
0: 因为你就一直在准备嘛，你平常都，比如说新年，我大概我在部队哈，所有的军旅生涯在只要在部队的，我只有2次过年回家过，
1: 嗯，
0: 全部都在部队过新年，
1: 是啊，为什么？
0: 因为大家都大年初一，因为初二是交接，
1: 对。
0: 你知不知道你过新年了，嗯，你初二要回来了，那我留守的，我初二就准备要下午就要离开，
1: 哦，
0: 因为我要补休啦，
1: 对，
0: 你们要来交接啊，
1: 对，
0: 那我休前面好了，所以在什么小年夜的啊、除夕的啊、大年初一的啊，通通没有什么任务，
1: 哦，
0: 因为大家过年你搞这些干嘛，
1: 是，
0: 那我就读书，
1: 了解，
0: 那平常的时候不是读3个半小时吗，
1: 嗯，
0: 假日的话可以读8个小时嘛，
1: 嗯，
0: 那过年的话可以读10个小时。
1: 哇，我说教授，后来您就是你博士念完之后就去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嘛？
0: 对，我在民国90年拿到的正副教授，
1: 是
0: 升教授很辛苦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军人要升等很困难，
1: 嗯，
0: 因为你升等要有主论文，
1: 是，
0: 还有副论文，
1: 是，
0: 还要参考论文，哦，你看那么多东西，
1: 嗯，
0: 而且这个论文是要 TSCI 的，
1: 嗯，
0: 或者是 SSCI
1: 是
0: TSSCI 是要有，不是写报纸那种的文章，
1: 嗯，
0: 是很艰涩的、很专业的，那没人要看的。
1: 嗯，
0: 因为学术东西谁会进去看那个？大家看那些都是比较那种大众一小说嘛，
1: 对，
0: 怎么会看你这个？看琼瑶啊，看什么？怎么会看你这个东西？那我就写这些还蛮难写的，这是引经据典呐，啊，对吧？以经解经都要搞这些。所以我在民国90年，
1: 嗯，
0: 升到了副教授，我是这样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
1: 是
0: 在民国100年，我从副教授升到正教授的时候是10年，
1: 是，
0: 哦，这10年很漫长，10年磨一剑，
1: 嗯，
0: 我在13年前，
1: 嗯，
0: 我在军旅生涯我就拿到正教授，
1: 是
0: 这样子，很辛苦。
1: 嗯，
0: 教育部他也不管你，他就是你要有最新5年著作，所以你要一直累积最新，因为你第6年的就报废，嗯，就没有用了，不算那个，就跟我们军队里面技工嘉奖哈，就是你要晋升哈，
1: 嗯，
0: 要算职分跟积分是近5年的技工嘉奖，
1: 是
0: 以前你什么少尉、中尉那个技工嘉奖是不算的，
1: 嗯，
0: 因为那是以前的啦，
1: 是
0: 已经用过了啦，你要拿这最新5年来算，所以很辛苦，我在民国。我在13年前就升到正教授，所以为什么清华大学给我讲座教授？因为我退休了之后，清华大学要请我去教书，
1: 嗯，
0: 他要我要专任，
1: 是，
0: 我说我不要专任，专任给年轻人吧，专任教授，嗯，跟年轻人，我叫兼任就可以了，
1: 嗯，不要占人家名额，
0: 不要占人家名额，
1: 名额
0: 给
1: 人
0: 家年轻人嘛，
1: 对，
0: 你干嘛要去跟人家抢那个什么专任教授？
1: 是，
0: 对，给人家好了，我后来就兼任，他就给我一个讲座教授，
1: 嗯。
0: 这样子，荣誉讲座教授，那我文章我也写，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也写了1000多篇，
1: 嗯，
0: 什么联合报啦，
1: 是
0: 自由时报、中国时、中国时报，还有以前的苹果日报，包含以前的最左派的智利晚报、智利早报，
1: 对，
0: 我都登过，
1: 对，而且还蛮多的，嗯，
0: 对对，他怎么左派，我说我就是写专业啊，他就登出来啊，你那种会登你的文章，我就写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政治作战学校什么硕士研究生，
1: 嗯，
0: 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写的。

0: 是很专业的，
1: 嗯，
0: 给你看，就让他看，哎呦，他这个论证逻辑很强，是这个样。
1: 嗯，
0: 智利早报也有，当然这两家报纸都没有了，
1: 是，
0: 有智利早报也登我，智利晚报也登我，这些都是左派的报纸，我说他一样登啊。
1: 嗯，
0: 张一宁，你们不是都是左派讲台湾独立，嗯，这什么著名自觉什么的，
1: 是
0: 张一宁要登，而且我讲的都是一种这种中华民国国家立场的，
1: 是
0: 跟人家不一样，结果竟然登你。对啊，
1: 是
0: 你我不可能在那边讲那个，因为我是军人身份，
1: 是
0: 你怎么可以讲什么著名自觉什么那个，不可能的嘛。
1: 是，
0: 我就写了我，哎，他登我，表示说我在这个论证逻辑上是比别人，
1: 嗯，
0: 略高，略胜一筹。
1: 是，
0: 这个我的逻辑是比较强，不然到现在为止，你看看，就包括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有自由时报，
1: 是
0: 他们
1: 还在登呢，
0: 他们报纸是不一样的，完全南辕北辙，
1: 对，
0: 南墙北调，
1: 哎，
0: 但是都登我，
1: 是，
0: 他们都一定登我，那奇怪，哎，这个那个报纸也登我，那个报纸也登我，完全是南墙北调，他们都有立场的，报纸都有立场，报社都有立场，
1: 对，
0: 我不仅登报纸，我报纸的路的社论我也写，
1: 嗯，
0: 我写了非常多的社论，因为社论是它的版权是报社，
1: 是
0: 你不能再用。
1: 嗯，
0: 其他的你登在任何报纸版权报纸只有一次用，
1: 嗯，
0: 其他都是还是属于你作者，但社论不是，
1: 社论不是，
0: 社论是报社，
1: 嗯，
0: 社论写一篇5000块嘛，他们也知道我写的非常多的社论，嗯，我也不要去讲哪些报社叫我写社论，
1: 嗯，
0: 就是5000块，但是价码就是这样，好像每一家都这样都5000，嗯，都那我就写嘛，1700字嘛，对不对，1400到1700，那我就写1500到1600，因为它有个 range，哎，是这样嘛，
1: 嗯
0: 啊，那我就写大概都写1400到1500就好了，嗯，就这样啊，有5000块，那我何乐不为，嗯，而且他是报社的社论，不是你写，嗯，是他向你邀稿，
1: 是
0: 他说这个写个什么的，他名字他给你要写什么，
1: 嗯，
0: 不是你要写什么写什么，不是他给你这个标题，给你这个方向，就是写这件事，比如说大陆那个海警船，
1: 嗯，
0: 那金门那个什么，哎，他会给你标题，你就写这个啊，那我就写嘛。我打字速度蛮快，电脑嘛，啪啪啪啪，那我的逻辑也够，我想要写什么，因为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是那个稿纸600个，我那么经常去买，那你又来买稿纸，那 一刀是100张嘛，
1: 嗯，
0: 因为我常常写的，而且要一笔定稿，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再誊一遍要1个小时，
1: 是
0: 不要再抄了，你很人时间是有限，
1: 嗯，
0: 所以我都一笔定稿，那也练就我在这个写字，
1: 是，
0: 所以我每次考试我们讲，你那个考试，像我考那个战争学院，那个全部国军多少级，我不知道多少人，那些都是很优秀的。
1: 嗯，
0: 国文谁最高？我一看呢，国文成绩最高就是我，因为那个写国文写这个2篇作文，
1: 嗯，
0: 大家一看就是我知道就是行云流水，
1: 嗯，
0: 而且写字的速度永远没有思考的速度快，
1: 是，
0: 你思考永远走在前面，但是你速度的写的速度总是慢嘛，
1: 嗯，
0: 我一直写不永远不停，永远不停，
1: 嗯，
0: 就是这样一直写啊，成绩都是这样来的嘛，
1: 嗯嗯，
0: 我认为后来拿到正教授，这是民国100年初1年2月1月、我就拿到正教授，现在13年，现在113年，
1: 嗯，
0: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1: 是快，
0: 正教授我除了从空军官校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空军战争学院毕业，然后硕士毕业，博士毕业，
1: 嗯，
0: 博士副教授拿到，正教授拿到，到美国，民国94年到95年到美国去当研究员，
1: 哦，还有出国的这样的经验，
0: 出国，对，那时候考嘛，8个考全1个嘛，
1: 嗯，
0: 那我是8个选1个，就是我考到就选到我嘛，
1: 嗯，
0: 然后去那边到美国也当过研究员，
1: 博士后的研究，
0: 昨天那时候我副教授，
1: 是
0: 副教授，
1: 嗯，
0: 副教授又是博士，在那边，哎，我在那边写了一篇报告，就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的角色，
1: 嗯，
0: 啊，他在韩国在日本都部署，在关岛有驻军，在新加坡在菲律宾 有那些驻军，
1: 嗯，
0: 我在分析啊驻军的数量，驻军的影响力，还有驻军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1: 是
0: 分析，还登出来，
1: 嗯，
0: 还登出来过，还发表，是这个样嘛，
1: 嗯，
0: 这个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啦，
1: 嗯，
0: 那时候是上校嘛，
1: 嗯，
0: 民国94现在都114了，113年、
1: 嗯，

0: 这我认为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都有去每个事情我都有去参与，就是说试一试，有这个机会就试一试，那平常都已经先准备好，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你就会这个这头这个就是很顺笔顺手，对，你这个可以这个下笔成流，哎，这个择地可出，哎，这个思路清晰，然后可以行云流水，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这样理，当然飞行也都是尽心尽力的。我在上班的有一个原则，上班从来不看书，只看飞行的书。
1: 是，
0: 你不要上班读自己的，不可以，不可以。然后，要学英文，英文我就把在我的那个床铺旁边我贴英文字，你随时可以看，哎，看英文，或者是在刷牙洗脸你也看英文。你刷牙洗脸，你在刷牙洗脸，脑袋在干嘛？发呆啊，就看英文就好了，边刷牙边洗脸了。你看个英文了，而且回家里面晒衣服也看英文，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是这样子。因为小孩的那个衣服那么多，那个太太那么忙，你帮忙一下吧，对不对？那刚刚我有迟到，因为送太太去学校嘛，是这个呀。那我都是能够做就是做嘛。你有些顺手的事情干嘛不做呢？我是这个呀，然后也顺便就读书。那我开车的时候，因为我都会录自己的录音带，
1: 是
0: 把自己录音带放在开车上面放进去就开始读书。因为你录了自己的音嘛，
1: 是，
0: 对，比如说国军联合作战要纲，我就把国军要纲这个三军联合作战的这个要旨为何要素为何，就把它练一下，边开车边听，
1: 对，
0: 其实就开就是听就是嘛。就是这样的，你听久了你也会了。
1: 所以其实张将军在学习的这个方法上也很有策略。
0: 没有，还好，后来我买了一个手提那个收音机，有没有？收录音机。那个时候好像我还记得颜色是红色的，没多少钱，几百块，不到一千块，我买了一个。然后录音带，我的日文就放，我边洗澡边做什么事我就放那个录音带。后来日文讲得很棒。他们说你日文怎么讲的好，我就听那个就好了。他是讲那些什么什么的，我就听就学那个日文。后来老师以为你这个日文的发音很棒，那卡基古贵口哪里弄呢咯，爬皮不背不爬皮不背不打低度低度，就是这些嘛。你就是平假片假嘛，对不对？那我们是先练平假再练片假，是这样嘛，是。然后我就一直听那个录音带，然后听完了之后我再洗完澡了我再看。你刚刚一直在听，结果现在你在看，马上兜起来。
1: 所以感觉上我们张将军是不断的学习，其实到现在你还是都不断的学习。
0: 还好啊，你就听听看一看嘛，有什么资料，现在这些网络资料那么多，那你资料那么多，别人也跟你分享，你就拿来看一下嘛。这个万般皆学问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讲啊，就是这个世事洞明皆学问，你也关心一下，那就是学问嘛。人情练达即文章，
1: 是
0: 很多事情你就会去联想。我认为很多事情就是联想。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或者是参加听人家一个演讲，或者参加你完毕之后，你别人都不就离开了。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给我得了什么启示？有没有什么启发？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收获？要想一下，你就花三分钟想一下，得给你什么启发了，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启发就作为你一个参考，
1: 是，
0: 所以我都会这样。我可能跟人家表，或刚刚长官有个训话，开完会了，我离开那会场，我就想，这个会议对我来讲什么启发？
1: 是
0: 我哪边要地方要加强，我哪个地方可以要学习，我哪个地方怎么样？就出来了。不是说开完会就开完会，这听完演讲听完演讲，学长会就完毕就抹抹嘴巴，拍个屁股解散了。或者刚刚那一个会餐完毕之后就。打烊了，不是，刚才会上大家有这么互动有讲，是这个意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您所听到的是我们的张延廷将军，他分享他从小到大到后来他军旅生活当中，以及他后来不断的深造然后呢同时他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学术政治学的学术界当中同时在媒体当中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一些观点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讯息那刚才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梁慧呢听了这个张将军聊这么多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而且呢他呢很正派你听到他的生活他的各方面他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他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他就是很清楚

0: 很正派，就是说他要达到什么目标，他要服务什么对象，他该完成什么事情，他就认真的去做哦。同时呢，其实他现在已经算是解甲归乡了啊、哦，他已经退役了啊、哦，但他仍然用他的专业能力，不断的在为这个社会做服务的工作哦。像他呢，还是经常的在媒体啊，好，在很多的演讲、很多场合当中，不断的啊，把他所能够分享的一些观点哦，那一些想法呢，议题呢，特别是国防军事的议题呢，然后呈现出来，同时在于怎么样能够对这样子的两岸的和平呢来做更多的努力的事上，他也有他的观点啊、哦，各方面的观点啊、哦，我觉得真的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的祝福啊、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先今天所带来的内容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将军，谢谢。
1: 谢谢，感到意犹未尽的，还有很多没有说。
0: 就是啊，还有很多没有说呢。
1: 那下次有事有需要再跟我讲，随时过来报道。
0: 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请张将军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真的很精彩啊！重新再回顾呢，我想呢，这样子他回顾他过往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会感觉到很快乐哈、啊，很欣慰了哈、啊，就是说。在很多该努力的时候他有努力，在很多时候该付出的时候他有付出哦，在很多时候呢该把握住的那样子的一个时机点，能够上进的机会，能够对别人付出的机会他也都做了哈。
1: 因为我认为回忆是快乐的，
0: 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更多的来回顾哦，我们来听听张将军他讲他的人生故事哦。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要跟您说拜拜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来我们节目现场，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更多来听听他的故事哦。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哦，我想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哇，今天很精彩，原来他是这么奋斗过来的。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从一早工作到如今，坐太久了？来，起来，走动走动，或者是做做运动，垫垫脚尖，或者是深蹲几下，活动一下筋骨哦。只要略略知道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种族的问题一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丝毫没有减轻消失。到了50年代、60年代，种族的歧视依然十分的严重。种族隔离在白人的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就跟您分享一位黑人女性在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工作，从隐藏人物到出人头地的生命历程，我们来听听看。每次上洗手间都

要花40分钟，一天里总要来那么几回。这天，凯瑟琳被老板指责浑水摸鱼，于是她忍不住大声地回应：为什么要花40分钟上厕所？只是因为在这栋楼里没有黑人可以使用的洗手间，我只能步行半英里到西区大楼去，还不能骑自行车。哈里森先生，我每天像狗一样的日夜工作，这办公室里连咖啡都不准我用。凯瑟琳越说越激动，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静默了。最后，他冷静下来，心平静气地说：对不起，我每天还是要去几次洗手间。说完了，凯瑟琳拿着东西转身离开了，留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老板也被凯瑟琳的话震撼到了，走到咖啡机前，撕掉了黑人专用的标签。第二天，老板拿了一根木棍，走到西区女厕所的门口，把女厕所黑人专用的牌子狠狠地扎了下来。不再有黑人专用洗手间，也没有白人专用的洗手间，就是洗手间，随便去哪儿都行。在 NASA， 我们的尿都是同一个颜色。说完了，老板提着牌子霸气地转身走了。可就是这小小的举动，让凯瑟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第二天，老板让凯瑟琳负责部门的核算工作，并检查其他同事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巨大的工作量让凯瑟琳直接加班到深夜。当他把核算的数据交给老板的时候，老板却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只因为数据的时效过了。原来在航太署太空组，每一组数据7个小时就会更新一次，超过时限就要作废。凯瑟琳失落地走出办公室，回想第一天上班，只因为皮肤是黑的就被当成清洁工，真不知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机构里坚持下去。但是朋友鼓励他，并且坚定地相信他的计算能力是无人可及的，只要提高效率就一定是可以的。到航太署工作，种种不公平待遇都没被打倒，眼前这一点点挫折又岂能将他打倒呢？回到了家，看着可爱的孩子，作为单亲妈妈的凯瑟琳再一次下定决心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既然来到了 NASA，就要做出成绩。第二天，凯瑟琳来到办公室，组长保罗将一些涂黑的数据拿给凯瑟琳，让他核实红石火箭实验的发射和登陆。
凯瑟琳访问到

这些数据都被盖住了，我怎么计算呢？组长却说，这些是机密数据，他没有权利知道。但是凯瑟琳却在无意间发现，在灯光之下，这些数据就会自然地显现出来。于是他便在黑板上演算，凯瑟琳仅仅用了3分钟就解决了这一群男人3个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身边的男同事一脸的不可置信，纷纷围了上来，瞪大双眼看着这一个黑板的计算公式，他们全都惊呆了，怎么会有如此精妙的算法？而这也吸引了老板的注意，便问是谁做的。这群男人纷纷羞愧不已，只有在一旁的女秘书回答说，凯瑟琳·戈布尔。随后凯瑟琳就被叫到老板的办公室，本以为老板会表扬他，谁曾想老板却说这是最高机密，并且追问凯瑟琳是怎么知道红石无法支持轨道飞行的。凯瑟琳随即解释说道，红石试验从未成功过，算不上机密，沿着轨道飞行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承受太空舱的重量，也没有办法被送入太空，数据是不会说谎的。老板又问道，你就单凭这些算出来的？有一半的数据是编定的，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有迹可循的。发射地点到轨道的距离我们知道，红石的质量我们也知道，还有水星太空舱的质量我们也知道，速度在这些数据中。老板又问，这是你算出来的？是的，长官，我没有只靠这些数据。那么你是怎么了解红石火箭的？那不是只靠数学计算就可以算得出来的？保罗说他数据都被涂黑了。凯瑟琳说道，哦，老板，我是在灯光下发现的。老板惊艳于凯瑟琳出众的数学天赋，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苏联间谍啊。这时在身边的秘书站了出来，直言凯瑟琳不是苏联间谍。消除了顾虑的老板更加笃信凯瑟琳的能力，决定用他的数据计算火箭的轨道。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苏联航天方面的最新消息，他们的太空人不仅率先登入太空，而且首次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任务，这使得美国航太总署遭受重创，而太空组也承受极大的压力。老板要求大家努力加班，太空员也来到了太空组慰问大家。太空员约翰不止和白人同事握手，也走到黑人队伍前面和他们一一问好，这让他们感受到从未

有过的温暖。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航太总署在1961年5月5号这一天终于迎来了自由7号的第一次发射。火箭升空之后，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然而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们，因为要将太空员约翰送入太空进行绕轨道飞行，整个太空署都不敢懈怠。

凯瑟琳出众的数学天赋，让大家、同事们以及老板都惊艳了。那接下来，凯瑟琳还有哪些惊人的举动呢？好，我们就留待下次再继续分享吧。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家庭是生命的根，耶利米书十七章八节，他像栽种在溪旁的树，树根深入水中，不怕旱灾热浪，树叶常青，不断结出果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原生家庭中体验到自己的根。德语中的根和香味浓郁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相关联的。通常调味料都是从植物的根部取得。具有健康的根，人们的生活就会充满乐趣，并且在周围散发出美好宜人的芬芳。这种健康的根部让我们所建立的家庭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并且让家庭

0: 庭中的每一份子都喜欢待在这个家庭，因为这味道一点都不无聊，而且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气味，而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特别的家庭的味道。植物的根部也常常可以用来制作各种药膏，而家庭所依靠的健康根部对父母和孩子都有治疗的效果。因此，若家人时常思索家庭的根的意涵，这对家庭非常有益。根的部分本来就有治疗的功效，因此源自于根部的经验，例如生活哲学、家庭的支持、连结在家庭的关系中等等，这些都能够治愈我们彼此造成的伤口。根也是生命的传承，对于现今的小家庭而言，探寻到整个家庭史最深的根源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他们会因此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先祖们健康和强劲根部丰富的滋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用一些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

你们相处得好吗？现在，你感觉与上帝的距离是近是远？有没有与他共度一段精心时刻，或是忽略了他？当你呼求他时，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近吗？还是你觉得上帝好无聊呢？当你仰望上帝的面容时，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并求主显示给你他

有没有哪个人际关系是好的少见，或是差劲的非比寻常？跟上帝谈谈这件事，祈求上帝显示给你他对这件事。

回顾刚刚所做的三方面的反省，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

向前，或是求上帝让你看见有关这个关系的一些真相，那些可能到现在为止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或承认的

进行什么样的调整，要发展哪一项关系中的哪些部分，又或者哪个部分是我要放弃。

有什么具体可行的事是我能做的？如果合适，便向上帝承诺，未来我要怎样去做，求主帮助我信守。

正面直观的面对我的关系，帮助我有能力来面对明天所带来的关系转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好文乐听的单元继续要来阅读汉堡的谈美里面的这篇文章，美感不是美学。上个礼拜我们读了前面大概三分之一吧，没想到我有感而发，说了好多，分享了好多。可是真的想到啊，尤其特别文章里面讲到要学这个一个技能哈，那么以前的所谓的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工匠哈，所谓艺术就是 art， 那么要美术达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话，那就是 fine art 啊，在英文里面是这样去分别的。那么我想啊，上次的节目最后我也说了，其实中外大部分都是如此嘛哈，早期的时候都是从工匠开始啊，那都是学一门手艺，有了一门手艺就不会饿死了，那么就学好一门手艺，那就是天天得练习了，你得跟着师傅好好的去学。我的

音乐也是如此，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学啊，那么天天练习，那真的是天天练习，一天不练绝对不行的啊。啊，我们常常说在台上的人自己演奏就知道你是几天没练琴，一天没练琴自己个儿知道，两天没练琴的时候这个老师知道，三天没练琴观众就知道了，听众就知道了。所以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打磨，不断的打磨。那我最后节目的时候我说，我希望也能够像文章后面的时候讲说，希望大家能够在欣赏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听，一点的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欣赏了它以后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层次，可以因着这些艺术的创作，我们观赏了，我们聆听了以后，我们可以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思考，我们可以有更深的这个比较诗意一点，或者是比较艺术层次一点的去看待我们这一生的路程，就不要再一直在那个很低层次的那个部分一直去打转了，于是你的人生整个的历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变成好像佛家说的看透吧，是不是啊？那么就都看透了一切。那么在基督教来说，就是到最后你的生命总之就是层次不一样了，你在不管是你往回看或者是往前看，可是在之前的这一段人生旅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最后你要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生活家，生活大师，前面我们真的要一步一脚印打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生的历程啊。所以我觉得读着读着这篇文章就会想到人生很多每一个段落的一些过程啊。所以那么他说的这个美感不是美学，那么美感就是美学，美学就到了更高层次的哲学这一块了。那么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所谓的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工匠，你要能够把你做的那个东西能够做得巧啊，然后熟能生巧之后巧还要再往上提升啊。如果你只是熟能生巧了，到达巧而已，你是一个巧匠还不够，你巧匠就是一般人而已啊。那么真的能够成艺术家、音乐家、演奏家、美学家、什么家，或者我觉得家这个层次还在倒数第二，最高层次的它是第二个层次，家的层次，我觉得最大最高的层次是 master， 英文称 master 就是大师。那么做老师做大师我觉得律师这个就这个师有一点啊。那么医师对，好像有师这个字的都有一点点

可是在成为这些狮子辈的时候之前，你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同时你还要培养你自己的素养。所以医师的话，我觉得医师的前面是医生，是不是？你还是个学生，然后到了你医师，医师的在上面就是医学，那又是生命这一部分了。Well, OK, 这是上一次节目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想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可是最后汉堡德先生丢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当现代艺术我们走入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出现以后，另外的一个思潮产生比较重要的就是后现代啦，还有人本主义啊，自由主义啊，这些东西，存在主义啊，被提出来以后，整个艺术的发展就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哈。那咱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怎么样阐述这个部分的发展。好，下面一个段落，他的小标题是现代艺术重视的是情思而非美的存在。他说现代艺术重视的是情思、情感、思想、情思，而不是美的存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代以来的艺术，他的创作的历程是相反的，他们最重视的是情思，但是他们并不是哲学家，因此不可能好手穷经。所谓好手穷经，就是他们你说他们不读书吧也不能这样说啦，现代的艺术家还是有念书啦，只不过现在的哲学思想，他们看的书那一些哲学思想影响了现在这些艺术家以后，他们我也不能说现在这些当代的艺术家，现代艺术家他们没有思想，可是他们比较想要抛弃传统，不太就是很少有现代的艺术家我姑且称他们艺术家，不好意思，我有些我觉得他们就是光怪陆离，但是就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为了要搞怪而搞怪，对不起，我真的要这样子说，真的有些所谓的创作真的是为了搞怪而搞怪，为了造反而造反啊！那我真的看不出其中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启发人往美的这个道路去思想的一些创作啊。所以他所谓好手穷经，就是一直在读古代圣贤书就是这些经典著作，穷尽自己的能力去尽量的阅读好的东西，好的这些作品不管你是看好的绘画，好的听好的音乐，然后阅读好的诗作，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阅读圣经那不同信仰的听众朋友阅读佛经，阅读这些经典那么你在这一些早期的人类历史发展当中，这些真是好好的这个孕育出来的这些文学、艺术、哲学信仰、
神学这些思想，这些经典，这些精彩的作品，就是你 耗尽你所有的这个能力，你去尽量的去穷尽一切自己的能力去阅读，去欣赏，去探究，去研读这些经典的创作，这些经典的作品，你耗手穷尽之后，才能真正掌握宇宙或人生的奥秘哈。但是这些现代的艺术创作者，就他的历程是相反的，他们只重视他们的感觉，那个情思，我觉得。翻成白话文，白话一点说，就是一切都是感觉，感觉最为重要，要满足我的感受，我的感觉。但是感官就都是比较低的层次。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在分享说，马斯洛这个心理学家说的那个最低层次的就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里面就是感受，我感到冷了赶快去取暖，我感到饿了我赶快去吃，我感到渴了我赶快去喝我感到想睡觉，我疲累了我赶快去睡觉，就是生理的需求感受这些是最人类最低层次的需求。但是现在的艺术家现代的艺术创作者，我觉得家先不要封他们为艺术家吧，这些艺术创作者就是不断的把感觉要放到最大，每个人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觉得灵性这个才是一个人生而为人，你最重要要去追求的是你灵性的满足。那么在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学里面，就是很重要的是最后的是自我实现，那你的自我的实现要实现你，以我的信仰来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成就，所谓的自我实现，就是我要能够把我的生命活出来，是向上帝创造我这个生而为人，作为一个人在灵性方面，我能够活出上帝满意的一个人生，要满足上帝需所创造我的时候，他希望他看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的、甚好的，这是圣经说的。然后创造人类，他吹了一口气，灵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不同于一般其他的生物，他们有灵，但是他也是活人，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灵，没有上帝吹的那口灵气。所以上帝创造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吹一口气在他身上，但是上帝吹了一口气，唯独在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有上帝的灵气，那人类最高的那个所谓在马斯洛的心理学里面最高的那个层次，或自我实现的那个层次，以我的信仰观，基督徒的信仰观，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来说，我觉得那个自我的实现，那个自我就是上帝启示我们要活出来，他要我们活出的人的那个样式，而且是我们是像

上帝的那个样式，把它活出来，这就是人的最高的自我实现。 OK， 所以你在创造任何事情的时候，创造任何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人，我们有创造的能力，是因为上帝让我们，他创造了我们像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啊。这个顺序不能搞错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人定胜天，哈哈，我可以创造这个，我可以造那个。No， 我们造出来的东西，那都是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去造。我们甚至说，其实都不是我们创造，是我们发现的，因为上帝就造了那个东西，他都已经造好了，只是我们还开始没有发现，然后一个一个我们就去发现，上帝允许我们去发现他那些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美好。他创造这么多的这些化学元素，我们一个一个去发现它，所以那不是发明，不是人类创造的这些化学元素，那都不是，是我们发现的，我们没有创造，这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这些次序搞清楚了，那么人没有胜天，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位置搞清楚了，于是最后最高的所谓人类的自我实现，那么就是实现上帝创造我们该有的那个样子，我们活出来了，那就是人类最高兴的时候。这是马斯洛，我倒是没有去查考说马斯洛是不是基督徒哈，我没有去查考他的信仰背景，但是他列出来的那个五个层次，最低是生理需求，最后是最高是自我实现。那么那我们有创造的能力，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在创造创作，我觉得创造 create 这个字就留给上帝去专属吧。我们由上帝给我们像他一样的这种创作的能力，以中文来说，我觉得创造不要把创造放到我们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创作，而我们的创作的能力是上帝赋予的，他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可以去创作东西。把这个顺序，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我们再来看待我们所创作的一切事情。 AI 不是我们创造，是上帝给我们了聪明智慧，然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也是研究我们人体，对不对？从达文西开始就研究尸体，想要知道人体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那是上帝创造的人体。然后现在我们要想学着上帝去创造一个人出来，结果你看看我们创造的 AI， 那我觉得我们不配称为创造，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创作一个像上帝创造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 AI， 我们还是小孩玩大车哈，创作了那个 AI， 东一个不行，西一个不对的。所以咱们，上帝绝对容许我们去学习他创作的东西，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绝对不是上帝，我们跟上帝不能同等。 OK， 那么所以了，可是到了20世纪，特别19世纪末开始，

然后就开始20世纪，那简直就是一个人类的历史的大转变啊！于是这个存在主义啦，人本主义啦，人定胜天啦，噼里啪啦一块就这样出来了，就这样子的想法啊，然后说上帝已经死了啊，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于是人类的整个世整个的历史发展就大翻转了。这个是个正向的翻转吗？啊，现在我们21世纪来看看，回头看看，不太好，不太妙啊。对，所以这边这句话真的点出来一个重点，就是现代的艺术在它创作的历程是相反的，不是像之前我们在早期中世纪的时候还很有上帝的概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么就觉得我们还是敬天畏天。其实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讲的是对的，敬鬼神而远之，那我们敬天畏天，你要敬畏上天，不要以为你自己多厉害。所以中国人的画作，我特别喜欢宋代的画作，你看他把人画得这么渺小，他知道，咱们的老祖宗知道咱们人是很微小的啊。那孔子也说，你不要一直在那边，你都不知生，你如何知死，然后你都不太知道上天，还不太了解的时候，你就别乱搞了呗，是不是？所以了，可是这一些东西，不管东方西方，通通开始在翻转，这个中间的翻转的那个历程，哇，要讲下来，我的天哪，我可以再开1年的节目，每一天来跟大家说。对了，所以现代的艺术发展，创作者他的历程是相反，他不是一块一块打磨，一步一步的去基础，好好的一步一步的走，然后最后让你成为一个巧匠之后，你再去更升华自己的能力。他们反过来 OK， 所以他们也不是哲学家，没有什么深入的哲学思考，那么也不太阅读经典，所以就不能掌握宇宙或者人生的奥秘的时候，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啊！哇，我才念了2行而已，来继续下去。汉堡德说，他们的情思，就是现代艺术创作者的情思，他们的情思是从个人的感受中发展出来的，因此艺术就成为他们个人想象力的发挥与个人对外在事物的阐释，有了一定的观点与议题，再设法找到表现的方式。因此他们没有想到美的存在，觉得记忆与艺术是无关的。如果他们的作品需要技巧，也是在创造的过程中学习得来的。他们认为美是一种装饰的品质，与艺术无关。由于丢弃了技巧，即使重视美感也无从着力了。所以除了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之外，现代以来的艺术基本上与美感分家，已经称不上美术了。到今天，把视觉艺术仍称为美术，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有违现代艺术的原理。尤其是后现代以来的前卫艺术，请注意这4个字，前卫艺术，不论在理论上与创作上，都与视觉的愉悦无关。大多都是考验观众想象力的东西，这一段实在写得太棒了，我大概可以这样子，举例说明哈，因为我自己有体验，也有朋友在从事这种所谓的。

前卫艺术，比如说吧，那个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位艺术家的名字是谁。他就是把一个那个，不是马桶啊，是小便斗啊，就是男生使用的那个小便斗，他就放在那个展览场，这就是一个艺术品，对不起，我记不起来他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要考验观众的想象力哈。那然后他们都是要说一些要就是他们有一定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点，他们要去要去这个表达的议题，就是他们对一些议题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感想，有一些想法要表达，但是他不想用说的，他就用所谓的艺术手法。我真不想这样用艺术这两个字说他，我真是觉得都把艺术就用艺术啊这个引号刮起来，艺术这两个字给他怎么讲，就借着艺术之名而去行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好，对不起，又莫名其妙，真不知，我真的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对，比如说你就包着一大堆的塑胶袋啊，各位去想象一下哈，身上包着一大堆塑胶袋哈，还不是整齐摆放哈，就是捆着那个塑胶袋，就是打开来哈，然后就把自己全身包裹各式不同的塑胶袋。好，这是一个行为艺术，这是一个前卫艺术的表达。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的想象力也没那么丰富啊。我听音乐会有想象力，可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联想到任何的事情。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是一个引号艺术的创作。好，比如说在地板上涂上一层一块那个布哈，然后上面有涂上一层颜料啊，各种颜色的颜料，然后那个人哈，每一个创作者就是裸露着身体，啊，你就这样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啊。我有看过的是有一位行为啊，我们还是尊称他们为行为艺术家吧哈。这个他就是一个人单人这样子在那个布上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他整个人就是被那个颜料覆盖哈。当然因为很多颜色嘛哈，因为他这样滚动，他全身的那个就是都是颜料哈，全裸哈，各位请注意哈，是全裸着他全身，然后这样子来滚来滚去。那也有看过的是几个人就这样子在那个一块布上面这样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这也是一种行为艺术的所谓前卫艺术的创作哈。各位， 我不知道他们要表达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可是这都是在抗议场合里面啊，就是一些政治的抗议场合里面有看到的所谓行为艺术的表演啊。然后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倒着那个就是水桶啊，里面有

装着水，然后就是一桶这样倒了，然后就倒出去哈，然后再装满一桶水，然后再倒出去，然后装满一桶水再倒出去，就这样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这样子也是一个艺术表演，对，那么现代的，比如说，当代的音乐的这个艺术创作，音乐创作的话，就是，不要讲旋律哈，旋律的打破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印象派的德布西、拉威尔这两位作曲家，没有什么主旋律，但是他们是一种色彩的感觉，那个音的设计是一种色彩的感觉，但是他们是有根据的哈，对，就是有根据有，要怎么说呢？是有根据有理论做基础哈，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来创作。那以后的节目会介绍到这两位作曲家，各位可以听听看，那个音响的色彩是不太一样的哈。可是，如果各位听20世纪之后的一些这个音乐家哈，就是作曲家的话，越到20世纪后面，有一类的作曲家，不是所有哈，不是说生在20世纪以后都是这样子的前卫音乐家。或者是说那个叫做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不是哈？20世纪以后也有很多的音乐作曲家，他们是照着以前的这些这个音乐创作这个音乐理论来创作的，大有人在哈。可是有一类是所谓表现主义、前卫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受这一些这个研究，这些主义去发展的，那么他们创作出来的音乐就是比如说有一位这个作曲家叫做 John Cage 中文怎么翻译我忘了，John Cage 哈，Cage CAGE Cage John JOHN John Cage 凯基哈，中文好像翻译成凯基，他有一首曲子叫三分四十四秒哈，三分四十四秒的这个曲子呢，就是他自己来演奏，那他呢就是走到舞台上去，然后就坐到钢琴旁边，然后他就开始打开钢琴，然后他就坐在那儿，OK，然后没有动，他就坐在那儿，不动，然后这样3分44秒的时间，然后他把钢琴盖起来，然后起来，站起来，跟观众鞠躬，然后他就下台了啊！这首曲子叫3分44秒。好，我不晓得，也许有听众朋友听过这一首曲子啊，要挂号起来，曲子，对，也许有关。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说，圣安，你是不是在开玩笑？还是你今儿个怎么啦？这叫做曲子吗？John Cage 的说法是这样子。John Cage 说，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因为观众会不耐烦，我就会问发生什么事了，你这是在干嘛呀？然后有人开始咳嗽。John Cage
是有说过他有一个感触，就是每一次音乐会的时候，人家。

演奏家在弹，就说下面就有人在咳嗽嘛，哈，那那个咳嗽就会，你知道，西方人欣赏音乐是不能有声音的，不像东方人，我们欣赏，比如说啊评书啦、评弹啦，或者是我们在茶馆里头听听那个说书啊，哈，音乐演奏。中国人是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音乐，而演唱的好，说哎就拍手，好哎，就这样，对不对哈？这个跟西方完全不能这样的哈。东方西方有不同的这个欣赏的这种美学，所以这个西方人到东方的这个茶馆里头去听，看人家听人家，就是看我们中国人看戏，一定会吓死啊！你怎么就一直这样叫好哎好哎啊？在西方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啊！那好了，那连咳嗽都不行哈，所以你要是感冒了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那这样咳了一声，你知道，有一些比较龟毛一点的演奏家就会斜眼瞪你一下哈，这个是西方欣赏音乐里面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好，现在没有那么严格，不过还是有一些。某一些演奏家是会受不了人家下面咳嗽的哈。好，那么John Cage 说这个咳嗽也是一个音乐啊，所以他觉得哎，好，下面观众开始有情绪了，对不对？哎，你在干嘛呀？有人开始叫骂，有人开始不耐烦。那个时候他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还没有手机，也没电话哈。那个时候哎，我记不得那个年代，反正是。上一个世纪的时间哈，结果哇，下面人开始躁动，有人站起来骂人了什么，反正那个声音哈，或者就翻节目单呐、啊，那个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哈，就一直在这哎弹呐、啊，你弹琴啊，是不是？啊不是，谁突然3分44秒一到，他把琴关起来了，然后站起来鞠了一个躬走了。这首曲子叫3分44秒，各位是不是谁都可以弹，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弹琴的人也可以弹这首曲子，懂吗？这一段汉堡德说的他们就可能都没有技巧、丢弃了技巧。你有没有技巧也没有关系哈、你美不美哈、赤裸着全身，然后你这样子滚来滚去，那个颜料这样子，你一定会看得很奇怪，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小便斗你一定会对，就哎好，这些前卫的创作者哈，我真的不太希望去称他们艺术家哈。这些前卫的创作者就是怎么讲，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哎，就这句话。对，你快乐吗？你看到这样子表演你快乐吗？所以汉堡德里面说视觉的愉悦跟这个跟你看起来是不是愉快没有关系哈。那我现在是广播，我旁边没有钢琴，不然我可以演绎一段这个这些当代艺术家他们这个演奏不是他们创作的那些所谓的音乐哈。这真的就是比如说可以把钢琴掀起来，这样弹实在是已经觉得不过瘾了，只有88个键哈，他们就开始用手去拨那个琴弦，钢琴里面有弦的哈，就去拨弦这样子哈。我有同学是创作这样的曲子，我有帮他发表啊，所以就是这个弹了一半要去那个拨那个钢琴的弦这样子，那个所谓音乐就是，哎呀，我真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弹一段给大家听。这是乱敲啊，用这两个字吧，就是乱敲。好，就是对，好，所以。

我会打算有一次的节目或两次的节目，会把这一些作曲家的某一些作品稍微拿来这个给大家体验一下，当然不会放那个

用一些手法，我都不要觉得这个是艺术，不要把艺术这样子去啊，对不起，我使用践踏两个字，因为 art 还是你是要一步一步去学的哈，那你要去练习，不断练习，把自己这份手艺给学到一个程度哈，就像你。我是不爱烹饪的人，所以这个我就这个会烹饪的人是厨艺大师的哈，你就会听到我这样说，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乱搞，我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放在锅子里头，然后烧开水，咚咚咚丢进去，然后开着火就这样，然后加盐加酱油 ，That's OK。我就觉得 OK 了。那么你如果是一个会厨艺会烹饪的人，烹饪大师一定会觉得这个样子简直是侮辱烹饪这件事情，各位能理解吗？所以过去那个20世纪因为好多的哲学思想把它整个影响了之后，然后打破传统，这四个字好重要啊！打破传统，我们不要再跟以前的人有关系。所以我们本来一直都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发展，引领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出来，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条新的道路。所有的前面我介绍的作曲家，各位听的音乐都是如此。贝多芬没有把巴哈丢掉，贝多芬没有把莫扎特轻看，贝多芬是听着莫扎特，听着巴哈，听着海顿，这些前人的养分喂养了他以后，慢慢慢慢的走出，找到自己的一条路，然后继续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开展了一个崭新的浪漫乐派，然后后面的作曲家都不断的在听巴哈，还是有听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还是听海顿，研究他们的创作，然后自己再去创作。肖邦怎么可能不受巴哈的影响？肖邦写前奏曲不就是在听了巴哈的前奏曲他才来创作的吗？所以各位，这个创作不是没根没本，然后我想这样做，只要我喜欢有啥不可以的呢？这就是这样子一件事儿。所以现代艺术哇，他是重视的是我自己的感受，要把个人的感受发展出来，然后他可以不要美，看着小便斗一定有点倒胃口，没关系啊，全身涂着乱七八糟的色彩没关系，全身包着塑胶袋没关系 OK。如果你塑胶袋剪裁过哈，我听过一个是在纽约的一位真的是街头的艺术创作者，他是把那个塑胶袋是剪裁过哈，所以他是利用裁缝的那个原理哈，缝纫的原理，他用的素材是塑胶袋啊，然后把塑胶袋做剪裁啊，有设计在里头，有这些美感的那个设计在里头，然后设计出一件衣服，然后他自己穿着那个用塑胶袋的材质做出来的一件非常有设计感的衣服，站在纽约的街头展示。这个有前卫艺术的这个观念存在，影响着这位艺术家，可是他不是就把一切的那个缝纫的这些技巧都没有哦，他就是把那个垃圾袋啊，通通这样

穿在身上，这样随便乱穿啊。那啊，这两个中间是有差别的，各位。我真希望听众朋友能理解哈。那现在光怪陆离的事儿多了去，那么各位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街头艺人哈，这些艺人各位要有分辨哈。他这真的是在做一个艺术创作呢，还是他不过就是个无病呻吟，然后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然后只是好啊、说他好正面一点就好玩，说不好听一点他就搞怪啊。各位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啊，我非常希望各位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个时代是个很乱的时代啊，那个美感，这个生命的感动力，已经被许许多多一些奇奇怪怪的哲学思想、信仰思想给搞得乱七八糟。大家得要找回这个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美。他说：“甚美，甚好。”要把那个美，上帝创造的美，把它展现出来才对，好吧。今天只念了一段，哇，我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让我有这么多的感受。好，我们只念了一面而已，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一次吧，看看下次能不能把这篇文章给读完。那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把》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长辈们，关心跟他们的相处，关心跟他们的互动，关心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寻找到智慧啊。其实谈到这个长辈跟老年人呢，我就想要谈呢，就是像我的父亲都已经93岁了，93岁的高龄了啊。我就觉得感觉上最近呢，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了啊。因为我的父亲呢，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那个时候他也已经90岁了，但是他每一天早上都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大学的操场打篮球，而且呢，他还很有体力哦，很有体能哦，手的力气也很大哦，手劲儿很大哦。然后呢，一切的感觉上都是非常的健康的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新冠疫情哦，一来两三年的时间哦，因为担心被感染哦，所以呢他就减少了出去运动的机会了。我就觉得感觉上这两三年衰老的很快，特别是今年哦。后来呢，因为疫情又比较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时候呢，我的父亲他又重新呢开始呢去家附近的大学去那个地方运动啊。可是这个时候感觉上他的脚已经不太有力气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比较虚弱，就是不像之前体能那么好，而且最近他吃东西哦也吃的少，然后很瘦，我就觉得蛮担心的啊。就觉得说当然已93岁了，但是因为我父亲一向都非常的健康，我就感觉上奇怪，他最近怎么瘦这么多，然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爱喜欢出去了。那他现在就是没有每天出去走路，也没有每天出去运动，他有的时候呢就常常待在家里面，偶尔出去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面看电视，然后连他的这个吃饭也都改变了。以前呢可以吃一大碗饭哦，真的是那种大

大碗公的饭哦，饭啊、肉啊、菜啊，各方面呢，一大碗，好大一碗公的饭哦。90岁的时候还可以吃那么一大碗的饭，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今年93了，感觉上今年的话，他东西吃的很少，越来越少，然后牙齿呢也开始咬不动了哦，就是开始衰老的哈。这就让我心里面就会蛮担心的。那我也上网去查了，这个长辈啊，这种所谓的衰老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今天呢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其实有一个叫做老年衰弱症的，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老年衰弱症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啊，它是一种症状，症状就是代表呢老人家的这个体能啊、健康啊，慢慢的在退化，就是代表老人家的身体，他目前不是处在一个很平衡的健康的状态哦。那就是走路会变慢啦，然后呢，胃口不好啊，变瘦啦，然后呢，没有力气呀，提不起精神啦，然后容易跌倒。然后出门的次数也减少了，活动量减少了，然后呢，记忆力呢变不好了，心情也变不好了，然后生活自理呢变差了，需要别人协助哦。我就看到，我就观察到说，哇，我身边的长辈们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如果出现的话，就是已经有了衰弱症，或者正是衰弱症的前期哦。那我就想到说，像我爸爸就是啊，他就是属于这种衰弱症的前期，或者处于衰弱症啊、哦。然后呢，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也是今年也是90岁了哦，在这一两年当中也是。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呢，她在80几岁的时候都还可以自己出门去打麻将哦。然后80多岁的时候，手脚啊还都很灵活的，可是也是差不多到了90岁之后就，他之所以呢会好像变衰弱，是因为有一次他出去打麻将的时候，在路上被一个摩托车撞到，撞到之后就摔倒了，撞到大脑了。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晕眩啦的状况，然后就不太能够自己出门。当开始缺乏自己出门、缺乏走路的时候，就老得很快。所以这几年也是呀，就是走路啊，然后吃东西呀、少啊，然后就是瘦很多，然后走路很慢，很不喜欢走路哦。那有时候我们就会鼓励长辈啊，就是说要多走啊、多动啊，越不动就越怎么样，越衰弱啊。可是他这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因为他已经衰弱了嘛，所以他才走不动啊。那你要他走，他就走不了啊。可是他越不走，就越衰弱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许呢，会需要呢，就是在针对所谓的衰弱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会需要寻求一些医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药师、卫教师等等的相关的他们的一些咨询哦。像这种所谓的衰弱症。很多人都说，反正老人家老了嘛，哦，并不会把它当做是一个可以呢去做改善的一种治疗，其实是可以的啊，哦。像我最近就打算说，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带父亲呢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医疗专业的一种协助，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哦。不要说就是说哦，反正老了嘛，所以就是吃的少啊，没力气啊什么的，就不管了，就让他越来越衰退。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医疗专业的帮助哦，来维护长辈的健康啊，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什么是衰弱症啊？衰弱症其实很多长辈啊会都有衰弱症的问题哦。那这个衰弱症呢，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好的营养跟好的运动习惯啊来做改善的啊。像这个好的运动习惯就是每个礼拜呢运动啊。然后呢，包括肌力的啦、有氧的啦、平衡的啦、伸展的等等的啊，适当的运动呢，可以呢保持身体的肌肉，同时呢能够呢促进身体的平衡。那么充足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啊。那饮食当中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哦。很多长辈呢都觉得说啊，年纪大了啊，有的时候食欲不好，吃的很少，或者是吃一些青菜都没有油水哦。所以其实呢，要注意呢，要有高品质的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当长辈喜欢吃肉，愿意吃肉的话呢，他们就比较会避免肌肉的流失哦。像很多长辈，他们都说要吃的很清淡呢、啊。然后很清淡，就不吃肉，或是说吃素的，比方吃豆腐啊、豆干啦、鱼肉啊这些的。但其实适当的吃一些红肉，其实也是对于肌肉的修补是很有效果的哈。那我因为像我认识一些长辈啊，他们就是因为牙齿不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喜欢咬肉。他们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要煮青菜要煮得很烂啊，肉要煮得很烂啊，煮得很烂。那其实牙口不好的一些长辈，有时候真的是对于吃肉这个事情，他们俩是一个压力。除非把这个肉呢煮到这个很软烂，或者是呢用一些食物搅碎机把这些肉类都把它搅比较软，让这些长辈好吸收哦。所以呢，在长辈的饮食方面呢，补充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会减少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当中的肌力不够的问题哦。那在所谓长辈的这种运动哦，我现在想说，有些长辈他本身就是已经不太能动了，你又叫他走路他就不肯走啊，所以可能会需要一些辅具，需要一些帮助他能够走路的一些助行器啊，或者是帮助长辈他们会觉得愿意去动的，愿意去走路的那个环境。那在家里面可能有适当的这种所谓扶手，如果有这些适当的扶手的话，长辈们也比较愿意走，因为他们很怕摔跤，因为怕摔跤的话就不敢走，在家里面不敢走，我不敢出去。所以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所谓无障碍的这种扶手，可以扶着扶手慢慢走，或者是助行器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可以慢慢走，我想这些都是能够有效的来帮助这些长辈们，让他们呢比较愿意呢来动。因为其实长辈他们自己也很害怕摔跤的、啊、还有呢，就是长辈他们开始出现这个所谓衰弱症之后呢，其实也是可以带到医院去看的，也是可以的。那带到复健科去看，或是带到一些医院去看啊，一些老年科去看，有一些所谓的门诊呢，是这个所谓的针对呢延缓失能啊的这种门诊啊，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可能就会提供一些复健，适当的复健来延缓啊，延缓这种所谓的衰退的问题。我想这事都是可以参考跟可以使用的。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梁慧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在老年人当中的所谓衰弱症啊。那衰弱症呢，它是有六个危险讯号的啊，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胃口不好，体重减轻；第二个就是疲倦无力，提不起精神；第三个就是走路变慢，容易跌倒；第四个就是出门次数变少，活动量变差；第五呢，记忆力变差，心情变差；第六，生活自理变差，需要他人的协助。这六个讯息哦，就是衰弱症的评估指标。如果出现这些状况，就要小心留意了，是否是衰弱症啊？那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呢，跟所谓的失智症还是有不同的了哈。那失智症的话呢，也是会有所谓的初期啊的一些状况跟症状啊。那失智症初期有哪些症状呢？跟衰弱症是不一样。刚才衰弱症是有六个症状嘛，对不对？那么失智症的初期的话，是第一个，记忆力下降，像是会忘东忘西啊，忘记吃完饭没有啊，而且呢，常常会迷路啊之类的，忘记现在几点啊，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就是活动力降低了，活动力降低了，变得不喜欢出门了啊，变得不喜欢出门了。那这个活动力降低呢，这个跟衰弱症是一样的啊。失智症或是衰弱症，他们都会有这种活动降低，身体活动降低的状况啊，就是对本来喜欢的事情呢，兴趣缺缺了啊，特别是失智症。再来呢，失智症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转变，情绪起伏呢，会比以前大。比方说呢，会因为找不到东西而生气，或者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而生气，也有可能本来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他突然怎么样，变得很奇怪，变得很难相处，变得很不讲理啊，有这种状况的啊，情绪转变。可是在初期的时候并不会发现他是失智症，只是觉得他怎么这么难搞，怎么这么难相处啊。那再来的话呢，失智症的初期呢，还有一种就是突然忘记一些名字，突然忘记一些词汇，就表达能力呢降低了，表达能力降低了。再来还有一个失智症初期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胡思乱想啊，比方说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实啊，担心被家人遗弃啊，或者出现受迫害的妄想哈，认为说啊，邻居呢会伤害他啦，或偷他的东西啊，有很多这种失智症的长辈啊，失智前期他都会觉得别人偷他东西啊，他们会觉得是真的啊，而且会到处去讲啊，讲然后呢说啊，他的看护啊偷他的东西啊，他的媳妇啊怎么样啊偷他的东西啊等等的啊，所以可是这种失智症初期看起来好像还没什么太多问题啊，手脚都很好啊，看起来头脑好像也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实际有时候已经出现了这种前期失智症前期，就是他会胡思乱想，会有妄想啊，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家人是蛮痛苦的，因为他到处会讲家人的坏话啊，但问题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啊。那这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所谓婆媳的问题啊，像我就认识有一对家庭，就是那个媳妇刚嫁过去呢，那婆婆就是经常的就是会有这种妄想的状况，到处去讲这个媳妇的不是啊，所以就让这个媳妇就是很痛苦哦。后来呢又再过一阵子呢，这个老人家就出现了更多的失智的状况了，他才晓得说，哦，原来老人家是失智了。

而他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啊，在那地方怀疑别人啊，也是失智症的一种症状啊。那再来呢，失智症的前期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会产生幻觉，也就是在眼睛会看到一些东西，幻觉，比方说房间里面有人啊，或者是他看到一些死去的亲人啊，或者是陌生人等等的，会产生一种幻觉。再来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一种重复的动作，不断的把东西收到柜子里又拿出来，或者是重复的一直问相同的问题哦。我想这个家里面有失智症的长者的朋友都很清楚哦。长辈有时候他会不断的问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啊，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哦。再来呢，就是失智症的长辈呢，日夜颠倒，有时候呢很奇怪哦，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怎么样？起来活动，他们会有这种日夜颠倒的状况，而且会有这种到了黄昏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好像有像精神障碍一样的状况，那种瞻望哦，就是在他的精神的状况在黄昏的时候非常的不稳定，或者会闹情绪啊等等的。如果说有发现这一些的症状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医院门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啊，早一步发现，早一步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症状加剧的发生了啊。因为失智症症状越来越严重的话呢，也照顾上也会蛮辛苦的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把这个老年衰弱症跟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初期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一点分享。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朋友呢，也要多关心多留意哦，老人家是否有这样的状况，因为这是生理的状况啊，不管是老人年衰弱症或者是失智症，这些都是跟大脑有关系的，大脑都有关系的啊。那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是身体的机能的退化，大脑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有理讲不清的，有时候讲道理没有用的，所以呢就是变得说家人需要有更多的耐心，而且更多的了解，配合治疗，一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辈。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我们长辈的健康啊。节目当中聊了这个老年衰弱症跟所谓的失智症啊，他们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啊？那在这地方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关心家里面的长辈，注意他们的身心的变化，特别是如果说有观察到老人家有什么异状或异常的话呢，第一时间的话就要进行这样的医疗的动作哦，透过这个医疗的检查哦，及早发现，及早预防哦。那祝福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算他们得了衰弱症，就是他们得了失智症，他们也可以成为好相处的长辈，也因为及早治疗呢，可以减缓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啊，减少他们的安全的问题，以及减少他们跟家人相处的问题。好的，如有一宝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物，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看似过不去的坎。有时候现实的考验来得太早太猛烈，让人忍不住想要筑起高墙武装自己，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配拥有幸福。但生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内在其实有一种奇妙的韧性，那就是复原力。这股力量往往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复原力，再加上我们生命的历程中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深刻的正向经验，可能是一次真诚以待的眼神，一句在迷惘的时候听见的叮咛，或是在混乱与委屈当中我们突然为自己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这些被善意接住的碎片，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即使经历了在漫长的寒冬，只要遇到了一点点的阳光，就会稍稍的悄悄的发芽，成为日后支撑我们破土而出的养分。在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接住我的爱将化为家的形状，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少年中心的服务对象小鱼，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历程。究竟是哪些生命中的温暖相遇融化了他心中的冰霜呢？他又是如何把那些曾经被爱的经验转化为守护新家庭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鱼的故事，探寻那些藏在生命裂缝里的微光与正向力量。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有邀请到，其实在一路跟着善牧一起的一位伙伴哈，小鱼。那过去我们认识小鱼的时候，他还是个儿少哈，那现在他已经是个32岁的那个少妇，而且有两个孩子。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邀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其实在生活上的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哎，小鱼好，那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小鱼欢迎你来。大家可能看不到镜头前的小鱼，因为只有我看得到。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然后个性其实也是很飒爽的一个女性。那其实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你，那我想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那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 你是怎么样跟善牧认识的。从小鱼，我记得你是不是从蛮小的时候其实就认识善牧的伙伴们？
1: 我其实小6的时候就到善牧那边去。
0: 那时候是接受一些服务吗？还是说参加一些活动？
1: 那时候是被社工带过去。
0: 就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小鱼跟我们认识的过程，是那时候小6的时候，就是社工其实带你来到的善牧。
1: 对，然后后面就会下课的时候会就会跑到善牧那边去玩那边的一些器材，
0: 玩一些器材。
1: 对，
0: 小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刚认识善牧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吗？就是从一开始接触，因为那时候年纪其实还蛮小的。
1: 那时候去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然后加上有很多玩的东西，所以就会过去那边玩。嗯，然后到后面认识了里面的社工，就比较熟了之后，就会把他们当朋友。
0: 是是是。那小鱼其实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因为其实现在小鱼就是在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小鱼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让你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接触到哪些人，或者是有哪一些的经验，其实一直让你记到现，让你到现在都是还记得的，可能是那些事情啊对你来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1: 其实一路走来都有很多贵人帮我。
0: 小鱼客气了哈，我觉得小鱼自己本身其实除了身边的人之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有很强的一个 power， 就是其实在面对生活上。
1: 就是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人来帮我，所以包括善牧的那些社工也是。嗯，像求学的时候，像有时候会跟寄养家庭意见不合，
0: 是，
1: 所以就是那些社工就会帮我跟寄养家庭争取一些权利。
0: 嗯，因为像小鱼刚有分享说，其实一路走来，其实可能从小学6年级就会开始接触像社工啦、或善牧这样的一个人或团体，那甚至有一些像寄养家庭。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人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一个是你小鱼刚有提到嘛，就是其实会帮助你可能协调一些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可能需要沟通的问题。那其实你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感觉到，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帮助到你的，是在过程中有怎么样去跟你去协助你吗？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跟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1: 像以前接触的是以前接触的是社会局的社工，所以以前的时候会觉得社工就是为了工作，
0: 好像有一个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就是只是因为工作而去关心你。但是后来到善牧之后会觉得会改变那个想法，会变得不一样。就是善牧的社工是不是因为工作？
0: 不是因为工作。
1: 对。
0: 那小鱼，我想问说，其实，在那个过程一开始会觉得社工好像都只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被要求要做的事情，其实到后来其实你会发觉说，可是你接触的社工也有不同面向的，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真的是比较在乎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像社工有时候会可能会问你话，然后问的话就是感受会不同，就是有些社工他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你的问题，然后也不会感受你的感受，
0: 他只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
1: 为了可能只是交报告或者是写一些报告要呈报上去，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嗯，但是善牧的社工是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想，然后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想要知道你的感受，会耐心的听你讲。
0: 会耐心的听你讲。
1: 对，
0: 小云目前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0: 是那时候其实让你第一次或者是觉得，哎，这个社工是真的是有看到我了，你还记得那时候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样的话或什么样的画面吗？你还记得的就是那一份可能是温度或者是他那时候讲的那个东西，让你觉得其实，哎，你对社工的想法开始就是在一路上其实会接触到这些体制上的人，可是开始让你觉得，哎，这个人不太一样哦。那那个东西他可能是他让他觉得他只是在乎你这个人的，你那时候印象有没有想到是他那时候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然后让你留下可能在心中的一个想法，有点像印记有没有？嗯，而且有可能是抱了你妈，还是说可能跟你讲了什么？
1: 印象中好像以前有一次，善牧的一个社工找我约谈，不是约谈，就是找我聊天啊。
0: 嗯，聊天。嗯、
1: 然后不知道，就可能跟我聊一些心思还是什么，就是聊一聊，然后聊到后面好像后面聊到我崩溃了，好像聊到心坎里，然后我就整个在里面崩溃，
0: 而且你觉得是安全的，
1: 嗯，对，
0: 因为你愿意跟他说，
1: 就是他愿意听你说，嗯，对。
0: 不急着要你做出什么改变或承诺，也不急着要你变成另外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先听你说，
1: 对，就是会慢慢的，就可能你刚开始不想说，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引导你，然后就是希望你把那个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子
0: 是。可是你也后来愿意跟他说啊，对，觉得他让你看见其实你真的就是先只关注到我这个人现在当下的状况，
1: 他就是让你觉得你是被在乎的，嗯，那种感觉。
0: 哇，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其实在人一路走来不容易哦，尤其是像小鱼，大家可能听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小鱼也是一个他其实很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对于在过程当中不会去批判人家，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去也会敏感到说，其实我会比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过程当中的言语或协助。那所以从他一开始接触的，虽然接触一路上可能会接触不同的组织或工作人员，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能够觉得 touch他其实觉得自己真的有被听见被在乎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其实小鱼后面接触的工作伙伴大概你也就感觉就是你就跟他们玩在一起，或者是很多东西有点像是好像也有点开始转换了一些不同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我今天不是一个社工跟被帮助人的关系，感觉就是我们是一起的，对不对？一起在面对一些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所以后来其实你接触到这个人，他怎么样让你开始在觉得你在面对他们或者在跟他们谈一些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
1: 就比如说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自己遇到什么事情，你跟社工讲，他会想一些办法去帮你，对，不然就是找一些资源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类似这样。但是如果像就是跟其他社工不一样，有些社工就是听听而已，然后就是不会去理解你这样。
0: 了解，就是其实虽然好像听了你问的问题，可是好像也不是真的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1: 对。
0: 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听起来就是开始有身边有这一群人之后，这些工作者，然后你觉得很不错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协助你，你开始其实有一些你在求学的过程遇到一些问题，其实开始有人可以问。那小鱼在一开始呢，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你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那时候，就有人可以问，或者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状况，这听起来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协助的。
1: 可能就自己默默的承受，我也不知道。
0: 没关系，小鱼慢慢来。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像小鱼刚好分享，其实在虽然小鱼一直分享那个善牧，那其实小鱼刚好分享，其实他觉得从

0: 开始从现在从很小就开始接触善牧，那开始接触所谓的社会工作人员，可是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接触了，其实可以比较理解他，把他就是可能理解他其实正面临什么样的处境，然后可以协助他的。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当他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可能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需要协助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询问或者是找一些资源。那所以我想说，在想问小鱼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就是可能被看见、被尊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慢慢的转化成你可能在每天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可能跟过去的生活不太一样的。嗯，至少会不会比较有一点就是这条路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应该是有个人可以分享、嗯、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生活点滴、嗯、然后有事也可以，有心事也可以有人可以听，
0: 是开始有人可以跟你有一些对话，而且是很真诚的这一种对话。
1: 对，就是因为青少年有时候会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然后一些可能东西会想要讲给人家听，所以就是会变得有人可以去倾听你的一些你的心里的话啊什么，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引导你该怎么做，就是不是说你遇到事情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讲，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引导你，你自己去想反而会走不该走的路。
0: 嗯，我觉得这也是小鱼很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过程当中其实小鱼除了就是珍惜身边的这些人之外，其实也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小鱼也会去思考说怎么样才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那从过去到现在，其实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其实小鱼也都很勇敢的去提出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那个小鱼有提啦，就是大家其实在面对青少年的烦恼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的不是被纠正或说应该要怎么做才对，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先倾听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接下来再等一下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那些记住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鱼。那在上一个阶段，其实小鱼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在他从小的时候一直到大概小六，然后一直到现在生活，他身边出现了很多的出现了一些，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那 不管这些人是社工啊，或者是他接触工作人员，或者是同侪，然后也让他开始有机会，其实去有人倾听他的想法，有人其实就是去倾听他，然后可以当他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协助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那其实刚刚在闲聊的时候。小鱼有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其实小鱼他在他刚大家有听到，就是比较小的时候的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可能想象的生活不太一样。那我想说，小鱼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大概跟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1: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机构长大，所以对家是。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包括以前有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讲，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询问或是寻求帮助。
0: 小鱼这边提到的那个机构比较就是当可能今天家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父母他没有办法去照顾，可能就是和孩子，那孩子他今天可能必须到机构里面去。居住，那小鱼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其实从他小时候开始，对于这个家的想象，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哦，因为大家在想象中，可能家就是会有像什么爸爸妈妈、小孩啦，然后会有屋檐。可是对于小鱼来说，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比较是在我们刚说的机构里面去居住，所以小鱼有分享说，对于那个家的那个概念，可能不是跟大家的不是说小鱼他没有家的概念，而是那个。

0: 东西跟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那小鱼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像小鱼在第一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那开始其实接触到社工或少年中心的时候，才发觉说，哎，当我今天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可以去问的。那甚至这个过程才开始发觉说，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会去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去就是在意，其实我就是我。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当你遇到，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嘛，那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一些，但事情可能都有一些不如意的状况，不容易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去面对你，像你现在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有些事情哎呀不如你的意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让自己，都会让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那个心情啊，还有就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去处理？
1: 现在
0: 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是不是？那你都可以分享。哎，你过去在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因为人本身生活就是高低起伏的，那你觉得你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以前遇到事情，还没有到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事情是，会是默默承受那一种，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倾诉还是什么，所以都会。
0: 也不知道跟谁说，
1: 对，所以都会放在心里。但是遇到就是到那个少年中心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都会听你说，让你有地方可以去宣泄，去讲，就会好的比较就心情会比较好。啊，有时候现在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或是不如意的时候，可能就是听音乐啊，或者是去运动，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点，就让自己沉淀下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去解决你现在的困境。
0: 哇，所以听起来其实小鱼从一开始其实真的身边比较不知道这些可以找谁去解决，但是到后来认识一些人之后，开始有一些方法。那小鱼你曾经接触的，因为刚刚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那个，就是那时候遇到一个园长，那甚至到后来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一些工作伙伴，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去看见什么，或者是有从他们身上带给你什么，让你觉得在面对未来生活上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
1: 像以前在机构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不被爱的，但是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些人啊，像园长那些，他可能会开车带你出去，就是可能只带你一个人出去走走，或是带你去吃东西，会让你觉得你，是有人爱的，然后被值得这样子放在手心上，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不是，你不是没有人要的小孩。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点。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你心中的你，其实一直潜藏在你的心中，其实有一块会觉得自己都没有被看见，甚至其实你也会对自己到底值不值得，或者是能不能被爱，其实会那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但是那个园长的这样的一个跟你的接触，让你发现其实我其实我是很值得被爱的。
1: 对。
0: 一个很重要的开一个契机，其实你本身就有，只是那个东西就是有点让你自己的一些你原本一些想法就开始可以有机会冒得出来。
1: 对，不然以前其实以前应该其实说就是类似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就等于是与世隔绝那种，有点逃避现实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个很好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不希望，我觉得我会想到，就是我不希望我没有比别人差，我也不是没有我自己，可是在现阶段我也没有办法讲用更好的言辞或者是去形容或去想。那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先保护自己的方法，但可能透过后来的不管是园长或者是少年中心的工作者，我觉得开始好像慢慢的你找到了或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对，所以我现在蛮感谢 就我一路走来的帮助过我的人，嗯，就是会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蛮糟糕的人。
0: 可以多说一些吗？你说的那个糟糕，或者是从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的自己有机会成为什么样不同的人，跟过去不一样？
1: 嗯，因为以前还没有遇到这些人之前，我一个人的时候，嗯，我应该已经放弃我自己了，就是没有爸妈，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是没有人要的小孩。
0: 你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比较不会这样去想？
1: 国中吧。
0: 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嗯，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欸，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尤其在不管是读书或接触人的时候，会开始说，欸，为什么别人有就是那个爸爸妈妈，还是家里一定要有爸爸妈妈，或者是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那什么时候翻转呢？其实有点就是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某些状况，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就国中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像以前国小的时候，在班上，同学都会取笑，然后就是会取笑说啊，你没有爸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
0: 很不舒服。
1: 对，
0: 而且会觉得那不是我可以决定的，那个不是我的错。
1: 对，嗯，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封闭自己了。嗯，然后到国中，到了少年中心，就是开始觉得，自己是有被在乎，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灰暗了，啊。
0: 你一定有，是不是在跟少年中心的伙伴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看到自己一些很美败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开始很肯定，开始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然后也开始其实蛮肯定自己的。你有看见自己的什么？你不要客气哦。因为其实我在这样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对于生活啊，对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都我觉得你有你很蛮明确的一些想法。
1: 因为在少年中心的时候，其实跟就是那些社工都是用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然后少年中心那边也是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像是爬山啊，去玩水啊，还是一些活动会让青少年们被参加，然后你就会去参加那些各种活动。那有些活动是那种挑战性的，你去了之后会觉得说，可能这世界没有那么糟。
0: 你有突破的某种，就是生活上已经跨越的某种，应该说某种状态。你有看见，其实我未来生活其实有更多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对，就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能把自己局限在那小小的世界里，外面的世界也很大，然后值得你去挑战，你也可以换个方式去看。
0: 所以其实你在接触，我觉得接触少年中心的这些工作伙伴，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应该说很重要的，说贵人好像把他们年纪弄得太大了，但是其实就是有点像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启发。那我就会相信你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觉得是互相的。因为像我们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小鱼或跟不同人接触，其实对我们生活也都是很重要的启发，会从你身上也去看见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发现了，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反思。很多生活我不会只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其实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大的可能性。
1: 所以其实蛮感谢那些社工啊，然后也感谢带我过去三木的社工，
0: 有机会认识，
1: 对，认识到这些人，
0: 然后也看见不同的自己。
1: 对，
0: 哎，你这样接触大概接触多久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认识是那时候认识，但是缘分是一辈子的，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因为你们现在都还有在联系嘛。
1: 对， 对，
0: 在生活上其实遇到困难还是会联系，对不对？
1: 会联系、
0: 就是、对对对，就是一辈子的很重要的贵人资源，一辈子的朋友。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那些借助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到小鱼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小鱼其实就像我们的题目说的，其实过去借助小鱼这些爱，就是化为其实他后来在经营家庭的一些形状哦。那其实在过去，他其实在面对父母这样的一个缺位，然后到他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这样一个走过来的。那一直甚至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其实他开始知道说，哎，原来有人是可以有点像接住他，倾听他。那甚至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那也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原来自己原本那个东西就是在我自己心中，原来我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发展，那不一定只局限在过去的经验里。那所以其实像小鱼现在不小心暴露他年龄，他就是刚刚在不小心就说他32岁，然后两个孩子，那他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想问小鱼说，其实像那个家的概念，其实在对家这个东西感觉就是对你来说应该会体验跟其他人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其实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然后跟先生很努力的打拼。那现在小朋友处于一个可爱但有时候又有恶魔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像过去这样的一个经验一路这样走来，怎么样跟你其实在经营家庭里面做结合或融入到你跟你先生或孩子互动的方式里？
1: 其实以前是对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对爸爸妈妈这个名词也都是很陌生，然后到现在有两个小孩子了，有两个小孩，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的一些经历，就是以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可能就会到现在就会对小孩子比较。不想让他们去感受到以前我经历的那些感受，所以，可能照顾小孩子的方面上会比较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不会说大人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我比较会给他们一些反驳的机会。然后甚至是可以去讨论，我觉得就是家，可能家这个名词，可能就是有时候在家里听到小孩子的吵闹声啊、哭啊、笑啊的那些声音，就会让你比较感觉有家的感觉。嗯，就是虽然以前比较没有家的这个经验还是过程都没有，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会凭自己的印象，然后去努力的去经营这个家，就是让小孩子知道家是可以很温暖的，然后很放松，甚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任何的拘束。
0: 我觉得小鱼很了不起，了不起在，我觉得小鱼虽然说他在国中以后有其实身边有一些人的帮忙，可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些帮忙之后都会长成跟小鱼现在这个样子哦。平常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小鱼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路的过程当中，然后透过可能跟人接触的这一些经验，然后更肯定的可能心中，我觉得小鱼心中对于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就算未来其实有家庭以后，我对孩子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跟想象。小鱼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虽然你都很客气说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就是该吃的时候就吃嘛，该睡的时候就睡，该读书就读书，可是小鱼我真的要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像你经历了这一些，但都可以到现在这样子经营生活。所以小鱼，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在面对这一路走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底气？你自己本身，你看见你自己本身，嗯，你不要客气，直接说出来。
1: 很重要的底气。
0: 对，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哦，因为我觉得 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应该是说你接触的这些都还在接触的，不管是社工员或者是贵人，其实在他们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可是你的人生要走成怎么样还是都是自己决定的，对吗？
1: 对，
0: 嗯，是啊，
1: 自己的人生自己去做决定，
0: 是，
1: 就是你不要你不要因为自己出生在什么环境什么家庭啊，就把自己给限制住，
0: 嗯，
1: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出生的家庭，
0: 是，
1: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是郭台铭的小孩
0: 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烦恼啦，对，只是我不懂
1: 钱太多
0: 对，就是不同的家庭的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出生什么样的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小鱼刚刚说

0: 可是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小鱼很重要的底气。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接触到社工员，不管是善牧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或者是工作者，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来源。可是我

0: 很好哦。对，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给了孩子满满满满的爱。那在这过程里面，他刚刚有分享，就是说他不希望孩子走过他过去其实很辛苦的路，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想跟小鱼，其实你觉得你现在跟过去啊，你一路这样一路这样走来，就是有没有，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对过去的自己，或者是给可能跟你一样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某个人的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或想跟自己说什么？
1: 其实现在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我会很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些难的时候啊，或是对自己疑惑的时候，我要谢谢以前自己都熬过去了。应该是说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应该说那时候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就是都是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所以很多事情其实熬过去就好了，虽然当下会觉得很难，但是多年后的你往回看，你会觉得其实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去逃避，就是勇敢的去面对，然后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换个方式想，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不要去局限在那个角度还有那个想法上面。
0: 去看见其实自己拥有的哈。
1: 对
0: 对，因为小鱼在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分享在可能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国小那个部分，其实就会同学可能就会嬉笑说，怎么你没有什么，可是慢慢的接触以后会发觉说，我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只看见自己没有什么，而是慢慢去看见可能自己拥有什么。那甚至我觉得在小鱼身上，我看到的是他把这个东西化为了其实对于自己孩子的爱，跟可能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安排。那小鱼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有没有想对自己，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想对自己说的话？
1: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我要跟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都熬过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小鱼身上让我们学习最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这是真的。当然现在32岁还很年轻，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小鱼他最大的底气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那甚至可能在身边遇到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但其实对于他身边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勇气去做这方面的面对，是吧？好，
1: 对。
0: 然后小鱼其实你也跟自己说，就是你是很棒的。
1: 我是很棒的。
0: 谢谢小鱼。那就是今天很感谢小鱼到我们节目现场中哦。那其实小鱼其实非常的害羞跟客气啊，因为其实对于过去的这样的经验，就像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回首过去哦，因为其实从他小到大都是我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个过去其实他就刚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那我们谢谢小鱼，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节目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听完小鱼这段真实而深刻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中是否也泛起了一阵温暖的涟漪？我们看见的不是童话般的顺遂，而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复原力体现。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代表一个人从此就不流泪、不害怕，或是天生就刀枪不入。真正的复原力是即使带着伤痕走过泥泞，我们依然能在心底为那些善意留一个位子，并用这份温暖重新拿回人生的主导权。当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好像小鱼一样在社工在他的下班时候每天耐心地接送他回家，还有机共的工作伙伴们跟家人一样的陪他外出用餐，以及朋友之间真诚的陪伴，或者是小鱼自己听着音乐让自己安静的片刻，这些每一个微小的正向经验都在他的生命底层默默地打下了坚固的地基。当小鱼努力地为自己负责，不放弃自己

的时候，那些曾经将都化为养分，而成为他前行的力量，让他能够亲手将一个原本只是名词家的这个字打造成充满欢笑且是自己与所爱的人喜欢的样子。非常感谢特派员 B 奇还有小鱼所带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从一早工作到如今，坐太久了？来，起来，走动走动，或者是做做运动，垫垫脚尖，或者是深蹲几下，活动一下筋骨哦。只要略略知道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种族的问题一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丝毫没有减轻消失。到了50年代、60年代，种族的歧视依然十分的严重。种族隔离在白人的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就跟您分享一位黑人女性在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工作，从隐藏人物到出人头地的生命历程，我们来听听看。每次上洗手间都要花40分钟，一天里总要来那么几回。这天，凯瑟琳被老板指责浑水摸鱼，于是他忍不住大声的回应：“为什么要花40分钟上厕所？只是因为在这栋楼里没有黑人可以使用的洗手间，我只能步行半英里到西区大楼去，还不能骑自行车。哈里森先生，我每天像狗一样的日夜工作，这办公室里连咖啡都不准我用。”凯瑟琳越说越激动，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静默了。最后他冷静下来，心平静气地说：“对不起，我每天还是要去几次洗手间。”说完了，凯瑟琳拿着东西转身离开了，留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老板也被凯瑟琳的话震撼到了，走到咖啡机前，撕掉了黑人专用的标签。第二天，老板拿了一根木棍，走到西区女厕所的门口，把女厕所黑人专用的牌子狠狠地扎了下来。不再有黑人专用洗手间，也没有白人专用的洗手间，就是洗手间，随便去哪儿都行。在 NASA， 我们的尿都是同一个颜色。说完了，老板提着牌子霸气地转身走了。可就是这小小的举动，让凯瑟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第二天，老板让凯瑟琳负责部门的核算工作，并检查其他同事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巨大的工作量让凯瑟琳直接加班到深夜。当他把核算的数据交给老板的时候，老板却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只因为数据的时效过了。原来在航太署太空组，每一组数据7个小时就会更新一次，超过时限就要作废。凯瑟琳失落地走出办公室，回想第一天上班，只因为皮肤是黑的，就被当成清洁工，真不知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机构里坚持下去。但是，朋友鼓励他，并且坚定地相信他的计算能力是无人可及的，只要提高效率，就一定是可以的。到航太署工作，种种不公平待遇都没被打倒，眼前这一点点挫折又岂能将他打倒呢？回到了家，看着可爱的孩子，作为单亲妈妈的凯瑟琳再一次下定决心，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既然来到了 NASA，就要做出成绩。第二天，凯瑟琳来到办公室，组长保罗将一些涂黑的数据拿给凯瑟琳，让他核实红石火箭实验的发射和登陆。凯瑟琳反问道，这些数据都被盖住了，我怎么计算呢？组长却说，这些是机密数据，他没有权利知道。但是凯瑟琳却在无意间发现，在灯光之下，这些数据就会自然地显现出来。于是他便在黑板上演算，凯瑟琳仅仅用了3分钟就解决了这一群男人3个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身边的男同事一脸的不可置信，纷纷围了上来，瞪大双眼看着这一个黑板的计算公式，他们全都惊呆了，怎么会有如此精妙的算法？而这也吸引了老板的注意，便问是谁做的。这群男人纷纷羞愧不已，只有在一旁的女秘书回答说，凯瑟琳·戈布尔。随后凯瑟琳就被叫到老板的办公室，本以为老板会表扬他，谁曾想老板却说这是最高机密，并且追问凯瑟琳是怎么知道红石无法支持轨道飞行的。凯瑟琳随即解释说道，红石试验从未成功过，算不上机密，沿着轨道飞行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承受太空舱的重量，也没有办法被送入太空，数据是不会说谎的。老板又问道，你就单凭这些算出来的？有一半的数据是编定的，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有迹可循的。发射地点到轨道的距离我们知道，红石的质量
我们也知道。还有，水星太空舱的质量，我们也知道。速度在这些数据中。老板又问，这是你算出来的？是的，长官，我没有只靠这些数据。那么你是怎么了解红石火箭的？那不是只靠数学计算就可以算得出来的。保罗说，他数据都被涂黑了。凯瑟琳说道，哦，老板，我是在灯光下发现的。老板惊艳于凯瑟琳出众的数学天赋，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苏联间谍啊？这时，在身边的秘书站了出来，直言凯瑟琳不是苏联间谍。消除了顾虑的老板更加笃信凯瑟琳的能力，决定用他的数据计算火箭的轨道。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苏联航天方面的最新消息，他们的太空人不仅率先登入太空，而且首次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任务，这使得美国航太总署遭受重创，而太空组也承受极大的压力。老板要求大家努力加班，太空员也来到了太空组慰问大家。太空员约翰不止和白人同事握手，也走到黑人队伍前面和他们一一问好，这让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航太总署在1961年5月5号这一天终于迎来了自由7号的第一次发射。火箭升空之后，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然而，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们，因为要将太空员约翰送入太空，进行绕轨道飞行，整个太空署都不敢懈怠。

凯瑟琳出众的数学天赋，让大家、同事们以及老板都惊艳了。那接下来，凯瑟琳还有哪些惊人的举动呢？好，我们就留待下次再继续分享吧。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家庭是生命的根，耶利米书十七章八节，它像栽种在溪旁的树，树根深入水中，不怕旱灾热浪，树叶常青，不断结出果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原生家庭中体验到自己的根，德语中的根和香味浓郁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相关联的。通常调味料都是从植物的根部取得，具有健康的根，人们的生活就会充满乐趣，并且在周围散发出美好宜人的芬芳。这种健康的根部让我们所建立的家庭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并且让家庭中的每一份子都喜欢待在这个家庭，因为这味道一点都不无聊，而且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气味，而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特别的家庭的味道。植物的根部也常常可以用来制作各种药膏，而家庭所依靠的健康根部对父母和孩子都有治疗的效果。因此，若家人时常思索家庭的根的意涵，这对家庭非常有益。根的部分本来就有治疗的功效，因此源自于根部的经验，例如生活哲学、家庭的支持、连结在家庭的关系中等等，这些都能够治愈我们彼此造成的伤口。根也是生命的传承，对于现今的小家庭而言，探寻到整个家庭史最深的根源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他们会因此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先祖们健康和强劲根部丰富的滋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与上帝、他人、自我的关系省察。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知道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

和上帝谈谈这件事，你跟他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现在，你感觉与上帝的距离是近是远？有没有与他共度一段精心时刻，或是忽略了他？当你呼求他时，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近？

还是你觉得上帝好无聊呢？当你仰望上帝的面容时，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并求主

有没有哪个人际关系是好的少见，或是差劲的非比寻常？跟上帝谈谈这件事，祈求上帝写

回顾刚刚所做的三方面的反省，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在这三方面的反省中，哪一个感受最强烈？反省的过程中，哪个时刻的情绪有强烈的反应？再度回到那个关系上，向上帝祈求宽恕，感谢，求上帝赐给你领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上迈步向前，或是求上帝让你看见有关这个关系的一些真相，那些可能到现在为止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或承认的。

进行什么样的调整，要发展哪一项关系中的哪些部分，又或者哪个部分是我要放弃。

有什么具体可行的事是我能做的？如果合适，便向上帝承诺，未来我要怎样。

帮助我有能力来面对明天所带来的关系转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

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好文乐听的单元继续要来阅读汉堡的谈美里面的这篇文章，美感不是美学。上个礼拜我们读了前面大概三分之一吧，没想到我有感而发，说了好多，分享了好多。可是真的想到啊，尤其特别文章里面讲到要学这个一个技能哈，那么以前的所谓的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工匠哈，所谓艺术就是 art， 那么要美术达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话，那就是 fine art 啊，在英文里面是这样去分别的。那么我想啊，上次的节目最后我也说了，其实中外大部分都是如此嘛哈，早期的时候都是从工匠开始哈，那都是学一门手艺，有了一门手艺就不会饿死了，那么就学好一门手艺，那就是天天得练习了，你得跟着师傅好好的去学。我的音乐也是如此，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学啊，那么天天练习，那真的是天天练习，一天不练绝对不行的哈。啊，我们常常说在台上的人自己演奏就知道你是几天没练琴，一天没练琴自个儿知道，两天没练琴的时候这个老师知道，三天没练琴观众就知道了，听众就知道了。所以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打磨，不断的打磨。那我最后节目的时候我说，我希望也能够像文章后面的时候讲说，希望大家能够在欣赏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听，一点的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欣赏了它以后，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层次，可以因着这些艺术的创作，我们观赏了，我们聆听了以后，我们可以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思考，我们可以有更深的这个比较诗意一点，或者是比较艺术层次一点的去看待我们这一生的路程，就不要再一直在那个很低层次的那个部分一直去打转了，于是你的人生整个的历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变成好像佛家说的看透吧，是不是啊？那么就都看透了一切。那么在基督教来说，就是到最后你的生命

总之就是层次不一样了。你在不管是你往回看或者是往前看，可是在之前的这一段人生旅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最后你要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生活家，生活大师。前面我们真的要一步一脚印打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生的历程，所以我觉得读着读着这篇文章就会想到人生很多每一个段落的一些过程，所以那么他说的这个美感不是美学，那么美感就是美学，美学就到了更高层次的哲学这一块了。那么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所谓的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工匠，你要能够把你做的那个东西能够做得巧，然后熟能生巧之后，巧还要再往上提升。如果你只是熟能生巧了，到达巧而已，你是一个巧匠还不够，你巧匠就是一般人而已。那么真的能够成艺术家、音乐家、演奏家、美学家、什么家，或者我觉得家这个层次还在倒数第二，最高层次的它是第二个层次，家的层次，我觉得最大最高的层次是 master， 英文称 master 就是大师。那么做老师、做大师，我觉得律师这个就这个师有一点哈。那么医师哈，对，好像有师这个字的都有一点点，对。可是在成为这些师字辈的时候之前，你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同时你还要培养你自己的素养。所以医师的话，我觉得医师的前面是医生，是不是？你还是个学生，然后到了你医师，医师的在上面就是医学，那又是生命这一部分了。Well, OK， 这是上一次节目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想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可是最后汉堡德先生丢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当现代艺术，我们走入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出现以后，另外的一个思潮产生，比较重要的就是后现代啦，还有人本主义啊、自由主义啊，这些东西，存在主义啊，被提出来以后，整个艺术的发展就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哈。那咱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怎么样阐述这个部分的发展。好，下面一个段落，他的小标题是现代艺术重视的是情思而非美的存在。他说现代艺术重视的是情思、情感、思想、情思，而不是美的存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代以来的艺术，他的创作的历程是相反的，他们最重视的是情思，但是他们并不是哲学家，因此不可能好手穷经。所谓好手穷经，

是他们，你说他们不读书吧，也不能这样说啦，现代的艺术家还是有念书啦，只不过现在的哲学思想他们看的书，那一些哲学思想影响了现在这些艺术家以后，他们我也不能说现在这些当代的艺术家，现代艺术家他们没有思想，可是他们比较想要抛弃传统，不太就是很少有现代的艺术家，我姑且称他们艺术家，不好意思，我有些我觉得他们就是光怪陆离，但是就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为了要搞怪而搞怪。对不起，我真的要这样子说，真的有些所谓的创作真的是为了搞怪而搞怪，为了造反而造反啊。我真的看不出其中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启发人往美的这个道路去思想的一些创作哈。所以他所谓好手穷经，就是一直在读古代圣贤书哈，就是这些经典著作，穷尽自己的能力去尽量的阅读好的东西，好的这些作品不管你是看好的绘画，好的听好的音乐，然后阅读好的诗作，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阅读圣经啊，那不同信仰的听众朋友阅读佛经，阅读这些经典啊，那么你在这一些早期的人类历史发展当中，这些真是好好的这个孕育出来的这些文学、艺术、哲学信仰、神学这些思想，这些经典，这些精彩的作品就是你耗尽你所有的这个能力，你去尽量的去穷尽一切自己的能力去阅读，去欣赏，去探究，去研读这些经典的创作，这些经典的作品，你耗手穷经之后，才能真正掌握宇宙或人生的奥秘啊。但是这些现代的艺术创作者，就他的历程是相反的，他们只重视他们的感觉，那个情思，我觉得翻成白话文，白话一点说，就是一切都是感觉啊，感觉最为重要啊，要满足我的感受，我的感觉。但是感官哈，就都是比较低的层次啊。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在分享说，马斯洛这个心理学家说的那个最低层次的，就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里面就是感受。我感到冷了，赶快去取暖；我感到饿了，我赶快去吃；我感到渴了，我赶快去喝。我感到想睡觉，我疲累了，我赶快去睡觉。就是生理的需求、感受，这些是最人类最低层次的需求。但是现在的艺术家现代的艺术创作者，我觉得家。先不要封他们为艺术家吧，这些艺术创作者就是不断的把感觉要放到最大，每个人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觉得

灵性这个才是一个人生而为人你最重要要去追求的是你灵性的满足。那么在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学里面，就是很重要的是最后的是自我实现。那你的自我的实现要实现你，以我的信仰来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成就，所谓的自我实现，就是我要能够把我的生命活出来，是像上帝创造我这个生而为人，作为一个人，在灵性方面，我能够活出上帝满意的一个人生，要满足上帝需所创造我的时候，他希望他看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的、甚好的，好，这是圣经说的。然后创造人类，他吹了一口气，灵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不同于一般其他的生物，他们有灵，但是他也是活人，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灵，没有上帝吹的那口灵气。所以上帝创造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吹一口气在他身上，但是上帝吹了一口气，唯独在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有上帝的灵气，那人类最高的那个所谓在马斯洛的心理学里面最高的那个层次，或自我实现的那个层次，以我的信仰观，以基督徒的信仰观，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来说，我觉得那个自我的实现，那个自我就是上帝启示我们要活出来，他要我们活出的人的那个样式，而且是我们是像上帝的那个样式，把它活出来，这就是人的最高的自我实现。 OK， 所以你在创造任何事情的时候，创造任何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人，我们有创造的能力，是因为上帝让我们，他创造了我们像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这个顺序不能搞错，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人定胜天，哈哈，我可以创造这个，我可以造那个， no no no no， 我们造出来的东西，那都是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去造。我们甚至说，其实都不是我们创造，是我们发现的，因为上帝就造了那个东西，他都已经造好了，只是我们还开始没有发现，然后一个一个我们就去发现，上帝允许我们去发现他那些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美好。他创造这么多的这些化学元素，我们一个一个去发现它，所以那不是发明，不是人类创造的这些化学元素，那都不是，是我们发现的，我们没有创造，这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这些次序搞清楚了，那么人没有胜天，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位置搞清楚了，于是最后最高的所谓人类的自我实现，那么就是实现上帝创造我们该有的那个样子，我们活出来了，那就是人类最高兴的时候。这是马斯洛，我倒是没有去查考说马斯洛是不是基督徒哈，
我没有去查考他的信仰背景，但是他列出来的

每个五个层次，最低是生理需求，最后是最高是自我实现。那么，那我们有创造的能力，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在创造、创作，我觉得创造 create 这个字就留给上帝去专属吧。我们没有，我们有上帝给我们像他一样的这种创作的能力。以中文来说，我觉得创造不要把创造放到我们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创作，而我们的创作的能力是上帝赋予的，他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可以去创作东西。把这个顺序，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我们再来看待我们所创作的一切事情。 AI 不是我们创造，是上帝给我们了聪明智慧，然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也是研究我们人体，对不对？从达文西开始就研究尸体，想要知道人体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那是上帝创造的人体。然后现在我们要想学着上帝去创造一个人出来，结果你看看我们创造的 AI， 那我觉得我们不配称为创造，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创作一个像上帝创造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 AI， 我们还是小孩玩大车哈，创作了那个 AI， 东一个不行，西一个不对的。所以咱们，上帝绝对容许我们去学习他创作的东西，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绝对不是上帝，我们跟上帝不能同等。 OK， 那么所以了，可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十九世纪末开始，然后就开始二十世纪，那简直就是一个人类的历史的大转变。于是这个存在主义啦，人本主义啦，人定胜天啦，噼里啪啦一夜就这样出来了，就这样子的想法啊，然后说上帝已经死了啊，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于是人类的整个的历史发展就大翻转了。这个是个正向的翻转吗？啊，现在我们21世纪来看看，回头看看，不太好，不太妙啊。对，所以这边这句话真的点出来一个重点，就是现代的艺术在它创作的历程是相反的，不是像之前我们在早期中世纪的时候还很有上帝的概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么就觉得我们还是敬天畏天。其实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讲的是对的，敬鬼神而远之，那我们敬天畏天，你要敬畏上天，不要以为你自己多厉害。所以中国人的画作，我特别喜欢宋代的画作，你看他把人画得这么渺小，他知道，咱们的老祖宗知道，咱们人是很微小的啊。那孔子也说你不要一直在那边，你都不知生，你如何知死，然后你都不太知道上天，还不太了解的时候，你就别乱搞了呗，是不是？所以了，可是这一些东西不管东方西方，通通开始在翻转啊。这个中间的翻转的那个历程，哇，要讲下来，我的天哪，我可以再开一年的节目，每一天来跟大家说。对了。

所以现代的艺术发展，创作者他的历程是相反，他不是一块一块打磨、啊、一步一步的去基础好好的一步一步的走，然后最后让你成为一个巧匠之后，你再去更升华自己的能力。他们反过来 OK 好，所以他们也不是哲学家，没有什么深入的哲学思考、啊、那么也不太阅读经典、啊、所以就不能掌握宇宙或者人生的奥秘的时候，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啊、哇，我才念了两行而已，来继续下去。汉堡德说，他们的情思、啊、就是现代艺术创作者的情思，他们的情思是从个人的感受中发展出来的，因此艺术就成为他们个人想象力的发挥与个人对外在事物的阐释。有了一定的观点与议题，再设法找到表现的方式。因此他们没有想到美的存在，觉得记忆与艺术是无关的。如果他们的作品需要技巧，也是在创造的过程中学习得来的。他们认为美是一种装饰的品质，与艺术无关。由于丢弃了技巧，即使重视美感也无从着力了。所以除了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之外，现代以来的艺术基本上与美感分家，已经称不上美术了。到今天把视觉艺术仍称为美术，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有违现代艺术的原理。尤其是后现代以来的前卫艺术，请注意这四个字哈，前卫艺术，不论在理论上与创作上都与视觉的愉悦无关，大多都是考验观众想象力的东西啊。这一段实在写得太棒哦。我大概可以这样子举例说明哈，因为我自己有体验，也有朋友在从事这种所谓的前卫艺术啊。比如说吧，那个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位艺术家的名字是谁，他就是把一个那个不是马桶啊，是小便斗啊，就是男生使用的那个小便斗，他就放在那个展览场，这就是一个艺术品啊。对不起，我记不起来他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要考验观众的想象力啊。那然后他们都是要说一些要就是他们有一定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点，他们要去这个表达的议题，就是他们对一些议题有一些感想，有一些想法要表达，但是他不想用说的，他就用所谓的艺术手法。我真不想这样用艺术这两个字说它。我真是觉得都把艺术就用艺术啊这个引号刮起来，艺术这两个字给它怎么讲，就借着艺术之名而去行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好，对不起，又莫名其妙，哎，真不知，我真的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对，比如说你就包着一大堆的塑胶袋啊，各位去想象一下哈，身上包着一大堆塑胶袋哈，还不是整齐摆放哈，就是捆着那个塑胶袋，就是打开来哈，然后就把自己全身包裹各式不同的塑胶袋，

这是一个行为艺术，这是一个前卫艺术的表达。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的想象力也没那么丰富啊。我听音乐会有想象力，可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联想到任何的事情，对，所以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是一个引号艺术的创作啊。好，比如说啊，在地板上铺上一层一块那个布哈。然后上面有涂上一层颜料啊，各种颜色的颜料，然后那个人哈，每一个创作者就是裸露着身体啊，你就这样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啊。我有看过的是有一位行为啊，我们还是尊称他们为行为艺术家吧，哈。这个他就是一个人单人这样子在那个布上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他整个人就是被那个颜料覆盖，哈。当然，因为很多颜色嘛，哈。因为他这样滚动，他全身的那个就是都是颜料哈，全裸哈，各位请注意哈，是全裸着他全身，然后这样子来滚来滚去哈。那也有看过的是几个人哈，就这样子在那个一块布上面这样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这也是一种行为艺术的所谓前卫艺术的创作哈。各位 我不知道他们要表达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可是这都是在抗议场合里面啊，就是一些政治的抗议场合里面有看到的所谓行为艺术的表演啊。然后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倒着那个就是水桶啊，里面有装着水，然后就是一桶这样倒了，然后就倒出去啊，然后再装满一桶水，然后再倒出去，然后装满一桶水再倒出去，就这样啊，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啊，这样子也是一个艺术表演啊。对。那么现代的比如说当代的音乐的这个艺术创作，音乐创作的话，就是不要讲旋律哈，旋律的打破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印象派的德布西、拉威尔这两位作曲家，没有什么主旋律，但是他们是一种色彩的感觉，那个音的设计是一种色彩的感觉，但是他们是有根据的哈，对，就是有根据，有要怎么说呢，是有根据，有理论做基础哈，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来创作。那以后的节目会介绍到这两位作曲家，各位可以听听看，那个音响的色彩是不太一样的啊。可是如果各位听二十世纪之后的一些这个音乐家哈。就是作曲家的话，越到二十世纪后面，有一类的作曲家，不是所有哈，不是说生在二十世纪以后都是这样子的前卫音乐家，或者是说那个叫做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不是哈。二十世纪以后也有很多的音乐作曲家，他们是照着
照着以前的这些这个音乐创作这个音乐理论来创作的大有人在啊。可是有一类是所谓表现主义、前卫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受这一些这个研究这些主义去发展的，那么他们创作出来的音乐就是啊，比如说有一位这个作曲家叫做 John Cage 啊，中文怎么翻译我忘了 ，John Cage 哈 ，Cage C A G E Cage John J O H N John Cage 啊，凯基哈，中文好像翻成凯基。他有一首曲子叫《3分44秒》哈，3分44秒的这个曲子呢，就是他自己来演奏。那他呢，就是走到舞台上去，然后坐到钢琴旁边哈，然后他就开始打开钢琴哈，然后他就坐在那儿 ，OK， 然后没有动，他就坐在那儿，不动，然后这样3分44秒的时间，然后他把钢琴盖起来，然后。起来，站起来，跟观众鞠躬，然后他就下台了。啊，这首曲子叫《3分44秒》。啊，好，我不晓得，也许有听众朋友听过这一首曲子啊，要挂号起来，曲子，哎，对，也许有关。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说，圣安，你是不是在开玩笑？还是你今儿个怎么了？哈，这叫做曲子吗？哈，好 ，John Cage 的说法是这样子。John Cage 说，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因为观众会不耐烦，我就会问发生什么事了，你这是在干嘛呀？哈，然后有人开始咳嗽，哈。John Cage 是有说过他有一个感触，就是每次音乐会的时候人家演奏家在弹的时候，下面就有人在咳嗽嘛，那个咳嗽就会，你知道西方人欣赏音乐是不能有声音的，不像东方人，我们欣赏比如说评书啦、评弹啦，或者是我们在茶馆里头听那个说书啊，哈，音乐演奏。中国人是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音乐，而演唱的好，说哎就拍手，好哎，就这样，对不对哈？这个跟西方完全不能这样的哈。东方西方有不同的这个欣赏的这种美学，所以这个西方人到东方的这个茶馆里头去听，看人家听人家，就是看我们中国人看戏，一定会吓死啊！你怎么就一直这样叫好哎好哎？啊，在西方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啊。那好了，那连咳嗽都不行哈，所以你要是感冒了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那这样咳了一声，你知道，有一些比较龟毛一点的演奏家就会斜眼瞪你一下哈，这个是西方欣赏音乐里面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好，现在没有那么严格，不过还是有一些某一些演奏家是会受不了人家下面咳嗽的哈。好，那么John Cage 说这个咳嗽也是一个音乐啊，所以他觉得哎，好，下面观众开始有情绪了，对不对？哎，你在干嘛呀？有人开始叫骂，有人开始不耐烦。那个时候他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还没有手机，也没电话哈。那个时候是哎。我记不得那个年代，反正是上一个世纪的时间哈。结果哇，下面人开始躁动，有人站起来骂人了什么，反正那个声音哈，或者就翻节目单呐、那个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哈？
就一直在这哎弹啊，你弹琴啊，是不是？好，不是，谁突然3分44秒一到，他把琴关起来了，然后站起来鞠了一个躬走了。这首曲子叫3分44秒。各位是不是谁都可以弹，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弹琴的人也可以弹这首曲子，懂吗？这一段汉堡德说的他们就可能都没有技巧啊，丢弃了技巧。你有没有技巧也没有关系哈，你美不美哈，那个赤裸着全身，然后你这样子滚来滚去，那个颜料这样子，你一定会看得很奇怪，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小便斗鹅，你一定会啊，对，就哎好，这些前卫的创作者哈，我真的不太希望去称他们艺术家哈。这些前卫的创作者就是，怎么讲？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哎，就这句话，对。你快乐吗？你看到这样子表演你快乐吗？所以汉堡德里面说视觉的愉悦跟这个跟你看起来是不是愉快没有关系哈。那我现在是广播，我旁边没有钢琴，不然我可以演绎一段这个这些当代艺术家他们这个演奏不是他们创作的那些所谓的音乐哈，这真的就是比如说可以把钢琴掀起来这样弹，实在是已经觉得不过瘾了，只有88个键哈，他们就开始用手去拨那个琴弦，钢琴里面有弦的哈，就去拨弦这样子哈。我有同学是创作这样的曲子，我有帮他发表哈，所以就是这个弹了一半要去那个拨那个钢琴的弦这样。那个所谓音乐就是，哎呀，我真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弹一段给大家听，这是乱敲啊，用这两个字吧。就是乱敲好就是对好，所以我会打算有一次的节目或两次的节目会把这些作曲家的某一些作品稍微拿来这个给大家体验一下哈，当然不会放那个3分44秒，那就把这个广播就停在这儿，3分44秒就不要动了。我的制作人也会疯掉。哎，各位可以想象吗？哈，你就是这些都是议题哈，就是他要回应一些议题，或者去抗议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用一些手法，我都不要觉得这个是艺术，不要把艺术这样子去啊！对不起，我使用践踏两个字，因为 art 还是你是要一步一步去学的哈，那你要去练习，不断练习，把自己这份手艺给学到一个程度哈。就像你我是不爱烹饪的人，所以这个我就这个会烹饪的人是厨艺大师的哈，你就会听到我这样说，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乱搞，我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放在锅子里头，然后烧开水，通通丢进去，然后开着火就这样，然后加盐加酱油 ，That's OK， 我就觉得 OK 了。那么你如果是一个会厨艺、会烹饪的人，烹饪大师一定会觉得这个样子简直是侮辱烹饪这件事情。各位能理解吗？所以，过去那个20世纪，因为好多的哲学思想把它整个影响了之后，然后打破传统，这四个字好重要啊！打破传统，我们不要再跟
以前的人有关系。所以我们本来一直都说站在前人的肩膀

上去发展，引领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出来，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条新的道路。所有的前面我介绍的作曲家，各位听的音乐都是如此。

后面的作曲家都不断的在听巴哈，还是有听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还是听海顿，研究他们的创作，然后自己再去创作。肖邦怎么可能不受巴哈的影响？肖邦写前奏曲不就是在听了巴哈的前奏曲他才来创作的吗？所以各位，这个创作不是 没根没本，然后我想这样做，只要我喜欢有啥不可以的呢？这就是这样子一件事儿。所以现代艺术，哇，他是重视的是我自己的感受，要把个人的感受发展出来，然后他可以不要美，看着小便斗一定有点倒胃口，没关系啊，全身涂着乱七八糟的色彩没关系，全身包着塑胶袋没关系。 OK，如果你塑胶袋剪裁过哈，我听过一个是在纽约的一位真的是街头的艺术创作者，他是把那个塑胶袋是剪裁过哈，所以他是利用裁缝的那个原理哈，缝纫的原理，他用的素材是塑胶袋。然后把塑胶袋做剪裁，有设计在里头，有这些美感的那个设计在里头，然后设计出一件衣服，然后他自己穿着那个用塑胶袋的材质做出来的一件非常有设计感的衣服，站在纽约的街头展示。这个有前卫艺术的这个观念存在，影响着这位艺术家，可是他不是就把一切的那个缝纫的这些技巧都没有哦，他就是把那个垃圾袋哈，通通这样穿在身上，这样随便乱穿啊。那这两个中间是有差别的，各位。我真希望听众朋友能理解哈，那现在光怪陆离的事儿多了去，那么各位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街头艺人哈，这些艺人各位要有分辨哈，他这真的是在做一个艺术创作呢，还是他不过就是个无病呻吟，然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然后只是好说他好正面一点就好玩，说不好听一点他就搞怪哈，各位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哈，我非常希望各位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个时代是个很乱的时代啊，那个美感，这个生命的感动力，已经被许许多多一些奇奇怪怪的哲学思想、信仰思想给搞得乱七八糟。大家得要找回这个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美，他说甚美甚好，要把那个美，上帝创造的美，把它展现出来才对，好吧？今天只念了一段，哇，我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让我有这么多的感受。好，我们只念了一面而已，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一次吧，看看下次能不能把这篇文章给读完。那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在职场工作的朋友来祷告。主啊，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要去上班，他们要去工作，不管是室内的工作、室外的工作，不管是静态的工作、是动态的工作，各行各业，许多人为了生活在努力、在打拼。主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在职场当中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主耶稣，还是求你保护、帮助在职场工作的朋友，当他们在兢兢业业的服务的时候，他们在工作当中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主啊，保护这些在职场工作的朋友，他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尽心尽力、负责任去完成所有工作，并且也能够得到老板很好的照顾，让在职场当中的这种关系是好的一种循环。主耶稣，求你来带领在职场工作的，不管是年轻朋友也好，或者是年长者也好，都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工作的意义，得以能够成就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理想。主啊，帮助他们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幸福的感觉，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充实的感觉。主啊，有些在工作里面很痛苦的朋友，求父神帮助他们，他们可能想离开，但他们却没办法离开，工作当中有很多痛苦的事情，求天父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能够走出那些痛苦的环境。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长辈们，关心跟他们的相处，关心跟他们的互动，关心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寻找到智慧哦。其实谈到这个长辈跟老年人呢，我就想要谈呢，就是像

我的父亲都已经93岁了，93岁的高龄了啊。我就觉得感觉上最近呢，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了啊。因为我的父亲呢，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那个时候他也已经90岁了，但是他每一天早上都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大学的操场打篮球，而且呢，他还很有体力哦，很有体能哦，手的力气也很大哦，手劲儿很大哦。然后呢，一切的感觉上都是非常的健康的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新冠疫情哦，一来2-3年的时间哦，因为担心被感染哦，所以呢，他就减少了出去运动的机会了。我就觉得感觉上这2-3年衰老的很快，特别是今年哦。后来呢，因为疫情又比较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时候呢，我的父亲他又重新呢开始呢去家附近的大学去那个地方运动啊。可是这个时候感觉上他的脚已经不太有力气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比较虚弱，就是不像之前体能那么好，而且最近他吃东西哦也吃的少，然后很瘦。我就觉得蛮担心的哦，就觉得说当然已93岁了，但是因为我父亲一向都非常的健康，我就感觉上奇怪，他最近怎么瘦这么多，然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爱喜欢出去了。那他现在就是没有每天出去走路，也没有每天出去运动，他有的时候呢就常常待在家里面，偶尔出去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面看电视。然后连他的这个吃饭也都改变了，以前呢可以吃一大碗饭哦，真的是那种大碗公的饭哦，饭啊肉啊菜啊各方面呢一大碗，好大一碗公的饭哦。90岁的时候还可以吃那么一大碗的饭，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今年93了，感觉上今年的话他东西吃的很少，越来越少，然后牙齿呢也开始咬不动了哦，就是开始衰老的哈，这就让我心里面就会蛮担心的。那我也上网去查了这个长辈啊，这种所谓的衰老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今天呢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其实有一个叫做老年衰弱症的，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老年衰弱症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啊，它是一种症状就是代表呢老人家的这个体能啊健康啊慢慢的在退化，就是代表老人家的身体他目前不是处在一个很平衡的健康的状态哦。那就是走路后变慢啦，然后呢胃口不好啊，变瘦啦，然后呢没有力气啊，提不起精神啦，然后容易跌倒，然后出门的次数也减少了，活动量减少了，然后呢记忆力呢变不好了，心情也变不好了，然后生活自理呢变差了，需要别人协助哦。我就看到我就观察到说，哇，我身边的长辈们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如果出现的话，就是已经有了衰弱症，或者正是衰弱症的前期啊。那我就想到说，像我爸爸就是啊，他就是属于这种衰弱症的前期，或者处于衰弱症啊。然后呢，就越来越没有力气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也是，今年也是90岁了啊，在这1-2年当中也是。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呢，她在80几岁的时候都还可以自己出门去打麻将哦，然后80多岁的时候手脚啊还都很灵活的，可是也是差不多到了90岁之后，就她之所以呢会像变衰弱，是因为有一次她出去打麻将的时候，在路上被一个摩托车撞到之后就摔倒了，撞到大脑了。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晕眩啦的状况，然后就不太能够自己出门。当开始缺乏自己出门、缺乏走路的时候，就老得很快。所以这几年也是呀，就是走路啊，然后吃东西。

压少啊，然后就是瘦很多，然后走路很慢，很不喜欢走路哦。那有时候我们就会鼓励长辈啊，就是说要多走啊，多动啊，越不动就越怎么样，越衰弱啊。可是他这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因为他已经衰弱了嘛，所以他才走不动啊。那你要他走他就走不了啊，可是他越不走就越衰弱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许呢会需要呢，就是在针对所谓的衰弱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会需要寻求一些医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药师、卫教师等等的相关的他们的一些咨询哦。像这种所谓的衰弱症，很多人都说反正老人家老了嘛哦，并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呢去做改善的一种治疗，其实是可以的哦。像我最近就打算说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带父亲呢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医疗专业的一种协助，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不要说就是说反正老了嘛，所以就是吃的少啊，没力气啊什么的就不管了，就让他越来越衰退。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医疗专业的帮助哦，来维护长辈的健康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什么是衰弱症啊？衰弱症其实很多长辈啊会都有衰弱症的问题哦。那这个衰弱症呢，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好的营养跟好的运动习惯啊来做改善的啊。像这个好的运动习惯就是每个礼拜呢运动啊。然后呢，包括肌力的啦、有氧的啦、平衡的啦、伸展的等等的啊，适当的运动呢，可以呢保持身体的肌肉，同时呢能够呢促进身体的平衡。那么充足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啊。那饮食当中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哦。很多长辈呢都觉得说啊，年纪大了啊，有的时候食欲不好，吃的很少，或者都吃一些青菜都没有油水哦。所以其实呢，要注意呢，要有高品质的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当长辈喜欢吃肉，愿意吃肉的话呢，他们就比较会避免肌肉的流失哦。像很多长辈，他们都说要吃的很清淡呢、啊。然后很清淡就不吃肉，或是说吃素的，比方吃豆腐啊、豆干啦、鱼肉啊这些的。但其实适当的吃一些红肉，其实也是对于肌肉的修补是很有效果的哈。那我因为像我认识一些长辈啊，他们就是因为牙齿不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喜欢咬肉。他们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要煮青菜要煮得很烂啊，肉要煮得很烂啊，煮得很烂。那其实牙口不好的一些长辈，有些时候真的是对于吃肉这个事情，他们俩是一个压力。除非把这个肉呢煮到这个很软烂，或者是呢用一些食物搅碎机把这些肉类都把它搅比较软，让这些长辈好吸收哦。所以呢，在长辈的饮食方面呢，补充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会减少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当中的肌力不够的问题哦。那在所谓长辈的这种运动哦，我现在想说，有些长辈他本身就是已经不太能动了，尤其他走路他就不肯走啊，所以可能会需要一些辅具，需要一些帮助他能够走路的一些助行器啊，或者是帮助长辈他们会觉得愿意去动的，愿意去走路的那个环境。那在家里面可能有适当的这种所谓扶手，如果有这些适当的扶手的话，长辈们也比较愿意走，因为他们很怕摔跤，因为怕摔跤的话就不敢走，在家里面不敢走或不敢出去。所以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所谓无障碍的这种扶手，可以扶着扶手慢慢走，或者是助行器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可以慢慢走，我想这些都是能够有效的来帮助这些长辈们，让他们呢比较愿意呢来动。因为其实长辈他们自己也很害怕摔跤的、哦、还有呢，就是长辈他们开始出现这个所谓衰弱症之后呢，其实也是可以带到医院去看的，也是可以的。那带到复健科去看，或是带到一些医院去看啊，一些老年科去看，有一些所谓的门诊呢，是这个所谓的针对呢延缓失能啊的这种门诊啊，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可能就会提供一些复健，适当的复健来延缓啊，延缓这种所谓的衰退的问题。我想这事都是可以参考跟可以使用的。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在今节目当中呢，梁慧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在老年人当中的所谓衰弱症啊。那衰弱症呢，它是有6个危险讯号的啊，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胃口不好，体重减轻；第二个就是疲倦无力，提不起精神；第三个就是走路变慢，容易跌倒；第四个就是出门次数变少，活动量变差；第五呢，记忆力变差，心情变差；第六，生活自理变差，需要他人的协助。这六个讯息哦，就是衰弱症的评估指标。如果出现这些状况，就要小心留意了，是否是衰弱症啊？那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呢，跟所谓的失智症还是有不同的了哈。那失智症的话呢，也是会有所谓的初期啊的一些状况跟症状哦。那失智症初期有哪些症状呢？跟衰弱症是不一样。刚才衰弱症是有六个症状嘛，对不对？那么失智症的初期的话，是第一个，记忆力下降，像是会忘东忘西啊，哦，忘记吃完饭没有啊，哦，而且呢，常常会迷路啊之类的，忘记现在几点啊，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就是活动力降低了，活动力降低了，变得不喜欢出门了啊，变得不喜欢出门了。那这个活动力降低呢，这个跟衰弱症是一样的啊。失智症或是衰弱症，他们都会有这种活动降低，身体活动降低的状况啊，就是对本来喜欢的事情呢，兴趣缺缺了啊，特别是失智症。再来呢，失智症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转变，情绪起伏呢，会比以前大。比方说呢，会因为找不到东西而生气，或者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而生气。也有可能本来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他突然怎么样，变得很奇怪，变得很难相处，变得很不讲理哦，有这种状况的啊，情绪。

变，可是在初期的时候并不会发现他是失智症，只是觉得他怎么这么难搞，怎么这么难相处啊。那再来的话呢，失智症的初期呢，还有一种就是突然忘记一些名字，突然忘记一些词汇，就表达能力呢降低了，表达能力降低了。再来还有一个失智症初期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胡思乱想啊，比方说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实啊，担心被别人遗弃，担心被家人遗弃啊，或者出现受迫害的妄想哈，认为说啊邻居呢会伤害他啦，或偷他的东西啊，哦，有很多这种失智症的长辈啊，失智前期他都会觉得别人偷他东西啊，他们会觉得是真的啊，而且会到处去讲啊，讲，然后呢说啊，他的看护啊偷他的东西啊，他的媳妇啊怎么样啊偷他的东西啊等等的啊，所以可是这种失智症初期看起来好像还没什么太多问题啊，手脚都很好啊，看起来头脑好像也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实际有时候已经出现了这种前期失智症前期，就是他会胡思乱想，会有妄想啊，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家人是蛮痛苦的，因为他到处会讲家人的坏话啊，但问题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啊，那这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所谓婆媳的问题啊，像我就认识有一对家庭，就是那个媳妇刚嫁过去呢，当婆婆就是经常的就是会有这种妄想的状况，到处去讲这个媳妇的不是啊，所以就让这个媳妇就是很痛苦哦。后来呢又再过一阵子呢，这个老人家就出现了更多的失智的状况了，他才晓得说，哦，原来老人家是失智了，而他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啊，在那地方怀疑别人啊，也是失智症的一种症状啊。那再来呢，失智症的前期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会产生幻觉，也就是在眼睛会看到一些东西，幻觉，比方说房间里面有人啊，或者是他看到一些死去的亲人啊，或者是陌生人等等的，会产生一种幻觉。再来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一种重复的动作，不断的把东西收到柜子里又拿出来，或者是重复的一直问相同的问题哦。我想这个家里面有失智症的长者的朋友都很清楚哦。长辈有时候他会不断的问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啊，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哦。再来呢，就是失智症的长辈呢，日夜颠倒，有时候呢很奇怪哦，白天不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怎么样？起来活动，他们会有这种日夜颠倒的状况，而且会有这种到了黄昏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好像有像精神障碍一样的状况，那种瞻望啊，就是在他的精神的状况在黄昏的时候非常的不稳定，或者会闹情绪啊等等的啊。如果说有发现这一些的症状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医院门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啊，早一步发现早一步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症状加剧的发生了啊，因为失智症症状越来越严重的话呢，也照顾上也会蛮辛苦的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把这个老年衰弱症跟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初期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一点分享。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朋友呢，也要多关心多留意哦，老人家是否有这样的状况，因为这是生理的状况啊，不管是老人年衰弱症或者是失智症，这些都是跟大脑有关系的，大脑都有关系的啊。那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是身体的机能的退化，大脑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有理讲不清的，有时候讲道理没有用的，所以呢就是变得说家人需要有更多的耐心，而且更多的了解配合治疗，一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辈。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我们长辈的健康啊。节目当中聊了这个老年衰弱症跟所谓的失智症啊，他们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啊？那在这地方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关心家里面的长辈，注意他们的身心的变化。特别是如果说有观察到，老人家有什么异状或异常的话呢，第一时间的话就要进行这样的医疗的动作哦。透过这个医疗的检查哦，及早发现，及早预防哦。那祝福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算他们得了衰弱症，就是他们得了失智症，他们也可以成为好相处的长辈，也因为及早治疗呢，可以减缓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啊，减少他们的安全的问题，以及减少他们跟家人相处的问题。好的，如有一宝节目时间到了，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dreams.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好想念你呢，有没有想念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礼拜我们请了一位可爱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女牧师哦。她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里面的主责牧师哦，陈建轩牧师。那我们那个陈牧师啊，他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学伦理

0: 委员会的委员呢。好朋友们，台北荣总可不是基督教医院呢、哦、所以伦理委员会里面的委员竟然请到我们牧师在里面耶，嗯，好棒，对不对？好，还有呢，有没有听过叫做灵性关怀师啊？灵性需要被关怀呢，这是受过严谨训练的啊，灵性关怀师。那我们的建轩呢，他是病人自主权律法的讲师。病人自主权有听过吗？好，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还有他是教会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也能够呢到海外去宣扬美好的福音哦。他是一个妈妈呢、哦、那也是呢在医院里面关怀我们的医疗人员的属灵母亲、哦、那也来帮助很多的基督教医院一起关怀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人的探访哦、嗯、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建轩女士。建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平安，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0: 嗯，好，建轩啊，建轩，你是台湾的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嘉义市人。
0: 嗯，你在嘉义读书吗？读到什么时候呀？
1: 对，我在嘉义读书，曾经读过博爱国小、宣信国小、嘉义国中，还有红人女中。
0: 嗯，红人女中好像是女校，而且是天主教，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后来大学您到哪儿读书呢？
1: 我是到现在的真理大学。
0: 在淡水吗？
1: 对对对。
0: 哦、嗯、真理大学的淡水总部。OK, 它麻豆也有分部哦。哦，你读什么科呀？
1: 我当时是读商业文书科，
0: 嗯，
1: 也就是现在的应用外语系。
0: 嗯，外语，应用外语哦。呀、嗯 yeah, 红人哦，天主教学校。真理大学好像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系啊、哦。嘉义哦，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嘉义基督教医院，对不对？
1: 对
0: 啊、哦，你认识他吗？
1: 因为我家就住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后面，
0: 嗯，
1: 那每天啊、回家我都会看到这家医院的十字架，
0: 嗯，
1: 那有
0: 你跟这家医院有打过交道，还是你的家人有接过他们的帮忙吗？
1: 其实过去呢是一个比较伤心的回忆，
0: 嗯，
1: 当时我的父亲啊，
0: 嗯，
1: 因病就跌倒啊、哦，其实他是一个商业职业学校的。啊，老师，
0: 嗯，
1: 那结果在上课上到一半，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0: 嗯，
1: 所以就是叫救护车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急诊，
0: 嗯，
1: 对。
0: 后来诊断出什么疾病啊？
1: 诊断出是骨癌
0: 啊，
1: 嗯，
0: 那是大概是你多大的时候啊？
1: 那时候我只有8岁，
0: 8岁的小孩子应该是小学2年级左右嘛，
1: 对，
0: 哦，那你应该就是那时候就读所谓的嘉义的博爱国小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哇，那你有去医院看爸爸吗？
1: 有，其实那时候我放学以后。那我舅舅就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来探视我爸爸。
0: 嗯嗯，那你呢？这个医院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呀？嗯，爸爸生病了哈、
1: 嗯，
0: 送到基督教医院来哈。那基督教医院的神跟你有关系吗？嗯，
1: 其实我第一次到基督教医院，后来又听到爸爸得癌症，那知道那个是当时不治之症、
0: 嗯、
1: 心里很难过、
0: 嗯、
1: 所以呢就在那当下我就看到啊，就想说该怎么办、
0: 嗯嗯、
1: 那结果就在当时基督教医院正好在庆祝圣诞节、
0: 嗯、
1: 所以在他们的墙面上都有啊耶稣基督的故事、
0: 嗯、
1: 所以我看一看，那我就看到一棵圣诞树，
0: 圣诞树、
1: 对，然后就在这个，因为他们有搭马槽嘛，
0: 嗯，马槽，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对着
0: 小婴儿耶稣躺在马槽、嗯、
1: 对，然后我就对着耶稣说，可不可以救救我爸爸，
0: 嗯，八岁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面临爸爸的绝症的时候，
1: 嗯，
0: 到陌生的基督教医院，
1: 对、
0: 哦、看着圣诞节在庆祝耶稣降生、
1: 嗯、
0: even 是一个小小的婴孩耶稣、嗯、你对着他祷告、
1: 嗯、
0: 你说什么啊？
1: 我那时候就是求他来救救我的爸爸、
0: 嗯
1: 哦、因为我跟他说我们家有5个小孩、
0: 嗯、
1: 那妈妈又只有国小毕业、
0: 嗯、
1: 如果我爸

0: 故事了，我们家一定非常的凄惨，
1: 嗯，
0: 求他来救救我们这一家。
1: 嗯，小小的孩子哦，哦，能够跟耶稣祷告哦，所以那段时间的话，你已经试着跟这位神呼求了哦，嗯，然后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对不对？
0: 那时候是带着一个盼望，
1: 嗯，
0: 但是就是一年多以后，我爸爸就。虽然有经过一些的治疗，后来又回到学校开始上课，可是他上课到第二天又昏倒了，然后就又送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那时候我也是又被带到那里去探视我爸爸，那看到我爸爸非常的疼痛，那他也都会有一些痛苦的呻吟跟哀嚎，
1: 我舍不得，
0: 对，那我妈妈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一直想要说谁可以救救他的先生，那我很可惜，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护士啊，就对着我爸爸骂，又叫他的全名，叫他某某某，你不要再叫，这样会吵到大家，所以我爸是一个读书人，又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就都闭着嘴巴，就尽量不发出那个
1: 疼痛的，受到屈辱了。
0: 对，那妈妈也是跟医生说救救他，医生也说啊，这个只能神迹出现了，已经告诉过你们要预备心了。然后我说他也没办法。所以我看到就是妈妈在这过程也受伤，心里很受伤。我在这当中也受伤，因为我觉得说怎么没有人可以来帮帮我的爸爸，我妈妈又这样子的哀求，可是被对待的态度是不好的。
1: 所爱的人受伤，我们心里也受伤，对不对？
0: 对，
1: 即使你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已经感受到疾病给的阴影了，也知道呢在临终关怀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小的时候就丧父了，对不对？不容易耶，一路读书上来，那后来呢？后来您毕业之后呢怎么发展呢？
0: 我其实就是毕业之后，那我的妈妈
1: 大学毕业之后
0: 对对，我妈妈就说我哥哥在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念书，他说我就是去那里能够跟他一起住，顺便进修
1: 所以就穿过了我们的太平洋，
0: 对，
1: 到美国东部去了，希望呢跟哥哥在一起，同时也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进修，对不对？
0: 对，
1: 好，进修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你在美国有接触到教会吗？
0: 我觉得我去美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要得到美国的签证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那我在就是排队要申请这个学生签证的时候啊，我没有想到那个主考官因为他前面都问了别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那边等很久，
1: 压力好大，对不
0: 对？
1: 对，
0: 可是轮到我的时候呢，竟然有一通电话他去接，接完他只问我一个问题，你是今年毕业吗？我说是，然后他就翻一翻，然后就说可以了，旁边的人都吓一跳说那我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只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就说我可以拿到签证了，
1: 一点都不刁难，
0: 没有，
1: 对齁，结果就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去了，去了一下飞机就被我哥哥带到就是纽约州伊萨卡的华人教会，我在车上我吓一跳，因为我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哦，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说那你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他说我现在是团契的主席，对，然后我没有想到我一下飞机就是要被带去教会的，那当时
1: 哥哥那时候信耶稣了吗？
0: 他其实在高中他读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因为父亲的过世，那他当时顺利的考上台大，那台大当时就是有天主教的团体来关心他，但是他到美国以后就是成为基督徒，对
1: ，OK， 所以哥哥也拜托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妹妹接机，
0: 对，
1: 带到教会去所以后来你在美国他乡异地，对不对第一次漂洋过海到那边去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你什么样？

0: 感受呀？
1: 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的温暖，
0: 嗯，
1: 而且那时候他接待我去住的地方叫做 Father's House， 就是天父的家
0: 哦，哎，
1: 我就住在那里。那
0: 你觉得很温馨吗？
1: 对对，嗯，因为他们知道我英文也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又很陌生，所以他们就会带着我。哎，就是陪伴我这样子，
0: 接待你哦，那教会这样子的影响，你有更进一步认识耶稣吗？
1: 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本来父亲在这样的基督教院所受到的待遇，心里本来是很对基督教很反感。那为什么会转折到变成基督徒？我觉得在那一间的华人教会，还有在当时所发生的种族的冲突啊，我哥哥就把我带到他们学校的大礼堂，那边可以容纳千人。
0: 嗯，
1: 对，那因为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大家就很紧张，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带我去那边祷告。好，那也认识什么是祷告会。
0: 哥哥的影响。
1: 对，那当我到那个礼堂的时候，我发现都来自各国那不同的人种，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主持人他就说我们五六个最好找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能够成为一个小组，一组一组，然后彼此就是代替自己的种族来认错，比如说可能有歧视的，可能有欺负的，
0: 认罪悔改，
1: 对，就是在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就在手牵手祷告的过程就跪在地上哭啊道歉啊，那最后那主持人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彼此的拥抱
0: 哦，好感动哦。
1: 对，所以我自己
0: 大家本来都陌生人嘞，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在这样的危机的当中哈，任何一个地方，对不对？大家过来，然后呢，因着耶稣的爱，我们不分彼此，不分贵贱，不管你到美国多久，好，我们一起跪下来，好，来转向这个神，以神做标准，好，光照我们，我们对准神，哪里得罪神了，好，我们自己先清洁，再来彼此祝福祷告，
1: 对，
0: 哇，好感动哦。
1: 那这个不仅让我感动，也是结束后我哥哥就要带我回去嘛，他在停车场就跟我说，他说妹妹，我知道从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过世后你很辛苦，因为你小小年纪要陪伴就是哀伤的妈妈，那他说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过世了，但是天地间有位天父，他时时刻刻可以帮助你陪伴你，我那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因为我自从父亲过世以后，我在学校啊又常被欺负，
0: 是哦，
1: 因为老师说功课蛮好的，那学校的老师又喜欢请我帮忙一些事情，有些同学就会嫉妒，然后就会笑我啊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学校前面常有一些传统的丧礼，那他们都会常都会有五子枯木的那个电子花车啊，有时候很大声，那他们一听到就会看着我就会笑说啊你看你看他在哭了，你看他爸爸刚过世，或者是欺负我，
0: 没有怜悯的心呢，
1: 对，欺负我的时候还会说那叫你爸爸来啊，
0: 哎呀，
1: 所以我就很受伤，那受伤处理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就是下课的时候就躲起来，然后到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到不同的班级，
0: 累积的伤痛，那一直到等这么多年来，在美国纽约的地方，哥哥带着你祷告，上帝医治了你心里面的这些的脓啊，对不对哦？哇，何等大的医治跟释放啊！好朋友们啊，我们呢今天的来宾是陈建轩牧师，他是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哦，啊，他有得到我们台湾一个名校的心理諮商的硕士。我们呢听一下音乐，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到小鱼的好朋友陈建轩美女牧师。建轩呢，他呢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的主责牧师哦，他也是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哦。那建轩呢，他是台湾嘉义人哦。他提到呢，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呢去找哥哥，结果在那边有重大的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他看见了，亲眼看到了，在危机的当中，透过于教会弟兄姊妹里面的彼此认罪、彼此的祝福，促成的合一带来的安慰与医治，他惊艳到上帝怎么不是只有在台湾，也在美国。好，透过于哥哥的爱、哥哥的代求，建轩被耶稣找到了，心里得了安慰了。好，那后来呢，美国回到台湾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1: 其实我要去美国之前啊，妈妈因为反对我跟男朋友交往，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其实也是因为他拿了一本圣经跟我说这本书非常的好，所以我也带出了这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也认识到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可是过去呢，我对于这本书的有一些的误解，想说耶稣的事情为什么要连续讲三遍，然后为什么要有对他的介绍，那所以之前就
0: 他是外国人啊，跟我什么关系啊？
1: 对呀，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要。

0: 再继续看、
1: 嗯、
0: 虽然这一本书是当时真理大学的校长送给每一位新生的、
1: 嗯
0: 啊、那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呢，其实也在寻求我到底要继续念书还是说要工作、
1: 嗯
0: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因为男朋友的陪伴，那也让我想到说，诶，我对于未来的方向，我应该也要在美国啊，这些基督徒一样，我要来跟天父祷告。
1: 嗯，
0: 啊，结果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那也就从行李箱就是找出了圣经。
1: 嗯，
0: 啊，那就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上帝就很深的感动我，他说他是我的天父。
1: 嗯，
0: 啊，那我要来跟随他，我要来侍奉他、
1: 嗯嗯、他跟你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他不是只可以做一个朋友，他变成天上的父亲，
0: 对，
1: 你天上可以有家、
0: 嗯、
1: 父亲对儿女有爱，对不对？
0: 对，
1: 哦，然后你怎么经验到啊？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在这寻求的过程、
1: 嗯，
0: 然后我就决定要受洗。
1: 哇、wow,
0: 哎、那受洗之后呢、也因为跟这位、基督徒的男朋友交往、
1: 嗯、
0: 后来决定结婚、
1: 嗯嗯、
0: 那就在花莲的教会举行婚礼。
1: 嗯, 嗯 OK， 上帝给你一个婚姻了、
0: 哦、
1: 然后你搬到台湾的东部去了、哦
0: 嗯、
1: 花莲、哦、在那边以后、啊、您几个孩子啊？
0: 我有两个儿子。
1: 哦，两个儿子、嗯、后来呢跟夫妻关系的发展、嗯哦、跟这位神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觉得好像是我跟我先生认识也是神带领的。
1: 嗯嗯，
0: 因为我跟他是在警察局门口认识的。
1: OK， 警察保姆保到了一个美女。
0: 因为我求助于他。
1: OK，
0: 然后他后续就跟我联系。
1: OK，
0: 对，然后虽然我去美国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对，那我感受到他对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忠心跟坚持、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嫁到花莲以后也跟着他去教会、
1: 嗯嗯哎、
0: 那也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得到很多的帮助。
1: 嗯嗯嗯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是在家里面附近啊，
1: 嗯，
0: 因为我想说我嫁过去嘛，那就找一间离家比较近的教会。
1: 是，
0: 结果我去的那间教会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
1: 嗯，
0: 他、
1: 嗯嗯、
0: 在花莲地区已经服务大家好多年了，
1: 嗯、
0: 那他就来跟就是信徒，就是说。就是一起来祷告要找一位牧师啊
1: 接班。
0: 对，
1: 嗯嗯，
0: 那我就会想说因为我去了一两次大概都是讲到这个部分，
1: 嗯嗯，
0: 而且都是为了这个部分祷告了好多次。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心里就会想说，哇，如果我可以帮助教会，
1: 嗯，
0: 那我如果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1: 嗯嗯，
0: 那这样对这间教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1: 嗯，你爱教会，舍不得教会没有牧者，
0: 嗯，哦，
1: 所以如果有一位牧师能够延续着照顾，
0: 嗯
1: 哦，多好。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哦，然后呢，
0: 其实当时也会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也蛮好笑的，因为要成为一位牧师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嗯，
0: 你还要去念神学院，要受到这些的装备，
1: 嗯，
0: 造就，不是一时可以帮助这间教会的。
1: 嗯嗯嗯，后来上帝怎么动工呢？
0: 后来上帝就是带领我到一间千人的教会去，
1: 嗯，
0: 然后在那边聚会了以后，然后有一天牧师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助神学院？那我就很惊讶，我想说我又不是牧师传道，怎么可以去帮助神学院呢？那后来他就跟我分享到，在花莲有两间教会都是接近千人。
1: 一千人，
0: 对，嗯，那他是说如果这些重要的在教会帮忙的人假如都跑去台北的神学院念书，那原本教会的这些工作就会受影响。
1: 是，
0: 所以他已经就是请神学院的院长能够来到花莲，
1: 嗯，
0: 谈一些要建立花东教育中心的事情。
1: 嗯，花东教育中心，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希望我能够协助成立这个花东教育中心，
1: 嗯，
0: 成为神学院跟教会间的窗口，
1: 嗯，
0: 然后来去办理有关于这些要面试啊，然后要去开课，
1: 嗯，
0: 那这些相关

0: 关的行政事务。
1: 嗯嗯嗯，
0: 那我因为被这样子找去，所以牧师也问我说，那你要不要也一起考试一起读书，
1: 嗯嗯嗯，
0: 甚至就一边的帮忙。
1: 嗯嗯，
0: 那我对我的牧师所说的话其实我都是都说好
1: 顺服
0: 对，然后我就说嗯好，因为我当时啊是已经小�孩大概有3岁多，
1: 嗯，
0: 那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让我用半天来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半天以后可以照顾小孩，
1: 哦，
0: 所以神学院的需要我也有跟院长说，那可不可以我也就是帮忙半天，那只要付我半天的薪水，
1: 嗯，
0: 那也可以让我带小孩。
1: 嗯嗯，
0: 那我没有想到说牧师这样子邀请我也一起考试。
1: 嗯，
0: 哎，那我有跟牧师说，可是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说啊，
1: 嗯嗯，
0: 我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哪个经文啊，
1: 嗯嗯，
0: 甚至
1: 来找印证，
0: 对，
1: 嗯嗯，
0: 对，
1: 这是神的意思吗？
0: 对，
1: 还是牧师的热心啊。嗯嗯，
0: 后来呢牧师他就跟我说，你先考上，考上的话就是神就是要你去念，
1: 嗯嗯，
0: 好，第二个部分你考完以后考上了，你边读能够来边问说边问神说你真的适合吗？
1: 嗯嗯，继续寻求，
0: 对，然后后来我就答应，
1: 把主权交给神，
0: 对，我就答应了。
1: 嗯 嗯， 嗯，所以那个是一个叫做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花东教育中心，
0: 对，
1: 他的班呢是叫做什么班呢？
0: 叫做带子传道班。
1: 哦，带着植物的传道班，所以建轩呢是因为牧师的推荐，他就顺服的试试看，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请你继续开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会顺服，对不对？所以你就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0: 对，
1: 啊，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学士学位呢？
0: 是圣公学士科学士学位。
1: 神学院里面的圣公学士科的学士学位，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呀，
0: 啊
1: 啊？哦，结果上帝就是奇妙的开道路了，嗯，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班级非常的特别，
1: 嗯，
0: 因为来自的是花莲跟台东各教会就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区牧是区长，
1: 干部，
0: 对，
1: 嗯嗯嗯，领袖，
0: 不容易的地方是大家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又要念书，
1: 嗯，
0: 一边又要关心家庭，
1: 不容易全时间去当学生，
0: 对 对， 对，所以也相对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又有帮忙，所以在实务经验上是算是不错的，
1: 嗯嗯，
0: 那加上神学院派的老师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有院长副院长都是很棒的老师来去装备我们，
1: 嗯嗯，是是是，嗯，所以呢就是呢在神学院进修的当中，
0: 嗯，
1: 你们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
0: 对，
1: 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事，哦，所以上帝好奇妙，对不 对，
0: 对，
1: 哦，因着神学院的爱心，
0: 嗯，
1: 因着教会里面的愿意配合，嗯，所以栽培了台湾东部花东，哦，那边的好多的属灵的领袖，
0: 嗯，
1: 对，就出来了，哦，
0: 嗯，
1: 好，我听说您后来也在门诺医院上班呐，啊，
0: 对，
1: 台湾花莲有一个门诺基督教医院呐，啊
0: 嗯，
1: 在那边做什么呢？
0: 我主要在那里就是以传道跟关怀师的身份，就是来关心病人家属还有员工，
1: 嗯，
0: 包括员工的家属。
1: 哇，
0: 嗯，
1: 那你 cover 是哪一些的单位呢？
0: 我其实许多的科别我都有去担任过，
1: 嗯，
0: 但是让我心里面啊很有这个负担的主要就是加护病房，
1: 嗯，
0: 还有呼吸照护病房，
1: 嗯，
0: 还有就是洗肾室，也就是
1: 血
0: 液
1: 透析
0: 中心，嗯，
1: 哇，这些都是重症的耶。
0: 对，其实当时也包括了急诊室，
1: 嗯，哇，你胆子好大哟，哦，
0: 嗯，
1: 哇，有的人光 ICU 的那个就已经心理压力很大了，
0: 嗯，
1: 哦，觉得照顾他我自己都快死翘翘的感觉了，
0: 嗯，
1: 哦，上帝托付你有特别的恩典跟能力，
0: 嗯，对，
1: 好，能够来 cover 住照护住堵住破口，
0: 对，
1: 好，在医院这么重大的急重症的单位的当中，你愿意做兼传道以及所谓的关怀师啊，
0: 嗯，
1: 哦，那这一些你觉得你以前所学够吗？嗯，
0: 我其实是觉得不足的，
1: 嗯，
0: 老实说因为我

0: 的先生啊，
1: 嗯，
0: 他在台北荣总就是被确诊他是肺腺癌第四期，
1: 哇，
0: 然后有七八颗肿瘤，
1: 嗯，
0: 我们在那边整整住了三个多月，
1: 在台北哦，
0: 对，
1: 台北荣总哦，啊，你两个孩子怎么办？
0: 他们当时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希望是这样，
1: 嗯，
0: 可是爸爸生病了又是重症，所以当时就很紧急的安排。大儿子就是在夫家那里照顾。
1: 大儿子几岁？
0: 大儿子当时是11岁、
1: 嗯啊，小儿子呢？
0: 小儿子其实只有1岁多，所以也就是透过保姆，因为他是基督徒，
1: 嗯，
0: 他知道我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他说，他愿意全时间照顾我的孩子，
1: 嗯，所以那段时间你陪着丈夫，住在台北。
0: 嗯嗯，
1: 来接受治疗，癌症肺腺癌四期末期的治疗，长达3个月时间。
0: 对，
1: 两个孩子留在花莲，
0: 对，
1: 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像是说家庭都拆散的感觉耶。
0: 对啊，
1: 哦，
0: 对
1: 啊，那你怎么熬啊？
0: 我其实，在那当时啊，也就是我现在在临床常常教病人跟家属的，也就是呼吸祷告法。
1: 呼吸祷告法，
0: 对，
1: 嗯，比如说，
0: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沉重，先生其实才不过40岁，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的关头，
1: 嗯，
0: 当时照顾我的关心我的舅舅，
1: 嗯，
0: 也在家里跌倒住院了，
1: 嗯，
0: 所以那这样两个孩子又要被迫断奶，然后又要被分离，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沉重。
1: 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能够承受的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室主责牧师陈建轩，我们呢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听陈牧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陈建轩牧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陈牧师，他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也是灵性关怀师里面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那我们的建轩呢，刚才告诉我们先生生病了。那么年轻的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断为肺腺癌末期，他为了照顾丈夫留在台北3个月，两个幼子11岁跟1岁在花莲不同的地方来托亲友来照顾，这段时间他怎么熬啊？在那之前，陈牧师呢，上帝给他机会，曾经在花莲的门诺医院担任传道以及关怀师的时候，有临床实务的关怀人的经验，现在自己变当事者了耶。那这段时间我记得在门诺的那段时间小鱼啊曾经那时候那段时间认识我们陈牧师，好殷勤关心病人家属，又是孩子所爱的妈咪，丈夫所爱的爱妻他好谦卑他还跟我打听说，施老师，好几个神学院好像有所谓的心理諮商耶，我现在很想进修呢。建轩，后来你决定是念哪里呀？
1: 我念的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殖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要取得硕士学位。
0: 在门诺医院实际上参与的时候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不足，所以决定要来投入一些的时间精力来进入心理諮商硕士好朋友们，硕士跟大学不一样耶，而且心理諮商好多个要求耶，所以这一段的学习

0: 题啊，对你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呢？嗯，
1: 我刚有分享到说，因为是我先生突然的被发现他是肺腺癌的末期，所以我成为病人的家属。那后来呢，他就到门诺医院就医，将我们一家四口才能够在同一个县市。那门诺医院其实是我先生病逝的地方。我是因为从小就是失去父亲，到了40岁的时候，我先生又病逝在这家医院，
0: 所以在台北荣民总院治疗，可是最后选择回去故乡花莲，在门诺基督教医院里面走完人生的旅程。
1: 对，对。那时候门诺医院的院牧他就来跟我联系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来去应聘，就是应征那里的传道人。我后来顺利的就到这家医院能够担任传道跟关怀师的工作，但是也因为我所被分配的这些的病房都是重症的，所以常常看见病人跟家属就是要面临这个疾病跟死亡的挑战，所以我常用着基督教这个永生的这样的真理，还有这样的祝福来去跟病人跟家属分享。那为什么会想要再去进修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我一床一床的这样子关心的速度啊，真的没有办法因应广大的需求，所以我就
0: 累坏了。
1: 对，所以我就希望神呢能够让我有机会来晋升我的学历，但是我反观我过去的学历，都跟生命教育或者是心理智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
0: 因为心理智商是一个专门的，专门的训练的，它不是随随便便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你愿意谦卑学习，也求主给你开路，
1: 对
0: 不对？哈，强化你自己实际上面的关怀能量，对不对？好不好念呐？
1: 其实，
0: 又是妈妈，两孩子又小，还有教会服侍，对不对啊？
1: 对，
0: 哎呀，这靠自己怎么熬啊？对不对啊？我听说作业很多呢，是不是哈？那读了以后对你有实际上什么帮助？
1: 我其实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啊，就是在这个系所里面呢，它就是让我去认识不同宗教的生死观。那事实上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去了解，我更加的来感谢神，感谢他说谢谢你让我成为基督徒，因为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啊，能够把人是怎么来的，将来要往哪里去的，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地上所受的这些苦啊，或者这些的委屈啊，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有在面对生离死别的这样的遗憾，如何的透过基督教就是常常传讲的这个永生的祝福，能够来把我们这些的遗憾，能够在神所赐的新天新地里面，能够来弥补这一些的遗憾，甚至呢能够来医治我们身心灵的伤害，那这些呢其实都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跟22章，
0: 所以这一些的遗憾是有价值的。
1: 对，
0: 所以到底让它留在一个问号的遗憾，还是变成一个句号或惊叹号的祝福？
1: 对，
0: 我们需要有答案的。
1: 对，
0: 人生的苦难，其实你说没有答案，这句话太伤人了，对不对？我平白遭受这一些的垂心垂肺的这些的伤害，为什么？有没有意义跟价值？
1: 对，
0: 所以你认为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也帮助了你哈，有一个真正的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的确据，使得你在转为技巧的当中更加的扎实，对不对哈？也因着个案的需要哈，能够呢更宽广的来付出啊。好，那请问哦，不好意思哦，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走着走着，那对你有记忆。

0: 一步的什么样的帮助吗？
1: 其实当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已经离开校园二十几年了，让我透过

0: 及食物的经验、嗯嗯嗯、一方面又可以去进修、
1: 嗯、
0: 那没有想到就因为我在浸信会联会担任国外传道部的部长、
1: 嗯、
0: 有一次我们要到海外宣教参加一个三年举办一次的华人宣教的国际会议、
1: 嗯嗯嗯、
0: 我在搭飞机的时候旁边坐的就是我们台北荣总牧师，是委员会的其中的一个委员、
1: 嗯、
0: 他当时也担任着浸信会联会的主席、
1: 嗯嗯嗯、
0: 他就跟我说、
1: 嗯
0: 最近在忙什么、
1: 嗯、
0: 我就说、哦、我
1: 关心您，
0: 对，我就说我最近考上研究所、
1: 嗯、
0: 那就想说读书的过程有没有打工的机会、
1: 嗯嗯、
0: 没有想到他说、啊、他怎么把我忘记了、
1: 嗯嗯、
0: 他说牧师是祷告了好多年想要聘一位在医院工作有经验的女传道人、
1: 嗯嗯嗯、
0: 她一听到我准备要来台北，她就叫我赶快就是预备履历表、
1: 嗯、
0: 她要推荐给荣总牧师室的人事委员、
1: 嗯、
0: 那我就这样子就被聘请了，然后就到牧师室里面。
1: 好奇妙哈、哦、
0: 对
1: 对，上帝开了一个奇妙的道路，对不
0: 对
1: 啊？哦，嗯，而且你看那时候本来台北荣总也是伤心地，对不
0: 对,
1: 对哦、
0: 嗯、
1: 丈夫在那个地方煎熬，最后、
0: 嗯
1: 哦、上帝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把丈夫医好啊、哦、他平安带回天家、
0: 嗯、
1: 但是却让你有那种的感同身受，
0: 对，
1: 能够来服侍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心的病人跟家属、
0: 嗯、
1: 甚至培育、啊、我们的医疗人员，哦，
0: 对，
1: 哇、wow, 那您在台北荣总服侍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0: 我目前已经五年多了、
1: 啊、五年多了，没有被烧坏吧？
0: 没有
1: 是啊，请问啊，建勋牧师啊、
0: 嗯、
1: 你怎么关怀呢、
0: 嗯、
1: 在主日牧师里面你做什么事情呢？
0: 嗯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啊、在临床担任十年的关怀病人啊、
1: 嗯嗯、
0: 还有家属跟员工的过程当中、
1: 嗯嗯嗯、
0: 神也透过这方面的关心，
1: 嗯嗯、
0: 其实也一一的回复我在丈夫生病的时候的这一些的疑惑，包括我的祷告并不没有蒙他的垂听、
1: 嗯、
0: 我先生就、就是过世了、
1: 嗯嗯、
0: 神也在我这个服事的道路上、
1: 嗯、
0: 一一的回应、我的问题跟答案、
1: 嗯、
0: 其实在这当中我常常也被两处的经文、啊
1: 嗯
0: 不断的激励着、
1: 嗯，
0: 其实就是在一处啊、
1: 嗯、
0: 就是有提到说、
1: 嗯、
0: 在以赛亚书、
1: 嗯嗯
0: 就是、提到疲乏的、他赐能力、
1: 嗯、
0: 软弱的他加力量、
1: 嗯、
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1: 嗯、
0: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1: 嗯、
0: 但那、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1: 嗯、
0: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1: 嗯、
0: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1: 嗯、
0: 行走却不疲乏、
1: 嗯、这是在于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哦哦、40章、
0: 嗯
1: 哦、29到31节、哦
0: 嗯、
1: 所以建勋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你会疲乏吗？要疲乏吗？要找上帝他赐能力。你会软弱吗？找他，他加力量。不要以为你多年轻，不要以为多能干、
0: 嗯、
1: 他说任何人都有疲乏困倦的时候、
0: 嗯、
1: 都有跌倒的时候哦。但是要我们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学习等候一位力量的主，智慧的主，机会的主，等候这位上帝，他会在荣耀的时间，特别的时间帮助我们重新得力、
0: 嗯、
1: 这个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拔地而起，就像老鹰展翅上腾哦、
0: 嗯、
1: 好，不仅是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只有在天空飞，我们也接地气耶，在地上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疲乏、
0: 嗯、
1: 好，所以虽然是一个小的时候，爸爸、哦、 因为骨癌过世，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惶恐，而且被同学霸凌，一直到结婚之后，年轻的丈夫因病也是癌症过世，留下两个幼子，上帝怎么都没有听他的祷告医治呢？

0: 其实上帝是医治了建勋的身心灵，使得他有更大的能量以及力量，能够呢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走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如果一般人重大的生命意识已经被魂烧掉了，已经是毁坏，已经是绝望了，但是上帝却为建勋开一个奇妙的道路，好，让他回到起初呼召之地，伤心之地，在那边成为孕育多少人里面的关怀师哦。嗯，建勋啊，那请教你哦，那好像有一首诗歌你很喜欢，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我第二处要分享的经节，也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19节。提到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有一首诗歌叫做神要开道路，其实这一首诗歌也常常是在我面对这些挑战，甚至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常会想到这一首诗歌，我就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就在唱着这一首诗歌，就那会求神来帮助我，我看是在绝境之时，求你帮我开道路，我也相信你必然会在的在我的旷野的生命当中来开道路，在我觉得干渴枯干好像沙漠一样来开江河。
0: 好朋友们，建勋他说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是个先知，以赛亚书的43章19节说上帝要做新的事业，你有没有需要新的契机呀？好，上帝呀，他说你人生走在旷野吗？他为你开道路，你觉得你干渴要死的吗？你灵魂枯干的吗？你的生命是沙漠吗？他开江河给你，不是小溪哦，不是叫小溪哦，江河也给你耶。所以呢，就是再好像是我们丧夫了，我们丧夫了，可是上帝给建勋更大的心灵的江河，更宽广的属灵道路耶。哇，好奇妙哦，好朋友们，好，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今天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啊，我们的建勋呢，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有道路，上帝会为干渴的人开江河啊，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啊，当你在困苦无水之地，来像建勋一样跟上帝呼求啊，建勋的神啊，我也干渴了，上帝呀，我也需要道路，求你怜悯我，求你给我新的江河，给我新的机会，我需要新的力量。好，愿你也找到纯牧师的上帝，祝福你。下个礼拜建勋还要继续来我们节目分享后面精彩的人生故事哦。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这一间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沙校长。那真的很谢谢刘校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节目一开始是不是也邀请刘校长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谢谢在空中的所有的听众，大家好。那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3: 我想今天来到这个育达齁，很开心齁。那就巨龙知道，当然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在台北市人数也算蛮多的齁。那他有好像有国小学部、国中、高，大家比较为熟悉的甚至有高中、高职，那这些人数也都很多齁。但是或许线上听众朋友没那么熟悉，是不是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刘校长先帮我们做一下介绍，学校介绍。
4: 是，谢谢主持人。那对育达可能大家的认识，育达商职，那我这边也借机会跟各位分享，其实在台湾我们有台北育达高中，那还有桃园育达高中，在苗栗还有育达科技大学，
3: 是，
4: 那这三所学校都是育达，那就是我们创办人王光友博士他一人所创立的，那这三个学校都是独立行政运作，还有不同的董事会。那今天我这边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中，那谢谢有荣幸跟各位分享一些教育的一些点滴的

0: 些感想。那我在这边从育达的老师、科主任、组长、主任到副校长、校长，好，所以我想我的感受能够充分的体悟到所有老师在教学上面的一些辛劳，还有学生的各种样态。
1: 是。是，哇，校长这样听起来，您在育达服务非常久诶，从这个基层这样，您在育达这边服务多少年？
0: 这是一个荣耀，但是也是一个秘密，
1: 是是是，
0: 各位想象30到40年之间。
1: 哇，那真的是蛮长的时间诶。
0: 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很佩服啦，因为这我也诚实讲，我们其实以前印象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看到老师都会敬礼。在学校里校园，其实现在真的学生如果有看到教职员有打招呼算不错的。
0: 是是是。
1: 这就是我觉得当然也环境也有关系。
0: 是。
1: 但我们未来还要在各方面礼貌啊或品德也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推动。好，那除了刚刚刘校长前面有讲到这个就是一样的我们育达这边的部分稍微介绍。那我也想请教刘校长说，对于您就是从事教职这么多年来在教育界服务，有没有遇过曾经应该会一定有就是您有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是一些弱势特殊家庭，他你觉得比较有一些效果成效，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是不是也方便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是，因为我长期在继职教育这边工作。
1: 是。
0: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1: 是。
0: 就是有一些就读继职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是比较偏向于弱势的。
1: 嗯。
0: 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觉得我们全面性的在整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或者是家庭的一个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条件上面，有时候是会比较薄弱的。对，那这反而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我们应该要很重视108课纲，或者是我们现在一个教育精神，就是适性扬才。我们不能够因为孩子的不同条件来区分他应该是从事是一般普通教育呢，还是继职教育？
1: 是，
0: 而是应该从他的性向专长，来适性，让他能够就他最适合的位置跟学习环境。那也因为只有适性，才能够扬才。那我们站在一个继职的体系里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教育的伙伴，教育伙伴自己本身要有更正确的这样的想法跟观念。
1: 是是是。
0: 还有家长也要回应到尊重孩子真正的一个性向跟他的能力
1: 是
0: 所在。
1: 是。
0: 那在继子的这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有另外一群的孩子，他们因为参与了在继子教育的这些学习的环境，他们找到自己的舞台。
1: 是是。
0: 所以我对于我们的孩子，我经常跟我们的老师分享，
1: 是，
0: 我们就是要给所有孩子适合他们的舞台。
1: 是。
0: 但是他们是属于适合哪一个舞台，那就回应到我们现在做得很好的国中端，做了很多的职涯课程。
1: 是是是。
0: 让他们有机会透过于学校的一些活动安排，让他们接触到百工百业任何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试探。
1: 是。
0: 那不管他是马上选择高中高职，即使他读了高中，他还是要选择不同系科的大学。所以职涯的试探应该是从小甚至于从小学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
1: 是。
0: 那我这边所要提到又拉回到继职教育，我们的孩子都是因为他喜欢动手操作的课程。
1: 是。是。
0: 所以他很清楚他可能比较适合不是高中的这些学术研究或者是在课程理论上面的一些学习。那他们选择了继职里面有不同的各系各类科。那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在他的操作学习的过程里面，他找到了自己的舞台。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给他舞台，你要让他有一些学习的成就感。所以在继职里面非常强调的是证照能力的取得。
1: 是。
0: 那我们在

0: 在所有的科别里面，好，我们就更聚焦的以我们台北育达为例啦，好，我们现在有观光事业科，有多媒体设计科，有表演艺术科，有烘焙科，
1: 是
0: 有餐饮科，
1: 是
0: 啊，有时尚造型科，
1: 是
0: 啊，那这些科别其实我们从大家最早期育达商职哦是商科，但是发展到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在高职端里面，商科的学校大概就比较集中在公立学校。
1: 是是。
0: 那私立学校的社科其实经常会掌握到一个职场人力需求的发展脉动。
1: 是是。
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几个科都是国中孩子他们觉得比较喜欢去接触，然后让他们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职场的一个类科。
1: 是。
0: 那再举例来讲，我们的系科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是属于整个教育职场教育现场跟不上的一些需求的培养跟教育部的一个整个的社科的这些速度。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非常的荣幸在台北市里面教育局有在实验教育的这个法院基础上面是容许各个学校提出实验班的申请。
1: 是。
0: 那就我们本校来讲，我们发现了现在的一个宠物市场宠物商机跟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时尚造型科里面申请的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它所涉及的就是宠物美容还有周边的产业商机跟经营管理，这些都是在这个实验班里面可以带到的。
1: 是。
0: 那我们的多媒体设计科就有新媒体影音设计实验班那自媒体新媒体发展到网红
1: 哇
0: 这一些在整个的一个职场变化那么快速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现在又锁定了大家大概都很在关心注意到的就是 AI 那我们在各科里面怎么样导入 AI 的这些运用。
1: 是是是。
0: 我最近感受很深的，有人说 AI 会取代我们每个人，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提到的，
1: 是
0: 他说会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我们。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注意专注的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技职教育的养成里面怎么样很快速的掌握到各类科都能够结合 AI 的一个发展的需要跟运用。
1: 是。
0: 对。那这就跟各位分享技职教育真的是一个多彩多姿非常有趣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拿到证照，第二个其实毕业还是掌握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职场能力需求。要找工作绝对不会有问题。那要继续升学，我觉得台湾教育就是值得我们非常肯定的，它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它的延续性。
1: 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校长刚刚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其实我觉得校长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教育伙伴，我们常说亲师合作，不是亲师生。好，那当然大人努力小孩也要配合啦，孩子也要配合，那孩子都是唱反调，不配合那个效果会打折。那当然教育伙伴除了学校的行政团队，从校长主任各处室组长这些到行政人员，还有包含我们的常举例的第一线的导师科任老师等，那当然还有就是家长齁。那现在大家我记得社会上或教育部也是都一直在呼吁说家长要去真能啊，你们要去学习。好，那家长刚刚校长有提到说家长也应该要尊重孩子齁。我觉得不是说一味的让孩子或家长哪一方就是来决定，我觉得有时候或许可以坐下来稍微讨论聊一聊齁。那未来的方向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想法出来齁。那确实那真能的部分也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场域，因为我听到很多家长我们在这样团体齁，那也确实听到很多这样反应说不是我不想参加，我们都要上班要拼经济。

0: 那有时候这些课程的讯息除了学校之外，有些学校都会固定开，很棒。那外面的比如说像教育中心或一些其他的单位，什么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或许有开，可是很多的家长是不知道，
1: 是，
0: 所以他想去上，我也想去上亲子教养的课啊，可是好像都听起来都只有教师研习，除了学校开的一些这样的研习之外，他说外面的其实比较少哦，那他们真的想去上的时候又不知道资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借由节目呼吁一下，这也是未来啊政府或相关单位未来可以努力的。
1: 是，
0: 那刚好刚刚校长有提到我们育达也是真的很棒哦，他有很特别，像实验教育，就从早期的，我印象早期像台北市第一间国中应该是方和实验教育的。哦，那时就是从开始，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实验机构，后来慢慢都有在做。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台湾家长很幸福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看嘛，就我们常举例，就从幼儿园学前要升到国小，或是更上面的学程，他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1: 是，
0: 然后幼儿园当然他也可以选之前学前的阶段，他也可能学可以在家自学，
1: 是，
0: 他也可以去上公幼，公立的附幼。国小附幼，那也可以上私立幼儿园，
1: 是
0: 啊，那私立幼儿园当然就分很多，那也可以再上实验的。所以其实，到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可能就是从实验教育，大部分都从国小、国中上面，到比较上面的。但是其实它的，就我知道，其实真的它的落差，我不晓得说育达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许等一下像有机会可以稍微补充，就是说，就我知道有些实验教育它是。哎，你抽中了，你要来面谈哦，不是只有学生哦，家长你要起来面谈。面谈完了，哎，我们是上两学期、三学期、四学期，因为寒暑假也算啊、每个学校的规划不一样。好，因为教育部好像有给这个弹性嘛，就你只要有一些校本课跟或其他报出去，那但是你们要一起参与哦，有的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可不可？可再来念哦，让大家感觉就好像又跟一般的。体制，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跟我初期一样，就只是听过，感觉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但是或是名称，但是也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到底跟，比如我们一般的班级，比如说你说有些啊艺才分或是艺术音乐啊表演那些一般的学校国高中来讲，那当然技职类的它可能就是直接是那个科系了，就走专业就更棒。
1: 好、
0: 那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校长，对像育达我们的实验也是有自己校本有开发一些课，还是说也是照我们一般的两个学期这样来上？
1: 是，其实在技职教育里面的就本校的实验教育来讲，我们跟一般高中的实验教育跟实验班会比较不同。
0: 是是。
1: 一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啦。
0: 是是是。
1: 一般的就是会有一些特色的教育跟特殊学生的这种常才的集中。
0: 是是是。
1: 在技职教育，育达当时成立这两个实验班，一个很重要出发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很普遍性的让任何的孩子因为他的性向来做这个实验班的选择，而不是用他的身份条件来作为入学入班的这样一个筛选。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面向的就像任何一个科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来选读，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所谓的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跟机制。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就回到一个任何的一个性向，你自己知道你的专长跟所好，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科这个班。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班？因为主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职场的需求跟人力人才培育的这种变化太快了。
0: 对，
1: 也就是当我们在教育部还没有成立这个系这个科的时候，
0: 是
1: 这一些人才是已经很需要被职场上面所培养出来，
0: 是
1: 来供应到职场的需求。
0: 嗯，
1: 但是高职没有这一个科啊。
0: 是是是。
1: 那没有这个科，等到教育部在成熟的整个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可能这些人才呢就断层了。
0: 是是。
1: 好久好长。所以我们就是比照教育部的一些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
0: 是是
1: 规划，我们在还没有一个固定课程

0: 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规划实验班的专业课程，
1: 是
0: 它还有没有一些是属于另外应该有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一个技职教育里面，我也跟各位分享，就本校而言，我们一定要跟产业界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要的一个学校特色就是产学合作，我们每一个科一定要充分的有一定比例的业师，现在职场的业师进入到学校来帮我们带领一些整个的职场现在非常热络的一个专业技术的这一块。
1: 是，
0: 那我们呢还要让我们的孩子不断的去有一些跨域的学习。我刚才导入的我们现在各科里面都可以结合导入宠物市场的需求，还有一个英法族的需求。
1: 哇，
0: 所以呢 我举观光科来讲，
1: 是
0: 我们现在观光科它跨域，它要学会怎么样去经营英法族的游程规划，
1: 是
0: 怎么样的去开拓宠物的宿舍旅馆，
1: 是
0: 这就是结合职场很重要的产业的需求，然后让各个科都可以跨域去掌握到职场的一个共同的需求趋势。
1: 是
0: 是，
1: 哇，真的刚刚听到刘向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非裕达真的很棒，因为你看还有尤其这个跨域很好，就是让孩子他也可以尝试在学校里面科系里面他可以去尝试一些连接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多元化的这个领域。那像以往也真的就容易像以往就是大家可能家长都一般都说啊，这孩子如果念技职学个一技之长嘛，好，那像国中的这个一些职能试探这也很好，就是让他去 try， 因为毕竟你问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可能在那个年纪或者有些只是好像喜欢画画音乐或其他的美术表演可能也不是，但是就很多这样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我有谈到说像比如说餐饮烘焙刚好我们裕达都有，
0: 是
1: 就很棒，那这个也等一下也可以请教像是不是说不见得说他是一定以考试，但基本的成绩还是要过，我们拿到毕业证有一些规范，那除了考试之外我们的像刚刚举例的餐饮或者烘焙是不是可以鼓励孩子比如说你在校期间拿到一些比如说烘焙或者是这个中餐西餐的证照，那未来即便你走这行当然很好学以致用，那你没走其实对你个人家里也以后的也还蛮好，因为你自己学一些你自己也可以做
0: 是，
1: 是不是这是一块，那另外一个是说其他类科的就我的印象是不是好像也会有像什么记忆竞赛那种就是他如果不是以证照类的还是大部分现在科系都要走证照类，是
0: 技职教育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把你的能力把它证照透过证照来肯定你的技术能力到达哪一个阶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技职教育里面很重视的一个就是证照的取得，
1: 是
0: 那这一个就我们学校的教育规划里面我们充分的结合的是劳动部它有针对不同的职能有很多的一个职种的证照，包括丙级乙级甲级那我们在高中的这个阶段里面当然以丙级为最基本的基本的一个学习的那个能力，那有大部分的人都还有机会进阶到乙级的取得，那我们就是结合固定的课程跟我们校定的课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规划我们的孩子在哪一个阶段取得怎么样的一个证照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就以餐饮科为例好了餐饮科的学生就裕达来讲你看他我们有统计我们的孩子可以拿到的饮料调制的证照
1: 是
0: 还有中餐证照
1: 是
0: 还有烘焙的证照里面又有分面食跟蛋糕然后还有西餐证照
1: 是，
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虽然就是各个职科里面，它就会有很多细分到很多更专业的证照

0: 对，
1: 那
0: 是。
1: 我们有计划性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短短的六个学期，
0: 是是是，
1: 分阶段的让他们能够取得阶段性的一个能力的证照。
0: 是。
1: 那在过程里面，他们更聚焦在我的阶段性的学习重点跟目标范围在哪里。
0: 嗯哼，
1: 那当他们拿到了不同的证照的时候，他们就从以前在国中里面的学习的挫折，
0: 是
1: 重拾了他对学习跟自我的肯定。
0: 嗯哼，
1: 因为他认为透过这个证照，他的能力是被肯定的，
0: 是，
1: 然后慢慢的就累积他的一个自信了。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职教育上面一个很可以结合证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关键之一。
0: 是是
1: 是，
0: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刘校长非常精辟的这个说明齁，其实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就是让孩子在学习中那能够得到对自我的肯定，我想这也是让他可能继续再走更长远的一个动力，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今天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请大家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荣。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莎校长。好，那刘校长在上半段节目中也跟我们谈了很多，尤其像技职教育，其实真的他也有他很多的舞台。孩子有现在都讲适性教育，到底他喜欢美术、音乐啊？发表创作，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多媒体这些自媒体，那以前没有嘛，现在有看很多小孩都很乐于表演，在那个捷运自己那边的一些广场啊，台北站这些练舞啊，或者对着镜子这练，我觉得也很好，起码找到兴趣啦。好，因为现在很怕就是说，哎，在网络乱交友，或者有一些反而会让大家还没有未成年哦，都交男女朋友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可能考量的也不太一样啦，齁，就是一些担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孩子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兴趣，好的兴趣或是一些这些的事情可以从事也不错。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请教，就是有关于，但我们知道这个台北市是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刚有讲，但他现在的学制比较多，有小学部、国中、高中、高职部。好，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还是高中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特殊的学生不晓得多不多，然后学校大概对于服务特殊学生的看法会是怎么样，请刘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刚才我们从技职教育这一边，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学程学制里面，好，我们可以这么说，都一定会有一群或有一些特殊需求教育需求的孩子。好，那我之所以说用特殊需求或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样子

0: 对象里面啊，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直接想到的就是特殊教育的孩子。那
1: 是。
0: 所谓特殊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我们叫做有证照的哦，他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需求的证照，包括资优跟比较弱势的哦。那还有一群，他不一定有鉴定证照的。
1: 没
0: 那这一
1: 错，
0: 些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哈，我们有另外一个机制，我们叫专案生，哦，那就我个人的教育理念跟育达的一个办学的精神里面，我们认为所有的教育，好，是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学习跟受教权利。那对于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好，我们都是用一种零拒绝的这样一个态度。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教育局每一次在提供给特殊需求教育孩子的一些职科的名额里面，啊，我们都一直都配合，从台北市的需求角度来看，我们都尽量的一个回应配合。那跟各位也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的零拒绝的精神，因为在实务上面的运作跟评鉴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一个特教的这个评比都是成绩非常的，
1: 哇，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学校的一些这一些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跟家长，哦，就对于育达的一个辅导机制有很高度的肯定。
1: 真
0: 那
1: 的。
0: 这个我们也在讲的，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一些家长团体里面啊，都会去做一些经验跟资讯的一个分享。每一次到了高一新生入学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国中家长，他们会去彼此打听，好，怎么样的学习环境会对他们孩子来讲是比较安心放心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刚才为什么强调零拒绝？不要说假后到修补，而是说我们的新生，我们调查的结果，他就说哦，因为有学长学姐，的家长，分享他们在育达这个学习的一个环境跟一些相当的一个辅导机制。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特殊需求孩子的人数算是不少啦，好，也算是一个不少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常态。我们每一个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在这一个常态的环境里面学习，让他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学习。相对的，我们也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认识、去接纳、去协助这样子的孩子。那我们一开学，一定会马上做的，甚至于开学前就做的啊，就是这些孩子的实业训练，跟我们一般孩子会有一些深度跟广度的不同。那这些职业训练之后，我们马上接着就是亲师生座谈，好，还没有 IEP 哦，我们先让家长跟孩子接触到他们未来马上会接触到的导师，哦，甚至还有任课老师。那我们的一个行政的规划里面，让所有的任课老师在这个孩子进入到他的班上之前，我们的老师已经掌握到他这一个班级情境里面会有哪些孩子？那我们除了透过会议之外，我们有一个点名单，我们有一个成绩册。点名单跟成绩册上面，好，点名单是比较公开性的，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在老师的成绩册里面，哦，都会有身份的一个辨识的这样子一个提醒，也就让老师在进入到教室里面，已经掌握到哪些孩子，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跟互动的模式去面对这一群孩子。那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弹性机制。弹性机制里面包括几个，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初学习的上学情况会不会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所以我们叫做，上放学切旷课的弹性处理机制。那再来就是课业，课业他们的学习能力跟条件是否跟一般的其他孩子不同？那它的不同程度，我们叫做弹性评 平凉给

0: 分机制。
1: 是
0: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般所谓的标准化的评分标准机制里面，
1: 嗯，
0: 它有一种特别的处理的机制。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老师对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评比，是依他的能力可以做到哪个程度，
1: 嗯，
0: 我们给他不同的分数。
1: 嗯，
0: 我举例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做到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可以算及格了。
1: 嗯哼，
0: 那我们就给60分。
1: 嗯，
0: 他比他自己基本能力还要做得更认真，
1: 嗯哼，
0: 更杰出，那我们可能真的就给他到90到100分。
1: 是是。
0: 那他的这个标准跟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那当然会有人说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我们这叫做相对的公平，
1: 嗯哼，
0: 而不是单一标准的绝对公平。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的行政团队都是用这样一个心情来看我们这一群孩子。
1: 嗯哼，
0: 那这又回归到很单纯的一个，就是因材施教啊。
1: 是 是，
0: 不同的孩子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式，适合他的方式跟他们的学习条件，给他们应该有的教育。
1: 是是
0: 的一些机制跟处置，那很重要的还是一个辅导的措施。
1: 嗯哼，
0: 那我们也在学校的一个教跟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少会召开专案会议。
1: 嗯哼，
0: 针对我们觉得要再更加的进入到二级辅导或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孩子跟家长，包括家长哦，
1: 是，
0: 因为我们觉得有些家长真的也是需要做一些教育的，
1: 是
0: 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正视他的孩子，接纳他的孩子。
1: 嗯哼，
0: 好，那我们开的招生，我们开的专案会议里面就会针对孩子的比较，比较严重或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一些因素条件跟状况，好，我们来再导入一些专家学者，好，甚至于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资源嘛，
1: 是。
0: 教育资源中心，
1: 是是，
0: 针对不同的视障别，
1: 嗯哼，
0: 不同的障碍别，那我们都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与会，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协助我们这样子的孩子。
1: 是是
0: 是，
1: 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刚听到这个刘校长分享，其实我感觉到真的育达的这个老师是非常，行政团队是非常有爱啊，就是愿意，这因为很多我们自己当过健步文这些相关文，其实有些真的他虽然没有身份，或许是家长不愿意鉴定孩子，或有些成年，或者是不见得，就是说他的标准刚好在标准中，可能刚好在临界之间，那他没有疑似或确认，那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的学校也愿意在像育达这样，在尤其他的辅导的措施跟一些机制，可以来协助真正的，因为真的现在我觉得光零拒绝这一点就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些学校，但或许他受限一些师资或者环境，他就是说委婉的告知，就是说请这样让特殊的孩子到其他学校念，那我觉得育达这样真的是非常让人敬佩了。我觉得愿意这样来接纳特殊生孩子，以我自己也有特殊孩子，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好，那当然他育达，就我知道台北育达这边是在台北市也算市中心，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好，那当然或每个学校一样，或多或少便利比较偏远的都一样会有缺旷课这些。
0: 是，
1: 我想当然家长比较关心，我曾经遇到过的就是说啊，家长也可以接受，不是不行哦，就是说他真的有缺旷课孩子也要处罚，比如劳动服务或甚至记警告这。可是有的这样我们在对谈过，但我等一下也顺便请教刘校长，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说诶，但是有的学校的做法会比较没可以再调整更好，就是说他可能等到学期末一次，那当这个孩子的家长收到可能他32支警告，讲白了他学期末他没有时间再去做劳动服务或其他的消的，其实应该是说有记的时候就要通知家长，让他开始有预防性，或者是找家长来谈说这已经发生问题。因为我当然每一个学校的校规或什么我也知道确实不一样，
0: 是
1: 合不合理这很难讲，因为见仁见智。比如说有人说那你这一次招会，因为很多学校现在也取消招会呢，

0: 那有的还有维持的，就说哎、那你这礼拜三召会你没到几支、你下礼拜召会一样没到，是直接寄两支 double。好，那当然就像刚巨龙举例，每个家长反映的孩子的状况学校是不一样，也见仁见智，因为或许他校规真的有定也不一定，那他有没有宣导，有没有告知学生、告知家长，
1: 是、
0: 或者是像这样建议的，他是不是惩处之后他就是在那个当下就要，或者你已经到五了或多少你就要警告、而不是说学家长其实在学期末收到那张纸通知，
1: 是
0: 他，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他只是告知、其实你也没办法有任何改变，对啊，也不见得很公平，因为或许中间是不是有些是有需要带商榷的，那大家都要放假，那这样要怎么切？好，所以其实我不想说像裕达，真的我觉得虽然你们已经地处非常的交通非常便利，在小巨蛋这附近又有捷运站，可是会不会也会有或多或少这种缺旷课的部分呢？
1: 对任何一个学校任何的孩子，
0: 好，
1: 不只是缺旷课，我们在讲就是说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行为表现，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比较负向的，好的，比较负面的这些言行表现，缺旷可能应该也是它的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在从事教育的过程里面，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常讲到的，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一直在讲教训辅三合一，教学训导跟辅导，
0: 对，
1: 那我们一直的有这样一个理念，跟我们的老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对孩子当然教育能够达到一些很多的预防性的措施，
0: 是
1: 那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或许在还没有达到某些我们预期的成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有些需要我们去再做一些处遇措施，包括我们讲的辅导，或甚至于所谓校规处分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就是随时的亲师互动，
0: 是
1: 包括亲师生互动，一个行为的产生，可能很重要的他本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家庭跟父母这些，这个关系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
0: 是
1: 我们不能只单看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学校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每一天掌握到一大早，我们每一个导师掌握到孩子今天有没有来，他没有来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要马上联系到家长，我们的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在学校还没看到他，
0: 对，是，
1: 然后如果家长做一些说明回应，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0: 是是是。
1: 那如果说家长说啊，他不是出去哦，那这个就我们就会非常的紧张小心。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第一每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就可以要掌握到孩子没有来学校，他的动向在哪里。
0: 是是是。
1: 那如果他在学校有一些什么状况，还是一样，老师真的要花时间，尽快的要告知到家长。
0: 是，
1: 那我们发现这个行为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主持人讲的，我累积的被记过怎么样的，到后来呢，预警制度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学校的预警制度，那当然不是等到很严重的再提前预警他，在有一个行为产生的过程里面，我就举学校来讲，我们对一个孩子看到孩子的一个行为，我们第一个
0: 是
1: 当然就是劝导提醒说明，
0: 是是是，
1: 表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适合，那原因是什么，那他会不会有这些特别的状况，不是常态，是特别的异常而已，这一次过了就不会有了，这我们比较放心。
0: 好，
1: 那如果是比较持续性的，我们会再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存记，小过大过警告，你的初犯我们要存记下来，不马上发布，但是你不能再犯咯，你不能再犯，这个过就自动消失，叫做存记，存记。好，但是如果你也

0: 也因为你没有及时改善了，我们必须要发布所谓的奖惩，比较强调的负面的惩罚好
1: 是
0: 了，
1: 是是，
0: 那我们还会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行善效果。
1: 是是是，
0: 你愿意花另外的时间来做公共服务啊，或者是做另外的一些爱校服务措施，我们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努力，可以把你之前不小心所触犯的一些缺点，好，我们把它消掉。
1: 是是，
0: 哦，所以先有存记，再来行善效果。
1: 嗯哼。
0: 哦，那我们比较担心困扰的就是，当我们这个机制，哦，它都还是没有做一些比较明显、快速的这个自我改变，
1: 对，
0: 哦，矫正的话，
1: 是，
0: 那这个我们就可能要更透过很多的辅导机制，
1: 是
0: 包
1: 是
0: 括
1: 是，
0: 辅导老师。好，
1: 嗯，
0: 辅导老师，甚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
1: 嗯，
0: 特殊教育服务里面，我们
1: 是，
0: 学校都有一个任辅老师制度，
1: 是
0: 我们会
1: 是
0: 帮他
1: 是，
0: 安排任辅老师，
1: 嗯哼，
0: 然后开始针对他的这一个阶段性的，我们叫异常状况，
1: 是
0: 好，
1: 是，
0: 去做一些比较再深
1: 嗯哼。
0: 入的进阶的一些辅导的一个机制措施。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真的也会要求，然后家长过来，那。有一些家长，我们会觉得，孩子的行为产生有他的一个背景
1: 对，
0: 因素，
1: 是
0: 就
1: 环
0: 是
1: 境，哎，
0: 家
1: 是
0: 长
1: 是，
0: 的一个漠视，
1: 嗯哼，
0: 或者是比较消极被
1: 是
0: 动。
1: 是是，
0: 对，那这一些我们就会需
1: 嗯哼，
0: 要再有另外的一个补强机制来进入到
1: 是是，
0: 这个教育的机制里面来。
1: 哇，真的如同刘向讲的，这其实当然每个学校，我相信也或多或少遇到。那家长真的有时候，也我们也建议啦，这个心态可以，虽然自己也在很多家长团体服务，我们也是建议说，这样心态有时候要调整。真的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好像就全部都学校的责任。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就是期望亲师生大家教育合伙人一起来协助，哦，不是说丢给其中一方，因为你要想。一个老师导师，他也要带那么多的孩子，他也对，不是一两个哦，所以其实这个他也有他的，他确实没办法，每一个都要要求标准很高，面面俱到。其实像刚光那个，没有到校这个安全问题，我觉得就很重要。对，这反而比较重要，比他学业表现或是其他的，对，在校偶尔小打小闹，我觉得都还严重很多哈。就反正有时候我们还是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家长真的也是要，我们要积极配合学校了。我们也希望孩子在这边平安长大嘛，就是也能持续学到一些技能。那就聚龙之道，想再问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像育达的，这我很好奇，因为技职尤其有技职，或许是高中部，或许是技职体系的，也不一定。就是说，就我跟很多育达的这样聊，其实有一些他们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孩子我这边毕业后会去国外，那我就很惊讶，因为你说，那为什么在这边念完还要去国外？不是选择，还是或许像刚我讲，有些可能是因为高中或高职不同的类别，那还是说他想要去国外也是进修相关的吗？这个可能也让校长帮我们稍微释疑一下。对。
0: 谢谢主持人。那就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些办学的特色啦，我们
1: 对
0: 自
1: 啊，
0: 己提醒自己啦。哈，
1: 是。
0: 刚才带到的就是技职教育的产学合作，
1: 是是
0: 那我
1: 是，
0: 们也跨域的同时，我们善用了我们的一个相关对接的一个科大的资源，哦，我
1: 是
0: 们
1: 是是，
0: 就跟科大也链接起来。那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哦，我们认为就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各个专业，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我的专业呢可以对社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正面的贡献，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是。
0: 各科。像时尚造型科，他对于一些老人团
1: 对
0: 体
1: 对
0: 啦，
1: 对
0: 就
1: 对对，
0: 是帮他们做一些按摩、舒压、美容哦，甚至还可以易剪头发哦。那这一些，我们各科都会在任何一个学期当中要做社会公益服务，让
1: 哇，
0: 他
1: 太
0: 觉得
1: 好了，
0: 说我的技艺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是可以
1: 是，
0: 服务很多人。好，那
1: 对。
0: 回到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在强调的特色就是与国际接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导入了很多跟国际之间的一些交流。
1: 是，
0: 那有一些，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大

0: 师好、哦、进入到来到台湾、
1: 嗯、
0: 我们会透过很多的资源包括产业界、
1: 嗯
0: 哦、包括科大、嗯、他们就会引介进入到育达，
1: 是
0: 那进入到育达我们就可以跟国际大师级的、
1: 嗯

0: 体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国际观。
1: 嗯，
0: 他们觉得说我所学的技能，
1: 嗯，
0: 其实不能够只局限在于台湾这个地方。
1: 嗯哼，
0: 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导引，他们就会有时候啦，哈，刚才跟主持人说，他们到了阶段性的，他们高职毕业之后，当然都以国内的科技大学或一般大学去就读的同时，他们都还会有一个期待，那我走出台湾，我要去国外去看一看，走一走。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校友回来就说啊，哦，你从日本回来哦，或者是哎，你竟然真的跑到意大利那边，为什么去做交流？我们有一个孩子就
1: 是
0: 他在餐饮科的时候他是选手，他的专长就是翻糖艺术，
1: 是
0: 他因为翻糖艺术呢，他得了国际竞赛的一个青少年组的第一名，
1: 是是是，
0: 那他也因为这个成绩他进入到实践大学，实践大学呢就有机会做一个我们教育部有很多的那个海外的的一些游学的机会，
1: 是
0: 那他真的就到到意大利好去做几个做几个月哦，一到两个月的一些学习交流，
1: 是是，
0: 对，那这个都是为什么？因为他在预打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比赛的这样子一个经验，
1: 是是，
0: 还有一些课程上面的跟国际大师的一些接触，嗯，
1: 是哇，真的太棒了！刚刚校长分享，我觉得哇，如果孩子或学生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觉得他们自己家庭的支持还有意愿也很重要，学校有这样鼓励，那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棒哦，可以真的啦，有时候说哎。看再多书，有时候去外面走走，真的可以学到也比较多。好，哦，那当然在这个整体的学校的这个运作，包含除了刚前面讲的亲师生之外，当然很多教学啊，或者是这个营运的状况，是不是以校长的立场，我们也请教一下哈，哦。这个一个学校里，比如说也有家长，就甚至家长会，或者是教职同仁，或者第一线的老师、服务的老师、学生等等，有没有觉得像有觉得说有遇到这中间大家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都是教育伙伴的一员。有没有希望政府借由节目来呼吁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民间单位，我其实常常在呼吁说，像其实我觉得像有些公司企业甚至大的上市上柜，因为你的资源是很多，可是我最常听到即便他们来找我们一合都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做一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的意思不是那个不好，那个也很好，你们有服务的心，可是你那么大的企业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不是只有让员工去一两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或许我曾经合作一个脚踏车公司，国际的，他台湾刚好有公司，就是很多这种孩子喜欢骑脚踏车，你可以赞助营队，让他们去真正 try， 因为你都只是口头讲，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没吸引力，讲白的就是你真正说哎，我们就是哪一天去台中都会公园骑，哦，大家就愿意了，哦，就会报名，可是后来才知道哇，这一家赞助的他的脚踏车是竞技型的，所以非常贵，小孩子的大概都一两万，然后大人可能要十万，他是没有侧脚架，因为竞技型就是比速度，
0: 是，
1: 哎，那也是很惊讶，我就说哎，为什么，他说哎，其实后来在聊的过程，他们确实本来也只想要让孩子让，就是让员工来服务当志工，所以才问，那后来哎，有聊了之后觉得说哎，对啊，好像也不只可以做这个，所以他们既然有这资源，他们也愿意提供，所以我反而比较借由节目呼吁说，欸，是不是校长等一下也可以有一些分享，就是说是不是像政府单位或我觉得民间的单位可以做更多来支持学校或支持孩子，
0: 是或许吧，因为我很长的时间在技职教育这一块，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我们教育部所规划的很多的课纲，它很重要的精神还是定位到适性扬才嘛，我们就适性教育，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也期待在教育政策的这一个定调定位，这是绝对很 正确的。
1: 是。
0: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

0: 个想法观念、哦嗯、更落实在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教育伙伴
1: 是、
0: 哦、我们的教育伙伴是用他的价值观去看我们的孩子呢
1: 是、
0: 哦、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回到尊重孩子的真正的一个适性的一个发展来辅导他做进入的一个、嗯、的一个发展、哦、
1: 是
0: 那当然家长能够怎么样的观念家长的观念其实蛮受到我们的所谓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氛围甚至于媒体的一个影响啊、
1: 哦、
0: 你每次在报道的就是说哦这个很优秀杰出的人、嗯、他的学习成长背景是什么那大家就会往那边去看
1: 是
0: 那你如果弱化了任何一个小螺丝钉他的一个功能角色那这一些就一直一直变成是小螺丝钉、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才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全部的、嗯哦、我们甚至于所有我在讲所有的大人好了怎么样子真的回到我们懂得尊重到孩子真正的一些性向跟他的喜好跟他的长才在哪里然后我们提供一个让他有机会接触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环境
1: 是
0: 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真的是我跟孩子讲的我希望所有的育达孩子进入到育达能够快乐学习他在学习过程里面他是非常快乐的快乐学习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孩子说我们也不要忘了要学习快乐我给他的一个他在学习过程里面是因为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学习他可以快乐学习到他所想要学的东西
1: 是
0: 那有时候人还有心灵上面的成绩他在技术上面他有成就感但是他在心灵上面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引导他们怎么样学习快乐、
1: 嗯、
0: 你在尊重别人的同时、
1: 嗯、
0: 你也要怎么样去先健全自己、
1: 嗯、
0: 学习快乐你才能够也同样的去、跟大家分享、嗯、一起好在快乐的一个成长
1: 是
0: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1: 是真的非常谢谢刘校长、哦、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收听的除了民众啊家长老师之外有一些大孩子所以我们最后也给线上的一些大小朋友好了一些勉励是就像如同刚校长讲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尊重孩子的适性发展啦、啊、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在包含在协调或看到一些社会事件就是说新闻真的是孩子可能想走商科或工科或不同的领域那家长也有他的期待那往往这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好、嗯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一些是比较遗憾的那是不是在我想当然都是辛苦因为华人也是普遍有这样的家长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确实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太大期待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我小时候我没办法念环境我可以我想念但我没办法那我现在我把我的这个焦点放到我的孩子身上可是他可能忽略说你已经给他加太多压力他能不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所以是不是最后我们请校长再帮我们勉励一下
0: 是我也自己自我勉励然后也跟我的孩子做这样子一个共勉啦、
1: 啊、齁、
0: 哦、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孩子齁、哦、都能够认识自己
1: 是
0: 成就自己
1: 是
0: 那在我们进来育达的孩子齁、哦、我们都引导他们怎么样的要好好的认识自己
1: 是
0: 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就懂得尊重别人
1: 是
0: 因为他认识自己他希望别人尊重他的同时、
1: 嗯、
0: 他也会更懂得尊重别人、
1: 嗯、
0: 那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的同时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努力去成就自己、
1: 嗯、是
0: 你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学校很愿意一起来协助你来成就非凡的自己
1: 是
0: 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勉之
1: 嗯哼，哇，真的非常，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刘玉莎校长。那尤其是最后给大家的勉励，吼，俊荣真的是觉得非常棒，认识自己，让孩子认识自己，成就。

0: 自己也能够去尊重别人。我想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多一些体谅包容，哦，当然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哦，但是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多一些体谅包容，我相信社会也会更和谐，大家都是为了关心教育，哦，那其实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
1: 是，哦，
0: 那也祝福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都能身心健康、平安愉快。再次谢谢我们的刘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大家努力，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八集。今天的题目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在课堂上面提问背后的筛选机制。很开心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分组背后的那一整套，老师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每天都在运作的判断逻辑。今天这一集我想讲另外一个每一堂课都在发生却很少有人真正拆开来看的场景，那就是在课堂上的提问，老师怎么选人。这几年教师培训里出现了很多看起来很公平的点名工具，哇，只要一有这种培训的机会，你就看到好多人都搬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法宝啊，例如说转轮盘啊，抽卡片啊， AI 自动选人系统啊，那这些工具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被点到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我自己这30多年看过用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只诚实的说，只要是明眼人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老师最后还是会选他心里想选的那个人。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哦。所谓的那些看起来最公平的工具，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失灵啊？我自己试过很多这些所谓公平的点名方式，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观察到同样的一个模式，而且不是我自己，当老师们聚在一起聊天喝茶的时候都是说一样的话。

那如果说这堂课真的完全静下心，让抽签者或者是这个轮盘来决定谁来回答，常常就发现了以下的状况。被抽到的孩子想了30秒、40秒，甚至更久，整个教室安静下来，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这个时候，这堂课的节奏就会被拖得非常的慢，剩下来要教的内容根本教不完。所以到最后，老师常常会在选人之前，心里就先有了一个底。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大概会有答案，然后才去点他。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知道答案的孩子，自己也会常常非常的积极，非常急切的举手挥手，想说要抢到答案的机会。这个时候，老师如果故意不让他回答，反而会让他觉得好像在浇熄了这个孩子学习的热情，还有他参与的动力。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所有看起来很公平的工具，到最后都会在真正的公平跟课堂时间有限这两件事情的拉扯之下，向后者妥协。那我们来看看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研究支撑，这个矛盾是有名字的哦。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矛盾，它是有名字的，而且教育研究界自己也还在争论。那我这个观察真的，我再说一次哦，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教育研究界呢，其实把这两种点名的方式分得非常的清楚，一种叫做随机点名 （random calling）， 就是真的是用抽签啊、转盘这种工具，让选人的过程完全不受老师主观判断的影响。那我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抽签啊，或者是转盘，抽签就是说我们把孩子的名字都会写在签上面。然后呢，你就是拿了一个罐子，然后又摇摇摇摇摇，然后这个签呢，你就抽起来，眼睛不看就抽一个签。有些老师会把这张已经这一支已经抽出来的名字再放回去，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就会哎，好像继续听，因为知道说自己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被点到。有些老师会把已经抽出来的学生就放旁边，这样就不会老是抽到同样一个学生啊。转盘也是一样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你有个轮盘。那这个轮盘呢，上面每一个就是你就想一个圆圆的轮盘，上面切割成你班上不管是28个学生、30个学生、32个学生，每一个小派型呢都会有一个名字在上面或者号码在里面，然后就让它转盘，转转转转转，慢慢就停下来，慢慢慢慢的就哎，最后那个停下来的号码呢就是那个学生。我真的跟你说，那好浪费时间哦。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就讲说这两种机制就完完全全叫做 random calling， 完全是随机的。另外一种叫做策略性点名。什么叫策略性点名呢？就是 strategic calling， 也有研究者叫做 cold calling， 或者是叫做 tepid calling， 就是说老师根据他自己对每个孩子的观察判断去决定说这一题他该点谁。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中心甚至整理出来，老师在做策略性点名，刚才讲的 tepid 或者是 strategic calling， 常见的几种考量的类型啊，其中一种就是准备充分、表现热切的学生，也就是说，老师会特别留意那些已经展现出强力的准备度，还有态度很积极的孩子。给他们一个被点到、被肯定的机会。这个描述几乎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现象的学术版本。那更有意思的是，有研究他直接指出，很多老师所谓的随机点名，其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随机，而是一种老师自己稍微有策略性的，在看起来随机的范畴里面呢去挑选。其中一个长期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甚至特别给自己使用的方式取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叫做温和点名 （typical）。OK，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比较温和的。他用来跟真正的随机点名来做一个区隔，就是说，他有时候会选自愿举手的学生，有的时候选没有举手的学生，但是选的时候，他会去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引导出这个孩子最好的回应？

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研究发现，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心理学家玛丽巴德罗威早就在1982年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等待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有曾经跟老师相处过，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成为老师相当多年，你都一定听过 wait time 等待时间。他发现当老师在问完问题之后能够耐心的等待至少3秒以上再点人回答，会带来一系列非常正面的效果。学生的回答会变得比较完整，更有逻辑，说我不知道的次数会减少，连平常比较少参与学习进度比较慢的学生都会更有意愿投入到回答里面。但这份研究也非常诚实地指出一个让人家有点无奈的现实，尽管等待时间这个 wait time， 尽管等待时间的好处是这么样的清楚，真正在课堂上愿意持续性的使用这个技巧老师真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后续的研究去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么难做到这个等待呢，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进度的压力，老师很担心我这个课教不完啊，我一直等一直等。第二，害怕失去对课堂的掌控，安静的太久会让老师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在真的上课，然后就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热情就被浇灭了这种感觉。第三，整个社会文化的节奏，我们的文化普遍对沉默感到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忍不住我要赶快去打破这个安静。我自己看这份研究觉得特别的真实，这3个原因刚好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个矛盾的学术解释。老师不是不知道公平的重要性，老师是被进度、掌控感跟对沉默的不舒服这3股力量往另外一个方向拉。我做行政这些年看了很多学校推动各种公平提问的政策跟工具，我再次诚实地说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整个学校没有同时去正视课程进度的压力这个根本上的问题，这些工具最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悄悄地绕过去。我看过有些学校要求老师记录每一个孩子被点到的次数，希望借此让点名更公平，这个做法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没有同时去调整课程的进度要求，老师还是会在要不要给每个孩子真正足够的等待时间这件事情上感到非常真实的拉扯。真正的公平不只是靠一个点名的工具就能够解决，它需要整个课程设计跟时间安排的配合。那么我就想要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第一个，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或者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思考才能回答问题的话，你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让老师知道说我的孩子不是不会，他是需要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可不可以让老师最后再教他啊。研究已经证实了，等待时间延长之后，连平常比较少参与的孩子都会更有意愿加入，这句话可能就是让老师愿意多给你的孩子几秒钟的一个关键。一般来说，像我对孩子，我都1个多月之后就跟他们很熟悉了，我知道哪些孩子他真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会点学生1、学生2、学生3、学生4、学生5，差不多了之后最后再去点那个学生，他通常都会有个很完整的答案，而且他会很骄傲的提出他自己的答案，所以他是需要一些时间思考的。那第二，在家里面去练习让孩子习惯被问问题之后先想几秒再回答，这种节奏感是一种训练出来的节奏，不是习惯，就是说你让孩子需要马上反应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练习，他才能够有足够的这种内能量啊，跟自己讲说我可以等，让我想想，自己跟自己说让我想想。

当他自己去想了之后再去给答案。这不只是要帮孩子在准备课堂上的提问，也是在帮孩子养成更深思熟虑的思考习惯。第三个，不用过度的担心孩子有没有常常被点到去回答问题啊。我这一集最重要的提醒，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希望让家长知道，课堂提问的选人背后，有非常真实的时间跟节奏压力在运作。这不是单纯老师喜不喜欢我的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担心孩子缺少表达的机会，可以直接跟老师讨论有没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小组讨论啊，书面回答啊，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展现自己的空间。我今年班上就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家里的训练还是他以前的老师使然啊。我们才开学几个两三个星期吧，他每一天都在举手，时时刻刻无时无刻都在举手。我每次点到他，他一定是支支吾吾的没有答案，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随便问一个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答案，或者是他就讲了很冗长的一个故事才讲到他想要问的问题。这代表是什么？他真的不太确定他自己想要说什么，可是应该是有人呢已经 coach 过他了，跟他说哦，你要老师喜欢你就要问问题，就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到最后我只好跟他说，你知道这两三个星期我注意到你很想要参与，我喜欢你想要参与，我希望能够你每次能够等待，等等，跟自己说我要等五秒钟，自己算到五秒钟，然后真正的你能够自己跟自己说你想要问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举手我一定会叫你的。诶，这两天他就比较少问问题了，这两天他就开始去真的去思考他想要说什么要做什么。所以孩子在这个方面呢，要让他去展现自己的空间，也是需要我们去引导他。那再一次，今天呢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作为结尾，所有看起来公平的点名工具，最后都要面对同样一个真实的敌人，时间。如果家长能够理解今天这个矛盾呢，就能够帮孩子找到真正适合的被让他被看见的方式，而不是一昧的要求在一个真实的课堂里面老师一定要每次点他，老师一定要每次叫他，真的很难完整的做到理想化的公平。那下一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场景了，家长会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家长会，老师怎么用短短几句话让你听不出来孩子到底有没有学习的问题。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物，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看似过不去的坎。有时候现实的考验来得太早太猛烈，让人忍不住想要筑起高墙武装自己，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配拥有幸福。但生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内在其实有一种奇妙的韧性，那就是复原力。这股力量往往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复原力，再加上我们生命的历程中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深刻的正向经验，可能是一次真诚以待的眼神，一句在迷惘的时候听见的叮咛，或是在混乱与委屈当中我们突然为自己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这些被善意接住的碎片，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即使经历了再漫长的寒冬，只要遇到了一点点的阳光，就会稍稍的悄悄的发芽，成为日后支撑我们破土而出的养分。在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接住我的爱将化为家的形状，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少年中心的服务对象小鱼，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历程。究竟是哪些生命中的温暖相遇融化了他心中的冰霜呢？他又是如何把那些曾经被爱的经验转化为守护新家庭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鱼的故事，探寻那些藏在生命裂缝里的微光与正向力量。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有邀请到，其实在一路跟着善牧一起的一位伙伴哈，小鱼。那过去我们认识小鱼的时候，他还是个儿少哈，那现在他已经是个32岁的那个少妇，而且有两个孩子。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邀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其实在生活上的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哎，小鱼好，那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小鱼欢迎你来。大家可能看不到镜头前的小鱼，因为只有我看得到。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然后个性其实也是很飒爽的一个女性。那其实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你，那我想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那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 你是怎么样跟善牧认识的。从小鱼，我记得你是不是从蛮小的时候其实就认识善牧的伙伴们，

0: 我其实小六的时候就到善牧那边去。
1: 那时候是接受一些服务吗？还是说参加一些活动？
0: 那时候是被社工带过去。
1: 就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小鱼跟我们认识的过程是，那时候小六的时候，就是社工其实带你来到的善牧。
0: 对，然后后面就会下课的时候会就会跑到善牧那边去玩那边的一些器材。
1: 玩一些器材，
0: 对。
1: 小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刚认识善牧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吗？就是从一开始接触，因为那时候年纪其实还蛮小的。
0: 那时候去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然后加上有很多玩的东西，所以就会过去那边玩。然后到后面认识了里面的社工，就比较熟了之后，就会把他们当朋友。
1: 是是是，哎，那小鱼其实，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因为其实现在小鱼就是在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小鱼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让你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接触到哪些人，或者是有哪一些的经验，其实一直让你记到现，让你到现在都是还记得的？可能是那些事情啊，对你来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0: 其实一路走来都有很多贵人帮我。
1: 小鱼客气了哈，我觉得小鱼自己本身，其实除了身边的人之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有很强的一个 power，就是其实在面对生活上，
0: 就是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人来帮我，所以，包括山姆的那些社工也是，像求学的时候，像有时候会跟寄养家庭意见不合，
1: 是，
0: 所以就是那些社工就会帮我跟寄养家庭争取一些权利。
1: 你看，像小鱼刚刚有分享说，其实一路走来，其实从可能从小学六年级就会开始接触像社工啦、啊、或善牧这样的一个人或团体，那甚至有一些像寄养家庭。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人？接触的这一些人会让你，一个是你小鱼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其实会帮助你可能协调一些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可能需要沟通的问题。那其实这你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感觉到，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帮助到你的？是在过程当中有怎么样去跟你去协助你吗？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跟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0: 像以前接触的是，以前接触的是社会局的社工，所以以前的时候会觉得社工就是，为了工作，
1: 好像有一个他一定要做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就是只是他只是因为工作而去关心你，但是后来，到山木之后会觉得。会改变那个想法，会变得不一样。就是善牧的社工是不是因为工作？
1: 不是因为工作，
0: 对。
1: 哎，那小鱼，我想问说，其实，在那个过程一开始，会觉得社工好像都只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被要求要做的事情。其实到后来，其实你会发觉说，哎，可是你接触的社工也有不同面向的，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真的是比较在乎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像社工有时候会，可能会问你话，然后问的话就是，感受会不同。就是有些社工他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你的问题，然后也不会感受你的感受，
1: 他只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
0: 为了可能只是交报告或者是写一些报告要呈报上去，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善牧的社工是，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想，然后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想要知道你的感受，会耐心的听你讲。
1: 会耐心地听你讲。
0: 对。
1: 小云目前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

0: 其实让你第一次握是觉得，哎，这个社工是真的是有看到我的。你还记得那时候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样的话或什么样的画面吗？你还记得的，就是那一份可能是温度，或者是他那时候讲的那个东西，让你觉得其实，哎，你对社工的想法开始，就是在一路上其实会接触到这些体制上的人，可是开始让你觉得，哎，这个人不太一样哦。那那个东西他可能是他让他觉得他只是在乎你这个人的，你那时候印象有没有想到是他那时候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然后让你留下可能在心中的一个想法，有点像印记，有没有？嗯，而且有可能是抱了你妈，还是说可能跟你讲了什么？
1: 印象中好像以前有一次，善牧的一个社工找我约谈，不是约谈，就是找我聊天啊，
0: 聊天，
1: 然后不知道就可能跟我聊一些心思还是什么，就是聊一聊，然后聊到后面好像后面聊到我崩溃了，好像聊到心坎里，然后我就整个在里面崩溃，
0: 而且你觉得是安全的，
1: 对，
0: 因为你愿意跟他说，
1: 就是他愿意听你说，对。
0: 不急着要你做出什么改变或承诺，也不急着要你变成另外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先听你说，
1: 对，就是会慢慢的，就可能你刚开始不想说，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引导你，然后就是希望你把那个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子
0: 是。可是你也后来愿意跟他说啊，对，就是他让你看见，其实你真的就是先只关注到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现在当下的状况。
1: 他就是让你觉得你是被在乎的，那种感觉。
0: 哇，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其实，在人一路走来不容易哦，尤其是像小鱼，大家可能听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小鱼也是一个他其实很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对于在过程当中不会去批判人家，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去也会敏感到说，其实我会比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过程当中的言语或协助。那所以从他一开始接触的，虽然接触一路上可能会接触不同的组织或工作人员，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能够觉得 touch他其实觉得自己真的有被听见被在乎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其实小鱼后面接触的工作伙伴，大概你也就感觉就是你就跟他们玩在一起，或者是很多东西有点像是好像也有点开始转换了一些不同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我今天不是一个社工跟被帮助人的关系，感觉就是我们是一起的，对不对？一起在面对一些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
0: 所以后来其实你接触到的这个人，他怎么样让你开始在觉得你在面对他们或者在跟他们谈一些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
1: 就比如说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自己遇到什么事情，你跟社工讲，他会想一些办法去帮你，对，不然就是找一些资源，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类似这样。但是如果像就是跟其他社工不一样，有些社工就是听听而已，然后就是不会去理解你这样。
0: 了解，就是其实虽然好像听了你问的问题，可是好像也不是真的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1: 对。
0: 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听起来就是开始有身边有这一群人之后，这些工作者，然后你觉得很不错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协助你，你开始其实有一些你在求学的过程遇到一些问题，其实开始有人可以问。那小鱼在一开始呢，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你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那时候，就有人可以问，或者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状况，这听起来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协助的。
1: 可能就自己默默的承受，我也不知道，
0: 没关系，小鱼慢慢来。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像小鱼刚好分享，其实在虽然小鱼一直分享那个善牧，那其实小鱼刚好分享，其实他觉得从开始

0: 虽然从很小就开始接触善牧，那开始接触所谓的社会工作人员，可是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接触了，其实可以比较理解他，把他就是可能理解他其实正面临什么样的处境，然后可以协助他的。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当他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可能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需要协助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询问或者是找一些资源。那所以我想说，在想问小鱼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就是可能 被看见 被尊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慢慢的转化成你可能在每天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可能跟过去的生活不太一样的，至少会不会比较有一点就是这条路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应该是有个人可以分享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生活点滴，然后有事也可以，有心事也可以，有人可以听，
0: 是开始有人可以跟你有一些对话，而且是很真诚的这一种对话。
1: 对，就是因为青少年有时候会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然后一些可能东西会想要讲给人家听，所以就是会变得有人可以去倾听你的一些你的心里的话啊什么，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引导你该怎么做，就是不是说你遇到事情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讲，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引导你，你自己去想反而会走不该走的路。
0: 嗯，我觉得这也是小鱼很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过程当中，其实小鱼除了就是珍惜身边的这些人之外，其实也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小鱼也会去思考说怎么样才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那从过去到现在，其实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其实小鱼也都很勇敢的去提出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那个小鱼有提到，就是大家其实在面对青少年的烦恼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的不是被纠正或说应该要怎么就做才对，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先倾听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那些记住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鱼。那在上一个阶段，其实小鱼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在他从小的时候一直到大概小六，然后一直到现在生活，他身边出现了很多的出现了一些，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那 不管这些人是社工啊，或者是他接触工作人员，或者是同侪，然后也让他开始有机会，其实去有人倾听他的想法，有人其实就是去倾听他，然后可以当他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协助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那其实刚刚在闲聊的时候。小鱼有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其实小鱼他在他刚大家有听到，就是比较小的时候的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可能想象的生活不太一样。那我想说，小鱼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大概跟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1: 哎，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机构长大，所以对家是。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包括以前有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讲，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询问或是寻求帮助。
0: 小鱼这边提到的那个机构比较就是当可能今天家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父母他没有办法去照顾，可能就是和孩子，那孩子他今天可能必须到机构里面去居住。那小鱼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其实从他小时候开始对于这个家的想象，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哦，因为大家在想象中可能家就是会有像什么爸爸或者爸爸妈妈小孩啦，然后会有屋檐。可是对于小鱼来说，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比较是在我们刚说的机构里面去居住，所以小鱼有分享说，对于那个家的那个概念，可能不是跟大家的不是说小鱼他没有家的概念，是那个东西跟大家的

0: 想法可能不太一样。那小鱼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像小鱼在第一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那开始其实接触到社工或少年中心的时候，才发觉说，哎，当我今天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可以去问的。那甚至这个过程才开始发觉说，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会去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去就是在意，其实我就是我。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当你遇到，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嘛，那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一些，但事情可能都有一些不如意的状况，不容易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去面对你，像你现在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有些事情哎呦不如你的意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让自己，都会让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那个心情啊，还有就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去处理？
1: 现在
0: 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是不是？那你都可以分享。哎，你过去在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因为人本身生活就是高低起伏的，那你觉得你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以前遇到事情，还没有到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事情是，会是默默承受那一种，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倾诉还是什么，所以都会。
0: 也不知道跟谁说，
1: 对，所以都会放在心里。但是遇到就是到那个少年中心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都会听你说，让你有地方可以去宣泄，去讲，就会好的比较就心情会比较好。对啊，有时候现在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或是不如意的时候，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是去运动，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点，就让自己沉淀下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去解决你现在的困境。
0: 哇，所以听起来其实小鱼从一开始其实真的身边比较不知道这些可以找谁去解决，但是到后来认识一些人之后，开始有一些方法。哎，那小鱼你曾经接触的，因为刚刚听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那个就是那时候遇到一个园长，那甚至到后来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一些工作伙伴，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去看见什么，或者是有从他们身上带给你什么，让你觉得在面对未来生活上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
1: 像以前在机构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不被爱的，但是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些人啊，像园长那些，他可能会开车带你出去，就是可能只带你一个人出去走走，或是带你去吃东西，会让你觉得你是有人爱的，然后被值得这样子放在手心上，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不是没有人要的小孩。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点。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你心中的你，其实一直潜藏在你的心中，其实有一块会觉得自己都没有被看见，甚至其实你也会对自己到底值不值得，或者是能不能被爱，其实会那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但是那个园长的这样的一个跟你的接触，让你发现其实我就是我，其实我是很值得被爱的。
1: 对。
0: 一个很重要的开一个契机，其实你本身就有，只是那个东西就是有点让你自己的一些你原本一些想法就开始可以有机会冒得出来。
1: 对，不然以前其实以前应该其实说就是类似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就等于是与世隔绝那种，有点逃避现实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个很好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不希望，我觉得我会想到，就是我不希望我没有比别人差，我也不是没有我自己，可是在现阶段我也没有办法讲用更好的言辞或者去形容或去想。那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先保护自己的方法，但可能透过后来的不管是园长或者是少年中心的工作者，我觉得开始好像慢慢的你找到了或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对，所以我现在蛮感谢就我一路走来的

0: 帮助过我的人，就是会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蛮糟糕的人。
1: 可以多说一些吗？你说的那个糟糕，或者是从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的自己有机会成为什么样不同的人，跟过去不一样。
0: 因为以前还没有遇到这些人之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放弃我自己了，就是没有爸妈，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是没有人要的小孩。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比较不会这样去想？
0: 国中吧。
1: 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尤其在不管是读书或接触人的时候，会开始说为什么别人有就是那个爸爸妈妈，还是家里一定要有爸爸妈妈，或者是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那什么时候翻转呢？其实有点就是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某些状况，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就国中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0: 像以前国小的时候，在班上，同学都会取笑，然后就是会取笑说啊，你没有爸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
1: 很不舒服，
0: 对，
1: 而且会觉得那不是我可以决定的，那个不是我的错，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封闭自己了。然后到国中，到了少年中心，就是开始觉得，自己是有被在乎，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灰暗呢、啊。
1: 你一定有，是不是在跟少年中心的伙伴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看到自己一些很美败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开始很肯定，开始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然后也开始其实蛮肯定自己的。你有看见自己的什么？你不要客气哦。因为其实我在这样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对于生活啊，对于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觉得你有你很蛮明确的一些想法。
0: 因为在少年中心的时候，其实跟就是那些社工都是用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然后少年中心那边也是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像是爬山啊，去玩水啊，还是一些活动会让青少年们被参加，然后你就会去参加那些各种活动。那有些活动是那种挑战性的，你去了之后会觉得说可能这世界没有那么糟。
1: 你有突破的某种，就是生活上已经跨越的某种应该说某种状态，你有看见其实我未来生活其实有更多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0: 对，就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能把自己局限在那小小的世界里，外面的世界也很大，然后值得你去挑战，你也可以换个方式去看。
1: 所以其实你在接触，我觉得接触少年中心的这些工作伙伴，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应该说很重要的，说贵人好像把他们年纪弄得太大了，但是其实就是有点像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启发。那我就会相信你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觉得是互相的。因为像我们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小鱼或跟不同人接触，其实对我们生活也都是很重要的启发，会从你身上也去看见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发现了，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那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一个反思。很多生活我不能够，我不会只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其实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大的可能性。
0: 所以其实蛮感谢那些社工啊，然后也感谢带我过去三木的社工，
1: 有机会认识，
0: 对，认识到这些人，
1: 然后也看见不同的自己，
0: 对。
1: 你这样接触大概接触多久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认识是那时候认识，但是缘分是一辈子的，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因为你们现在都还有在联系嘛。
0: 对。
1: 在生活上其实遇到困难

0: 还是会联系，对不对？
1: 会联系，
0: 对对对，就是一辈子的很重要的贵人资源，一辈子的朋友。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那个那些借助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到小鱼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小鱼其实就像我们的题目说的，其实过去借助小鱼这些爱就是化为其实他后来在经营家庭的一些形状哦。那其实在过去他其实在面对父母这样的一个缺位，然后到他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这样一个走过来的。那一直甚至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其实他开始知道说，哎，原来有人是可以有点像接住他倾听他，那甚至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那也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原来自己原本那个东西就是在我自己心中，原来我可以

0: 我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更多的发展，那不一定只局限在过去的经验里。那所以其实像小鱼现在不小心暴露他年龄，他就是刚刚在不小心就说他32岁，然后两个孩子，那他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想问小鱼说，其实像那个家的概念，其实在对家这个东西感觉就是对你来说应该会体验跟其他人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其实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然后跟先生很努力的打拼。那现在小朋友处于一个可爱但有时候又恶魔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像过去这样的一个经验一路这样走来，怎么样跟你其实在经营家庭里面做结合或融入到你跟你先生或孩子互动的方式里？
1: 其实以前是对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对爸爸妈妈这个名词也都是很陌生，然后到现在有两个小孩子了，有两个小孩，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的一些经历，就是以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可能就会到现在就会对小孩子比较。不想让他们去感受到以前我经历的那些感受，所以，可能照顾小孩子的方面上会比较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不会说大人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我比较会给他们一些反驳的机会。然后甚至是可以去讨论，我觉得就是家，可能家这个名词，可能就是有时候在家里听到小孩子的吵闹声啊、哭啊、笑啊的那些声音，就会让你比较感觉有家的感觉。嗯，就是虽然以前比较没有家的这个经验还是过程都没有，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会凭自己的印象，然后去努力的去经营这个家，就是让小孩子知道家是可以很温暖的，然后很放松，甚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任何的拘束。
0: 我觉得小鱼很了不起，了不起在，我觉得小鱼虽然说他在国中以后有其实身边有一些人的帮忙，可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些帮忙之后都会长成跟小鱼现在这个样子哦。平常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小鱼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路的过程当中，然后透过可能跟人接触的这些经验，然后更肯定的可能心中，我觉得小鱼心中对于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就算未来其实有家庭以后，我对孩子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跟想象。小鱼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虽然你都很客气说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就是该吃的时候就吃嘛，该睡的时候就睡，该读书的就读书，可是小鱼我真的要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像你经历的这一些，但都可以到现在这样子经营生活。所以小鱼，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在面对这一路走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底气？你自己本身，你看见自己本身，你不要客气，直接说出来。
1: 很重要的底气。
0: 对，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哦，因为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应该是说你接触的这些都还在接触的，不管是社工员或者是贵人，其实在他们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可是你的人生要走成怎么样，还是都是自己决定的，对吗？
1: 对，
0: 是啊，
1: 自己的人生自己去做决定，
0: 是，
1: 就是你不要因为自己出生在什么环境、什么家庭，然后就把自己给限制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出生的家庭。
0: 是，
1: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是郭台铭的小孩。
0: 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烦恼啦。对，只是我不懂，
1: 钱太多。
0: 对，就是不同的家庭，的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出生什么样的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小鱼刚刚说，可是未来要走。

0: 什么样的路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小鱼很重要的底气。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接触到社工员，不管是善牧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或者是工作者，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来源。可是我现在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鱼哦，但我在跟他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鱼是一个虽然就是很幽默，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会一笑置之，那也很客气哦，说哎，养小孩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他们就很爱吃啊，呵呵，然后就是让他可以呼吸好，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哈。哎，对，这的确是很基本，但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做得到，最后是问号哦。对，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给了孩子满满满满的爱。那在这过程里面，他刚刚有分享，就是说他不希望孩子走过他过去其实很辛苦的路，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想跟小鱼，其实你觉得你现在跟过去啊，你一路这样走来，就是有没有，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对过去的自己，或者是给可能跟你一样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某个人的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或想跟自己说什么？
1: 其实现在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我会很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些难的时候啊，或是对自己疑惑的时候，我要谢谢以前自己都熬过去了。应该是说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应该说那时候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就是都是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所以很多事情其实熬过去就好了，虽然当下会觉得很难，但是多年后的你往回看，你会觉得其实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去逃避，就是勇敢的去面对，然后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换个方式想，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不要去局限在那个角度还有那个想法上面，
0: 去看见其实自己拥有的哈。
1: 对
0: 对，因为小鱼在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分享在可能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都还记得国小那个部分，其实就会同学有人就会嬉笑说你没有什么，可是慢慢的接触以后会发觉说，我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只看见自己没有什么，而是慢慢去看见可能自己拥有什么。那甚至我觉得在小鱼身上，我看到的是他把这个东西化为了其实对于自己孩子的爱，跟可能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安排。那小鱼，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有没有想对自己，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想对自己说的话？
1: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我要跟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都熬过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小鱼身上让我们学习最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这是真的。当然现在32岁还很年轻，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小鱼他最大的底气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那甚至可能在身边遇到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但其实对于他身边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勇气去做这方面的面对，是吧？好，
1: 对。
0: 然后小鱼其实你也跟自己说，就是你是很棒的。
1: 我是很棒的。
0: 谢谢小鱼。那就是今天很感谢小鱼到我们节目现场中哦。那其实小鱼其实非常的害羞跟客气啊，因为其实对于过去的这样的经验，就像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回首过去哦，因为其实从他小到大都是我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个过去其实他就刚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那我们谢谢小鱼，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节目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听完小鱼这段真实而深刻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中是否也泛起了一阵温暖的涟漪？我们看见的不是童话般的顺遂，而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复原力体现。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代表一个人从此就不流泪、不害怕，或是天生就刀枪不入。真正的复原力是即使带着伤痕

走过泥泞，我们依然能在心底为那些善意留一个位子，并用这份温暖重新拿回人生的主导权。当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好像小鱼一样，在社工在他的下班时候每天

那些曾经将都化为养分而成为他前行的力量，让他能够亲手将一个原本只是名词家的这个字打造成充满欢笑且是自己与所爱的人喜欢的样子。非常感谢特派员 B 奇还有小鱼所带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来节目当中聊一聊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听众朋友你一定想不到哈，因为呢啊，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平常呢在社会大众面前出现的时候呢，他经常接受媒体访问，会评论一些国防军事的一些议题，要谈到一些两岸的一些互动，国防军事的议题呢，那其实我们对他是不陌生的啊。那呢，但是他很少呢在媒体当中听到他讲他自己奋斗的故事哦，我想是鲜为人知的哦。那梁慧是无意当中哦，有一次呢有机会了解到说，哇哦，原来他的整个成长的历程哦，是这么的，我们说这么的励志哦，也就是说，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而是呢自己的努力奋斗哦，而且呢，他有一个非常勇敢跟坚毅的一个性格哦，成就了他现在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贡献哦。那聊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今天的爱的生活家呢，就是前空军司令张延廷中将哦。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张中将、张将军他接受访问呢，但是今天梁慧真的很开心能够访问他呢。那张将军呢，他其实呢本身呢这个丰功伟业哦，其实呢还是必须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哦，他自己是很客气啦，都觉得这没什么哦，但其实真的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才哦，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中将，也是一位政治学的学者，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军事将领、大学教授、智库的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哦，有这么多的身份，同时呢还担任这个国立清华大学沈从慧荣誉讲座的教授，以及国立政治大学的这个顾问哈，还有呢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顾问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我们说他的这么的多的经历当中呢，最有趣的是呢，他被称为是永远的第一名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他在空军幼校20师期是第一名，在空军官校63期也是第一名，在空军子参学校又是第一名，然后呢在政战学校政治系博士班呢又是第一名毕业哦，很有趣哦，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位，我们说一位国家的人才哦。那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他的很优秀的一些经历呢，在这个地方竹繁不及备载哦，太多了。但我想呢，我想我们今天在聊这个，可能会有听众朋友好奇了啊，这么杰出的表现，那么他自小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是怎么样的成长环境可以造就出这样的人才呢？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哦，张将军他其实他的成长环境其实是蛮辛苦的哈，等于说是他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哦，他因为自己的努力哦来成就了今天的他了哈。所以说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来介绍一下

0: 这个张将军他不为人知的他的成长历程呢、哦，我想这个是蛮特别的经历哦。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是第一次听哦。我想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一聊在张将军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来欢迎一下张延廷将军。Hello， 张将军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 我是空军副司令退伍了，不是空军司令，谢谢你，你帮我升了官。那你帮我讲那么好，我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0: 是
1: 每个人都是有他的故事。那我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我认为比我有成就比我伟大的人非常多了。我认为这个我不要说比比皆是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片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跟他的价值观，还有他的思考的这种核心的理念，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是说我们都历经了成长，我六十多岁了嘛，也退伍，退伍将近四年了嘛，是这个样。我认为，很多事情我有去参与，我没有去逃避，我恭逢其盛，
0: 是，
1: 所以我就认为，那我就在参与之中成长，是这个样子。然后我都很投入，后来有时候我在回想这些投入值不值得。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是你在很近视，你总要坐到那边，总要驾驶吧，那你就会静静的思考。那因为这个时候你不会跟外面有任何接触的，你在开车你怎么接触？
0: 是
1: 你不会滑手机，我就会就跟自己对话，想一想自己的过往，想想自己的未来，因为人生就是走这一辈子。
0: 是，
1: 那我们做了不断的做抉择，不断的遭遇到很多的人事时地物，那我们怎么样去成长？
0: 是，
1: 那我是这种了，然后又要随遇而安，那我们换句话说，又在这个之间呢，来取得平衡。
0: 是，
1: 那我想说，你刚才说我这个是永远的地名，那是报纸写的，
0: 是
1: 我记得这是民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民国84年的时候，84年3月24号，
0: 是
1: 《青年日报》写的。
0: 是，
1: 他是说这个，这个青年奖章得主张延廷飞行技术精湛，他的标题这样写，飞行技术精湛，学术表现突出，
0: 是，
1: 他是永远的第一名，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0: 是，
1: 因为我后来的时候说，怎么会有人叫我是永远的第一名？我也没有说永远第一名，别人比我厉害的人也很多啊。后来一直这样想，怎么会有这一句话出来？我都没有说过这一句话。后来想到了，因为我有简报，我把它捡起来，
0: 是
1: 在《青年日报》写的，而且它大标题，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标题，它是很大的标题。
0: 是，
1: 我还把它捡起来。哦，是那一件事情，是被报纸用了。后来大家就用了这一句话。
0: 对，
1: 那我想说，我只是说在读书的时候比较尽力，
0: 比
1: 较尽力。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父亲是逃难来台湾，我父亲没有当过军人，
0: 是
1: 在大陆上，山东人嘛，他从，我是山东黄县人，但是从他在青岛做生意，开了两个工厂，
0: 是
1: 一个是面粉工厂，一个是纺织工厂，名字我都还记得，我就不要去提了。结果这个斗争，中共他那个时候专门斗地主啊，
0: 是
1: 我问我父亲，我听我父亲讲，我们他那公司里面大概员工就有几百人，在那个时候
0: 是。
1: 在民国34、35、36年、37年，
0: 是
1: 38年来台湾嘛？
0: 是
1: 38年5月，因为他跟我讲，他来台湾上基隆港上岸的时候是粽子，端午节。这样子就很好记了。他的蚂蚱在北部的话是那个蚱蜢，麻扎。我天，怎么有卖麻扎的？一看，哎呀，是粽子嘛，哪是麻扎？蚂蚱嘛，这个样子。我这个他的讲的这些故事我就记得，然后我比较苦，那因为我母亲在我5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妈妈从小，
1: 对，那我就靠自己，那时候就会观察一些事情。然后父亲的话，父亲在我国中一年级，国小毕业就中风了，那就靠自己，没有母亲，然后父亲又中风，所以靠自己赚钱。
0: 所以爸爸是在您国小毕业就中风了，
1: 对，
0: 妈妈是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1: 都过世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我在
0: 您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1: 我们家4个兄弟姐妹。
0: 那你是排行老几？
1: 老二。那我父亲中风，要我大哥照顾，我老二我读书嘛，那时候在读国中。对，那时候我大哥大我2岁，1岁半而已了，但是算2岁。但是他大我3届，他读书读得早，早一年读，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国中毕业了，他就照顾我父亲，是这个样。那我就靠自己，那小时候就是送货嘛，拉货嘛，从国小三年级

0: 开始打工。
1: 是啊，
0: 那时候一个小时5毛钱，那时候5毛钱是大头5毛。
1: 是，所以小学三年级的孩子那时候哪些工作可以做啊？
0: 那个时候第一个送货，第二个就是捡扣子。
1: 送货你怎么送啊？
0: 拿三轮车，
1: 骑三
0: 轮
1: 车
0: 可以。对，我们一个三轮车反正3个轮子，你大概载个100-200公斤没有问题，踩就是踩就对了嘛。我去送货，送酱油，到处面摊子，所以台南市的大街小巷我都还蛮熟。到现在为止，别人跟我讲什么台，我说跟他讲那个地方是什么什么时候，哎，他你怎么都知道？那个时候以前是什么？
1: 是
0: 我要讲以前，哎，他就跟他以前，因为现在已经沧海桑田都变了很多。我跟他讲那个时候以前，他就把他马上把焦距抓回来。
1: 所以你是在台南长大的？
0: 台南长大，我那个送货大街小巷都在那边送拉酱油、送面摊、送臭豆腐店、送一些。小小的那种
1: 面摊，哎，从小就需要自力更生了，
0: 你不然你要赚钱怎么？你要吃要喝啊，那怎么办？后来我在国小的时候，5年级到6年级就开始做布袋戏，打那个火药，他那个打准备要打仗的时候，嘣嘣嘣那个打那个火药，拿了挑根器把火药撒在那个上面，那总共有12根那个，你把它都要拿起来，然后锤子一打就嘣。
1: 是
0: 那个是那演一场
1: 打工
0: 演一场布袋戏12块，
1: 哦，12块算那时候算不少了。
0: 对，算12块，但我坐公车就要3块，1块半1块半3块，我就赚9块。
1: 哦，
0: 然后后来的时候到我国中1年级，站为一个小时不是演一场布袋戏15块，但是坐公车3块减掉。
1: 你怎么会找到那个布袋戏的打工啊？
0: 因为那时候我阿姨的，她演，那是我看到那时候演布袋戏，后来我也看到她其实演一台布袋戏也只有600块。
1: 是，
0: 后来我看到最多的时候给800到1000，那时候我有看，她给我15，这样。那有一次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我国中搬到台南县仁德乡，有一次就刚好在仁德不知道什么工，就在离那个德南国小很近。结果在那边啊，那时候我们附近都是我们同学，
1: 是。
0: 结果在那边打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戴口罩，没有什么口罩，也没有什么鸭舌帽嘛，自己遮一下嘛，都没有。就他们看到我啊，什么同学在那边打那个火药？
1: 是。
0: 他那时候是台本省人嘛，嘣，你在嘣炮啊呢？我说，对，我都不真不好意思，有个洞，我真的想钻起来。让他看到我在那边打工，被同学看到，这个有点点就是说感觉到不好意思，有点会被嘲讽，因为人虽然小，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老辣。那时候会有自尊心，但是不知道如何维持自己基本的自尊心，
1: 是
0: 这个样，因为穷到要去打火药，演那个布袋戏，演布袋戏，我最喜欢听到最后一句话就是，都快到9点半的时候，因为那边的手表嘛，吉纳利金德虾什么，啊，听到这个，今天很感谢，
1: 是，
0: 就是要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啊，终于结束了，这个感觉到解脱了，吉纳利的就是要准备，因为那个整个，因为那个布袋戏整个剧本就是三。几乎就是三，就是我们讲到的，梁山，就是那种梁山好汉，那个这个类似水浒传的，
1: 是
0: 那种
1: 英雄好汉，
0: 忠孝节义那种。哎，那个他稿子记得很熟啊，那个我不要把时间浪费那么多在这边，我就是以这个打演布袋戏、打火药，还有捡了扣子，那个他拿个压缩出来，塑胶压缩出来，就是，
1: 捡扣子，
0: 那个塑胶扣子不是塑胶的吗？
1: 对，
0: 他一出来就是一排6个6个，就12个，你要从剪刀把它剪下来啊。不然它连在那一串上面呢，啊。还有你知道那个，你戴眼镜不是有两个架在鼻子上那个扣子？
1: 对，
0: 那两个是不是放螺丝？
1: 对，
0: 他放12个螺丝，12个螺丝进去，然后他去个压，那个人很大，把那个就把压进去，塑胶就进去了。
1: 对，
0: 一进去之后，它就成型了，然后出来盖子一打开就是一串12个，6个6个，你要把它剪下来啊，它6个啊，那是你放架在那个。我们讲到了眼镜上面这个架的，我现在看到那个，我想到我以前做的，你要把它剪下来，啊，我只会做那个剪，那个烫烫的嘞，
1: 是
0: 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有好几个脸盆装，那你就拿那个凉的嘛。如果你够快的时候，毕竟你动作会越来越快，我等它那个烫，因为他说，很烫嘞，那个都100多度哎，但是你都会等它凉嘛，因为它是前面的那个旧的，你先做啊，
1: 是
0: 还有那个塑胶的扣子，软软的，软式的，你都要把它剪下来。
1: 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生存了，对不对？真的是为了能够不管是生活当中的这种生活费也好啦，学费也好啦，或各方面，其实就是要靠自己的这种所谓打工来存下来。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靠着寒暑假啊、假日啦、下课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等于说就是就是在这样子一种自学半工半读的状况，从小就是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都是这样做。

0: 我算是从国小三年级，国小三年大概九岁吧，我就开始做这些事了。九岁开始做，后来感觉到这个也养成我的毅力。那我最重要，我是想到说，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啊，都好班。我虽然打工，但是我脑筋还比较厉害，
1: 嗯，
0: 还比较聪明。我们这一班五十几个人哦，但就我一个是外省人，
1: 是
0: 他们都不叫我张延廷，他们都叫瓦兴啊，瓦兴啊，
1: 嗯，
0: 因为就变成瓦兴啊是我的代名词，因为仁德乡嘛，仁德国中嘛，
1: 嗯，
0: 我在读国人台南县仁德乡仁德国中嘛，我们全班就我一个外省人。但是我后来在一年一班，后来变成好班到一年五班，后来到二年一班就是最好的一班，二年一班嘛。后来三年级的三年一班，想着那我就读书还可以，我就利用一些时间，反正晚上的时候读书。我文字好多，乡下，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文章，后来有文章，
1: 是
0: 才知道文章。但是你要读书，不可能在文章里面读，在外面哇，那个经常脚上都是蚊子，打蚊子。那时候条件很差，
1: 条件很差，
0: 对，条件很差。然后买了鳄鱼蚊香。那点一点也熏到蚊子少了，但熏到自己，
1: 嗯，
0: 所以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1: 嗯、那你当时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心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吗？
0: 倒是没有，因为你那时候不知道有什么情绪，
1: 是
0: 你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没有什么比较、
1: 哦，
0: 你大概认为这个也是理所当然，
1: 嗯，
0: 你会这个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没什么，就看这个电视是到人家家里去看电视啊，
1: 嗯，
0: 那种。你从那个从春雷到长白山上到神龙到怒江春暖到这个到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演保镖这些都到人家他们家里去看、
1: 嗯、所以我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哦、有很多很优秀的领袖、哦、很优秀的企业家很优秀的一些将领、哦、其实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是有锻炼的这个环境、欸、
0: 那还好我都认为倒是、嗯那个后来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都国中毕业五十年了。
1: 对，
0: 那时候后来我们都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啊，吃饭啊、
1: 嗯，
0: 国中同学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国中同三年级是南里河班，全校最好的两班是南里河班，结果都在讲，哎，他们说他们也穷哎，只是我那个没有感觉到，
1: 是
0: 我那时候是更穷，
1: 是
0: 因为那时候吃饭的便当一打开，我的是萝卜干
1: 哦，
0: 别人都有蛋，我看别人有蛋、嗯，别人还包了一个那个肉松，
1: 是
0: 那个是包两个粽子，我都有看，
1: 是
0: 我说他们都有蛋，我就没有那个萝卜干是我自己去田里面捡的，
1: 嗯、
0: 因为他收成完毕，他小的他不要，
1: 是
0: 我就收一百多斤，
1: 是
0: 一百多斤就把它剖开洗干净，剖开就晒干，然后盐巴、
1: 哦，
0: 因为我们做酱油有盐巴，那粗盐
1: 是
0: 一粒粒那个大跟花生米那么大的盐巴、
1: 嗯、
0: 盐粒
1: 是
0: 戳它，然后晒干。有点点变黑，
1: 自己做萝卜干，
0: 自己大概一百多斤。
1: 哇，你好厉害！
0: 因为田里面不要，他那小的都丢在那边，
1: 是
0: 吧？是，那我们就去捡。
1: 哎，这真的太厉害了。
0: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种那个萝卜，因为我们旁边就是农地嘛，做了农地。那旁边那个农地，他刚开始种萝卜种的很密，他就会把那个苗拔下来。
1: 嗯，
0: 苗拔下来，我们就去捡那个苗，他不要丢在旁边。
1: 萝卜的苗、啊，
0: 苗，因为你太密啊。
1: 对。
0: 他一定要让它发芽完毕之后，我就保留一个，一不还保留一个。那个地蛮大，我都是回到老家来看那个地的，还在的、嗯。那个地大概有3000坪、4000坪。
1: 那你捡那个苗要干嘛？
0: 捡那苗完毕之后，回去洗一洗炒，
1: 哦，
0: 就变成菜。
1: 哦，
0: 萝卜苗可以炒，但吃的时候有刺，
1: 有一种
0: 辣味、啊、那个舌头舌不是辣味，萝卜苗还不会有辣味，
1: 是，
0: 但是它那个苗上面有一点点萝卜那个刺，
1: 哦，刺，
0: 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薄薄，哎，吃起来这个感觉到会扎点舌头，哎、
1: 哦，
0: 那个是我的位置的味道到来讲，现在可能都没有人吃过萝卜苗，
1: 是。
0: 就是白萝卜的那个萝卜苗，
1: 是
0: 这个样啊。那时候有点刺刺的，那时候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虽然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
1: 是哎，我觉得你很聪明哎、欸，我觉得你很聪明，而且年纪那么小就知道说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找资源呢、啊，是很厉害。
0: 那穷了没办法、
1: 嗯，
0: 那真的是没有，那没有，
1: 嗯，
0: 这吃就是吃饭呐、啊，然后那个没有蛋呐、啊，有时候我营养不良，所以我只好我那时候后来的时候，
1: 嗯，
0: 就去读军校，哎呦，军校之后后来就再长高。
1: 是，
0: 不然我那时候营养不够，更没办法长高。
1: 是，
0: 对，后来读了军校，后来、
1: okay、
0: 因为那时候我是最主要是要读考台南师专，
1: 嗯，
0: 因为台南师专我们要准备有四个嘛，台南师专、屏东师专，
1: 嗯，
0: 因为没有高雄师专的，高雄是师范学院，
1: 嗯，
0: 所以就是再来是屏东师专，最后面一个是个台东跟花莲师专，
1: 是，
0: 就是这样。那我们那时候考试那报名费150，
1: 嗯，
0: 我没有150啊，那时候还存到100块钱出头，
1: 嗯，嗯
0: 根本不够，
1: 是。那你怎么办啊？
0: 后来我同学的时候跟我讲，你那时候不跟我讲，那个时候跟我讲。

0: 我借你150。
1: 哦，
0: 我同学后来我很感谢了，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同学，
1: 嗯，
0: 她后来是读政大教育系吧，
1: 嗯，
0: 她已经退休了，在安顺，在台南安顺。她说、嗯、你那时候跟我讲嘛，我就借你150嘛，让你考台南师专嘛。我那时候真的那时候报没有报名费，不然我要找，那台南师专不用交学费，
1: 是。
0: 就可以进去，好像还有一些补助费，什么服装费、
1: 嗯，嗯，其实，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走师范院校，或是走这样的一个、军校，对于这家庭环境不是那么富裕的孩子来讲，然后又有心想要升学的孩子来讲，都是一条很好的
0: 对
1: 一个出路嘛。
0: 对、哦、我那时候就想说，能够去当老师就好，当国小老师。我在国小的时候看那个老师好像很轻松，对，他在那个黑板上。写那个成语啊，
1: 嗯，
0: 就写个20个成语，每个成语都要叫我们写一行。他写了20个那个词啊，
1: 嗯，
0: 比如说辛苦啊，写辛苦，或者是快乐，嗯，什么什么，他就你就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一直写下来，快乐快乐快乐这样写，然后他就走了。我每次看啊，当老师那么好，然后我们在那边写了一堂课的时候，他才到最后才回来，写完没有？我那么好，我之前当老师这样子。他每次写的他的这个词嘛，你知不知道、
1: 嗯嗯、
0: 对不对？比如说破晓，对不对？或者是夕阳、
1: 嗯、
0: 你就写一行夕阳夕阳夕阳、
1: 嗯、
0: 那他一写完之后他就离开了、
1: 嗯、其实对孩子来讲那个时候能够观摩的这个行业的这种对象不多了哈，但是对于选择当老师或当这个军人的话，这实在是因为这个也是穷了哈。
0: 当军人是没办法，
1: 当军人是一个当初是一个选择哈。
0: 对
1: 对，那我想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要来听我们的这个张延廷中将啊，张延廷将军他怎么样来聊。虽然说当初进到这个军旅呢，实在是因为整个的大环境哦，可是他进去之后呢，如鱼得水，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杰出跟优秀哦，也成为我们国家社会重要的一个贡献的人才哦。我想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他下一段的故事。

呀、yeah,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刚刚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哇，刚刚用这首歌曲来回应呢我们今天的来宾哦，张延廷将军，他的

0: 成长的故事哦。他常说，哎呀，我的故事没什么啦，反正呢那时候的年代大家都穷嘛，哦，那就是想办法活下来啊，
1: 嗯，
0: 然后就是也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努力啊，努力努力，然后认真认真，上进上进，奋斗奋斗。所以我常在讲说，其实我们从过去跟现在的社会来比较的话，就发现其实现在的社会资源条件比以前更好。
1: 对。
0: 可是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却会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就是环境比较好，但是他可能不能够理解到那种所谓的需要努力奋斗的那个过程，有点可惜哦。
1: 对。
0: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聊聊说我们生命成长的历程故事，就看到有些人在一个比较辛苦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就是不会灰心丧志哦，然后就是尽自己的努力哦，让自己生活过得更美好。我想张将军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了哈。刚才其实聊到了那个在上国中之前，那时候自立自强啊，然后呢自己半工半读的这种生活啊。那后来就是进高中以后啊，就是进军校之后，那时候来聊一聊，那时候
1: 对
0: 就开始比较长高，开始比较有营养了嘛。
1: 对，我那个时候最主要去进了军校之后啊，改变了我人生。后来这样想，这个军校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改变。
0: 是，
1: 那我进的是空军幼年学校，眼睛视力要比较好。
0: 嗯，
1: 那时候没有进到海军预备学校，因为海军我体重不够，海军预备学校体重要45公斤，我才38.5，根本不够。那进入那个陆军预备学校要42公斤，那我只有38.5，还是不够。去空军幼年学校要40公斤，我还是不够，因为我38.5。后来那个医官就说，你去那个饮水机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你去把它喝完喝饱，我喝到喉咙这边。真的喝到喉咙，一直称39.5。
0: 是
1: 还是不够，他后来
0: 四舍五入
1: 他就写个40，他还盖那个小章，我还看在旁边看他盖了一个小章，40，然后就空军校打勾，然后海军陆军预备学校统统打叉，那我只能读空军幼校，还好有视力可以，那时候视力大概 1.5 吧到 1.8，
0: 那远视了耶。
1: 对，差不多，因为 2.0 是最好的嘛，
0: 眼睛很好耶。
1: 对，那个乡下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打布莱西又不要靠眼睛，打那个火药，你只是靠那打那火药都经常都会耳鸣，
0: 你
1: 打火药完毕之后，布莱西也完，整个晚上在耳鸣，因为你那个棒棒棒的声音还在，那时候也没有耳塞耳罩，根本都不知道。后来我到进了幼校之后，哎呦，不用再打工了，一个月那时候刚开始进去的时候400块薪水，一个月400块，那当然扣200了，他什么的牙膏什么，什么肥皂什么刮胡刀什么的。扣200嘛，还公积金，还理发嘛，哎，我就说200块好多，我就认为，那时候就进去开始读书，因为不用打工啊，读书，所以为什么一直考第一名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就可以读书了，好好读书，
0: 专心读书了，
1: 就是这个样。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段考是8科，又那个时候啊，因为军校的寒暑假短，我们外面一个学期18周，18个礼拜，
0: 是
1: 军校24周，上下学就是48周，剩下6周是寒暑假，
0: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啊。
1: 对，所以你是上24周哦，比别人多6周，上的比别人仔细。
0: 是，
1: 反正还每一个礼拜都要周考，我都周考都考得很好，礼拜一就是周考。那有时候礼拜我们住这个空军校在屏东，我家在台南，坐火车要加上转公车要4个半小时，算了，我就留在学校顺便看看书，就每次都考将近100，数学就是100，
0: 是。
1: 英文的话大概是94、96这样子，那个利用了科技化那个英文文法书，哎呦，我都会耶，英文数学是重点嘛，然后其他当然还有历史地理。
0: 所以将军您本身也很聪明，够聪明。
1: 没有没有，是那时候一读，后来就感觉到真的是读书的好环境，幼校呢真的读书好。
0: 是，
1: 后来我三年六学期嘛，那我拿了5次第一名，当然毕业就第一名了，你拿了5个第一名嘛。
0: 是。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成绩都还赢第二名，遥遥领先，大概赢他总成绩，总平均2分。那就两分就很多了，不是总平均2分，不是说那个总分2分那就算了，总平均2分，你看多少科目？
0: 是，
1: 那我是这个样。
0: 你很努力了，我觉得你也非常努力。
1: 那还好，后来进优官校，那官校当然也有80多个是外面高中考进来的，
0: 是，
1: 但是他们要适应一下军校的生活，我们照。都已经当过3年的空军幼校的学生，所以我们适应比较快。后来再经过空军官校8个学期嘛，因为4年8学期，
0: 是，
1: 那成绩也都算不错。但是它是80%是学科，20%是数科，所以是学数科总成绩。那我飞行也飞的20%

0: 术科，什么术科？飞行啊。
1: 哦。
0: 80%是学科，所以你学科再好，也只有80%。
1: 嗯。
0: 那你术科二十飞行，我飞行飞得不错。
1: 嗯。
0: 所以学科术科，那又加起来又是第一，
1: 嗯、
0: 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如果你学科好，但是你飞行收。就普普尔，那你可能没办法第一名。
1: 既然谈到术科飞行，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飞行了哈。这个飞行的话，飞得好跟飞不好，这个因为我不懂这个部分了哈。就飞得好跟飞得不好的那个差异是什么？
0: 稍微有点天赋，我认为飞行是这个样，你稍微有点天赋，那种灵光，要不灵光，有的人嘛成绩很棒，但他不灵光，顿顿，
1: 是，
0: 但他很聪明，但他顿顿，你要灵光，灵光
1: 操作吗？还是反应？
0: 对，操作反应。因为飞行的你要知道你这边我们这样讲几句话，飞机已经跑好远了，不像车子，那飞行都是几百公里的嘛，
1: 对对，
0: 就是这个样。哎，那我飞行倒是这一方面我蛮灵光，老师这样讲一下，我就我会去想，是思考，看了那个 TO 技术命令 technical order 就是技术命令，
1: 对
0: 它的操作，正常操作程序、紧急操作程序、飞行特性各种我都会去看，看了了解，然后它然后还有飞行操作手册
1: 是。
0: 还有飞行教范，哟，我都会去看，因为每一个都会做任何事情，你要去联想，就是看了这个再看那个，你会把它交织在一起，脑筋的那个细胞那个突触啊，会把它交织连在一起，我都会这样，然后去想，然后另外多听别人，你别人在讨论的时候，你去听一听，别人那种情境的学习，你听，因为别人的缺点，像同学飞完行，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也会去参与卡，因为他的错就是你的，你将来自己也会犯那个错，
1: 是，
0: 我就预先防范，
1: 嗯，
0: 我这个我就知道了，待会飞行不会掉高，转弯的时候不会掉高度，
1: 嗯，
0: 然后他参考那个天际线看什么参考物，我就会这样，那老师觉得你怎么你还不错哦，那我要想，那是因为同学是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取材的榜样、是这个样。那我飞行就在应该啊飞70个小时螺旋桨飞机，110个小时喷射机，那总共一飞行时间180个小时，我都认为还蛮顺利的，老师我到现在为止还谢谢他们呢，那三个都带飞我的老师，
1: 是
0: 两个姓张一个姓罗的，他们都现在我们过年过节都还会联络，
1: 哇，那他们年纪很大了，
0: 哦，都80，我看，我要想一下。都快80，79，算80啊，就是这样，身体还都很健康，
1: 是，
0: 我都有互动，我都有时候到港山去看他们，
1: 像这种飞行啊，总要执行任务嘛，飞行任务、
0: 对，
1: 聊一聊你们的飞行任务是什么样的任务啊？
0: 还有以前我飞那个 F5 在台东制航基地，那个叫步训队，我自己飞 F， 后来留在他们当飞行教官。其实我不想当他们当飞行教官，我第一志愿填台南机场，因为我台南人啊，我当然填台南，离家近，我爸父亲身体也不好，对不对？中风，我希望常常回去。那个是人，毕竟啊，人亲土亲嘛，
1: 对，
0: 就是无土无民嘛，人都会回到乡下。那第二志愿我填嘉义，因为嘉义又提来了是最近的，
1: 最近的。
0: 对，
1: 最近
0: 第三志愿我填桃园，那我就没有去选台东跟花莲，因为五个 F5 基地。
1: 哦，那个时候隔一个山就差
0: 很远。对，那时候没什么，没有
1: 南通，
0: 那时候没有南回铁路，就南回公路，还9拐18，那窄窄的。
1: 对，
0: 现在还拓宽，还什么过境道路，
1: 以前很不方便的，
0: 很不方便。坐回来都光坐那个中兴号就要4个小时，非常不方便。我想要填，都把结果没想帮留在台东当飞行教官，
1: 结果的话
0: 当了两年，当两年飞行教官小教官嘛，也都飞得不错。就两年一到之后，加上自己的步行队的，总共加进3年3年啊，拿到一个派令，飞幺洞式，我们向德国买了他不要的 F 幺洞式，
1: 幺洞式，
0: 我们叫做 F 阿里山八号，有个专案叫阿里山八号，什么叫阿里山八号？就是我们向德国买了他退休的不要的幺洞式，那你买的新要这幺洞式，你是不是要他比较不像我们的幺洞式那么旧了，他还。还
1: 比较新一点，
0: 相对来讲是比较新一点。
1: 嗯，
0: 买了，然后那我就拿了我就飞幺洞式。那幺洞式飞的还可以啊。
1: 飞幺洞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0: 幺洞式的寡妇飞机嘛，
1: 寡妇飞机。
0: 对，因为在德国哈、总共买了400多架幺洞式，买的最多。我们台湾一共300多架，但是德国的490几架，我如果没有记错，总共摔了200架，死了很多飞行员。我们总共买了300多架幺洞式，我们总共摔了，我没有记错是摔了114架。
1: 那摔了这么多还买回来，那不是好危险吗？
0: 那没办法，那时候美国不卖我们好飞机，美国不卖 F16 给我们。
1: 哦。
0: 美国不卖，那时候美国要买要帮我们设计一个 F20， 就是 F16 装歼击九的引擎，推力不够的给我们。
1: 嗯，
0: 但是因为受限于

0: 八一七公报，
1: 是
0: 八一七公报对对美国售台的武器的品，就是它的性能
1: 是
0: 跟数量是有限制的，
1: 是
0: 不能超过以前的数量。
1: 嗯，
0: 就是呢，它的总价总价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品质，就是它的我们讲的性能呐、啊，
1: 嗯，
0: 武器的性能不能超过以前，
1: 嗯，
0: 是这样，那你没办法。
1: OK，
0: 那我们知道，我就去飞妖龙社，飞妖龙社也妖龙社也飞得可以，
1: 嗯嗯，
0: 也、
1: 嗯、
0: 飞得不错。那我是飞到桃园，
1: 嗯，
0: 那桃园的话，十二队那时候对大陆侦察，
1: 嗯，
0: 侦察照相
1: 是，
0: 那我就到大陆上出任务，前前后后，北边的话到曾经到过浙江的温州机场，
1: 哦，
0: 南边的话到过。广东的澄海机场，离汕头蛮近的。
1: 那是哪一年？
0: 那时候是民国74年、75、76、77、78、79，是这些。钓鱼台我也去过，照过两次。
1: 嗯，出任务要做什么？
0: 那时候中尉、上尉、少校的阶段。那出任务是因为你要去高空侦察照相啊。
1: 哦，
0: 那时候我们没有 U2 飞机了，而且那时候我们没有人造卫星。
1: 哦，
0: 人造卫星各国都已经刚刚才出来，
1: 是
0: 那都是绝对机密，不可能给你的，
1: 是
0: 那你就靠自己去争。中共在大陆在沿海的机场、沿海的港口、沿海的防空飞弹阵地，你有没有知不知道？
1: 嗯，
0: 你不知道，
1: 嗯，
0: 你要去侦察
1: 去拍照，
0: 它的雷达站有哪些？
1: 嗯，
0: 设备
1: 是
0: 那防空飞弹部署在哪里？防空炮兵在什么地方？
1: 嗯，
0: 你根本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们去侦察
1: 出任务，
0: 哎，我们要出任务照回来，才知道整个的，就把这个动态更新。
1: 哎，那这样不是蛮危险的？如果被对方发现的话，那不是他们会不会？
0: 但我们有掩护机，
1: 掩护
0: 掩护我们，那我们就进入的话，反正回来的时候占4/4最大的了，最高。你、要平常你空中战斗巡逻 CAP、Combat Air Patrol， 才1分，
1: 是
0: 掠过海峡中线才2分，但是我们侦察任务是4分，我们上面是拿到那个。电马，我们叫做马就是一个码头那个马、叫电马，我们叫做马子、那个马子就电马嘛，就要上面就写了4个字大陆侦照，就是说大陆去侦察照相，
1: 是、
0: 我看、大陆侦照，那就排我，那我就去嘛，不是、我们大家轮流了，不是光排我了，
1: 嗯，
0: 大家轮流，所以我们这个中队都是属于大陆侦照，
1: 嗯，
0: 那我就利用这些、在队上待命驻队警戒留守都会留守嘛、读书是这样，所以才读了硕士博士，
1: 是
0: 那硕士的话37年前读硕士算是很早了，
1: 嗯，
0: 我上位就读硕士了，
1: 是
0: 然后博士快30年前、
1: 那你说很早
0: 我都很早就读博士，
1: 你几乎像一口气念上来嘞，这样看
0: 没有，我们规定、都要你拿到硕士之后都要回部队2年以上才可以考试、2年之内是不能考任何试的，
1: 是
0: 不可以出国，不可以管制，
1: 嗯，
0: 你拿博士也要管制2年，你读、你读完指挥参谋学院，你刚刚讲介绍我空军指挥上面也要管制2年，这2年你不能去哪、所以我们没有一气呵成的，
1: 没有一气呵成，
0: 断断续续，这个也你要去历练嘛，那我刚好就去回部队历练，就去飞行，
1: 嗯，
0: 是这个样，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去考试、那平常的时候我都是驻队待命多，我就在那晚上你在做什么？
1: 嗯，
0: 那读书吧，
1: 是，
0: 然后读书你晚上7点到10点半，你有3个半小时可以读很多书，哎、
1: 是，
0: 那你为什么10点半要睡觉？因为隔天要飞行。
1: 嗯，
0: 那讲的那也比较规律。
1: 是，
0: 那我就这样子，每天读3个半小时也是非常多的嘞。
1: 嗯，
0: 那如果是假日早上礼拜六礼拜天只飞半天、那下午干嘛？下午我也读书，读个4个小时。
1: 嗯，
0: 对吧？你睡到中午时候稍微休息一下1点半，
1: 嗯，
0: 1点半加4个小时5点半出来跑步，跑5000公尺，我每天都要跑步的啦，我每天都跑5000。
1: 哦，
0: 因为在机场嘛，你跑机场跑环场道，环场就是环的那个飞机，它有个跑道的外面，它有环场道。
1: 嗯，
0: 我就跑5000公尺，
1: 嗯，
0: 跑5000公尺就是吃饭洗澡，然后晚上可以读三，那7点钟、8点半、8点钟、9点钟、10点钟、4点半，不是3个半小时。
1: 哦，哎，那请问一下将军，那时候您成家了吗？
0: 我那个时候之前半段没有成家，我成家的时候是76年。
1: 哦。
0: 那你我71年毕业，
1: 是
0: 毕业6年后，
1: 博士毕业，其实
0: 没有
1: 博硕士毕业，
0: 我空军官校毕业71年，
1: 哦，71年，
0: 民国71年，
1: 嗯，
0: 我结婚的时候是民国76年，是毕业5年之后才结婚，
1: 哦，
0: 那我毕业的时候22岁多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不到23岁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是76年，7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27岁。
1: 哦，
0: 因为你22+5不是27，
1: 是
0: 27岁。

0: 所以您是其实是婚后再继续持续在念书的吗？
1: 没有，我是先考上那个硕士，考上硕士就结婚。
0: 哦，
1: 刚好同时，因为你要填，我们那时候结婚蛮繁琐，要填那个婚报表，填十份，不可以影印。
0: 嗯，
1: 而且都要写大字大写国字，比如说你出生年月日，民国49，那个四那个四要大写，不是那个国字，是要很笔画很多的。
0: 嗯，
1: 十元那个十。九就是一个上的九，那个九，一个王字，一个玉字旁，在这个长长久久的九。
0: 嗯，
1: 那大概写十份，那个每一份都要写 好几百字，你的户籍地址、通信地址、父母亲什么身家调查。那时候飞行员怕你跑掉了，
0: 哦，
1: 都身家调查，
0: 是，
1: 我每一个都写，你光写一个要一天呐，
0: 嗯，
1: 因为那个一好大一张 A3 的，
0: 嗯，
1: 都要按照这样贴，不可以影印。
0: 嗯，
1: 十份嘛，那时候立功结婚，因为战分有超过100分，
0: 是
1: 就可以立功结婚。立功结婚多50000块钱的礼金，就是这样而已。
0: 哦，
1: 那我立功结婚嘛，那时候我已经飞5年多了嘛。
0: 嗯，
1: 那立功结婚嘛，那是这个样。
0: 嗯，
1: 我按照 tempo， 按照这种节奏来走。
0: 嗯，
1: 结婚生子，那时候我后来读硕士，76到78嘞。
0: 嗯，
1: 读2年硕士。
0: 嗯，
1: 那我按照步骤，哎，又回到飞行部队，又回到原来的单位，
0: 是
1: 又继续。那时候要升少校，少校作战官嘛。
0: 嗯。
1: 就当2年作战官嘛，什么，然后再去才有机会再去读书嘛，是这个样，你不可以一气呵成，所以我们走的比人家辛苦。
0: 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念书，念硕士，念博士？
1: 后来我进了那个非药弄事，觉得不读书不行哦，因为这个是征兆，不侦查照相，
0: 是
1: 不是作战？
0: 对，
1: 作战它单位大，
0: 是
1: 缺很多，
0: 嗯，
1: 兵多将广，
0: 对，
1: 可以升迁。
0: 对，
1: 我们的侦查照相出入就小。
0: 哦。
1: 飞得又危险，出入又窄，
0: 嗯，
1: 根本不成比例原则。那我想说，那就要啊突围啊，你要想办法，
0: 想办法，
1: 你就读书、
0: 嗯，
1: 一个是读书，另外一个是驻外，当驻外武官，
0: 嗯，
1: 那你读书就一个读硕士博士，第二个读英文，
0: 嗯，
1: 两个选一个，要选一个，你不能两个都抓，
0: 是
1: 啊，那我想了半天，我还是读硕士好。那硕士很难考，40年前，
0: 嗯，
1: 硕士本来就很难考，就好竞争了。
0: 嗯，
1: 那我想硕士你要读理工还是读文，就是这个文跟法的。
0: 嗯，
1: 那我想说我也想了一个月。
0: 嗯，
1: 你不要急着做决定，大的不要急着做决定。我想了一个月，读理工是中正理工学院，读文法是读政战学院。
0: 嗯，
1: 外面都还没有开放。
0: 嗯，
1: 够让我们去考，那我读政战学院。我想了一个月，好，就开始买书。
0: 嗯，
1: 然后晚上开始读。
0: 嗯，
1: 因为那些什么经济学啊、中国政治思想史啊、政治学通通没有学过了，
0: 嗯，
1: 我都靠自己无师自通。
0: 嗯，
1: 所以经济学后来我高考都考得很好，考70几，啊，
0: 嗯，
1: 他们说你要读大学经济系也考70几，你就考70几，我都靠自己读无师自通。那一本的话434页吧，424页吧，
0: 嗯，
1: 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就自己读啊，我每天规定自己读50页。那你8天要把经济学读完呢，
0: 嗯，
1: 结果读了大概30几页我就累了，读不完，根本读不完，
0: 嗯，
1: 而且那些还有的是要算的算数，
0: 嗯，
1: 根本没办法。但是读30几页也不错啊，我说是规定很，就是要求自己，
0: 嗯，
1: 自我要求很高，别人反正出去看电影去怎么，我就读书就对，
0: 嗯，
1: 是这个样。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张将军他的分享当中了解到，其实他是一个很努力很上进的人了哈，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就是按部就班的，
1: 对，
0: 一步一脚印的，
1: 你就慢慢走嘛，
0: 持续的努力，
1: 对对对，
0: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嗯，
1: 后来我在民国84年就考博士，我都是一次考上了。
0: 嗯嗯，
1: 因为你一直在准备嘛，你平常都比如说新年，我大概我在部队哈，所有的军旅生涯在只要在部队的，我只有2次过年回家过。
0: 嗯，
1: 全部都在部队过新年。
0: 是啊，为什么？
1: 因为大家都大年初一，因为初二是交接，
0: 对，
1: 你知不知道？你过新年了，你初二要回来了。
0: 嗯，
1: 那我留守的，我初二就准备要下午就要离开。
0: 哦，
1: 因为我要补休啦。
0: 对，
1: 你们要来交接啊。
0: 对，
1: 那我休前面好了。所以在什么小年夜啊、除夕的、大年初一的，通通没有什么任务。
0: 哦，
1: 因为大家过年，你搞这些干嘛？
0: 是，
1: 那我就读书。
0: 了解。
1: 那平常的时候不是读3个半小时吗？
0: 嗯。
1: 假日的话可以读8个小时嘛，
0: 嗯，
1: 那过年的话可以读10个小时。
0: 哇，我说教授，后来您就是念博士念完之后就去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嘛？
1: 对，我在民国90年拿到了正副教授，
0: 是
1: 升教授是很辛苦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军人要升等很困难，
0: 嗯，
1: 因为你升等要有主论文，
0: 是
1: 还有副论文，
0: 是
1: 还要参考论文，

0: 那么多东西，而且这个论文是要 TSCI 的，或者是 SSCI，
1: 是
0: TSSCI， 是要有，不是写报纸那种的文章，是很艰涩
1: 的，
0: 很专业的，那没人要看的，因为学术东西谁会进去看那个？大家看那些都是比较那种大众一小说嘛，
1: 对，
0: 怎么会看你这个？看琼瑶啊，看什么？怎么会看你这个东西？那我就写着，这些还蛮难写的，这是引经据典呐、啊，对吧？以经解经都要搞这些，所以我在民国九十年，拿升到了副教授，我是这样，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
1: 是
0: 在民国一百年，我从副教授升到正教授的时候是十年，
1: 是
0: 哦，这十年很慢的，十年磨一剑。
1: 嗯，
0: 我在民国在十三年前。我在军旅生涯我就拿到正教授，
1: 是
0: 这样子，很辛苦。
1: 嗯，
0: 教育部他也不管你，他就是你要有最新五年著作，所以你要一直累积最新，因为你第六年的就报废，就没有用了，不算那个，就跟我们军队里面技工嘉奖哈，就是你要晋升哈、啊，要算职分跟积分是近五年的技工嘉奖，
1: 是
0: 以前你什么少尉、中尉那个技工嘉奖是不算的，
1: 嗯、
0: 因为那是以前的啦，
1: 是
0: 已经用过了啦。你要拿这最新五年来算，所以很辛苦。我在民国，我在十三年前就升到正教授。所以为什么清华大学跟我讲座教授？因为我退休了之后，清华大学要请我去教书，他要我要专任。
1: 是，
0: 我说我不要专任，专任给年轻人吧，专任教授。年轻人嘛，我叫兼任就可以了。
1: 不要占人家名额，
0: 不要占人家名额，
1: 名额给
0: 年轻人嘛。你干嘛要去跟人家抢那个什么专任教授？
1: 是。
0: 对，给人家好了，我后来就兼任教授，他就跟我一个讲座教授，这样子，荣誉讲座教授。那我文章我也写，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也写了一千多篇，什么联合报啦，
1: 是
0: 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还有以前的苹果日报，包含以前的最左派的智利晚报、智利早报，
1: 对，
0: 我都登过，
1: 对，而且还蛮多的，
0: 对，他怎么左派？我说我就是写专业啊，他就登出来啊，你。那我会登你的文章，我就写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政治作战学校什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写的是很专业的，给你看，就让他看，哎呦，他这个论证逻辑很强，是这个样。智利早报也有，当然这两家报纸都没有了，
1: 是，
0: 有智利早报也登我，智利晚报也登我，这些都是左派的报纸，我说他一样登啊，张毅你们不是都是左派讲台湾独立？这什么著名自觉什么的，
1: 是
0: 张毅宁要登，而且我讲的都是一种这种中华民国国家立场的，
1: 是
0: 那跟人家不一样，结果竟然登你，对呀、啊，
1: 是
0: 你我不可能在那边讲那个，因为我是军人身份，你怎么可以讲什么著名自觉什么那个，不可能的嘛，
1: 是
0: 我就写了，哎，他登我，表示说我在这个论证逻辑上是比别人，略高，略胜一筹，
1: 是
0: 这个我的逻辑是比较强，不然到现在为止，你看看，就包含《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有《自由时报》，
1: 是
0: 他们
1: 还在登呢，
0: 他们报纸是不一样的，完全南辕北辙，
1: 对，
0: 南腔北调，
1: 哎，
0: 但是都登我，
1: 是
0: 他们都一定登我，那奇怪，哎，这个那个报纸也登我，那个报纸也登我，完全是南腔北调，他们都有立场的，报纸都有立场，报社都有立场。
1: 对，
0: 我不仅登报纸，我报纸的社论我也写，我写了非常多的社论，因为社论是它的版权是报社，
1: 是
0: 你不能再用。其他的你登在任何报纸，版权是报纸只有一次用，其他都是还是属于你作者，但社论不是，社论是报社，社论写一篇5000块嘛。他们也知道我写的非常多的社论，我也不要去讲哪些报社叫我写社论，就是5000块，他价码就是这样，好像每一家都这样，都5000，那我就写嘛，1700字嘛，对不对？1400到1700，那我就写1500到1600，因为它有个 range， 哎，是这样嘛，那我就写大概都写1400到1500就好了，就这样啊，有5000块，那我何乐不为？而且他是。报社的社论不是你写，是他向你邀稿，
1: 是
0: 他说这个写个什么的，他名字他给你要写什么，不是你要写什么写什么，不是他给你这个标题，给你这个方向，就是写这件事，比如说大陆那个海景船，金门那个人，他会给你标题，你就写这个啊，那我就写嘛，我打字速度蛮快，电脑嘛，啪啪啪啪，那我的逻辑也够，我想要写什么，因为以前

0: 没有电脑时候是那个稿纸600个，我那么经常去买，那你又来买稿纸，那 一刀是100张嘛，
1: 嗯，
0: 因为我常常写的，而且要一笔定稿，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再誊一遍要1个小时，
1: 是，
0: 不要再抄了，你很

0: 其实我不知道多少人，那些都是很优秀的。
1: 嗯，
0: 国文谁最高？我一看呢，国文成绩最高就是我，因为那个写国文写这个两篇作文，
1: 嗯，
0: 大家一看就是我知道就是行云流水，
1: 嗯，
0: 而且写字的速度永远没有思考的速度快，
1: 是，
0: 你思考永远走在前面，但是你速度的写的速度总是慢嘛，
1: 嗯，
0: 我一直写不永远不停，永远不停，
1: 嗯，
0: 就是这样一直写啊，成绩都是这样来的嘛，
1: 嗯。嗯，
0: 我认为后来拿到郑教授，这是民国一百年初，一百年一月，我就拿到郑教授，现在13年，现在113年，
1: 嗯，
0: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1: 郑
0: 教授，我除了从空军官校、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空军战争学院毕业，然后硕士毕业，博士毕业，
1: 嗯。
0: 博士副教授拿到，郑教授拿到，到美国，民国94年到95年到美国去当研究员。
1: 哦，还有出国的这样的经验。
0: 对，那时候考嘛，8个考选一个嘛，
1: 嗯，
0: 那我是8个选一个，就是我考到就选到我嘛，
1: 嗯，
0: 然后去那边到美国也当过研究员，
1: 博士后的研究。
0: 昨天那时候我副教授，
1: 是
0: 副教授，
1: 嗯，
0: 副教授又是博士。在那边，哎，我在那边写了一篇报告，就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的角色，
1: 嗯，
0: 啊，他在韩国、在日本都部署，在关岛有驻军，在新加坡、在菲律宾有那些驻军，
1: 嗯，
0: 我在分析啊驻军的数量、驻军的影响力，还有驻军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1: 是
0: 分析，还登出来，嗯，还登出来过，还发表，是这个样吗？
1: 嗯，
0: 这个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啦，
1: 嗯，
0: 那时候是上校嘛，
1: 嗯，
0: 民国94，现在都114了，113年，
1: 嗯，
0: 这我认为时间过得好快，啊，但是我都有去，每个事情我都有去参与，就是说试一试，
1: 嗯，
0: 有这个机会你就试一试，那平常都已经先准备好，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你就会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很顺笔顺手，对你这个可以。这个下笔成流，哎，这个择地可出，
1: 嗯，
0: 哎，这个思路清晰，然后可以行云流水，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这样理，当然飞行也都是尽心尽力的。
1: 嗯，
0: 我在上班的，我有一个原则，上班从来不看书，
1: 嗯，
0: 只看飞行的书。
1: 是，
0: 你不要上班读自己的，不可以，
1: 嗯，
0: 不可以。然后，要学英文，英文我就把在我的那个床铺旁边，我贴英文字，你随时可以看。看英文，
1: 嗯，
0: 或者是在刷牙洗脸你也看英文，你刷牙洗脸你在刷牙洗脸脑袋在干嘛，发呆啊，就看英文就好了，边刷牙边洗脸了，你看个英文了，
1: 嗯，
0: 而且回家里面晒衣服也看英文，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
1: 嗯，
0: 晒一件衣服背一个英文字，
1: 嗯，
0: 是这样子，因为小孩的那个衣服那么多，那个太太那么忙，你帮忙一下吧，对不对？那刚刚我有迟到，因为送太太去学校嘛，是这个样，
1: 嗯，
0: 那我都是能够做就是做嘛，
1: 嗯，
0: 你有些顺手的事情干嘛不做呢，
1: 嗯，
0: 我是这个样，嗯，然后也顺便就读书，
1: 嗯，
0: 那我开车的时候因为我都会录自己的录音带，
1: 是
0: 把自己录音带放在开车上面放进去就开始读书，
1: 嗯，
0: 你因为你录了自己的音嘛，
1: 是，
0: 对，比如说国军联合作战要纲，我就把国军要纲这个三军联合作战的这个要旨为何要素为何，就把它练一下，边开车边听，其实就开始开就是听就是嘛，就是这样的，你听久了你也会了，
1: 嗯，所以其实张将军在学习的这个方法上也很有策略，
0: 没有还好，后来我买了一个手提那个收音机，有没有，
1: 嗯，
0: 收录音机，那个时候好像我还记得颜色是红色的，没多少钱，
1: 嗯，
0: 几百块，不到1000块，我买了一个，然后录音带，我日文就放，我边洗澡边做什么事我就放那个录音带，后来日文讲得很棒，
1: 嗯，
0: 他们说你日文怎么讲得好，我就听那个就好了，
1: 嗯，
0: 他是讲那些什么什么的，我就听就学那个日文，后来老师一问你这个日文的发音很棒，哎，
1: 嗯，
0: 那卡给古贵口哪里弄呢咯，把屁不背不爬屁不背不打低度对度，就是这些嘛，你就是平假片假嘛，对不对？那我们是先练平假再练片假，是这样吗？是，然后我就一直听那个录音带，
1: 嗯，
0: 然后听完了之后我再洗完澡了我再看，你刚刚一直在听，结果现在你在看，马上抖起来，
1: 嗯，所以感觉上我们张将军是不断的学习，哦，其实到现在你还是都不断的学习，哦，
0: 还好啊，你就听一听看一看嘛，
1: 嗯，
0: 有什么资料，现在这些网络资料那么多，那你资料那么多，
1: 嗯。

0: 别人也跟你分享，你就拿来看一下嘛。
1: 嗯，
0: 这个万般皆学问嘛，对不对？嗯、我们有时候讲啊，就是这个世事洞明皆学问，你也关心一下，那就是学问嘛。人情练达即文章，
1: 是、
0: 嗯、很多事情你就会去联想。我认为很多事情就是联想。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
1: 嗯，
0: 或者是参加听人家一个演讲、嗯，或者参加你完毕之后，你别人都不就离开了。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给我得了什么启示？有没有什么启发？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收获？要想一下，你就花三分钟、嗯、想一下，得给你什么启发了，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启发就作为你一个参考。
1: 是，
0: 所以我都会这样。我可能跟人家表，或刚刚长官有个训话，开完会了，我离开那会场，我就想，这个会议对我来讲什么启发？
1: 是
0: 我哪边要地方要加强？我哪个地方可以要学习？我哪个地方怎么样？哎，就出来了。
1: 嗯。
0: 不是说看完会就看完会，这听完演讲听完演讲，学长会就完毕，就抹抹嘴巴拍个屁股解散了。
1: 嗯，
0: 或者刚刚那一个会餐完毕之后就打烊了，不是，刚刚会餐大家有这么互动有讲，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你所听到的是我们的张延廷将军他分享啊，他从小啊到大到后来他军旅生活当中，以及他后来不断的深造啊，然后呢同时他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学术政治学的学术界当中啊，同时在媒体当中他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一些观点啊，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讯息哦。那刚才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梁慧呢听了这个张将军聊这么多，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哦，而且呢他呢很正派，你听到他的生活他的各方面他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他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他就是很清楚的很正派，就是说他要达到什么目标，他要服务什么对象，他该完成什么事情他就认真的去做、哦、同时呢其实他现在已经算是解甲归乡了、哦、他已经退役了、哦、但他仍然用他的专业能力不断的在为这个社会做服务的工作、哦像他呢还是经常的在媒体啊、哦、在很多的演讲很多场合当中不断的、哦、把他所能够分享的一些观点呢、哦、那一些想法呢议题呢，特别是国防军事的议题呢，然后呈现出来，同时在于怎么样能够对这样子的两岸的和平呢来做更多的努力的事上，他也有他的观点哦，各方面的观点哦，我觉得真的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的祝福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先今天所带来的内容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将军，谢谢。
2: 谢谢，感到意犹未尽的，还有很多没有说。
1: 就是啊，还有很多没有说呢。
0: 那下次有需要再跟我讲，随时过来报道。
1: 好，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请张将军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故事，真的很精彩啊！重新再回顾呢，我想呢，这样子他回顾他过往的生活当中，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会感觉到很快乐哈，很欣慰了哈，就是说。在很多该努力的时候他有努力，在很多时候该付出的时候他有付出、哦、在很多时候呢该把握住的那样子的一个时机点，能够上进的机会，能够对别人付出的机会他也都做了
0: 哈。因为我认为回忆是快乐的，
1: 是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更多的来回顾、哦、我们来听听张将军他讲他的人生故事、哦、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要跟您说拜拜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延廷将军来我们节目现场，也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更多来听听他的故事、哦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哦、我想听众朋友也会觉得哇今天很精彩，原来他是这么奋斗过来的。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陆力奔走在

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好想念你呢，有没有想念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礼拜我们请了一位可爱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女牧师哦。她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里面的主责牧师哦，陈建轩牧师。那我们那个陈牧师啊，他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呢。好朋友们，台北荣总可不是基督教医院呢哦，所以伦理委员会里面的委员竟然请到我们牧师在里面耶，嗯，好棒，对不对？好，还有呢，有没有听过叫做灵性关怀师啊？灵性需要被关怀呢，这是受过严谨训练的啊，灵性关怀师。那我们的建轩呢，他是病人自主权律法的讲师。病人自主权有听过吗？好，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还有他是教会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也能够呢到海外去宣扬美好的福音哦。他是一个妈妈呢，哦，那也是呢在医院里面关怀我们的医疗人员的属灵母亲，哦，那也在帮助很多的基督教医院一起关怀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人的探访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建轩女士，建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平安，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0: 嗯，好，建轩啊，建轩，你是台湾的哪里人呢？
1: 我是嘉义市人。
0: 嗯，你在嘉义读书吗？读到什么时候呀？
1: 对，我在嘉义读书，曾经读过博爱国小、宣信国小、嘉义国中，还有红人女中。
0: 嗯，红人女中好像是女校，而且是天主教，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后来大学您到哪儿读书呢？
1: 我是到现在的真理大学。
0: 那在淡水吗？
1: 对对对，
0: 哦，嗯，真理大学的淡水总部。好，嗯，给他麻豆也有分部哦。哈，你读什么科呀？
1: 我当时是读商业文书科，
0: 嗯，
1: 也就是现在的应用外语系。
0: 嗯，外语，应用外语哦，呀，红人哦，天主教学校、真理大学，好像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系哦。嘉义哦，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嘉义基督教医院，对不对？
1: 对。
0: 哦，你认识他吗？
1: 因为我家就住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后面，
0: 嗯，
1: 那每天啊，回家我都会看到这家医院的十字架。
0: 嗯，
1: 那有
0: 你跟这家医院有打过交道，还是你的家人有接过他们的帮忙吗？
1: 其实过去呢是一个比较伤心的回忆。
0: 嗯，
1: 当时我的父亲啊，
0: 嗯，
1: 因病就跌倒啊，其实他是一个商业职业学校的老师，
0: 嗯，
1: 那结果在上课上到一半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0: 嗯，
1: 所以就是叫救护车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急诊。
0: 嗯，
1: 对。
0: 后来诊断出什么疾病啊？
1: 诊断出是骨癌
0: 啊。

0: 那是大概是你多大的时候啊？
1: 那时候我只有八岁。
0: 八岁的小孩子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左右吗？
1: 对对。
0: 哦，那你应该就是那时候就读所谓的嘉义的博爱国小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哇，那你有去医院看爸爸吗？
1: 有，其实那时候我放学以后，那我舅舅就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来探视我爸爸。
0: 嗯嗯，那你呢？这个医院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呀？嗯，爸爸生病了哈，送到基督教医院来哈，那基督教医院的神跟你有关系吗？嗯，
1: 其实我第一次到基督教医院，后来又听到爸爸得癌症，那知道那个是当时不治之症，心里很难过。
0: 嗯，
1: 所以呢就在那当下我就看到啊，就想说该怎么办。那结果就在当时基督教医院正好在庆祝圣诞节，所以在他们的墙面上都有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我看一看，那我就看到一棵圣诞树。
0: 圣诞树。
1: 对，然后就在这个，因为他们有搭马槽嘛。
0: 马槽。
1: 对，所以我就对着
0: 小婴儿耶稣躺在马槽。
1: 对，然后我就对着耶稣说，可不可以救救我爸爸。
0: 八岁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面临爸爸的绝症的时候。到陌生的基督教医院，
1: 对，
0: 哦，看着圣诞节在庆祝耶稣降生，even 是一个小小的婴孩耶稣，你对着他祷告，你说什么啊？
1: 我那时候就是求他来救救我的爸爸，因为我跟他说我们家有五个小孩，那妈妈又只有国小毕业，如果我爸爸过世了，我们家一定非常的凄惨，求他来救救我们这一家，
0: 小小的孩子能够跟耶稣祷告所以那段时间的话，你已经试着跟这位神呼求了然后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对不对？
1: 那时候是带着一个盼望，但是就是一年多以后，我爸爸就虽然有经过一些的治疗，后来又回到学校开始上课，可是他上课到第二天又昏倒了，然后就又送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那时候我也是又被带到那里去探视我爸爸，那看到我爸爸非常的疼痛，那他也都会有一些痛苦的呻吟跟哀嚎，
0: 我舍不得，
1: 对，那我妈妈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一直想要说谁可以救救他的先生，那我很可惜，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护士啊，就对着我爸爸骂，又叫他的全名，叫他某某某，你不要再叫，这样会吵到大家，所以我爸是一个读书人，又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就都闭着嘴巴，就尽量不发出那个
0: 疼痛的，受到屈辱了。
1: 对，那妈妈也是跟医生说救救他，医生也说这个只能神迹出现了，已经告诉过你们要预备心了。我说他也没办法。所以我看到就是妈妈在这个过程也受伤，心里很受伤，我在这当中也受伤，因为我觉得说怎么没有人可以来帮帮我的爸爸，我妈妈又这样子的哀求，可是被对待的态度是不好的，
0: 所爱的人受伤，我们心里也受伤，对不对？
1: 对，
0: 即使你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已经感受到疾病给的阴影了，也知道呢在临终关怀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小的时候就丧父了，对不对？不容易耶，一路读书上来，那后来呢？后来您毕业之后呢怎么发展呢？
1: 我其实就是毕业之后，那我的妈妈
0: 大学毕业之后
1: 对对，我妈妈就说我哥哥在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念书，他说我就是去那里能够跟他一起住，顺便进修
0: 所以就穿过了我们的太平洋，
1: 对，
0: 到美国东部去了，希望呢跟哥哥在一起，同时也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进修，对不对？
1: 对，
0: 进修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你在美国有接触到教会吗？
1: 我觉得我去美国

0: 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嗯、因为要得到美国的签证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嗯、那我在就是排队要申请这个学生签证的时候啊，我没有想到那个主考官因为他前面都问了别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那边等很久，
1: 压力好大，对不
0: 对？
1: 对。
0: 可是轮到我的时候呢，竟然有一通电话，他去接，接完他只问我一个问题：你是今年毕业吗？我说是。然后他就翻一翻，然后就说可以了。
1: 哦、
0: 旁边的人都吓一跳，说：那我是什么身份？
1: 嗯、
0: 为什么他只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就说。我可以拿到签证、
1: 嗯、一点都不刁难，
0: 没有，
1: 对齁，结果就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去了、wow、去了 一下飞机就被我哥哥带到就是纽约州伊萨卡的华人教会、
1: 嗯嗯、
0: 我在车上我吓一跳、
1: 嗯、
0: 因为我问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哦、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说那你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嗯、他说哦，我现在是团契的主席，
1: 嗯，
0: 对，然后我没有想到，我一下飞机就是要被带去教会的。
1: 嗯，
0: 那当时
1: 哥哥那时候信耶稣了吗？
0: 他其实，在高中他读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
1: 嗯、
0: 因为父亲的过世，那他当时顺利的考上台大。
1: 嗯，
0: 好、哦，那台大当时就是有天主教的团体来关心他。
1: 嗯，
0: 哎，但是他到美国以后。就是成为基督徒。
1: 嗯嗯嗯，
0: 对。
1: OK， 所以哥哥也拜托教会的弟兄姊妹、
0: 嗯、
1: 哈、
0: 嗯，
1: 来帮妹妹接机，
0: 对，
1: 带到教会去啊、
0: 嗯
1: 哦。所以后来你在美国他乡异地、
0: 嗯，
1: 对不对啊、哦嗯？第一次漂洋过海到那边去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0: 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的温暖、
1: 嗯，
0: 而且那时候他接待我去住的地方叫做。Father's house 就是天父的家
1: 哦、oh,
0: 欸，我就住在那里。那
1: 你觉得很温馨吗？
0: 对对、
1: 嗯，
0: 因为他们知道我英文也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又很陌生，所以他们就会带着我，哎、欸，就是陪伴我这样子，
1: 嗯接待你啊、哦
0: 嗯，
1: 嗯，那教会这样子的影响，你有更进一步认识耶稣吗？
0: 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本来。父亲在这样的基督教院所受到的待遇，心里本来是很对基督教很反感，那为什么会转折到变成基督徒？我觉得在那一间的华人教会，还有在当时所发生的种族的冲突啊，我哥哥就把我带到他们学校的大礼堂，那边可以容纳千人。
1: 嗯，
0: 对，那因为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大家就很紧张，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带我去那边祷告，好，那也认识什么是祷告会。
1: 哥哥的影响。
0: 对，
1: 嗯嗯，
0: 那当我到那个礼堂的时候，我发现都来自各国那不同的人种。
1: 嗯嗯，
0: 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主持人他就说我们五六个最好找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能够成为一个小组，一组一组，然后彼此就是代替自己的种族来认错，比如说可能有歧视的，可能有欺负的，
1: 认罪悔改，
0: 对，就是在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就在手牵手祷告的过程就跪在地上哭啊道歉啊，那最后那主持人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彼此的拥抱
1: 哦，好感动哦。
0: 对，所以我自己
1: 大家本来都陌生人嘞，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那在这样的危机的当中哈、任何一个地方，对不对？大家过来，然后呢，因着耶稣的爱，我们不分彼此，不分贵贱，不管你到美国多久，好，我们一起跪下来，好，来转向这个神，以神做标准，好，光照我们。我们对准神，哪里得罪神了哈、
0: 嗯？
1: 我们自己先清洁，再来彼此祝福祷告。
0: 对，
1: 哇，好感动哦！
0: 那这个不仅让我感动，也是结束后，我哥哥就要带我回去嘛。他在停车场就跟我说：“他说，妹妹，我知道从我的父亲哈，我们的父亲过世后，你很辛苦，因为你小小年纪要陪伴。” 就是哀伤的妈妈，
1: 嗯，
0: 那他说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

0: 过世了，但是天地间有位天父，他时时刻刻可以帮助你，陪伴你。我那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因为我自从父亲过世以后，我在学校啊又常被欺负。
1: 是哦，
0: 因为老师功课蛮好的，那学校的老师又喜欢请我帮忙一些事情，有些同学就会嫉妒，然后就会笑我啊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学校前面常有一些传统的丧礼，那他们都会常都会有五子枯木的那个电子花车啊，有时候很大声，那他们一听到就会看着我就会笑说啊，你看你看他在哭了，你看他爸爸刚过世，或者是欺负我，
1: 没有怜悯的心呢。
0: 对，欺负我的时候还会说那叫你爸爸来啊。
1: 哎呀，
0: 所以我就很受伤。那受伤处理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就是下课的时候就躲起来，然后到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到不同的班级。
1: 累积的伤痛哈，那一直到等这么多年来，在美国纽约的地方，哥哥带着你祷告，上帝医治了你，心里面的这些的脓啊，对不对啊？哇，何等大的医治跟释放啊！好朋友们啊，我们呢今天的来宾是陈建轩牧师，他是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哦，啊，他有得到我们台湾一个名校的心理諮商的硕士。我们呢听一下音乐，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到小鱼的好朋友陈建轩美女牧师。建轩呢，他呢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的主责牧师哦，他也是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哦。那建轩呢，他是台湾嘉义人哦。他提到呢，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呢去找哥哥，结果在那边有重大的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他看见了，亲眼看到了，在危机的当中，透过于教会弟兄姊妹里面的彼此认罪、彼此的祝福，促成的合一带来的安慰与医治，他惊艳到上帝怎么不是只有在台湾，也在美国。好，透过于哥哥的爱、哥哥的代求，建轩被耶稣找到了，心里得了安慰了。好，那后来呢，美国回到台湾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1: 其实我要去美国之前啊，妈妈因为反对我跟男朋友交往，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其实也是因为他拿了一本圣经跟我说这本书非常的好，所以我也带出了这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也认识到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可是过去呢，我对于这本书的有一些的误解，想说耶稣的事情为什么要连续讲三遍，然后为什么要有对他的介绍，那所以之前就
0: 他是外国人啊，跟我什么关系啊
1: 对呀，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要再继续看，虽然这一本书是当时真理大学的校长送给每一位新生的，那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呢，其实也在寻求我到底要继续念书还是说要工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因为男朋友的陪伴，那也让我想到说，我对于未来的方向，我应该也要在美国这些基督徒一样，我要来跟天父祷告，结果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那也就从行李箱就是找出了圣经，那就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上帝就很深的感动我，他说他是我的天父，那我要来跟随他，我要来侍奉他，
0: 他跟你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他不是只可以做一个朋友，还变成天上的父亲，
1: 对，
0: 你天上可以有家，父亲对儿女有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怎么惊艳到啊，
1: 其实也是因为在这寻求的过程，然后我就决定要受洗，那受洗之后呢，也因为跟这位基督徒的男朋友交往，后来决定结婚，那就在花莲的教会举行婚礼，
0: OK， 上帝给你一个婚姻了，然后你搬到台湾的东部去了，花莲，在那边以后您几个孩子啊？
1: 我有两个儿子，
0: 两个儿子，后来呢跟夫妻关系的发展，跟这位神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好像是我跟我先生认识也是神带领的，因为我跟他是在警察局门口认识的
0: OK， 警察保姆保到了一个美女，
1: 因为我求助于他
0: OK，
1: 然后他后续就跟我联系
0: OK，
1: 对，然后虽然我去美国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对，那我感受到他对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忠心跟坚持，那我觉得我嫁到花莲以后也跟着他去教会，那也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得到很多的帮助，对，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是在家里面附近啊，因为我想说我嫁过去嘛，那就找一间离家比较近的教会，
0: 是，
1: 结果我去的那间教会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在花莲地区已经服务大家好多年了，那他就来跟就是信徒就是说就是一起来祷告，要找一位牧师
0: 接班，
1: 对，那我就会想说因为我去了一两次，大概都是讲到这个部分，而且都说为了这个

0: 部分祷告了好多次，所以我心里就会想说，哇，如果我可以帮助教会，那我如果可以成为一个牧师，那这样对这间教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1: 你爱教会，舍不得教会没有牧者哦，所以如果有一位牧师能够延续着照顾，多好。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然后呢，
0: 其实当时也会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也蛮好笑的，因为要成为一位牧师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你还要去念神学院，要受到这些的装备造就，不是一时可以帮助这间教会的。
1: 后来上帝怎么动工呢？
0: 后来上帝就是带领我到一间千人的教会去，然后在那边聚会了以后，然后有一天牧师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助神学院？那我就很惊讶，我想说我又不是牧师传道，怎么可以去帮助神学院呢？那后来他就跟我分享到，在花莲有两间教会都是接近千人，
1: 一千人。
0: 对，那他是说，如果这些重要的在教会帮忙的人，假如都跑去台北的神学院念书，那原本教会的这些工作就会受影响。
1: 是，
0: 所以他已经就是请神学院的院长能够来到花莲，谈一些要建立花东教育中心的事情。
1: 花东教育中心，
0: 对，他就是希望我能够协助成立这个花东教育中心，成为神学院跟教会间的窗口，然后来去办理有关于这些要面试啊，然后要去开课，那这些相关的行政事务。那我因为被这样子找去，所以牧师也问我说，那你要不要也一起考试，一起读书，甚至就一边的帮忙。那我对我的牧师所说的话，其实我都说好，
1: 顺服。
0: 对，然后我就说好，因为我当时是已经小孩大概有3岁多，那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让我用半天来去帮助他们，半天以后可以照顾小孩。所以神学院的需要，我也有跟院长说，那可不可以我也就是帮忙半天，那只要付我半天的薪水，那也可以让我带小孩。那我没有想到说牧师这样子邀请我也一起考试。那我有跟牧师说，可是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说啊，我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哪个经文啊，甚至
1: 来找印证。
0: 对，对，
1: 这是神的意思吗？
0: 对，
1: 还是牧师的热心啊。
0: 后来呢，牧师他就跟我说，你先考上，考上的话就是神就是要你去念。好，第二个部分，你考完以后考上的，你边读能够来边问说，边问神说，你真的适合吗？
1: 继续寻求。
0: 对，然后后来我就答应，
1: 把主权交给神。
0: 对，我就答应了。
1: 所以那个是一个叫做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花东教育中心。
0: 对，
1: 他的班呢是叫做什么班呢？
0: 叫做带子传道班。
1: 哦，带着植物的传道班。所以建轩呢是因为牧师的推荐，他就顺服的试试看，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请你继续开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会顺服，对不对？所以你就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0: 对，
1: 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学士学位呢？
0: 是圣公学士科学士学位。
1: 神学院里面的圣公学士科的学士学位。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
0: 对啊
1: 结果上帝就是奇妙的开道路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班级非常的特别，因为来自的是花莲跟台东各教会就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区牧，是区长，
1: 干部，
0: 对，
1: 领袖。
0: 不容易的地方是，大家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又要念书，一边又要关心家庭，
1: 不容易全时间去当学生。
0: 对，所以也相对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又有帮忙，所以在实务经验上是算是不错的。那加上神学院派的老师都是

0: 非常好的老师，有院长副院长、
1: 嗯、
0: 都是很棒的老师来去装备我们、
1: 嗯、是是是嗯，所以呢就是呢在神学院进修的当中、
0: 嗯、
1: 你们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
0: 对，
1: 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哦、所以上帝好奇妙，对不 对,
0: 对、
1: 哦、因着神学院的爱心、
0: 嗯、
1: 因着教会里面的愿意配合、嗯、所以栽培了台湾东部花东、哦、那边的好多的属灵的领袖、
0: 嗯、
1: 对，就出来了、哦
0: 嗯、
1: 好，我听说您后来也在门诺医院上班啊，
0: 对，
1: 台湾花莲有一个门诺基督教医院啊、
0: 嗯、
1: 在那边做什么呢？
0: 我主要在那里就是以传道跟关怀师的身份，就是来关心病人家属还有员工、
1: 嗯、
0: 包括员工的家属。
1: 哇、
0: 嗯、
1: 那你 cover 是哪一些的单位呢？
0: 我其实许多的科别我都有去担任过、
1: 嗯、
0: 但是让我心里面啊很有这个负担的主要就是加护病房、
1: 嗯、
0: 还有呼吸照护病房、
1: 嗯、
0: 还有就是洗肾室，也就是
1: 血液透析
0: 中心、嗯、
1: 哇，这些都是重症的耶。
0: 对，其实当时也包括了急诊室。
1: 嗯，哇，你胆子好大哟、
0: 嗯
1: 哦、哇，有的人光 ICU 的那个就已经心理压力很大了、
0: 嗯、
1: 哦，觉得照顾他我自己都快死翘翘的感觉了、
0: 嗯、
1: 哦，上帝托付你有特别的恩典跟能力、嗯、
0: 对，
1: 好，能够来 cover 住照护住堵住破口，
0: 对，
1: 好，在医院这么重大的急重症的单位的当中，你愿意做兼传道以及所谓的关怀师啊、
0: 嗯、
1: 哦，那这一些你觉得你以前所学够吗？嗯，
0: 我其实是觉得不足的。
1: 嗯，
0: 老实说，因为我的先生啊，
1: 嗯，
0: 他在台北荣总就是被确诊，他是肺腺癌第四期，
1: 哇，
0: 然后有七八颗肿瘤、
1: 嗯，
0: 我们在那边整整住了三个多月，
1: 在台北哦，
0: 对，
1: 台北荣总哦，啊，你两个孩子怎么办？
0: 他们当时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希望是这样，
1: 嗯，
0: 可是爸爸生病了又是重症，所以当时就很紧急的安排大儿子就是在夫家那里照顾。
1: 大儿子几岁？
0: 大儿子当时是11岁、
1: 嗯、啊，小儿子呢？
0: 小儿子其实只有1岁多，所以也就是透过、
1: 嗯、
0: 保姆，因为他是基督徒、
1: 嗯、
0: 他知道我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他说、
1: 嗯、
0: 他愿意全时间照顾我的孩子、
1: 嗯、所以那段时间你陪着丈夫住在台北、
0: 嗯
1: 来接受治疗，癌症肺腺癌四期末期的治疗，长达3个月时间。
0: 对，
1: 两个孩子留在花莲，
0: 对，
1: 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像是说家庭都拆散的感觉耶。
0: 对啊，
1: 哦，
0: 对
1: 啊，那你怎么熬啊？
0: 我其实，在那当时啊，也就是我现在在临床常常教病人跟家属的，也就是呼吸祷告法。
1: 呼吸祷告法，
0: 对，
1: 嗯，比如说，
0: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沉重，先生其实才不过40岁，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的关头，
1: 嗯、
0: 当时照顾我的关心我的舅舅，也在家里跌倒住院了，
1: 嗯、
0: 所以那这样两个孩子又要被迫断奶，然后又要被分离，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沉重。
1: 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能够承受的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朋友们啊、哦，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室主责牧师陈建轩啊、哦。我们呢，喝喝水，听听音乐啊、哦，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听陈牧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陈建轩牧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陈牧师，他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

0: 也是灵性关怀师里面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啊，那我们的啊建轩呢，刚才告诉我们先生生病了。那么年轻的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断为肺腺癌末期，他为了照顾丈夫留在台北三个月，两个幼子11岁跟1岁在花莲不同的地方来托亲友来照顾，这段时间他怎么熬啊？哦，在那之前，陈牧师呢，上帝给他机会，曾经在花莲的门诺医院担任传道以及关怀师的时候，哦，有临床实务的关怀人的经验，现在自己变当事者了耶。哦，那这段时间，哦，我记得在门诺的那段时间，哦，小鱼啊曾经，哦，那段时间认识我们陈牧师，好殷勤哦，关心病人家属，又是孩子所爱的妈咪，丈夫所爱的爱妻哦，他好谦卑哦，他还跟我打听说，施老师，哎，好几个神学院好像有所谓的心理諮商耶，哦，我现在很想进修呢，建轩，后来你决定是念哪里呀？
1: 我念的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殖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要取得硕士学位。
0: 嗯，哇，在门诺医院实际上参与的时候啊，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不足，
1: 嗯，
0: 所以决定要来投入一些的时间精力来进入心理諮商哦。硕士哦，好朋友们，硕士跟大学不一样耶，而且心理諮商啊好多个要求耶，哦，所以这一段的学习，哦，对你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呢？
1: 我刚有分享到说，因为是我先生突然的被发现他是肺腺癌的末期，所以我成为病人的家属，那后来呢他就到门诺医院就医，这样我们一家四口才能够在同一个县市。那门诺医院其实是我先生病逝的地方，我是因为从小就是失去父亲，到了40岁的时候我先生又病逝在这家医院，
0: 所以在台北荣民总院治疗，可是最后选择回去故乡花莲，
1: 对，
0: 在门诺基督教医院里面走完人生的旅程。
1: 对，
0: 嗯，
1: 对，那时候门诺医院的院牧他就来跟我联系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来去应聘，好，就是应征那里的传道人。我后来顺利的就到这家医院能够担任传道跟关怀师的工作，
0: 嗯，
1: 但是也因为我所被分配的这些的病房都是重症的，所以常常看见病人跟家属就是要面临这个疾病跟死亡的挑战，
0: 嗯嗯，
1: 所以我常用着基督教这个永生的这样的真理，
0: 嗯嗯，
1: 还有这样的祝福来去，
0: 嗯嗯嗯，
1: 跟病人跟家属分享，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会想要再去进修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我一床一床的这样子关心的速度啊，
0: 嗯嗯嗯
1: 嗯，真的没有办法因应广大的需求，
0: 嗯嗯，
1: 所以我就
0: 累坏了，
1: 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希望神呢能够让我有机会来晋升我的学历，
0: 嗯嗯，
1: 但是我反观我过去的学历，
0: 嗯，
1: 都跟生命教育或者是心理諮商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哎，所以
0: 因为心理諮商是一个专门的，
1: 嗯，
0: 专门的训练的，
1: 嗯，
0: 它不是随随便便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哦，嗯，所以你愿意谦卑学习，
1: 对，
0: 也求主给你开路，对，
1: 对
0: 不对？哈，
1: 哦，
0: 强化你自己实际上面的关怀能量，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好不好念呐，啊？
1: 其实，
0: 嗯，又是妈妈，两孩子又小，还有教会服侍，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哎呀，这靠自己怎么熬啊？对不对啊？我听说作业很多呢，是不是哈？嗯嗯嗯嗯。呀，yeah，那读了以后对你有实际上什么帮助？
1: 嗯，我其实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啊，就是在这个系所里面呢，啊，
0: 嗯嗯，
1: 它就是让我去认识不同宗教的生死观
0: 哦，
1: 嗯，那事实上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去了解，
0: 嗯，
1: 我

0: 更加的来感谢神，
1: 嗯，
0: 感谢他说谢谢你让我成为基督徒，
1: 嗯，
0: 因为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啊，能够把人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将、
1: 嗯、
0: 来要往哪里去的，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嗯，
0: 那在地上所受的这些苦啊，
1: 嗯嗯，
0: 或者这些的委屈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1: 嗯嗯，
0: 还有在面对生离死别的这样的遗憾，
1: 嗯嗯，
0: 如何的透过基督教就是常常传讲的这个永生的祝福，
1: 嗯，
0: 能够来把我们这些的遗憾，
1: 嗯，
0: 能够在神所赐的新天新地里面，
1: 嗯，
0: 能够来弥补这一些的遗憾，
1: 嗯，
0: 甚至呢能够来医治我们身心灵的伤害，
1: 嗯，
0: 那这些呢其实都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跟22章，
1: 嗯嗯，所以这一些的遗憾是有价值的。
0: 对，
1: 所以到底让它留在一个问号的遗憾、
0: 嗯、
1: 还是变成一个句号或惊叹号的祝福，
0: 对，
1: 我们需要有答案的。
0: 对，
1: 人生的苦难其实你说没有答案，这句话太伤人了、
0: 嗯嗯、
1: 对不对？我平白遭受这一些的垂心垂肺的这些的伤害、
0: 嗯、
1: 为什么有没有意义跟价值？
0: 对，
1: 所以你认为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对不对？
0: 对，
1: 嗯，那这个也帮助了你哈，有一个真正的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的确据、
0: 嗯、
1: 使得你在在转为技巧的当中更加的扎实、
0: 嗯、
1: 对不对？也因着个案的需要能够呢更宽广的来付出、哦、
0: 嗯,
1: 嗯，好，那请问、哦、不好意思、哦、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走着走着，那对你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嗯嗯，其实当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
1: 嗯，
0: 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已经离开校园20几年了，
1: 嗯，
0: 让我透过甄试考上这一所学校，
1: 嗯嗯嗯，
0: 那我们要去就读，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原本的工作，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说，
1: 嗯嗯，
0: 假如我去台北，能不能继续的延续我在医院的这方面的服侍，
1: 嗯嗯嗯，
0: 哎，让我可以一边又是继续的临床的关怀，
1: 嗯，
0: 继续累积实务的经验、
1: 嗯嗯嗯，
0: 一方面又可以去进修，
1: 嗯，
0: 那没有想到，就因为我在浸信会联会担任国外传道部的部长，
1: 嗯，
0: 有一次我们要到海外宣教，参加一个3年举办一次的华人宣教的国际会议、
1: 嗯嗯嗯嗯，
0: 我在搭飞机的时候，旁边坐的就是我们台北荣总牧师，是委员会的其中的一个委员，
1: 嗯，
0: 他当时也担任着浸信会联会的主席，
1: 嗯嗯嗯，
0: 他就跟我说，
1: 嗯，
0: 最近在忙什么？
1: 嗯，
0: 我就说哦，我
1: 关心您，
0: 对，我就说我最近考上研究所，
1: 嗯，
0: 那就想说读书的过程有没有打工的机会，
1: 嗯嗯，
0: 没有想到他说啊，他怎么把我忘记了？
1: 嗯嗯，
0: 他说牧师是祷告了好多年，想要聘一位在医院工作有经验的女传道人，
1: 嗯嗯，
0: 她一听到我准备要来台北，她就叫我赶快就是预备履历表，她要推荐给荣总牧师室的人事委员，
1: 嗯，
0: 那我就这样子就被聘请了，然后就到牧师室里面。
1: 好奇妙哈、
0: 哦、对
1: 对，上帝开了一个奇妙的道路，对不
0: 对
1: 啊？哦，嗯，而且你看那时候本来台北荣总也是伤心地，对不
0: 对,
1: 对哦、
0: 嗯、
1: 丈夫在那个地方煎熬，最后、
0: 嗯
1: 哦、上帝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把丈夫医好啊、哦、
0: 他
1: 平安带回天家、
0: 嗯、
1: 但是却让你有那种的感同身受，
0: 对，
1: 能够来服侍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心的病人跟家属、
0: 嗯、
1: 甚至培育、啊、我们的医疗人员、哦、
0: 对，
1: 哇、wow, 那您在台北荣总服侍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0: 我目前已经5年多了
1: 啊，五年多了哈，没有被烧坏吧？
0: 没有
1: 是啊，请问啊，建勋牧师啊、
0: 嗯、
1: 你怎么关怀呢、
0: 嗯、
1: 在主日牧师里面你做什么事情呢？
0: 嗯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在临床担任10年的关怀病人、
1: 嗯嗯嗯

还有家属跟员工的过程当中，神也透过这方面的关心，其实也一一的回复我在丈夫生病的时候的这一些的疑惑，包括我的祷告并不没有

0: 书，就是提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1: 这个是在于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0:29-3140:29-31所以建圣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你会疲乏吗？要疲乏吗？要找上帝，他赐能力。你会软弱吗？找他，他加力量。不要以为你多年轻，不要以为多能干，他说任何人都有疲乏困倦的时候，都有跌倒的时候哦。但是要我们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学习等候一位力量的主，智慧的主，机会的主，等候这位上帝，他会在荣耀的时间，特别的时间帮助我们重新得力，这个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拔地而起，就像老鹰展翅上腾哦。不仅是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只有在天空飞，我们也接地气，在地上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虽然是一个小的时候，爸爸因为骨癌过世，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惶恐，而且被同学霸凌，一直到结婚之后，年轻的丈夫因病也是癌症过世，留下两个幼子，上帝怎么都没有听他的祷告医治呢？其实上帝是医治了建轩的身心灵，使得他有更大的能量以及力量，能够呢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走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如果一般人重大的生命意识已经被焚烧掉了，已经是毁坏，已经是绝望，但是上帝却为建轩开一个奇妙的道路，让他回到起初呼召之地，伤心之地，在那边成为孕育多少人里面的关怀师哦。建轩啊，那请教你哦，那好像有一首诗歌你很喜欢，对不对？
0: 对，这也是我第二处要分享的经节，也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0:19。提到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有一首诗歌叫做神要开道路，其实这一首诗歌也常常是在我面对这些挑战，甚至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常会想到这一首诗歌，我就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就在唱着这一首诗歌，就那会求神来帮助我，我看是在绝境之时，求你帮我开道路，我也相信你必然会在的，在我的旷野的生命当中来开道路，在我觉得干渴枯干好像沙漠一样来开江河，
1: 好朋友们，建轩他说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是个先知，以赛亚书的43:19说上帝要做新的事业，你有没有需要新的契机呀？上帝呀，他说你人生走在旷野吗？他为你开道路，你觉得你干渴要死的吗？你灵魂枯干的吗？你的生命是沙漠吗？他开江河给你，不是小溪哦，不是了小溪哦，江河也给你耶。所以呢，就是再好像是我们丧夫了，我们丧夫了，可是上帝给建轩更大的心灵的江河，更宽广的属灵道路耶。哇，好奇妙哦，好朋友们，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今天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建轩呢，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有道路，上帝会为干渴的人开江河，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当你在困苦无水之地来像建轩一样跟上帝呼求， 哦，建轩的

0: 神啊，我也干渴了，上帝啊，我也需要道路，求你怜悯我，求你给我新的讲和，给我新的机会，我需要新的力量。好，愿你也找到纯牧师的上帝，祝福你。下个礼拜建轩还要继续让我们节目分享后面精彩的人生故事哦。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

0: 偶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1: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这一间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沙校长。那真的很谢谢刘校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节目一开始是不是也邀请刘校长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2: 谢谢在空中的所有的听众，大家好。那也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我想今天来到这个育达哈，很开心哈。那就巨龙知道，当然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在台北市人数也算蛮多的哈。那它有好像有小学部、国中、高，大家比较熟悉的，甚至有高中、高职，那这些人数也都很多啊。但是或许线上听众朋友没那么熟悉，是不是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刘校长先帮我们做一下介绍，学校介绍。
2: 是，谢谢主持人。那对育达可能大家的认识，育达商职，那我这边也借机会跟各位分享，其实在台湾我们有台北育达高中，那还有桃园育达高中，在苗栗还有育达科技大学，
1: 是，
2: 那这三所学校都是育达，那就是我们创办人王光友博士他一人所创立的，那这三个学校都是独立行政运作，还有不同的董事会。那今天我这边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中，那谢谢有荣幸跟各位分享一些教育的一些点滴的一些感想。那我在这边从育达的老师、科主任、组长、主任到副校长、校长，所以我想我的感受能够充分的体悟到所有老师在教学上面的一些辛劳，还有学生的各种样态。
1: 是哇，校长这样听起来您在育达服务非常久，从这个基层这样，您在育达这边服务多少年？
2: 这是一个荣耀，但是也是一个秘密，各位想象30到40年之间。
1: 哇，那真的是蛮长的时间呢。
2: 是，
1: 因为我个人觉得很佩服啦，因为这我也诚实讲，我们其实以前印象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看到老师都会敬礼，在学校里校园，其实现在真的学生如果有看到教职员有打招呼算不错的。
2: 是 是
1: 这就是我觉得当然也环境也有关系，
2: 当
1: 然我们未来还要在各方面礼貌啊或品德也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推动。好，那除了刚刚刘校前面有讲到这个就是一样的我们育达这边的部分稍微介绍，那我也想请教刘校长说，对于您就是从事教职这么多年来在教育界服务，有没有遇过曾经应该会一定有就是您有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是一些弱势特殊家庭，他你觉得比较有一些效果成效，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是不是也方便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2: 是，因为我长期在继职教育这边工作，
1: 是，
2: 那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1: 是，
2: 就是有一些就读继职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是比较偏向于弱势的，那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觉得我们全面性的在整个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或者是家庭的一个经济的这样子一个条件上面，有时候是会比较薄弱的。对，那这反而也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我们应该要很重视108课纲，或者是我们现在一个教育精神，就是适性扬才。我们不能共因为孩子的不同条件来区分他应该是从事是一般普通教育呢，还是继职教育，
1: 是，
2: 而是应该从他的性向专长来适性，让他能够就他最适合的位置跟学习环境，那也因为只有适性才能够扬才。那我们站在一个继职的体系里面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教育的伙伴教育伙伴自己本身要有更正确的这样的想法跟观念，
1: 是是是，
2: 还有家长 哦、也要回应

0: 到尊重孩子真正的一个性向跟他的能力
1: 是
0: 所在。
1: 是，
0: 那在继子的这里面呢，啊，我们发现，我们有另外一群的孩子，他们因为参与了在继子教育的这些学习的环境，他们找到自己的舞台。
1: 是是，
0: 所以我对于我们的孩子，我经常跟我们的老师分享，
1: 是
0: 我们就是要给所有孩子适合他们的舞台。嗯，
1: 是，
0: 但是他们是属于适合哪一个舞台，
1: 嗯，
0: 那就回应到我们现在做得很好的，
1: 嗯，
0: 国中端做了很多的职涯课程，
1: 嗯，是是是，
0: 让他们有机会透过于学校的一些活动安排，让他们接触到，嗯，哦，百工百业，
1: 哦，
0: 任何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试探。
1: 是，
0: 那不管他是马上选择高中高职，即使他读了高中，嗯，他还是要选择不同系科的大学。
1: 嗯哼，
0: 所以职涯的试探应该是从小，哦，甚至于从小学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
1: 是，
0: 那我这边所要提到又拉回到继子教育，嗯，我们的孩子，都是因为他喜欢动手操作的课程，
1: 是是，
0: 所以他很清楚他可能比较适合，
1: 嗯，
0: 不是高中的这些，学术研究，
1: 嗯，
0: 或者是在课程理论上面的一些学习，
1: 嗯，
0: 那他们选择了继子里面有不同的各系各类科。
1: 嗯哼，
0: 那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在他的操作学习的过程里面，
1: 嗯哼，
0: 他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给他舞台，你要让他有一些学习的成就感。
1: 嗯哼，
0: 所以在继子里面非常强调的是证照能力的取得。
1: 是，
0: 嗯，
1: 是，
0: 那我们在所有的科别里面，好，我们就更聚焦的以我们台北育达为例啦，好，
1: 嗯，
0: 我们现在有观光事业科，有多媒体设计科，嗯，有表演艺术科，有烘焙科，
1: 是，
0: 有餐饮科，
1: 是，
0: 有时尚造型科，
1: 是，
0: 好，那这些科别其实我们从大家最早期育达商职，哦，是商科，但是发展到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在高职端里面，商科的学校大概就比较集中在公立学校。
1: 是是。
0: 那私立学校的社科其实经常会掌握到一个职场人力需求的发展脉动。
1: 是是。
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这几个科都是国中孩子他们觉得比较喜欢去接触，然后让他们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职场的一个类科。
1: 是，
0: 那再举例来讲，
1: 嗯哼，
0: 我们的系科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是属于整个教育职场教育现场跟不上的一些需求的培养跟教育部的一个整个的社科的这些速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非常的荣幸，在台北市里面教育局有在实验教育的这个法院基础上面，是容许各个学校提出实验班的申请。
1: 是，
0: 那就我们本校来讲，我们发现了现在的一个宠物市场，
1: 嗯哼，
0: 宠物商机跟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时尚造型科里面申请了宠物造型设计实验班。
1: 嗯哼，
0: 它所涉及的就是宠物美容，还有周边的产业商机，
1: 嗯哼，
0: 跟经营管理，这些都是在这个实验班里面可以带到的。
1: 是，
0: 那我们的多媒体设计科就有新媒体影音设计实验班，
1: 嗯，
0: 那自媒体新媒体发展到网红，
1: 哇，
0: 这一些
1: 是是是，
0: 在整个的一个职场变化那么快速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现在又锁定了大家大概都很在关心注意到的就是 AI，嗯，那我们在各科里面怎么样导入 AI 的这些运用。
1: 是是是，
0: 我最近感受很深的，有人说 AI 会取代我们每个人，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提到的，
1: 是
0: 他说会使用 AI 的人会取代我们。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注意专注的，在职场上面的一个继子教育的养成里面，怎么样很快速的掌握到。

0: 各类科都能够结合 AI 的一个发展的需要跟运用。
1: 是，
0: 对，那这就跟各位分享，技职教育真的是一个多彩多姿、非常有趣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拿到证照，第二个即使毕业，还是掌握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职场能力需求。要找工作绝对不会有问题。那要继续升学，我觉得台湾教育就是值得我们非常肯定的，它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它的延续性。是，
1: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校长刚刚非常详细的一些介绍。其实我觉得校长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教育伙伴，我们常说亲师合作，不是亲师，亲师生。好，那当然大人努力，小孩也要配合啦，孩子也要配合，那孩子都是唱反调，不配合那个效果会打折。那当然教育伙伴除了学校的行政团队，从校长、主任、各处室组长这些到行政人员，还有包含我们的常举例的第一线的导师、科任老师等，那当然还有就是家长哦。那现在大家我记得社会上或教育部也是都一直在呼吁说，诶，家长要去真能啊，你们要去学习。好，那家长刚刚校长有提到说，校长家长也应该要尊重孩子哈。我觉得不是说一味的让孩子或家长哪一方哦，就是来决定。我觉得有时候或许可以坐下来稍微讨论聊一聊哈。那未来的方向，大家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想法出来哈。那确实，那真能的部分也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场域，因为我听到很多家长，我们在这样团体哈，那也确实听到很多这样反应说，不是我不想参加，我们都要上班，要拼经济。那有时候这些课程的讯息，除了学校之外，有些学校都会固定开，很棒。那外面的，比如说家长教育中心或一些其他的单位，什么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或许有开，可是很多家长是不知道。
0: 是，
1: 所以他想去上，我也想去上亲子教养的课啊。可是好像都听起来都只有教师研习，除了学校开的一些这样的研习之外，他说外面的其实比较少哦。那他们真的想去上的时候，又不知道资讯。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藉由节目呼吁一下，这也是未来政府或相关单位未来可以努力的。
0: 是，
1: 那刚好刚刚校长有提到，我们育达也是真的很棒哦，他有很特别，像实验教育，就从早期的，我印象早期像台北市第一间国中应该是方和实验教育的。哦，那时就是从开始，那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实验机构，后来慢慢都有在做。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台湾家长很幸福哎、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你看嘛，就我们常举例，就从幼儿园学前要升到国小，或是更上面的学程，他可以选择的太多了。
0: 是。
1: 然后幼儿园当然他也可以选之前学前的阶段，他可能可以在家自学。
0: 是。
1: 他也可以去上公幼，公立的附幼。国小附幼，那也可以上私立幼儿园，
0: 是
1: 啊，那私立幼儿园当然就分很多，那也可以再上实验的。所以其实到我们大家比较常听到，可能就是从实验教育，大部分都从国小、国中上面，到比较上面的。但是其实它的，就我知道，其实真的它的落差，我不晓得说育达是不是也是这样。或许等一下像有机会可以稍微补充，就是说，就我知道有些实验教育它是，哎，你抽中了，你要来面谈哦，不是只有学生哦，家长你要一起来面谈。面谈完了，哎。我们是上两学期、三学期、四学期，因为寒暑假也算啊、每个学校的规划不一样。好，因为教育部好像有给这弹性嘛，就你只要有一些校本课纲或其他报出去，那但是你们要一起参与哦，有的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可不可？可再来念哦，让大家感觉就好像又跟一般的体制，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跟我初期一样，就只是听过，感觉是一个比较新的课程。但是或是名称，但是也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到底跟比如我们一般的班级，比如说你说有些艺才班或是艺术音乐啊表演那些一般的学校国高中来讲，那当然技职类的它可能就是直接是那个科系的，就有走专业就更棒哦。那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校长，对于像育达我们的实验也是有自己校本有开发一些课，还是说也是照我们一般的两个学期这样来上？
0: 是，其实在技职教育

0: 对里面的就本校的实验教育来讲，哈，我们跟一般高中的实验教育跟实验班会比较不同，哦，一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感觉啦，一般的就是会有一些特色的教育跟特殊学生的这种常才的集中，哦。在技职教育，育达当时成立这两个实验班，一个很重要出发点就是，他希望能够很普遍性的让任何的孩子，因为他的性向来做这个实验班的选择，哦，而不是用他的身份条件来作为入学入班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所以我们面向的就像任何一个科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来选读，然后也没有特别的所谓的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跟机制。那这个就回到一个，任何的一个性向，你自己知道你的专长跟所好，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科这个班。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班？因为主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职场的需求跟人力人才培育的这种变化太快了。也就是当我们在教育部还没有成立这个系这个科的时候，这一些人才是已经很需要被职场上面所培养出来，来供应到职场的需求。但是高职没有这一个科啊。那没有这个科，等到教育部在成熟了整个的一个机制的时候，可能这些人才呢就断层了，好久好长。所以我们就是比照教育部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件规划，我们在还没有一个固定课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规划实验班的专业课程，它还有没有一些是属于另外应该有的一个职能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一个技职教育里面，我也跟各位分享，就本校而言，哈，我们一定要跟产业界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要的一个学校特色就是产学合作。我们每一个科，好，一定要充分的有一定比例的业师。现在职场的业师进入到学校来帮我们带领一些，整个的职场现在非常热络的一个专业技术的这一块。那我们呢，还要让我们的孩子不断的去有一些跨域的学习。哦，我刚才导入的，我们现在各科里面都可以结合导入宠物市场的需求，还有一个英法族的需求。所以呢，我举观光科来讲，我们现在观光科它跨域，它要学会怎么样去经营英法族的流程规划，怎么样的去开拓宠物的宿舍旅馆，这就是结合职场很重要的产业的需求，然后让各个科都可以跨域去掌握到职场的一个共同的需求趋势。
1: 哇，真的刚刚听到刘向的分享哦，我觉得真的是非育达真的很棒哦，因为你看还有尤其这个跨域很好，就是让孩子他也可以尝试在学校里面，科系里面他可以去尝试一些连接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多元化的这个领域。那像以往也真的就用印象，以往就是大家可能家长都一般都说啊，这孩子如果念技职学个一技之长嘛，好，那像国中的这个一些职能试探，这也很好，就是让他去 try，因为毕竟你问他，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可能在那个年纪啊，或者有些只是好像喜欢画画、音乐或其他的美术表演，可能也不是。但是，就很多这样，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其实我有谈到说，像比如说餐饮烘焙，刚好我们育达都有，就很棒。那这个也等一下也可以请教校长，是不是说，不见得说他是一定以考试，但基本的成绩还是要过，我们拿到毕业证有一些规范。那除了考试之外，我们的像刚刚举例的餐饮或者烘焙，是不是可以鼓励孩子，比如说，你在校期间拿到一些，比如说烘焙或者是这个中餐西餐的证照，那未来即便你走这行，当然很好，学以致用。那你没走，其实对你个人家里也以后的也还蛮好，因为你自己学一 些。

0: 你自己也可以做，哦，是不是？这是一块。那另外一个是说，其他类科的，就我的印象，是不是好像也会有像什么记忆竞赛那种？哦，就是他如果不是以证照类的，还是大部分现在科系都要走证照类。
1: 是。技职教育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把你的能力把它证照，
0: 对，
1: 透过证照来肯定你的技术能力到达哪一个阶层。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技职教育里面很重视的一个就是证照的取得。
0: 是是是。
1: 那这一个就我们学校的教育规划里面，好，我们充分的结合的是劳动部。劳动部它有针对不同的职能，有很多的一个职种的证照，包括丙级、乙级、甲级。好，那我们在高中的这个阶段里面，当然以丙级为最基本的基本的一个学习的那个能力，那有大部分的人都还有机会进阶到乙级的取得。那我们就是结合固定的课程跟我们校定的课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规划我们的孩子在哪一个阶段取得怎么样的一个证照。好，那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就以餐饮科为例好了。好，餐饮科的学生，就裕达来讲，你看他我们有统计，好，我们的孩子好可以拿到的饮料调制的证照，
0: 是，
1: 还有中餐证照，
0: 是，
1: 还有烘焙，烘焙的证照里面又有分面食跟蛋糕，然后还有西餐证照，
0: 是是。
1: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虽然就是各个职科里面，它就会有很多细分到很多更专业的证照，
0: 对。
1: 那我们有计划性的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短短的六个学期，
0: 是是是，
1: 分阶段的让他们能够取得阶段性的一个能力的证照。
0: 是。
1: 那在过程里面，他们更聚焦在我的阶段性的学习重点跟目标范围在哪里。
0: 嗯哼。
1: 那当他们拿到了不同的证照的时候，他们就从以前在国中里面的学习的挫折，重拾了他对学习跟自我的肯定。
0: 嗯哼。
1: 因为他认为透过这个证照，他的能力是被肯定的，
0: 是，
1: 然后慢慢的就累积他的一个自信了，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职教育上面一个很可以结合证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关键之一，
0: 是是
1: 是，
0: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刘校长非常精辟的这个说明哦，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就是让孩子在学习中，那能够得到对自我的肯定，我想这也是让他可能继续再走更长远的一个动力，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今天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请大家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之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荣。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的刘玉莎校长。好，那刘校长在上半段节目中也跟我们谈了很多，尤其像技职教育，其实真的他也有他很多的舞台。孩子有现在都讲适性教育，到底他喜欢美术、音乐啊，发表创作？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像多媒体这些自媒体，那以前没有嘛。像有看很多小孩都很乐于表演，在那个捷运自己那边的一些广场啊，台北站这些练舞啊，或者对着镜子这练，我觉得也很好，起码找到兴趣啊。好，因为现在很怕就是说，哎，在网络乱交友，或者有一些反而会让大家啊，还没有未成年哦，都交男女朋友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可能考量的也不太一样啦，吼，就是一些担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孩子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兴趣，好的兴趣或是一些这些的事情可以从事也不错。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我们就要请教，
1: 是
0: 就是有关于，但我们知道这个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刚有讲，但他现在的学制比较多，有小学部、国中、高中、高职部。好，那当然大家比较熟悉还是高中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服务的特殊的学生不晓得多不多，然后学校大概对于服务特殊学生的看法会是怎么样？请刘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刚才我们从技职教育这一边，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学程学制里面，好，我们可以这么说，都一定会有一群或有一些特殊需求教育需求的孩子，好，那我之所以说用特殊需求或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因为我们在这样子对象里面，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直接想到就是特殊教育的孩子，
0: 是
1: 那所谓特殊教育的孩子，有一些我们叫做有证照的，他可能是不同的不同的需求的证照，包括资优跟比较弱势的，
0: 是是是，对，
1: 那还有一群，他不一定有鉴定证照的，
0: 对对，没错。
1: 那这一些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好，我们有另外一个机制，我们叫专案生。
0: 哦，是是，
1: 那就我个人的教育理念跟育达的一个办学的精神里面，我们认为所有的教育，好，是大家都应该有平等的学习跟受教权利。那对于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好，我们都是用一种零拒绝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也因为这样子，教育局每一次在提供给特殊需求教育孩子的一些职科的名额里面，好，我们都一直到配合，从台北市的需求角度来看，我们都尽量的一个回应配合。那跟各位也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的零拒绝的精神，因为在实务上面的运作跟评鉴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一个特教的这个评比都是成绩非常好的。
0: 哇，是是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学校的一些这一些特殊需求教育的孩子跟家长，就对于育达的一个辅导机制有很高度的肯定。
0: 对，真的。
1: 那这个我们也在讲的，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一些家长团体里面，都会去做一些经验跟资讯的一个分享。
0: 是是，
1: 每一次到了高一新生入学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国中家长，他们会去彼此打听，好，怎么样的学习环境会对他们孩子来讲是比较安心放心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刚刚为什么强调零拒绝，不要说假厚道修补，而是说我们的新生，我们调查的结果，他就说，哦，因为有学长学姐好的家长好分享他们在育达这个学习的一个环境跟一些相当的一个辅导机制，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的特殊需求孩子的人数算是不少啦，好，也算是一个不少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常态。
0: 对，
1: 我们每一个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在这一个常态的环境里面学习，让他有一个适合他的一个学习。
0: 是
1: 相对的，我们也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去认识，去接纳，去协

0: 入这样子的孩子。
1: 嗯哼，
0: 但我们一开学一定会马上做的，甚至于开学前就做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些孩子的实业训练，
1: 是
0: 跟我们一般孩子会有一些深度跟广度的不同、
1: 嗯、是是。
0: 那这些职业训练之后，我们马上接着就是亲师生座谈，
1: 嗯、
0: 哦，还没有 IEP 哦，哦，我们先让家长跟孩子接触到他们未来马上会接触到的导师，
1: 是
0: 哦，甚至还有任课老师，
1: 对对。
0: 那我们的一个行政的规划里面，让所有的任课老师在这个孩子进入到他的班上之前，
1: 嗯、
0: 我们的老师已经掌握到他这一个班级情境里面会有哪些孩子。
1: 是
0: 那、啊、我们除了透过会议之外，我们有一个点名单、
1: 嗯、哼，
0: 我们有一个成绩册。
1: 是
0: 点名单跟成绩册上面、
1: 嗯
0: 啊、点名单是比较公开性的，
1: 是是是，
0: 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1: 是
0: 我们在老师的成绩册里面、
1: 嗯
0: 啊、都会有身份的一个辨识的这样子一个提醒、
1: 嗯、是是，
0: 也就让老师在、嗯进入到教室里面已经掌握到哪些孩子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跟互动的模式去面对这一群孩子。
1: 是
0: 那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弹性机制，弹性机制里面包括几个，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初缺席的上学情况会不会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1: 嗯、是, 是, 是，
0: 所以我们叫做上放学切旷课的弹性处理机制、
1: 嗯嗯、是是。
0: 那再来就是课业，
1: 嗯，
0: 课业他们的学习能力跟条件是否跟一般的其他孩子不同，
1: 嗯哼，
0: 那他的不同程度我们叫做弹性评量给分机制。
1: 是
0: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般所谓的标准化的评分标准机制里面、
1: 嗯、
0: 它有一种特别的处理的机制。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学习环境里面、嗯、我们老师对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评比是依他的能力可以做到哪个程度、
1: 嗯、
0: 我们给他不同的分数、
1: 嗯、
0: 我举例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做到这个已经可以算是可以算及格了。
1: 嗯哼，
0: 那我们就给60分。
1: 嗯，
0: 他比他自己基本能力还要做得更认真，
1: 嗯哼，
0: 更杰出，那我们可能真的就给他到90到100分。嗯、
1: 是是。
0: 那他的这个标准跟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那当然会有人说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我们这叫做相对的公平。
1: 嗯哼，
0: 而不是单一标准的绝对公平。
1: 是。
0: 所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的行政团队都是用这样一个心情来看我们这一群孩子。
1: 嗯哼，
0: 那这又回归到很单纯的一个，就是因材施教啊。
1: 是 是, 是，
0: 不同的孩子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式，适合他的方式跟他们的学习条件，给他们应该有的教育
1: 是是
0: 的一些机制跟处置，那很重要的还是一个辅导的措施。
1: 嗯哼，
0: 那我们也在学校的一个教跟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少会召开专案会议。
1: 嗯哼，
0: 针对我们觉得要再更加的进入到二级辅导或怎么样的这样子一个孩子跟家长，包括家长哦，
1: 是，
0: 因为我们觉得有些家长真的也是需要做一些教育的，
1: 是
0: 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正视他的孩子，接纳他的孩子。
1: 嗯哼，
0: 好，那我们开的招生、嗯、哦，我们开的专案会议里面就会针对孩子的比较、嗯比较严重或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一些因素条件跟状况、
1: 嗯、
0: 好，我们来再导入一些专家学者、
1: 嗯、
0: 好，甚至于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资源嘛，
1: 是
0: 教育资源中心，
1: 是是、啊、
0: 针对不同的视障别、
1: 嗯
0: 啊、不同的障碍别、嗯、那我们都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与会、啊嗯、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协助我们这样子的孩子。
1: 是是
0: 是，
1: 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刚听到这个刘向分享，其实我感觉到真的育达的这个老师是非常，行政团队是非常有爱啊，就是愿意，这因为很多我们自己当过健辅文这些相关文，其实有些真的他虽然没有身份， 或许是家长不愿意鉴定孩子，或有些成年，或者是不见得就

0: 是说他的标准刚好在标准中，可能刚好在临界之间，那他没有疑似或确认。那在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的学校也愿意在像玉达这样，在尤其他的辅导的措施跟一些机制，可以来协助真正的哦，因为真的现在我觉得光零拒绝这点就是非常不容易。好，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些学校哈，但或许他受限一些师资或者环境，他就是说委婉的告知哦，就是说请这样让特殊的孩子到其他学校念。好，那我觉得玉达这样真的是非常让人敬佩了。我就愿意这样来接纳特殊生孩子，以我自己也有特殊孩子，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好，那当然他玉达，就我知道台北玉达这边是在台北市也算市中心，交通各方面都很便利。好，那当然或每个学校一样，或多或少便利比较偏远的都一样会有缺旷课这些。好，我想当然家长比较关心，我曾经遇到过的就是说啊，家长也可以接受，不是不行哦，就是说他真的有缺旷课孩子也要处罚，比如劳动服务或甚至记警告。可是有的这样我们在对谈过，但我等一下也顺便请教刘校，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觉得说诶，但是有的学校的做法会比较没可以再调整更好，就是说他可能等到学期末一次，那当这个孩子的家长收到可能他32支警告，讲白了他学期末他也 没有时间再去做劳动服务或其他的消的，其实应该是说诶，有记的时候就要通知家长，让他开始有预防性，或者是找家长来谈说诶，这已经发生问题。因为我当然每一个学校的校规或什么我也知道确实不一样，
1: 是
0: 合不合理这很难讲，因为见仁见智。比如说有人说那你这一次招会，因为很多学校现在也取消招会呢，那有的还有维持的就说诶，那你这礼拜三招会你没到几支，你下礼拜招会一样没到，是直接记两支 double。 好，那当然就像刚巨龙举例，每个家长反映的孩子的状况学校是不一样，也见仁见智，因为或许他校规真的有定也不一定，那他有没有宣导，有没有告知学生告知家长，
1: 是
0: 或者是像这样建议的诶，他是不是惩处之后他就是在那个当下就要，或者你已经到五了或多少你就要警告，而不是说学家长其实在学期末收到那张纸通知，
1: 是
0: 他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义，他只是告知其实你也没办法有任何改变。对啊，也不见得很公平，因为或许中间是不是有些是有需要带商榷的，那大家都要放假，那这样要怎么切好，所以其实我不想说像玉达，真的我觉得虽然你们已经地处非常的交通非常便利，在小巨蛋这附近又有捷运站，可是会不会也会有或多或少这种缺旷课的部分呢？
1: 对任何一个学校任何的孩子
0: 是好，
1: 不只是缺旷课，我们在讲就是说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行为表现，
0: 是、
1: 哦、那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谓比较负向的好了，比较负面的这些言行表现啊，缺旷可能应该也是它的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在从事教育的过程里面，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常讲到的哈，现在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一直在讲教训辅三合一，好、教学好、训导跟辅导，
0: 对
1: 好、那我们一直的有这样子一个理念，跟我们的老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我们对孩子当然教育能够达到一些很多的预防性的措施，
0: 是
1: 那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或许在还没有达到某些我们预期的成果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有些需要我们去再做一些处遇措施，
0: 是
1: 包括我们讲的辅导或甚至于所谓校规处分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就是随时的亲师互动，
0: 是
1: 包括亲师生互动，一个行为的产生、可能很重要的他本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家庭跟父母这些这个关系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
0: 是
1: 我们不能只单看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学校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每一天掌握到一大早、我们每一个导师掌握到孩子今天有没有来、他没有来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要马上联系到家长、我们的

0: 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在学校还没看到他。
1: 对，是。
0: 然后如果家长做一些说明回应，我们就比较放心。
1: 是是是
0: 啊，那如果说家长说啊，他不是出去哦，那这个就我们就会非常的紧张小心。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第一每一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早上，好、哦、就可以要掌握到孩子没有来学校，他的动向在哪里。嗯、
1: 是是是。
0: 那如果他在学校有一些什么状况，还是一样，老师真的要花时间尽快的要告知到家长。
1: 是，
0: 那我们发现这个行为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主持人讲的、嗯、哦，我累积的被记过怎么样的、嗯哦、啊，到后来呢，预警制度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学校的预警制度，那当然不是等到很严重的再提前预警他。
1: 是，
0: 在有一个行为产生的过程里面，我就举学校来讲，我们对一个孩子看到孩子的一个行为、
1: 嗯、哼，
0: 我们第一个
1: 是
0: 当然就是
1: 嗯哼
0: 劝导、提醒、说明，
1: 是是是，
0: 表示我看到了、
1: 嗯、
0: 哦，我看到了你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适合、
1: 嗯、
0: 那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好，那他会不会有这些特别的状况、
1: 嗯、
0: 不是常态、
1: 嗯、
0: 是特别的异常而已、
1: 嗯、
0: 这一次过了就不会有了、
1: 嗯、
0: 这我们比较放心。
1: 好，
0: 那如果是比较持续性的、哦、我们会再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存记、
1: 嗯、
0: 小过大过警告、
1: 嗯、
0: 你的触犯我们要存记下来、
1: 嗯、
0: 不马上发布，但是你不能再犯咯，你不能再犯，这个过就自动消失，叫做存记、
1: 嗯、
0: 存记。好，但是如果你也因为你没有及时改善了，我们必须要发布所谓的奖惩、
1: 嗯、
0: 比较强调的负面的惩罚好的，那我们还会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做行善效果、
1: 嗯、是
0: 你愿意花另外的时间来做公共服务、
1: 嗯、
0: 或者是做另外的一些爱校服务措施、
1: 嗯，
0: 我们觉得你这样的一个努力可以把你之前不小心所触犯的一些缺点、嗯、好，我们把它消掉。
1: 是是、
0: 哦、所以先有存记，再来行善消过、
1: 嗯
0: 哦、那我们比较担心困扰的就是当我们这个机制、哦、它都还是没有做一些比较明显快速的这个自我改变，
1: 对、
0: 哦、矫正的话，
1: 是，
0: 那这个我们就可能要更透过很多的辅导机制，
1: 是
0: 包括辅导老师、
1: 嗯
0: 哦、辅导老师，甚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特殊教育服务里面、
1: 嗯、
0: 我们学校都有一个认辅老师制度，
1: 是，
0: 我们会帮他安排认辅老师，
1: 嗯，
0: 然后开始针对他的这一个阶段性的我们叫异常状况，
1: 是、
0: 哦、去做一些比较再深入的进阶的一些辅导的一个机制措施。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真的也会要求家长过来、
1: 嗯、
0: 那有一些家长我们会觉得、
1: 嗯、
0: 孩子的行为产生有他的一个背景因素，
1: 是，
0: 就是家长的一个漠视，或者是比较消极被动，
1: 是
0: 对，那这一些我们就会需要再有另外的一个补强机制来进入到这个教育的机制里面来。
1: 嗯
0: 嗯，
1: 哇，真的如同刘校长讲的，这其实当然每个学校我相信也或多或少遇到。那家长真的有时候也我们也建议啦，这个心态可以真的自己也在很多家长团体服务，我们也是建议说家长心态有时候要调整，真的不是说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好像就全部都学校的责任、
0: 嗯、
1: 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就是期望亲师生大家教育合伙人一起来协助、哦、不是说丢给其中一方、
0: 嗯、
1: 因为你要想一个老师导师他也要带那么多的孩子，他也对不是一两个、
0: 嗯
1: 哦、所以其实这个他也有他的，他确实没办法，你每一个都要求标准很高，面面俱到。其实像刚光那个，没有到校这个安全问题，我觉得就很重要。
0: 是，
1: 对，这反而比较重要，比他学业表现或是其他的，
0: 嗯、
1: 对，在校偶尔小打小闹，我觉得都还严重很多哈、哦。就反正有时候，我们还是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家长真的也是要，我们要积极配合学校了。好、
0: 嗯
1: 哦，我们也希望孩子在这边平安长大嘛，齁，就是也能持续学到一些技能。那就聚龙之道，想再问另外一个议题，
0: 嗯、
1: 就是说像裕达的，这我很好奇，因为 技职，尤其有技职，或许是高中部，或许是技职体系的，也不一定。

0: 定，就是说，就我跟很多育达的这样聊，其实有一些他们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孩子我这边毕业后会去国外，那我就很惊讶，因为你说，那为什么在这边念完还要去国外？不是选择，还是会或许像刚我讲，有些可能是因为高中或高职不同的类别，那还是说他想要去国外也是进修相关的吗？这个可能也让校长帮我们稍微释疑一下。
1: 是，
0: 对，
1: 是，谢谢主持人。那就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些办学的特色啦，我们自己提醒自己啦，刚才带到的就是技职教育的产学合作。
0: 是 是, 是。
1: 那我们也跨域的同时，我们善用了我们的一个相关对接的一个科大的资源，我们就跟科大也链接起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认为就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各个专业，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我的专业呢可以对社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正面的贡献。
0: 是 是, 是。
1: 所以我们各科像时尚召集科，他对于一些老人团体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帮他们做一些按摩、舒压、美容，甚至还可以易剪头发，那这一些，我们各科都会在任何一个学期当中要做社会公益服务，
0: 哇，
1: 让他觉得说我的技艺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是可以服务很多人。好，那回到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在强调的特色就是与国际接轨，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导入了很多跟国际之间的一些交流，
0: 是，
1: 那有一些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大师进入到来到台湾，我们会透过很多的资源，包括产业界，包括科大，他们就会引介进入到育达，
0: 是，
1: 那进入到育达我们就可以跟国际大师级的学生跟他们互动，比如说一些厨艺的一些指导交流，还有一些设计文创的一些概念的一个分享，
0: 是，
1: 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环境里面，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一些国际观，他们觉得说我所学的技能其实不能够只局限在于台湾这个地方，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导引，他们就会有时候啦，刚才跟主持人说说，他们到了阶段性呢，他们高职毕业之后当然都以国内的科技大学或一般大学去就读的同时，他们都还会有一个期待，那我走出台湾，
0: 是，
1: 我要去国外去看一看，走一走，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校友回来是说，你从日本回来或者是你竟然真的跑到意大利那边，为什么去做交流？我们有一个孩子就
0: 是
1: 他在餐饮科的时候他是选手，他的专长就是翻糖艺术，
0: 是，
1: 他因为翻糖艺术呢，他得了国际竞赛的一个青少年组的第一名，
0: 是是是，
1: 那他也因为这个成绩他进入到实践大学，实践大学呢就有机会做一个我们教育部有很多的那个海外的的一些游学的机会，
0: 是，
1: 那他真的就到到意大利去做几个做几个月一到两个月的一些学习交流，
0: 是是，
1: 对，那这个都是为什么？因为他在预打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比赛的这样一个经验，
0: 是是，
1: 还有一些课程上面的跟国际大师的一些接触，
0: 是，哇，真的太棒了，刚刚校长分享，我觉得哇，如果孩子或学生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我觉得他们自己家庭的支持还有意愿也很重要，学校有这样鼓励，那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棒，可以真的啦，有时候说看再多书，有时候去外面走走真的可以学到也比较多，那当然在这个整体的学校的这个运作，包含除了刚前面讲的亲师生之外，当然很多教学啊，或者是这个营运的状况，是不是以校长的立场我们也请教一下这个一个学校里比如说也有家长就甚至家长会或者是教职同仁

或者第一线的老师、服务的老师、学生等等，有没有觉得像有觉得说有遇到啊，大这中间大家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都是教育伙伴的一员，有没有希望政府借由我们借由节目来呼吁

0: 都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做一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
1: 嗯， 嗯， 嗯，
0: 我的意思不是那个不好，那个也很好，你们有服务的心，可是你那么大的企业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不是只有让员工去一两个小时的志愿服务。或许我曾经合作一个脚踏车公司，国际的，他台湾刚好有公司，就是很多这种孩子喜欢骑脚踏车，你可以赞助营队，让他们去真正 try， 因为你都只是口头讲，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没吸引力。讲白的，就是你真正说，哎，我们就是哪一天去台中都会公园骑，哦，大家就愿意了，哦，就会报名。可是后来才知道，哇，这一家赞助的他的脚踏车是竞技型的，所以非常贵，小孩子的大概都一两万，然后大人可能要十万。他是没有侧脚架，因为竞技型就是比速度。
1: 是，
0: 哎，那也是很惊讶。我就说，哎，为什么？他说，哎，其实后来在聊的过程，他们确实本来也只想要让孩子，让就是让员工来服务当志工，所以才问。那后来，哎，有聊了之后，觉得说，哎，对啊，好像也不只可以做这个。所以他们既然有这资源，他们也愿意提供，所以我反而比较借由节目呼吁说，诶，是不是校长等一下也可以有一些分享，就是说是不是像政府单位或我觉得民间的单位可以做更多来支持学校或支持孩子。
1: 是或许吧，因为我很长的时间在技职教育这一块，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我们教育部所规划的很多的课纲，它很重要的精神还是定位到适性扬才嘛，我们就适性教育。
0: 是。
1: 那我们也期待在教育政策的这一个定调定位，这是绝对很正确的。
0: 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观念更落实在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教育伙伴。
0: 是，
1: 我们的教育伙伴是用他的价值观去看我们的孩子呢，
0: 是，
1: 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回到尊重孩子的真正的一个适性的一个发展，来辅导他做进入的一个的一个发展。
0: 好，
1: 那当然家长能够怎么样的观念，家长的观念其实蛮受到我们的所谓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氛围甚至于媒体的一个影响啊。你每次在报道的就是说，哦，这个很优秀杰出的人，他的学习成长背景是什么，那大家就会往那边去看。
0: 是，
1: 那你如果弱化了任何一个小螺丝钉他的一个功能角色，那这一些就一直变成是小螺丝钉。
0: 是，
1: 所以我才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全部的我们甚至于所有，我在讲所有的大人好了，怎么样子真的回到我们懂得尊重到孩子真正的一些性向跟他的喜好跟他的长才在哪里，然后我们提供一个让他有机会接触发展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环境。
0: 是，
1: 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真的是我跟孩子讲的，我希望所有的育达孩子进入到育达能够快乐学习，他在学习过程里面他是非常快乐的，快乐学习。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孩子说，我们也不要忘了要学习快乐。我给他的一个，他在学习过程里面是因为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学习，他可以快乐学习到他所想要学的东西。
0: 是，
1: 那有时候人还有心灵上面的成绩，他在技术上面他有成就感，但是他在心灵上面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引导他们怎么样学习快乐。你在尊重别人的同时，你也要怎么样去先健全自己，学习快乐，你才能够也同样的去跟大家分享一起在快乐的一个成长。
0: 是，
1: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
0: 是，真的非常谢谢刘校长。那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收听的除了民众啊、家长、老师之外，有一些大孩子，所以我们最后也给线上的一些大小朋友好了一些勉励。是，就像如同刚校长讲，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尊重孩子的适性发展啦。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在包含在协调或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0: 就是说新闻，真的是孩子可能想走商科或工科或不同的领域，那家长也有他的期待，那往往这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一些是比较遗憾的。那是不是在我想当然都是辛苦，因为华人也是普遍有这样的，家长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确实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太大的期待可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我小时候我没办法念，环境我可以，我想念但我没办法，那我现在我把我的这个焦点放到我的孩子身上，可是他可能忽略说你已经给他加太多压力，他能不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所以是不是最后我们请校长再帮我们勉励一下。
1: 我也自己自我勉励，然后也跟我的孩子做这样子一个共勉啦、啊。
0: 是、
1: 我们希望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认识自己，
0: 是
1: 成就自己。
0: 是，
1: 那在我们进来遇到的孩子、我们都引导他们怎么样的要好好的认识自己。
0: 是，
1: 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就懂得尊重别人。
0: 是，
1: 因为他认识自己，他希望别人尊重他的同时、他也会更懂得尊重别人、那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的同时，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透过自己的努力去成就自己、
0: 是，
1: 你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学校很愿意一起来协助你来成就非凡的自己。
0: 是，
1: 这是我希望大家共勉之。
0: 哇，真的非常，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台北市私立育达高级中等学校刘玉莎校长。那尤其是最后给大家的勉励，俊荣真的是觉得非常棒，认识自己，让孩子认识自己，成就自己，也能够去尊重别人。我想我们社会上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多一些体谅包容、当然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但是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多一些体谅包容，我相信社会会更和谐，大家都是为了关心教育，那其实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
1: 是、
0: 那也祝福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都能身心健康平安愉快。再次谢谢我们的刘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大家努力，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八集。今天的题目是：你举手，我才看见你。在课堂上面提问背后的筛选机制。很开心回到我们的节目，在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分组背后的那一整套，老师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每天都在运作的判断逻辑。今天这一集我想讲另外一个每一堂课都在发生却很少有人真正拆开来看的场景，那就是在课堂上的提问，老师怎么选人。这几年教师培训里出现了很多看起来很公平的点名工具，哇，只要一有这种培训的机会，你就看到好多人都搬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些法宝啊，例如说转轮盘啊，抽卡片啊， AI 自动选人系统啊。那这些工具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被点到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我自己这30多年看过用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只诚实的说，只要是明眼人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老师最后还是会选他心里想选的那个人。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哦。所谓的那些看起来最公平的工具，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失灵啊？我自己试过很多这些所谓公平的点名方式，但是每一次我都会观察到同样的一个模式，而且不是我自己，当老师们聚在一起聊天喝茶的时候都是说一样的话。那如果说这堂课真的完全静下心，让抽签者或者是这个轮盘来决定谁来回答，常常就发现了以下的状况。被抽到的孩子想了30秒、40秒，甚至更久，整个教室安静下来，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这个时候，这堂课的节奏就会被拖得非常的慢。剩下来要教的内容根本教不完，所以到最后老师常常会在选人之前心里就先有了一个底，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大概会有答案，然后才去点他。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知道答案的孩子自己也会常常非常的积极，非常急切的举手挥手，想说要抢到答案的机会。这个时候老师如果故意不让他回答，反而会让他觉得好像在浇熄了这个孩子学习的热情，还有他参与的动力。所以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所有看起来很公平的工具，到最后都会在真正的公平跟课堂时间有限这两件事情的拉扯之下，向后者妥协。那我们来看看研究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研究支撑这个矛盾是有名字的哦，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矛盾它是有名字的，而且教育研究界自己也还在争论。那我这个观察真的，我再说一次哦，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教育研究界呢，其实把这两种点名的方式分得非常的清楚，一种叫做随机点名 random calling， 就是真的是用抽签啊转盘这种工具让选人的过程完全不受老师主观判断的影响。那我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如果大家不懂什么叫抽签啊或者是转盘，抽签就是说我们把孩子的名字都会写在签上面，然后呢你就是拿了一个罐子，然后就摇摇摇摇摇，那这个签呢你就抽起来，眼睛不看就抽一个签。有些老师会把这一只已经抽出来的名字再放回去，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就会好像继续听，因为知道说自己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被点到。有些老师会把已经抽出来的学生就放旁边，这样就不会老是抽到同样一个学生啊。转盘也是一样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你有个轮盘，那这个轮盘呢上面每一个就是你就想一个圆圆的轮盘上面切割成你班上不管是28个学生、30个学生、32个学生，每一个小派型呢都会有一个名字在上面或者号码在里面，然后就让它转盘转转转转，慢慢就停下来，慢慢慢慢的就最后那个停下来的号码呢就是那个学生。我真的跟

你说那好浪费时间啊、哦！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哦，我们就讲说这两种机制就叫做就完完全全叫做 random calling 哦，完全是随机的。另外一种叫做策略性点名，什么叫策略性点名呢？就是 strategic calling， 也有研究者叫做 cold calling， 或者是叫做 tepid calling， 就是说老师根据他自己对每个孩子观察判断，去决定说这一题他该点谁。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中心甚至整理出来，老师在做策略性点名，刚才讲的 tepid 或者是 strategic calling， 常见的几种考量的类型啊、哦，其中一种就是准备充分、表现热切的学生，也就是说，老师会特别留意那些已经展现出强力的准备度，还有态度很积极的孩子。给他们一个被点到被肯定的机会。这个描述几乎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现象的学术版本。那更有意思的是，有研究他直接指出，很多老师所谓的随机点名其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随机，而是一种老师自己稍微有策略性的在看起来随机的范畴里面呢去挑选。其中一个长期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甚至特别给自己使用的方式取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叫做温和点名 ，typical。OK，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比较温和的。他用来跟真正的随机点名来做一个区隔，就是说，他有时候会选自愿举手的学生，有的时候选没有举手的学生，但是选的时候，他会去仔细的思考。怎么样引导出这个孩子最好的回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研究发现，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心理学家玛丽巴德罗威早就在1982年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等待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有曾经跟老师相处过，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成为老师相当多年，你都一定听过 wait time 等待时间。他发现当老师在问完问题之后，能够耐心的等待至少3秒以上再点人回答，会带来一系列非常正面的效果。学生的回答会变得比较完整，更有逻辑，说我不知道的次数会减少，连平常比较少参与学习进度比较慢的学生都会更有意愿投入到回答里面。但这份研究也非常诚实地指出一个让人家有点无奈的现实，尽管等待时间这个 wait time， 尽管等待时间的好处是这么样的清楚，真正在课堂上愿意持续性的使用这个技巧老师真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后续的研究去追问老师为什么这么难做到这个等待呢，结果发现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进度的压力，老师很担心我这个课教不完啊，我一直等一直等。第二，害怕失去对课堂的掌控，安静的太久会让老师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在真的上课，然后就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热情就被浇灭了这种感觉。第三，整个社会文化的节奏，我们的文化普遍对沉默感到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让老师觉得说忍不住我要赶快去打破这个安静。我自己看这份研究觉得特别的真实，这3个原因刚好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个矛盾的学术解释。老师不是不知道公平的重要性，老师是被进度、掌控感跟对沉默的不舒服这3股力量往另外一个方向拉。我做行政这些年，看了很多学校推动各种公平提问的政策跟工具。我再次诚实地说，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整个学校没有同时去正视课程进度的压力，这个根本上的问题，这些工具最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悄悄地绕过去。我看过有些学校要求老师记录每一个孩子被点到的次数，希望借此让点名更公平。

这个做法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没有同时去调整课程的进度要求，老师还是会在要不要给每个孩子真正足够的等待时间这件事情上感到非常真实的拉扯。真正的公平不只是靠一个点名的工具就能够解决，它需要整个课程设计跟时间安排的配合。那么我就想要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第一个，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内向，或者是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思考才能回答问题的话，你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让老师知道说，我的孩子不是不会，他是需要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可不可以让老师最后再教他啊？研究已经证实了，等待时间延长之后，连平常比较少参与的孩子都会更有意愿加入。这句话可能就是让老师愿意多给你的孩子几秒钟的一个关键。一般来说，像我对孩子，我都一个多月之后就跟他们很熟悉了，我知道哪些孩子他真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会点学生一、学生二、学生三、学生四、学生五，差不多了之后最后再去点那个学生，他通常都会有个很完整的答案，而且他会很骄傲的提出他自己的答案，所以他是需要一些时间思考的。那第二，在家里面去练习让孩子习惯被问问题之后先想几秒再回答，这种节奏感是一种训练出来的节奏，不是习惯。就是说你让孩子需要马上反应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练习，他才能够有足够的这种内能量啊，跟自己讲说我可以等，让我想想，自己跟自己说让我想想，当他自己去想了之后再去给答案。这不只是要帮孩子在准备课堂上的提问，也是在帮孩子养成更深思熟虑的思考习惯。第三个，不用过度的担心孩子有没有常常被点到去回答问题啊。我这一集最重要的提醒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希望让家长知道课堂提问的选人背后有非常真实的时间跟节奏压力在运作，这不是单纯老师喜不喜欢我的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担心孩子缺少表达的机会，可以直接跟老师讨论有没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小组讨论啊、书面回答啊，可以让孩子有更多展现自己的空间。我今年班上就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家里的训练还是他以前的老师使然啊。我们才开学几个两三个星期吧，他每一天都在举手，时时刻刻无时无刻都在举手。我每次点到他，他一定是支支吾吾的没有答案，要不然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随便问一个完全不搭嘎不相关的答案，或者是他就讲了很冗长的一个故事才讲到他想要问的问题。这代表是什么？他真的不太确定他自己想要说什么，可是应该是有人呢已经 coach 过他了，跟他说哦，你要老师喜欢你就要问问题，就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到最后我只好跟他说，你知道这两三个星期我注意到你很想要参与，我喜欢你想要参与，我希望能够你每次能够等待，等等，跟自己说我要等五秒钟，自己算到五秒钟，然后真正的你能够自己跟自己说你想要问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举手我一定会叫你的。诶，这两天他就比较少问问题了，这两天他就开始去真的去思考他想要说什么要做什么。所以孩子在这个方面呢，要让他去展现自己的空间也是需要我们去引导他。那再一次，今天呢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作为结尾，所有看起来公平的点名工具最后都要面对同样一个真实的敌人，时间。如果家长能够理解今天这个矛盾呢，就能够帮孩子找到真正适合的被让他被看见的方式，而不是一昧的要求在一个真实的课堂里面老师一定要每次点他，老师一定要每次叫他，真的很难完整的做到理想化的公平。那下一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场景了，家长会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 家长会，老师怎么用短短几句话让你听不出来孩子到底有没有学习的问题。我们就下个星期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从一早工作到如今，坐太久了？来，起来，走动走动，或者是做做运动，垫垫脚尖，或者是深蹲几下，活动一下筋骨哦。只要略略知道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种族的问题一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丝毫没有减轻消失。到了50年代、60年代，种族的歧视依然十分的严重。种族隔离在白人的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就跟您分享一位黑人女性在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工作，从隐藏人物到出人头地的生命历程，我们来听听看。

每次上洗手间都要花40分钟，一天里总要来那么几回。这天，凯瑟琳被老板指责浑水摸鱼，于是她忍不住大声地回应：为什么要花40分钟上厕所？只是因为在这栋楼里没有黑人可以使用的洗手间，我只能步行半英里到西区大楼去，还不能骑自行车。哈里森先生，我每天像狗一样的日夜工作，这办公室里连咖啡都不准我用。凯瑟琳越说越激动，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静默了。最后，他冷静下来，心平静气地说：对不起，我每天还是要去几次洗手间。说完了，凯瑟琳拿着东西转身离开了，留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觑。老板也被凯瑟琳的话震撼到了，走到咖啡机前，撕掉了黑人专用的标签。第二天，老板拿了一根木棍，走到西区女厕所的门口，把女厕所黑人专用的牌子狠狠地扎了下来。不再有黑人专用洗手间，也没有白人专用的洗手间，就是洗手间，随便去哪儿都行。在 NASA， 我们的尿都是同一个颜色。说完了，老板提着牌子霸气地转身走了。可就是这小小的举动，让凯瑟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第二天，老板让凯瑟琳负责部门的核算工作，并检查其他同事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巨大的工作量让凯瑟琳直接加班到深夜。当他把核算的数据交给老板的时候，老板却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只因为数据的时效过了。原来在航太署太空组，每一组数据7个小时就会更新一次，超过时限就要作废。凯瑟琳失落地走出办公室，回想第一天上班，只因为皮肤是黑的，就被当成清洁工，真不知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机构里坚持下去。但是，朋友鼓励他，并且坚定地相信他的计算能力是无人可及的，只要提高效率就一定是可以的。到航太署工作，种种不公平待遇都没被打倒，眼前这一点点挫折又岂能将他打倒呢？回到了家，看着可爱的孩子，作为单亲妈妈的凯瑟琳再一次下定决心，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既然来到了 NASA， 就要做出成绩。第二天，凯瑟琳来到办公室，组长保罗将一些涂黑的数据拿给凯瑟琳。

让他核实红石火箭实验的发射和登陆。凯瑟琳反问道，这些数据都被盖住了，我怎么计算呢？组长却说，这些是机密数据，他没有权利知道。但是凯瑟琳却在无意间发现，在灯光之下，这些数据就会自然地显现出来。于是他便在黑板上演算，凯瑟琳仅仅用了3分钟就解决了这一群男人3个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身边的男同事一脸的不可置信，纷纷围了上来，瞪大双眼看着这一个黑板的计算公式，他们全都惊呆了，怎么会有如此精妙的算法？而这也吸引了老板的注意，便问是谁做的。这群男人纷纷羞愧不已，只有在一旁的女秘书回答说，凯瑟琳·戈布尔。随后凯瑟琳就被叫到老板的办公室，本以为老板会表扬他，谁曾想老板却说这是最高机密，并且追问凯瑟琳是怎么知道红石无法支持轨道飞行的。凯瑟琳随即解释说道，红石试验从未成功过，算不上机密，沿着轨道飞行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承受太空舱的重量，也没有办法被送入太空，数据是不会说谎的。老板又问道，你就单凭这些算出来的？有一半的数据是编定的，但是字里行间还是有迹可循的。发射地点到轨道的距离我们知道，红石的质量我们也知道，还有水星太空舱的质量我们也知道，速度在这些数据中。老板又问，这是你算出来的？是的，长官，我没有只靠这些数据。那么你是怎么了解红石火箭的？那不是只靠数学计算就可以算得出来的？保罗说他数据都被涂黑了。凯瑟琳说道，哦，老板，我是在灯光下发现的。老板惊艳于凯瑟琳出众的数学天赋，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苏联间谍啊。这时在身边的秘书站了出来，直言凯瑟琳不是苏联间谍。消除了顾虑的老板更加笃信凯瑟琳的能力，决定用他的数据计算火箭的轨道。没过多久就传来了苏联航天方面的最新消息，他们的太空人不仅率先登入太空，而且首次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任务，这使得美国航太总署遭受重创，而太空组也承受极大的压力。老板要求大家努力加班，太空员也来到了太空组慰问大家。太空员约翰不止和白人同事握手，

也走到黑人队伍前面，和他们一一问好，这让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航太总署在1961年5月5号这一天，终于迎来了自由七号的第一次发射。火箭升空之后，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然而，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们，因为要将太空员约翰送入太空，进行绕轨道飞行，整个太空署都不敢懈怠。

凯瑟琳出众的数学天赋，让大家、同事们以及老板都惊艳了。那接下来，凯瑟琳还有哪些惊人的举动呢？好，我们就留待下次再继续分享吧。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家庭是生命的根，耶利米书17:8，他像栽种在溪旁的树，树根深入水中，不怕旱灾热浪，树叶常青，不断结出果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原生家庭中体验到自己的根，德语中的根和香味浓郁这两个字的意思是相关联的。通常调味料都是从植物的根部取得，具有健康的根，人们的生活就会充满乐趣，并且在周围散发出美好宜人的芬芳。

0: 这种健康的根部让我们所建立的家庭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并且让家庭中的每一份子都喜欢待在这个家庭，因为这味道一点都不无聊，而且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气味，而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特别的家庭的味道。植物的根部也常常可以用来制作各种药膏，而家庭所依靠的健康根部对父母和孩子都有治疗的效果。因此，若家人时常思索家庭的根的意涵，这对家庭非常有益。根的部分本来就有治疗的功效，因此源自于根部的经验，例如生活哲学、家庭的支持、连结在家庭的关系中等等，这些都能够治愈我们彼此造成的伤口。根也是生命的传承，对于现今的小家庭而言，探寻到整个家庭史最深的根源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他们会因此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先祖们健康和强劲根部丰富的滋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与上帝、他人、自我的关系省察。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知道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

你们相处得好吗？现在，你感觉与上帝的距离是近是远？有没有与他共度一段精心时刻，或是忽略了他？当你呼求他时，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近吗？还是你觉得上帝好无聊呢？当你仰望上帝的面容时，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并求主显示给你，他是怎么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哪个人际关系是好的少见，或是差劲的非比寻常？跟上帝谈谈这件事，祈求上帝显。

回顾刚刚所做的三方面的反省，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在这三方面的反省中，哪一个感受最强烈？反省的过程中，哪个时刻的情绪有强烈的反应？再度回到那个关系上，向上帝祈求宽恕，感谢，求上帝赐给你领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上迈步向前，或是求上帝让你看见有关这个关系的一些真相，那些可能到现在为止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或承认的。

有什么具体可行的事是我能做的？如果合适，便向上帝承诺，未来我要怎样去做，求主帮助我信守

正面直观的面对我的关系，帮助我有能力来面对明天所带来的关系转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今天好文乐听的单元继续要来阅读汉堡德谈美里面的这篇文章，美感不是美学。上个礼拜我们读了前面大概三分之一吧，没想到我有感而发，说了好多，分享了好多。可是真的想到啊，尤其特别文章里面讲到要学这个一个技能哈，那么以前的所谓的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工匠哈，所谓艺术就是 art。那么要美术达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话，那就是 fine art、在英文里面是这样 去分别的。那么我想、节目最后，上次的节目最后我也说了，其实中外大部分都是如此嘛，早期的时候都是从工匠开始啊，那都是学一门手艺，有了一门手艺就不会饿死了。

那就学好一门手艺，那就是天天得练习了，你得跟着师傅好好的去学。我的音乐也是如此，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学啊。那么天天练习，那真的是天天练习，一天不练绝对不行的哈。啊，我们常常说在台上的人自己演奏就知道你是几天没练琴，一天没练琴自己个儿知道，两天没练琴的时候这个老师知道，三天没练琴观众就知道了哈，听众就知道了。所以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打磨，不断的打磨。那我最后节目的时候我说，我希望也能够像文章后面的时候讲说，希望大家能够在欣赏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听，一点的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欣赏了它以后，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层次，可以因着这些艺术的创作，我们观赏了，我们聆听了以后，我们可以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思考，我们可以有更深的这个比较诗意一点，或者是比较艺术层次一点的去看待我们这一生的路程，就不要再一直在那个很低层次的那个部分一直去打转了，于是你的人生整个的历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变成好像佛家说的看透吧，是不是啊？那么就都看透了一切。那么在基督教来说，就是到最后你的生命，总之就是层次不一样了。你在不管是你往回看或者是往前看，可是在之前的这一段人生旅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最后你要在你生命结束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生活家，生活大师。前面我们真的要一步一脚印打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生的历程，所以我觉得读着读着这篇文章就会想到人生很多每一个段落的一些过程，所以那么他说的这个美感不是美学，那么美感就是美学，美学就到了更高层次的哲学这一块了。那么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所谓的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工匠，你要能够把你做的那个东西能够做得巧哈，然后熟能生巧之后，巧还要再往上提升哈。如果你只是熟能生巧了，到达巧而已，你是一个巧匠还不够，你巧匠就是一般人而已哈。那么真的能够成艺术家、音乐家、演奏家、美学家、什么家，或者我觉得家这个层次还在倒数第二，最高层次的它是第二个层次，家的层次我觉得最大最高的层次是 master， 英文称 master 就是大师。那么做老师做大师，我觉得律师这个就这个师有一点

那么医师哈，对，好像有"师"这个字的都有一点点，哎，对。可是，在成为这些师字辈的时候之前，你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同时你还要培养你自己的素养。所以，医师的话，我觉得医师的前面是医生，是不是？你还是个学生，然后到了你医师，医师的在上面就是医学，那又是生命这一部分了。哇，OK，这是上一次节目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想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可是最后，这个汉堡德先生丢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当现代艺术我们走入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出现以后，另外的一个思潮产生。比较重要的就是后现代啦，还有人本主义啊、自由主义啊这些东西，存在主义啊被提出来以后，整个艺术的发展就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哈。那咱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怎么样阐述这个部分的发展。好，下面一个段落，它的小标题是“现代艺术重视的是情思，而非美的存在”。啊，他说，现代艺术重视的是情思、情感、思想、情思，而不是美的存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代以来的艺术，它的创作的历程是相反的，他们最重视的是情思，但是他们并不是哲学家，因此不可能好手穷经。所谓好手穷经，就是他们，你说他们不读书吧？啊。”也不能这样说啦，现代的艺术家还是有念书啦，只不过现在的哲学思想，他们看的书，那一些哲学思想影响了现在这些艺术家以后，他们，我也不能说现在这些当代的艺术家，现代艺术家他们没有思想。可是他们比较想要抛弃传统，不太，就是很少有现代的艺术家，我姑且称他们艺术家。不好意思，我有些我觉得他们就是光怪陆离，但是就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为了要搞怪而搞怪。对不起，我真的要这样子说，真的有些所谓的创作，真的是为了搞怪而搞怪，为了造反而造反我真的看不出其中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启发人往美的这个道路去思想的一些创作哈。所以他所谓好手穷经，就是一直在读古代圣贤书就是这些经典著作，穷尽自己的能力去尽量的阅读好的东西，好的这些作品不管你是看好的绘画，好的听好的音乐，然后阅读好的诗作，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阅读圣经，那不同信仰的听众朋友阅读佛经，阅读这些经典，那么你在这一些早期的人类历史发展当中，这些真是

好好的这个孕育出来的这些文学、艺术、哲学、信仰、神学这些思想、这些经典、这些精彩的作品，就是你耗尽你所有的这个能力，你去尽量的去穷尽一切自己的能力去阅读、去欣赏、去探究、去研读这些经典的创作，这些经典的作品，你耗手穷精之后，才能真正掌握宇宙或人生的奥秘哈。但是这些现代的艺术创作者，就他的历程是相反的，他们只重视他们的感觉，那个情思，我觉得翻成白话文，白话一点说，就是一切都是感觉，感觉最为重要，要满足我的感受，我的感觉。但是感官就都是比较低的层次。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在分享说，马斯洛这个心理学家说的那个最低层次的就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里面就是感受，我感到冷了赶快去取暖，我感到饿了我赶快去吃，我感到渴了我赶快去喝我感到想睡觉我疲累了我赶快去睡觉，就是生理的需求感受这些是最人类最低层次的需求。但是现在的艺术家现代的艺术创作者，我觉得家先不要封他们为艺术家吧，这些艺术创作者就是不断的把感觉要放到最大，每个人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觉得灵性这个才是一个人生而为人，你最重要去追求的是你灵性的满足。那么在马斯洛的那个心理学里面，就是很重要的是最后的是自我实现，那你的自我的实现要实现你，以我的信仰来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成就，所谓的自我实现，就是我要能够把我的生命活出来，是像上帝创造我这个生而为人，作为一个人，在灵性方面，我能够活出上帝满意的一个人生，要满足上帝需所创造我的时候，他希望他看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的、甚好的，这是圣经说的。然后创造人类，他吹了一口气，灵气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不同于一般其他的生物，他们有灵，但是他也是活人，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灵，没有上帝吹的那口灵气。所以上帝创造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吹一口气在他身上，但是上帝吹了一口气，唯独在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有上帝的灵气，那人类最高的那个所谓在马斯洛的心理学里面最高的那个层次，或自我实现的那个层次，以我的信仰观，以基督徒的信仰观，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来说，我觉得那个自我的实现，那个自我就是上帝启示我们

要活出来他要我们活出的人的那个样式，而且是我们是像上帝的那个样式，把它活出来，这就是人的最高的自我实现。 OK， 所以你在创造任何事情的时候，创造任何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人，我们有创造的能力，是因为上帝让我们，他创造了我们像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啊，这个顺序不能搞错啊，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人定胜天，哈哈，我可以创造这个，我可以造那个 ，no， 我们造出来的东西，那都是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去造啊。我们甚至说其实都不是我们创造，是我们发现的，因为上帝就造了那个东西，他都已经造好了，只是我们还开始没有发现，然后一个一个我们就去发现，上帝允许我们去发现他那些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美好。他创造这么多的这些化学元素，我们一个一个去发现它，所以那不是发明，不是人类创造的这些化学元素，那都不是，是我们发现的，我们没有创造，这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这些次序搞清楚了，那么人没有胜天，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位置搞清楚了，于是最后最高的所谓人类的自我实现，那么就是实现上帝创造我们该有的那个样子，我们活出来了，那就是人类最高兴的时候。这是马斯洛，我倒是没有去查考说马斯洛是不是基督徒哈，我没有去查考他的信仰背景，但是他列出来的那个五个层次，最低是生理需求，最后是最高是自我实现。那么那我们有创造的能力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在创造创作，我觉得创造 create 这个字就留给上帝去专属吧。我们没有，我们由上帝给我们像他一样的这种创作的能力，以中文来说，我觉得创造不要把创造放到我们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创作，而我们的创作的能力是上帝赋予的，他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可以去创作东西。把这个顺序，把这个逻辑搞清楚了，我们再来看待我们所创作的一切事情。 AI 不是我们创造，是上帝给我们了聪明智慧，然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也是研究我们人体，对不对？从达文西开始就研究尸体，想要知道人体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那是上帝创造的人体，然后现在我们要想学着上帝去创造一个人出来，结果你看看我们创造的 AI， 那我觉得我们不配称为创造，我们应该说我们在创作一个像上帝创造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 AI 我们还是小孩玩大车哈，创作了那个 AI， 东一个不行西一个不对的，所以咱们上帝绝对容许我们去学习他创作的东西，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绝对不是上帝，我们跟上帝

帝不能同等。 OK， 那么所以了，可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十九世纪末开始哈，然后就开始二十世纪，那简直就是一个人类的历史的大转变啊。于是这个存在主义啦，人本主义啦，人定胜天啦，噼里啪啦一块一儿就这样出来了，就这样子的想法啊，然后说上帝已经死了啊，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于是人类的整个世整个的历史发展就大翻转啊。这个是个正向的翻转吗？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来看看，回头看看，不太好，不太妙啊。对，所以这边这句话真的点出来一个重点，就是现代的艺术在它创作的历程是相反的，不是像之前我们在早期中世纪的时候还很有上帝的概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那么就觉得我们还是敬天畏天。其实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讲的是对的，敬鬼神而远之哈。那我们敬天畏天，你要敬畏上天，不要以为你自己多厉害。所以中国人的画作，我特别喜欢宋代的画作，你看他把人画得这么渺小，他知道咱们的老祖宗知道咱们人是很微小的啊。那孔子也说你不要一直在那边，你都不知生你如何知死，然后你都不太知道上天还不太了解的时候，你就别乱搞了呗，是不是？所以了，可是这一些东西不管东方西方通通开始在翻转啊，这个中间的翻转的那个历程，哇，要讲下来，我的天哪，我可以再开一年的节目，每一天来跟大家说。对了，所以现代的艺术发展创作者它的历程是相反，它不是一块一块打磨哈，一步一步的去基础好好的一步一步的走，然后最后让你成为一个巧匠之后你再去更升华自己的能力，他们反过来 OK 啊，所以他们也不是哲学家，没有什么深入的哲学思考啊，那么也不太阅读经典啊，所以就不能掌握宇宙或者人生的奥秘的时候，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啊。哇，我才念了两行而已，来继续下去。汉堡德说他们的情思啊，就是现代艺术创作者的情思，他们的情思是从个人的感受中发展出来的，因此艺术就成为他们个人想象力的发挥与个人对外在事物的阐释，有了一定的观点与议题，再设法找到表现的方式。因此他们没有想到美的存在，觉得记忆与艺术是无关的。如果他们的作品需要技巧，也是在创造的过程中学习得来的。他们认为美是一种装饰的品质，与艺术无关。由于丢弃了技巧，即使重视美感也无从着力了。所以除了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之外，现代以来的艺术基本上与美感分家，已经称不上美术了。到今天把视觉艺术仍称为美术，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有违现代艺术的原理。尤其是后现代以来的前卫艺术，请注意这四个字哈，前卫艺术，不论在理论上与创作上都与视觉的愉悦无关，大多都是考验观众想象力的东西啊。这一段实在写得太棒了，我大概可以这样子

举例说明哈，因为我自己有体验，也有朋友在从事这种所谓的前卫艺术，比如说吧，那个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位艺术家的名字是谁，他就是把一个那个不是马桶啊，是小便斗啊，就是男生使用的那个小便斗，他就放在那个展览场，这就是一个艺术品啊。对不起，我记不起来他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要考验观众的想象力啊。那然后他们都是要说一些就是他们有一定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点，他们要去这个表达的议题，就是他们对一些议题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感想，有一些想法要表达，但是他不想用说的，他就用所谓的艺术手法。我真不想这样用艺术这两个字说他，我真是觉得都把艺术就用艺术啊这个引号刮起来，艺术这两个字给他怎么讲，就借着艺术之名而去行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好，对不起，用莫名其妙，哎，真不知我真的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对，比如说你就包着一大堆的塑胶袋啊，各位去想象一下哈，身上包着一大堆塑胶袋哈，还不是整齐摆放哈，就是捆着那个塑胶袋，就是打开来哈，然后就把自己全身包裹各式不同的塑胶袋。好，这是一个行为艺术，这是一个前卫艺术的表达。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的想象力也没那么丰富啊。我听音乐会有想象力，可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联想到任何的事情。对，所以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是一个引号艺术的创作啊。好，比如说在地板上铺上一层一块那个布哈，然后上面有涂上一层颜料啊，各种颜色的颜料，然后那个人哈，每一个创作者就是裸露着身体。好，你就这样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啊。我有看过的是有一位行为我们还是尊称他们为行为艺术家吧啊。这个他就是一个人单人这样子在那个布上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然后他整个人就是被那个颜料覆盖哈，当然因为很多颜色嘛哈，因为他这样滚动，他全身的那个就是都是颜料哈，全裸哈，各位请注意哈，是全裸着他全身，然后这样子来滚来滚去哈。那也有看过的是几个人哈，就这样子在那个一块布上面这样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这也是一种行为艺术的所谓前卫艺术的创作哈。各位 我不知道他们要表达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可是这都是在抗议场合里面哈，就是一些政治的抗议场合里面有看到的所谓行为艺术的表演。然后比如说这个

就是比如说倒着那个就是水桶啊，里面有装着水，然后就是一桶这样倒了，然后就倒出去啊，然后再装满一桶水，然后再倒出去，然后装满一桶水再倒出去，就这样啊，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啊，这样子也是一个艺术表演啊。对，那么现代的比如说当代的音乐的这个艺术创作音乐创作的话，就是不要讲旋律哈，旋律的打破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印象派的德布西拉威尔这两位作曲家没有什么主旋律，但是他们是一种色彩的感觉，那个音的设计是一种色彩的感觉，但是他们是有根据的哈，对，就是有根据有要怎么说呢，是有根据有理论做基础哈，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来创作。那以后的节目会介绍到这两位作曲家，各位可以听听看，那个音响的色彩是不太一样的哈。可是如果各位听二十世纪之后的一些这个音乐家哈，就是作曲家的话，越到二十世纪后面有一类的作曲家，不是所有哈，不是说生在二十世纪以后都是这样子的前卫音乐家，或者是说那个叫做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不是哈，二十世纪以后也有很多的音乐作曲家，他们是照着以前的这些这个音乐创作这个音乐理论来创作的，大有人在啊。可是有一类是所谓表现主义、前卫主义、这个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受这一些这个研究这些主义去发展的，那么他们创作出来的音乐就是啊。比如说有一位这个作曲家叫做 John Cage 哈，中文怎么翻译我忘了， John Cage 哈， Cage C-A-G-E Cage John J-O-H and John Cage 凯基哈，中文好像翻成凯基，他有一首曲子叫3分44秒哈，3分44秒的这个曲子呢，就是他自己来演奏。那他呢，就是走到舞台上去，然后就坐到钢琴旁边哈，然后他就开始打开钢琴哈，然后他就坐在那儿 ，OK， 然后没有动，他就坐在那儿，不动，然后这样3分44秒的时间，然后他把钢琴盖起来，然后起来站起来跟观众鞠躬，然后他就下台了啊。这首曲子叫3分44秒啊，好，我不晓得，也许有听众朋友听过这一首曲子啊，要挂号起来曲子，哎，对，也许有关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说圣安，你是不是在开玩笑，还是你今儿个怎么了哈？这叫做曲子吗？哈，好 ，John Cage 的说法是这样子 ，John Cage 说，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因为观众会不耐烦，我就会问发生什么事了。你这是在干嘛呀？然后有人开始

咳嗽哈。John Cage 是有说过他有一个感触，就是每一次音乐会的时候，人家演奏家在弹，就说下面就有人在咳嗽嘛哈，那个咳嗽就会，你知道，西方人欣赏音乐是不能有声音的，不像东方人，我们欣赏，比如说啊评书啦、评弹啦，或者是我们在茶馆里头听那个说书啊，哈，音乐演奏。中国人是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音乐，而演唱的好，说哎就拍手，好哎，就这样，对不对哈？这个跟西方完全不能这样的哈。东方西方有不同的这个欣赏的这种美学，所以这个西方人到东方的这个茶馆里头去听，看人家听人家，就是看我们中国人看戏，一定会吓死啊！你怎么就一直这样叫好哎好哎啊？在西方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啊！那好了，那连咳嗽都不行哈，所以你要是感冒了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那这样咳了一声，你知道，有一些比较龟毛一点的演奏家就会斜眼瞪你一下哈，这个是西方欣赏音乐里面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好，现在没有那么严格，不过还是有一些。某一些演奏家是会受不了人家下面咳嗽的哈。好，那么John Cage 说这个咳嗽也是一个音乐哈，所以他觉得哎，好，下面观众开始有情绪了，对不对？哎，你在干嘛呀？有人开始叫骂，有人开始不耐烦。那个时候他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还没有手机，也没电话哈。那个时候哎，我记不得那个年代，反正是。上一个世纪的时间哈，结果哇，下面人开始躁动，有人站起来骂人了什么，反正那个声音哈，或者就翻节目单呐、那个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哈，就一直在这哎弹呐、你弹琴啊，是不是？好，不是，哎，突然3分44秒一到，他把琴关起来了，然后站起来鞠了一个躬走了。这首曲子叫3分44秒，各位是不是谁都可以弹，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弹琴的人也可以弹这首曲子，懂吗？这一段汉堡德说的，他们就可能都没有技巧啊，丢弃了技巧，你有没有技巧也没有关系哈，你美不美哈？那个赤裸着全身，然后你这样子滚来滚去，那个颜料这样子，你一定会看得很奇怪，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小便斗，你一定会啊，对，就哎好，这些前卫的创作者哈，我真的。不太希望去称他们艺术家、这些前卫的创作者就是、怎么讲，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哎，就这句话，对、你快乐吗？ 你看到这样子表演你快乐吗、所以、汉堡德里面说视觉的愉悦跟这个跟你看起来是不是愉快没有关系哈、那我现在是广播，我旁边没有钢琴，不然我可以演绎一段这个这些当代艺术家他们这个演奏不是他们创作的那些所谓的音乐哈、这真的就是比如说可以把钢琴掀起来这样弹，实在是已经觉得不过瘾了，只有88个键哈，他们就开始用手去拨那个琴弦，钢琴里面有弦的哈，就去拨弦这样子哈。我有同学是创作这样的曲子，我有帮他发表啊，所以就是这个弹了一半要去那个拨那个钢琴的弦这样子，那个所谓音乐就是哎呀，我真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弹一段给大家听，这是乱敲啊，用这两个字吧。

是乱敲。嗯，好，嗯，就是对，好，所以啊，我会打算有一次的节目或两次的节目，会把这些作曲家的某一些作品稍微拿来，这个给大家体验一下哈。当然不会放那个3分44秒，那就把这个广播就停在这儿，3分44秒就不要动了。我的制作人也会疯掉。哎，各位可以想象吗？哈，你就是。这些都是议题、啊、就是他要回应一些议题或者去抗议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用一些手法，我都不要觉得这个是艺术，不要把艺术这样子去啊，对不起，我使用践踏两个字，因为 art 还是你是要一步一步去学的、啊、那你要去练习，不断练习，把自己这份手艺给学到一个程度、啊、就像你嗯，我是不爱烹饪的人，所以这个我就这个会烹饪的人是厨艺大师的、啊、你就会听到我这样说，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乱搞，我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放在锅子里头，然后烧开水，通通通丢进去，然后开着火就这样，然后加盐加酱油 ，That's OK， 我就觉得 OK 了。那么你如果是一个会厨艺、会烹饪的人，烹饪大师一定会觉得这个样子简直是侮辱烹饪这件事情。各位能理解吗？所以、过去那个20世纪，因为好多的哲学思想把它整个影响了之后，然后打破传统，这四个字好重要啊！打破传统，我们不要再跟以前的人有关系，所以我们本来一直都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发展，引领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出来，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条新的道路。所有的前面我介绍的作曲家，各位听的音乐都是如此。贝多芬没有把巴哈丢掉，贝多芬没有把莫扎特轻看，贝多芬是听着莫扎特，听着巴哈，听着海顿，这些前人的养分喂养了他以后，慢慢慢慢的走出，找到自己的一条路，然后继续开创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开展了一个崭新的浪漫乐派。然后后面的作曲家都不断的在听巴哈，还是有听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还是听海顿，研究他们的创作，然后自己再去创作。肖邦怎么可能不受巴哈的影响？肖邦写前奏曲不就是在听了巴哈的前奏曲他才来创作的吗？所以各位，这个创作不是没根没本，然后我想这样做，只要我喜欢，有啥不可以的呢？这就是这样子一件事儿。所以现代艺术，哇，它是重视的是我自己的感受，要把个人的感受发展出来，然后它可以不要美，看着小便斗一定有点倒胃口，没关系啊，全身涂着乱七八糟的色彩没关系，全身包着塑胶袋没关系 OK、啊、如果你塑胶袋剪裁过、啊、我听过一个是在纽约的一位真的是街头的艺术创作者，他是把那个塑胶袋是剪裁过、啊、所以他是利用裁缝的那个原理、啊、缝纫的原理，他用的素材是塑

胶带，啊，然后把塑胶袋做剪裁，啊，有设计在里头，有这些美感的那个设计在里头，然后设计出一件衣服，然后他自己穿着那个用塑胶袋的材质做出来的一件非常有设计感的衣服，站在纽约的街头展示。这个有前卫艺术的这个观念存在，影响着这位艺术家，可是他不是就把一切的那个缝纫的这些技巧都没有哦，他就是把那个垃圾袋哈，通通这样穿在身上，这样随便乱穿啊。那这两个中间是有差别的，各位，我真希望听众朋友能理解哈。那现在光怪陆离的事儿多了去，那么各位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街头艺人哈。这些艺人各位要有分辨哈，他是真的是在做一个艺术创作呢，还是他不过就是个无病呻吟，然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然后只是好，说他好正面一点就好玩，说不好听一点他就搞怪。各位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哈，我非常希望各位有这样子的能力，因为这个时代是个很乱的时代哈，那个美感，这个生命的感动力已经被许许多多一些奇奇怪怪的哲学思想、信仰思想给搞得乱七八糟，大家得要找回这个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美，他说甚美甚好，要把那个美，上帝创造的美，把它展现出来才对，好吧。今天只念了一段，哇，我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让我有这么多的感受。好，我们只念了一面而已，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一次吧，看看下次能不能把这篇文章给读完。那我们下次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把》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长辈们，关心跟他们的相处，关心跟他们的互动，关心怎么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寻找到智慧啊。其实谈到这个长辈跟老年人呢，我就想要谈呢，就是像我的父亲都已经93岁了，93岁的高龄了啊。我就觉得感觉上最近呢，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了啊。因为我的父亲呢，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那个时候他也已经90岁了，但是他每一天早上都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大学的操场打篮球，而且呢，他还很有体力哦，很有体能哦，手的力气也很大哦，手劲儿很大哦，然后呢，一切的感觉上都是非常的健康的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新冠疫情啊，一来两三年的时间啊，因为担心被感染啊，所以呢他就减少了出去运动的机会了。我就觉得感觉上这两三年衰老的很快，特别是今年啊。后来呢，因为疫情又比较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时候呢，我的父亲他又重新呢开始呢去家附近的大学去那个地方运动啊，可是这个时候感觉上他的脚已经不太有力气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比较虚弱，就是不像之前体能那么好，而且最近他吃东西哦也吃的少，然后很瘦，我就觉得蛮担心的啊。就觉得说当然已93岁了，但是因为我父亲一向都非常的健康，我就感觉上奇怪，他最近怎么瘦这么多，然后呢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爱喜欢出去了。那他现在就是

没有每天出去走路，也没有每天出去运动，他有的时候呢就常常待在家里面，偶尔出去一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面看电视，然后连他的这个吃饭也都改变了。以前呢可以吃一大碗饭哦，真的是那种大碗公的饭哦，饭啊肉啊菜啊各方面呢一大碗，好大一碗公的饭哦。90岁的时候还可以吃那么一大碗的饭，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今年93了，感觉上今年的话他东西吃的很少，越来越少，然后牙齿呢也开始咬不动了、哦、就是开始衰老的、哦这就让我心里面就会蛮担心的。那我也上网去查了这个长辈啊，这种所谓的衰老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今天呢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其实有一个叫做老年衰弱症的，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老年衰弱症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啊，它是一种症状，症状就是代表呢老人家的这个体能啊健康啊慢慢的在退化，就是代表老人家的身体他目前不是处在一个很平衡的健康的状态哦。那就是走路后变慢啦，然后呢胃口不好啊，变瘦啦，然后呢没有力气啊，提不起精神啦，然后容易跌倒，然后出门的次数也减少了，活动量减少了，然后呢记忆力呢变不好了，心情也变不好了，然后生活智力呢变差了，需要别人协助哦。我就看到，我就观察到说，哇，我身边的长辈们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如果出现的话，就是已经有了衰弱症，或者正是衰弱症的前期啊。那我就想到说，像我爸爸就是啊，他就是属于这种衰弱症的前期，或者属于衰弱症啊。然后呢，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也是今年也是90岁了、哦、在这一两年当中也是。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呢，她在80几岁的时候都还可以自己出门去打麻将哦，然后80多岁的时候手脚啊还都很灵活的。可是也是差不多到了90岁之后，就她之所以呢会好像变衰弱，是因为有一次她出去打麻将的时候，在路上被一个摩托车撞到之后就摔倒了，撞到大脑了。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晕眩啦的状况，然后就不太能够自己出门。当开始缺乏自己出门，缺乏走路的时候，就老得很快。所以这几年也是呀，就是走路啊，然后吃东西啊少啊，然后就是瘦很多，然后走路很慢，很不喜欢走路哦。那有时候我们就会鼓励长辈啊，就是说要多走啊，多动啊。越不动就越怎么样，越衰弱啊。可是他这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因为他已经衰弱了嘛，所以他才走不动啊。那你要他走他就走不了啊，可是他越不走就越衰弱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或许呢会需要呢就是在针对所谓的衰弱症的这样的状况之下，会需要寻求一些医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药师、卫教师等等的相关的他们的一些咨询哦。像这种所谓的衰弱症，很多人都说反正老人家老了嘛哦，并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呢去做改善的一种治疗，其实是可以的哦。像我最近就打算说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带父亲呢去做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医疗专业的一种协助，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不要说就是说反正老了嘛，所以就是吃的少啊，没力气啊什么的就不管了，就让他越来越衰退。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医疗专业的帮助哦，来维护长辈的健康啊。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什么是衰弱症啊？衰弱症其实很多长辈啊会都有衰弱症的问题哦。那这个衰弱症呢，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好的营养跟好的运动习惯啊来做改善的啊。像这个好的运动习惯，就是每个礼拜呢运动啊。然后呢，包括肌力的啦、有氧的啦、平衡的啦、伸展的等等的啊，适当的运动呢，可以呢保持身体的肌肉，同时呢能够呢促进身体的平衡。那么充足的营养也是很重要的啊。那饮食当中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哦。很多长辈呢都觉得说啊，年纪大了啊，有的时候食欲不好，吃的很少，或者都吃一些青菜都没有油水哦。所以其实呢，要注意呢，要有高品质的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当长辈喜欢吃肉，愿意吃肉的话呢，他们就比较会避免肌肉的流失哦。像很多长辈，他们都说要吃的很清淡呢。然后很清淡，就不吃肉，或是说吃素的，比方吃豆腐啊、豆干啦、鱼肉啊这些的。但其实适当的吃一些红肉，其实也是对于肌肉的修补是很有效果的哈。那我因为像我认识一些长辈啊，他们就是因为牙齿不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喜欢咬肉。

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啊，青菜要煮得很烂啊，肉要煮得很烂啊，煮得很烂。那其实牙口不好的一些长辈，有时候真的是对于吃肉这个事情，对我们俩是一个压力。除非把这个肉呢煮到这个很软烂，或者是呢用一些食物搅碎机把这些肉类都把它搅比较软，让这些长辈好吸收哦。所以呢在长辈的饮食方面呢，补充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哦，会减少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当中的肌力不够的问题哦。那在所谓长辈的这种运动哦，我现在想说有些长辈他本身就是已经不太能动了，你又叫他走路他就不肯走啊，所以可能会需要一些辅具，需要一些帮助他能够走路的一些助行器啊，或者是帮助长辈他们会觉得愿意去动的，愿意去走路的那个环境。那在家里面可能有适当的这种所谓扶手，如果有这些适当的扶手的话，长辈们也比较愿意走，因为他们很怕摔跤，因为怕摔跤的话就不敢走，在家里面不敢走我不敢出去。所以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一些所谓无障碍的这种扶手，可以扶着扶手慢慢走，或者是助行器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可以慢慢走，我想这些都是能够有效的来帮助这些长辈们，让他们呢比较愿意呢来动。因为其实长辈他们自己也很害怕摔跤的、啊、还有呢就是长辈他们开始出现这个衰弱症之后呢，其实也是可以带到医院去看的，也是可以的。那带到复健科去看，或是带到一些医院去看啊，一些老年科去看，有一些所谓的门诊呢，是这个所谓的针对呢延缓失能啊的这种门诊啊，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可能就会提供一些复健，适当的复健来延缓啊，延缓这种所谓的衰退的问题。我想这事都是可以参考跟可以使用的。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梁慧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在老年人当中的所谓衰弱症啊。那衰弱症呢，它是有六个危险讯号的啊，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胃口不好，体重减轻；第二个就是疲倦无力，提不起精神；第三个就是走路变慢，容易跌倒；第四个就是出门次数变少，活动量变差；第五呢，记忆力变差，心情变差；第六，生活自理变差，需要他人的协助。这六个讯息哦，就是衰弱症的评估指标。如果出现这些状况，就要小心留意了，是否是衰弱症啊？那这个所谓的衰弱症呢，跟所谓的失智症还是有不同的了哈。那失智症的话呢，也是会有所谓的初期啊的一些状况跟症状哦。那失智症初期有哪些症状呢？跟衰弱症是不一样。刚才衰弱症是有六个症状嘛，对不对？那么失智症的初期的话，是第一个，记忆力下降，像是会忘东忘西啊，哦，忘记吃完饭没有啊，哦，而且呢，常常会迷路啊之类的，忘记现在几点啊，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就是活动力降低了，活动力降低了，变得不喜欢出门了啊，变得不喜欢出门了。那这个活动力降低呢，这个跟衰弱症是一样的啊，失智症或是衰弱症，他们都会有这种活动降低，身体活动降低的状况啊，就是对本来喜欢的事情呢，兴趣缺缺了啊，特别是失智症。再来呢，失智症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转变，情绪起伏呢会比以前大，比方说呢，会因为找不到东西而生气，或者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而生气，也有可能本来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他突然怎么样，变得很奇怪，变得很难相处，变得很不讲理哦，有这种状况的啊，情绪转变。可是，在初期的时候，并不会发现他是失智症，只是觉得他怎么这么难搞，怎么这么难相处啊。那再来的话呢，失智症的初期呢，还有一种就是突然忘记一些名字，突然忘记一些词汇，就表达能力呢降低了，表达能力降低了。再来还有一个失智症初期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胡思乱想啊，比方说怀疑自己的配偶不忠实啊，担心被别人遗弃，担心被家人遗弃啊，或者出现受迫害的妄想，哈，认为说啊，邻居呢会伤害他啦，或偷他的东西啊，哦，有很多这种失智症的长辈啊，失智前期他都会觉得别人偷他东西啊，他们会觉得是真的啊，而且会到处去讲啊，讲，然后呢说啊，他的看护啊偷他的东西啊，他的媳妇啊怎么样啊偷他的东西啊等等的啊，所以。可是这种失智症初期看起来好像还没什么太多问题啊，手脚都很好啊，看起来头脑好像也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实际有时候已经出现了这种前期失智症前期，就是他会胡思乱想，会有妄想啊，然后呢有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家人是蛮痛苦的，因为他到处会讲家人的坏话啊，但问题是事实上并不是那样啊。那这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所谓婆媳的问题啊，像我就认识有一对家庭，就是那个媳妇刚嫁过去呢，当

婆婆就是经常的就是会有这种妄想的状况，到处去讲这个媳妇的不是啊，所以就让这个媳妇就是很痛苦哦。后来呢又再过一阵子呢，这个老人家就出现了更多的失智的状况了，他才晓得说、哦、原来老人家是失智了，而他在那个地方胡思乱想啊，在那地方怀疑别人啊，也是失智症的一种症状啊。那再来呢，失智症的前期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会产生幻觉，也就是在眼睛会看到一些东西，幻觉，比方说房间里面有人啊，或者是他看到一些死去的亲人啊，或者是陌生人等等的，会产生一种幻觉。再来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一种重复的动作，不断的把东西收到柜子里又拿出来，或者是重复的一直问相同的问题哦。我想这个家里面有失智症的长者的朋友都很清楚哦。长辈有时候他会不断的问相同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啊，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哦。再来呢，就是失智症的长辈呢，日夜颠倒，有时候呢很奇怪哦，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怎么样？起来活动，他们会有这种日夜颠倒的状况，而且会有这种到了黄昏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好像有像精神障碍一样的状况，那种瞻望哦，就是在他的精神的状况在黄昏的时候非常的不稳定，或者会闹情绪啊等等的啊。如果说有发现这一些的症状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医院门诊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啊，早一步发现早一步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症状加剧的发生了啊。因为失智症症状越来越严重的话呢，也照顾上也会蛮辛苦的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把这个老年衰弱症跟这个所谓的失智症初期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一点分享。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朋友呢，也要多关心多留意哦，老人家是否有这样的状况，因为这是生理的状况啊，不管是老人年衰弱症或者是失智症，这些都是跟大脑有关系的，大脑都有关系的啊。那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是身体的机能的退化，大脑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有理讲不清的，有时候讲道理没有用的，所以呢就是变得说家人需要有更多的耐心，而且更多的了解配合治疗，一同来关心我们的长辈。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我们长辈的健康啊。节目当中聊了这个老年衰弱症跟所谓的失智症啊，他们当中的差异是什么啊？那在这地方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关心家里面的长辈，注意他们的身心的变化，特别是如果说有观察到老人家有什么异状或异常的话呢，第一时间的话就要进行这样的医疗的动作，透过这个医疗的检查，及早发现及早预防，那祝福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算他们得了衰弱症，就是他们得了失智症，他们也可以成为好相处的长辈，也因为及早治疗呢，可以减缓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啊，减少他们的安全的问题，以及减少他们跟家人相处的问题。好的，如有一宝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物，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些看似过不去的坎。有时候现实的考验来得太早太猛烈，让人忍不住想要筑起高墙武装自己，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多余的，是不是不配拥有幸福。但生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的内在其实有一种奇妙的韧性，那就是复原力。这股力量往往不是凭空出现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复原力，再加上我们生命的历程中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深刻的正向经验，可能是一次真诚以待的眼神，一句在迷惘的时候听见的叮咛，或是在混乱与委屈当中我们突然为自己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这些被善意接住的碎片，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即使经历了再漫长的寒冬，只要遇到了一点点的阳光，就会稍稍的悄悄的发芽，成为日后支撑我们破土而出的养分。在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接住我的爱将化为家的形状，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少年中心的服务对象小鱼，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历程。究竟是哪些生命中的温暖相遇融化了他心中的冰霜呢？他又是如何把那些曾经被爱的经验转化为守护新家庭的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鱼的故事，探寻那些藏在生命裂缝里的微光与正向力量。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有邀请到，其实在一路跟着善牧一起的一位伙伴哈，小鱼。那过去我们认识小鱼的时候，他也是个儿少，那现在他已经是个32岁的那个少妇，而且有两个孩子。那其实今天很开心邀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其实在生活上的一些经验上的分享。哎，小鱼好，那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小鱼欢迎你来。大家可能看不到镜头前的小鱼，因为只有我看得到。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活泼，然后个性其实也是很飒爽的一个女性。那其实小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你，那我想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那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

0: 你是怎么样跟上木认识的？从小鱼，我记得你是不是从蛮小的时候其实就认识上木的伙伴们？
1: 我其实小六的时候就到上木那边去。
0: 那时候是接受一些服务吗？还是说参加一些活动？
1: 那时候是被社工带过去，
0: 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小鱼跟我们认识的过程是那时候小六的时候，就是社工其实带你来到的上木。
1: 对，然后后面就会下课的时候会就会跑到上木那边去玩那边的一些器材。
0: 玩一些器材。
1: 对，
0: 小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时候刚认识上木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吗？就是从一开始接触，因为那时候年纪其实还蛮小的。
1: 那时候去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然后加上有很多玩的东西，所以就会过去那边玩。
0: 嗯。
1: 然后到后面认识了里面的社工，就比较熟了之后，就会把他们当朋友。
0: 是是是。那小鱼其实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从因为其实现在小鱼就是在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小鱼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让你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接触到哪些人，或者是有哪一些的经验其实一直让你记到现在，让你到现在都是还记得的，可能是那些事情啊对你来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1: 其实一路走来都有很多贵人帮我。
0: 小鱼客气了哈，我觉得小鱼自己本身其实除了身边的人之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有很强的一个 power， 就是其实在面对生活上
1: 就是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人来帮我，所以包括山木的那些社工也是，像求学的时候，像有时候会跟寄养家庭意见不合，
0: 是，
1: 所以就是那些社工就会帮我跟寄养家庭争取一些权利。
0: 像小鱼刚刚有分享说，其实一路走来，其实可能从小学六年级就会开始接触像社工啦、或善牧这样的一个人或团体，那甚至有一些像寄养家庭。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人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一个是你小鱼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其实会帮助你可能协调一些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可能需要沟通的问题。那其实你接触的这些人会让你感觉到，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帮助到你的？是在过程当中有怎么样去跟你去协助你吗？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跟接触的人不太一样？
1: 像以前接触的是，以前接触的是社会局的社工，所以以前的时候会觉得社工就是为了工作，
0: 好像有一个他一定要做的事情，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就是只是他只是因为工作而去关心你，但是后来到山木之后会觉得会改变那个想法，会变得不一样，就是山木的社工是不是因为工作。
0: 不是因为工作。
1: 对。
0: 那小鱼，我想问说，其实在你那过程一开始会觉得社工好像都只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被要求要做的事情，其实到后来其实你会发觉说，可是你接触的社工也有不同面向的，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真的是比较在乎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像社工有时候会可能会问你话，然后问的话就是感受会不同，就是有些社工他不会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你的问题，然后也不会感受你的感受，
0: 他只是为了问问题而问问题，
1: 为了可能只是交报告或者是写一些报告要呈报上去，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善牧的社工是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想，然后 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想要

0: 知道你的感受，会耐心的听你讲，
1: 会耐心的听你讲。
0: 对，
1: 小鱼目前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其实让你第一次或者是觉得，哎，这个社工是真的是有看到我了。你还记得那时候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样的话或什么样的画面吗？你还记得的，就是那一份可能是温度，或者是他那时候讲的那个东西，让你觉得其实，哎，你对社工的想法开始，就是在一路上其实会接触到这些体制上的人，可是开始让你觉得，哎，这个人不太一样哦。那那个东西，他可能是他让他觉得他只是在乎你这个人的。你那时候印象有没有想到是他那时候开始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然后让你留下可能在心中的一个想法，有点像印记，有没有？嗯。那天有可能是抱了你吗？还是说可能跟你讲了什么？
0: 印象中好像以前有一次，善牧的一个社工找我约谈、嗯，不是约谈，就是找我聊天啊。
1: 嗯、聊天、嗯。
0: 然后不知道，就可能跟我聊一些心事还是什么，就是聊一聊，然后聊到后面好像后面聊到我崩溃哦。好像聊到心坎里，然后我就整个在里面崩溃，
1: 而且你觉得是安全的，
0: 嗯，对，
1: 因为你愿意跟他说，
0: 就是他愿意听你说，嗯，对，
1: 不急着要你做出什么改变或承诺，也不急着要你变成另外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先听你说，
0: 对。就是会慢慢的，就可能你刚开始不想说，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引导你，然后就是希望你把那个心里的话说出来，这样子、嗯、
1: 是。可是你也后来愿意跟他说啊，对，觉得他让你看见，其实你真的就是先只关注到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现在当下的状况，
0: 他就是让你觉得你是被在乎的，嗯。那种感觉，
1: 哇！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其实，在人一路走来不容易哦，尤其是像小鱼，大家可能听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小鱼也是一个他其实很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对于在过程当中不会去批判人家，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去也会敏感到说，其实我会比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过程当中的言语或协助。那所以从他一开始接触的，虽然接触一路上可能会接触不同的组织或工作人员，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能够觉得 touch 他其实觉得自己真的有被听见被在乎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其实小鱼后面接触的工作伙伴，大概你也就感觉就是你就跟他们玩在一起，或者是很多东西有点像是好像也有点开始转换了一些不同的那个不一样，就是我今天不是一个社工跟被帮助人的关系，感觉就是我们是一起的，对不对？一起在面对一些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嗯，
1: 所以后来其实你接触到这人，他怎么样让你开始在觉得你在面对他们，或者在跟他们谈一些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
0: 就比如说，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自己遇到什么事情，跟社工讲，他会想一些办法去帮你，
1: 嗯嗯嗯，
0: 对，不然就是找一些资源，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类似这样。但是如果像就是跟其他社工不一样，有些社工就是听而已，然后就是不会去理解你这样。
1: 了解，就是其实虽然好像听了你问的问题，可是好像也不是真的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对。
1: 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听起来就是开始有身边有这一群人之后，这些工作者，然后你觉得很不错的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协助你，你开始其实有一些你在求学的过程遇到一些问题，其实开始有人可以问。那小鱼在一开始呢，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你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那时候，就有人可以问，或者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状况，这听起来就是可能在还没有认识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协助的。
0: 可能就自己默默的承受，我也不知道。
1: 没关系，小鱼慢慢来。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

0: 程当中啊，就是像小鱼刚好分享啊，其实在虽然小鱼一直分享那个萨摩啊，那其实小鱼刚好分享，其实他觉得从很小就开始接触萨摩，那开始接触所谓的社会工作人员，可是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接触了，其实可以比较理解他，把他就是可能理解他其实正面临什么样的处境，然后可以协助他的。那也在这过程当中，当他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可能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需要协助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询问或者是找一些资源。那所以我想说，在想问小鱼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就是可能被看见、被尊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样慢慢的转化成你可能在每天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可能跟过去的生活不太一样的。至少会不会比较有一点，就是这条路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感觉，
1: 变得不一样的应该是，有个人可以分享，就是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生活点滴，然后有事也可以，有心事也可以，有人可以听，
0: 是，开始有人可以跟你有一些对话，而且是很真诚的这一种对话。
1: 对，就是因为青少年有时候会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然后一些可能东西会想要讲给人家听，所以就是会变得有人可以去倾听你的一些你的心里的话啊什么，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引导你该怎么做，就是不是说你遇到事情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讲，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引导你，你自己去想反而会走不该走的路。
0: 我觉得这也是小鱼很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过程当中，其实小鱼除了就是珍惜身边的这些人之外，其实也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小鱼也会去思考说怎么样才是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对的一个方向。那从过去到现在，其实现在其实有一些问题，其实小鱼也都很勇敢的去提出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状况。那小鱼有提到，就是大家其实在面对青少年的烦恼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的不是被纠正或说应该要怎么就做才对，而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先倾听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碧琪。那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是那些记住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鱼。那在上一个阶段，其实小鱼跟我们分享到，其实在他从小的时候一直到大概小六，然后一直到现在生活，他身边出现了很多的出现了一些，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那 不管这些人是社工啊，或者是他接触工作人员，或者是同侪，然后也让他开始有机会，其实去有人倾听他的想法，有人其实就是去倾听他，然后可以当他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协助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那其实刚才闲聊的时候。小鱼也有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其实小鱼他在他刚大家有听到，就是比较小的时候的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可能想象的生活不太一样。那我想说，小鱼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大概跟我们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
1: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机构长大，所以对家是。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包括以前有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讲，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询问或是寻求帮助。
0: 小鱼这边提到的那个机构比较就是当可能今天家里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父母他没有办法去照顾，可能就是和孩子，那孩子他今天可能必须到机构里面去。居住，那小鱼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其实从他小时候开始对于这个家的想象，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哦，因为大家在想象中，可能家就是会有像什么爸爸妈妈、小孩啦，然后会有屋檐。可是对于小鱼来说，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比较是在我们

0: 刚说的机构里面去居住，所以小鱼有分享说对于那个家的那个概念可能不是跟大家的 不是说小鱼他没有家的概念，而是那个东西跟大家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那小鱼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像小鱼在第一段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那开始其实接触到社工或少年中心的时候才发觉说，哎，当我今天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可以去问的，那甚至这个过程才开始发觉说，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会去倾听我的想法，然后去就是在意其实我就是我。那小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当你遇到，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嘛，那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一些但事情可能都有一些不如意的状况，不容易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去面对你，像你现在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有些事情哎呦不如你的意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让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那个心情啊，还有就是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去处理？
1: 现在
0: 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是不是？那你都可以分享。哎，你过去在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因为人本身生活就是高低起伏的，那你觉得你过去跟现在有不一样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以前遇到事情，还没有到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事情是，会是默默承受那一种，因为没有人可以去倾诉还是什么，所以都会。
0: 也不知道跟谁说，
1: 对，所以都会放在心里。但是遇到就是到那个少年中心的时候，就是他们那边都会听你说，让你有地方可以去宣泄，去讲，就会好的比较就心情会比较好。对啊，有时候现在就是有时候心情不好或是不如意的时候，可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是去运动，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点，就让自己沉淀下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去解决你现在的困境。
0: 哇，所以听起来其实小鱼从一开始其实真的身边比较不知道这些可以找谁去解决，但是到后来认识一些人之后开始有一些方法。诶，那小鱼你曾经接触的，因为刚听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那个就是那时候遇到一个园长，那甚至到后来少年中心的时候遇到一些工作伙伴，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去看见什么，或者是有从他们身上带给你什么，让你觉得在面对未来生活上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
1: 像以前在机构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不被爱的，但是后来就是有遇到一些人啊，像园长那些，他可能会开车带你出去，就是可能只带你一个人出去走走，或是带你去吃东西，会让你觉得你是有人爱的，然后被值得这样子放在手心上，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不是没有人要的小孩。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重要的一点。
0: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你心中的你，其实一直潜藏在你的心中，其实有一块会觉得自己都没有被看见，甚至其实你也会对自己到底值不值得或者是能不能被爱，其实是会那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但是那个园长的这样的一个跟你的接触，让你发现其实我其实我是很值得被爱的。
1: 对，
0: 一个很重要的开一个契机，其实你本身就有，只是那个东西就是有点让你自己的一些你原本一些想法就开始可以有机会冒得出来。
1: 对，不然以前其实以前应该其实说就是类似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就等于是与世隔绝那种，有点逃避现实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一个很好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不希望，我觉得我会想到，就是我不希望我没有比别人差，我也不是没有我自己，可是在现阶段我也没有办法讲用更好的言辞或者是去形容或去想。那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先保护自己的方法，但可能透过后来的不管是园长或者是少年中心的工作者，我觉得开始好像慢慢

0: 你找到了或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对，所以我现在蛮感谢就我一路走来的帮助过我的人，嗯，就是会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蛮糟糕的人。
0: 可以多说一些吗？你说的那个糟糕，或者是从那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的自己有机会成为什么样不同的人，跟过去不一样，
1: 嗯，因为以前还没有遇到这些人之前，我一个人的时候，嗯，我应该已经放弃我自己了，就是没有爸妈，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是没有人要的小孩。
0: 你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比较不会这样去想？
1: 国中吧。
0: 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嗯，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欸，我跟别人好像不太一样，尤其在不管是读书或接触人的时候，会开始说，欸，为什么别人有就是那个爸爸妈妈，还是家里一定要有爸爸妈妈，或者是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那什么时候翻转了？其实有点就是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某些状况，因为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就国中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像以前国小的时候，欸，在班上，嗯，同学都会取笑，然后就是会取笑说啊你没有爸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
0: 很不舒服。
1: 对，
0: 而且会觉得那不是我可以决定的，那个不是我的错。
1: 对，嗯，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封闭自己了，嗯，然后到国中，到了少年中心，嗯，就是开始觉得，嗯，自己是有被在乎，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灰暗了，啊。
0: 你一定有，是不是在跟少年中心的伙伴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看到自己一些很美败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开始很肯定，开始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然后也开始其实蛮肯定自己的。你有看见自己的什么？你不要客气哦。因为其实我在这样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对于生活啊，对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其实都我觉得你有你很蛮明确的一些想法。
1: 因为在少年中心的时候，其实跟就是那些社工都是用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然后少年中心那边也是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像是爬山啊，去玩水啊，还是一些活动会让青少年免费参加，然后你就会去参加那些各种活动。那有些活动是那种挑战性的，你去了之后会觉得说，可能这世界没有那么糟。
0: 嗯，你有突破的某种，就是生活上已经跨越的某种，应该说某种状态。你有看见，其实我未来生活其实有更多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1: 对，就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能把自己局限在那小小的世界里，嗯，外面的世界也很大，然后值得你去挑战，你也可以换个方式去看。
0: 所以其实你在接触，我觉得接触少年中心的这些工作伙伴，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应该说很重要的，说贵人好像把他们年纪弄得太大了，但是其实就是有点像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启发。那我就会相信你也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觉得是互相的。因为像我们在从事社会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像跟小鱼或跟不同人接触，其实对我们生活也都是很重要的启发，会从你身上也去看见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发现了，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反思。哎，很多生活我不能够，我不会只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其实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大的可能性。
1: 所以其实蛮感谢那些社工啊，然后也感谢带我过去三木的社工，
0: 有机会认识，
1: 对，认识到这些人，
0: 然后也看见不同的自己。
1: 对，
0: 哎，你这样接触大概接触多久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

0: 认识是那时候认识，但是缘分是一辈子的，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因为你们现在都还有在联系嘛。
1: 对，
0: 在生活上其实遇到困难还是会联系对不对？
1: 会联系、
0: 就是、对对对，就是一辈子的很重要的贵人资源，一辈子的朋友。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那个那些借助我的爱终将化为家的形状。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到小鱼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小鱼其实就像我们的题目说的，其实过去借助小鱼这些爱就是化为其实他后来在经营家庭的一些形状哦。那其实在过去他其实在面对父母这样的一个缺位，然后到他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这样一个走过来的，那一直甚至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其实他开始知道说，哎，原来有人是可以有点像接住他倾听他，那甚至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0: 后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那也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原来自己是原来自己原本那个东西就是在我自己的心中，原来我可以我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更多的发展，那不一定只局限在过去的经验里。那所以其实像小鱼现在不小心暴露他年龄，他就是刚刚在不小心就说他32岁，然后两个孩子，那他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所以想问小鱼说，其实像那个家的概念，其实在对家这个东西感觉就是对你来说应该会体验跟其他人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其实也组成了自己的家庭，然后跟先生很努力的打拼。那现在小朋友处于一个可爱但有时候用恶魔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像过去这样的一个经验一路这样走来，怎么样跟你其实在经营家庭里面做结合或融入到你跟你先生或孩子互动的方式里？
1: 其实以前是对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对爸爸妈妈这个名词也都是很陌生，然后到现在有两个小孩子了，有两个小孩，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可能就会到现在就会对小孩子比较。不想让他们去感受到以前我经历的那些感受，所以，可能照顾小孩子的方面上会比较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不会说大人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我比较会给他们一些反驳的机会。然后甚至是可以去讨论，我觉得就是家，可能家这个名词，可能就是有时候在家里听到小孩子的吵闹声啊、哭啊、笑啊的那些声音，就会让你比较感觉有家的感觉。嗯，就是虽然以前比较没有家的这个经验还是过程都没有，但是长大之后就是会凭自己的印象，然后去努力的去经营这个家，就是让小孩子知道家是可以很温暖的，然后很放松，甚至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任何的拘束。
0: 嗯，我觉得小鱼很了不起，了不起在，我觉得小鱼虽然说他在国中以后有其实身边有一些人的帮忙，可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些帮忙之后都会长成跟小鱼现在这个样子哦。平常其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小鱼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路的过程当中，然后透过可能跟人接触的这些经验，然后更肯定的可能心中，我觉得小鱼心中对于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就算未来其实有家庭以后，我对孩子的生活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跟想象。小鱼是这样子吗？就是我觉得虽然你都很客气说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就是该吃的时候就吃嘛，该睡的时候就睡，该读书的就读书，可是小鱼我真的要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像你经历了这一些，但都可以到现在这样子经营生活。所以小鱼，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在面对这一路走来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底气？你自己本身，你看见你自己本身，嗯，你不要客气，直接说出来。
1: 很重要的底气。
0: 对，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哦，因为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应该是说你接触的这些都还在接触的，不管是社工员或者是贵人，其实，在他们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可是你的人生要走成怎么样，还是都是自己决定的，对吗？
1: 对，
0: 嗯，是啊，
1: 自己的人生自己去做决定
0: 是。
1: 就是你不要因为自己出生在什么环境、什么家庭，然后就把自己给限制住。
0: 嗯，
1: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出生的家庭。
0: 是，
1: 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是郭台铭的小孩，
0: 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烦恼啦。

0: 只是我不懂
1: 钱太多。
0: 对，就是不同的家庭的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出生什么样的家庭不是我们可以选择，但小鱼刚刚说可是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小鱼很重要的底气。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接触到社工员，不管是善牧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或者是工作者，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来源。可是我现在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小鱼哦，但我在跟他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鱼是一个虽然就是很幽默，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会一笑置之，那也很客气哦，说哎，养小孩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他们就很爱吃啊，呵呵，然后就是让他可以呼吸好，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哈。哎，对，这的确是很基本，但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做得到，最后是一问号哦。对，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给了孩子满满满满的爱。那在这过程里面，他刚刚有分享，就是说他不希望孩子走过他过去其实很辛苦的路，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想跟小鱼，其实你觉得你现在跟过去啊，你一路这样走来，就是有没有，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对过去的自己，或者是给可能跟你一样处在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某个人的话，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或想跟自己说什么？
1: 其实现在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我会很感谢过去的自己。那些难的时候啊，或是对自己疑惑的时候，我要谢谢以前自己都熬过去了。应该是说现在回头看会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应该说那时候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就是都是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所以很多事情其实熬过去就好了，虽然当下会觉得很难，但是多年后的你往回看，你会觉得其实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不要急着去逃避，就是勇敢的去面对，然后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换个方式想，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不要去局限在那个角度还有那个想法上面。
0: 去看见其实自己拥有的哈、哦。
1: 对
0: 对，因为小鱼在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其实有分享在可能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国小那个部分，其实就会同学就会嬉笑说你怎么你没有什么，可是慢慢的接触以后会发觉说我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只看见自己没有什么，而是慢慢去看见可能自己拥有什么。那甚至我觉得在小鱼身上我看到的是他把这个东西化为了其实对于自己孩子的爱跟可能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安排。那小鱼你想对自己说什么呢？有没有想对自己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想对自己说的话？
1: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我要跟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都熬过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小鱼身上让我们学习最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这是真的。当然现在32岁还很年轻，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小鱼他最大的底气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那甚至可能在身边遇到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但其实对于他身边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勇气去做这方面的面对，是吧？好，
1: 对。
0: 然后小鱼其实你也跟自己说就是你是很棒的。
1: 我是很棒的。
0: 谢谢小鱼。那就是今天很感谢小鱼到我们节目现场中哦。那其实小鱼其实非常的害羞跟客气啊，因为其实对于过去的这样的经历，就像他说的，其实也不是回首过去哦，因为其实从他小到大都是我们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这过去其实他就刚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都不要去放弃自己。那我们谢谢小鱼，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节目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鼠婉。

听完小鱼这段真实而深刻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中是否也泛起了一阵温暖的涟漪？我们看见的不是童话般的顺遂，而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复原力体现。

复原力从来都不是代表一个人从此就不流泪、不害怕，或是天生就刀枪不入。真正的复原力是即使带着伤痕走过泥泞，我们依然能在心底为那些善意留一个位子，并用这份温暖重新拿回人生的主导权。当年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好像小鱼一样在社工在他的下班时候每天耐心地接送他回家，还有机共的工作伙伴们跟家人一样的陪他外出用餐，以及朋友之间真诚的陪伴，或者是小鱼自己听着音乐让自己安静的片刻，这些每一个微小的正向经验都在他的生命底层默默地打下了坚固的地基。当小鱼努力地为自己负责，不放弃自己的时候，那些曾经将都化为养分，而成为他前行的力量，让他能够亲手将一个原本只是名词家的这个字打造成充满欢笑且是自己与所爱的人喜欢的样子。非常感谢特派员 B 奇还有小鱼所带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